走向哪里？他是不是迷路了？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他的脚下全是碎石，连绵不断。这是一个色彩单一的、无穷无尽的石头的世界。流石滩的上面是冰雪覆盖的峰顶，下面是高山草甸。

这里的色彩是如此的单调，看不出生命的迹象。在这样快要抵达天空的地方，会长出什么样的花园？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

这里是地球上最为严酷的环境之一，一天之内能经历四季，时而冰冻，时而融化。水流进入岩缝，冰冻之后膨胀，如同打入一个楔子，岩石破碎崩落。冰雪融化，在碎石下面形成潜流，就像加了润滑剂，整个山坡的碎石都在向下滑动。高山流石滩是石头的荒漠，空气稀薄，大风肆虐，紫外线强度比平原高出30%，年均气温不到-4摄氏度。六月，来自印度洋的水汽穿过喜马拉雅山谷，雨季来了。

气温也在悄悄地升高，是时候了。在石头的缝隙里，植物们开始萌芽。流石滩上几乎没有土壤，只能在碎石间吸收微薄的营养。它们的根已经在地下生长了好几年。

这株刚探出头的植物叫半合孢子堇，它是罂粟的近亲。叶子的三个裂片从碎石的缝隙里伸展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它将展示自己独特的生存技能。半合孢子堇出生在一个不易存活的环境里，滚落的石块、强风、暴雨，还有更加致命的

一周后又重孵化。现在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填饱肚子。半盒孢子堇有一种特殊技能，它的叶片会积累更多花青素，让绿色变成灰白色或红褐色，与周围碎石融为一体。石头什么颜色，叶子就长成什么颜色。它把自己藏在碎石之间，尽量不被昆虫发现。你会隐身，我就练出找食绝技。可能是叶片散发出的独特气味，卷蝶幼虫还是

无论多么贫瘠，高原还是会为它的居民们提供食物，给他们安身立命的居所。这些绿色石头是垫状植物，它们是这里最长寿的生命，有的已经100多岁了。它们的生存秘诀很简单，抱团取暖，慢慢扎根。

这块绿垫子不仅保住了自己，还帮了邻居。它下面的土壤比周围更湿润，更温暖，营养也更多。种子随风飘来，生根发芽，垫状植物就成了微型小花园。

0: 森林、草原、湿地、沙漠，被称作雪域的青藏高原，其实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生态王国。青藏高原有三分之一的面积都是自然保护地，这里生活着1700多种脊椎动物，其中接近500种为青藏高原特有。这是一个充满野性的世界，这是一个开满鲜花的花园。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8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这是高原上的亲子世界。流石滩上也迎来了生命爆发的时刻。在碎石之间，昆虫们完成了羽化，奔向新的生活。卷蝶的生活区域接近雪线，是离天空最近的蝴蝶。羽化之后，这只卷蝶的唯一目标就是找到正在盛放的鲜花，吸食花蜜，完成最后的生命之舞。在流石滩上，开花植物超过200种，大多是适应高寒、强紫外线及碎石环境的高山特有种。它们一起创造了离天空最近的花园。喜马拉雅旱獭的幼崽第一次走出地面，在生命的第一个年头里，他们可能面临大雪封山、食物短缺，但眼下是这么美好的季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的欢乐。卷蝶继续向高山飞去，在更高的流石滩上，将有奇迹等着它。流石滩上

像是吹响了明亮的号角，美丽绿绒蒿绽放了巨大的花朵。这种明亮的蓝色就像是从天空中裁剪下来的一般，一颗绿绒蒿开出十几朵大花，看起来就像是整个植株都只剩下了花朵。人们把绿绒蒿称作离天空最近的花朵，它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而中国是绿绒蒿分布的中心。全世界有80多种绿绒蒿，中国有70种。绿绒蒿就是人们在歌里面唱到的蓝莲花，这是全原叶绿绒蒿，有着明亮的黄色花朵。为了开出这灿烂的花朵，他已经做了长达10年的准备。前9年时间里，他只在流石滩上默默生长，把能量积攒在碎石下面的根茎里，就像是把每一分钱的收入都存进银行。现在他存够了钱，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来了。他经历严寒，经历雨雪，经历崩落的碎石，经历这个星球上最严酷气候的试炼。用尽全部能量，完成生命中的唯一一次开花结果。绿绒蒿开出美丽的花朵，都是为了迎接高山流石滩上最尊贵的客人——昆虫。大部分植物在开花的时候都需要昆虫帮助传粉，但是在流石滩上，昆虫可是稀客。如果没有昆虫帮助传粉，绿绒蒿将无法结下果实，多年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牵来的是毛茸茸的雄风，就像是穿着皮毛大衣一样，它能够适应流石滩上的低温环境。雄蜂是一个大个子，它的体型是蜜蜂的两倍，可以逆风飞行。雄蜂和流石滩上的花朵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互动。花朵听到它巨大的嗡嗡声，就会加速生产花蜜，就像是传说中的芝麻开门一样。

绿绒蒿不仅仅提供美味的花蜜，还能提供暖气。它碗状的花朵就像是一个太阳灶，把热量反射到花蕊上。在高寒的世界里，这点温暖至关重要。花粉能够更快萌发，也能吸引昆虫前来暖身，完成传粉。间谍来到海拔更高的地方。

这里天气更冷。不过，他找到了一个暖和的地方，水母雪兔子。为了适应高寒环境，它的叶片特化成了无数细小的羽毛，就像是穿着一件羽绒衣。

获得了温暖，卷蝶终于找到了他梦想中的花蜜。为了防风耐寒，减少能量消耗，大多流石滩植物生得体型矮小，但仍有勇士拔地而起，像一座座灯塔一样标志着这片云层之上的花园。他们就是流石滩的明星塔黄。塔黄在开花之前要经过5到7年的生长期，积攒能量，等到要开花时，它会在1周内突然变身，长出巨大的黄色苞叶。这可不是花瓣，而是它特意造的温室。在它自建的温室内部，温度要比外面高10摄氏度左右。这些等待多年终于绽放的小花，不仅可以不受风雨侵袭，还能在更为舒适的温度中度过整个花期。暖和的温室里，免不了会吸引不请自来的客人。也不尽然是客人，还有猎手。这些体型微小的昆虫寄居在塔黄苞片之内，在这里交配产卵，获得庇护，同时也成为塔黄最为重要的传粉者。下雨了，温室里就成了庇护所。

下雨的时候，绿绒蒿的花朵翻转过来，瞧，一把雨伞。

雨打断了花园里的热闹。雄蜂敏锐地感知到天气的变化，碎时间的缝隙可以提供温暖。

高山流石滩上，天气变化剧烈，雨下着下着就变成了雪。吕荣浩身上的绒毛派上了用场，即使是夏天也得备着棉衣。流石滩上的夏天极其短暂，很快就会被积雪覆盖。

生命短暂，但与枯萎凋谢相伴的是积雪下面的种子。离天空最近的花园生生灭灭，这些经过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才接触的种子，将是下一个花园的希望。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6: 妈妈，
7: 哎，
6: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多充分相亲，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4: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走进博物馆，那些形态各异的雕塑与图案被今天的我们称为艺术品。人们仔细端详上面的每一道刻痕，品味每一条曲线的走向，剖析各不相同的审美意趣。但其实回到他们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美或许并不是首要的理由。这些造物背后藏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那最初他们究竟是为何而存在的呢？北纬30度地带上，文明的演进促使人们不约而同地投入大量财富与精尖技术，去创造这些风格各异的精美造物。他们到底有什么用呢？

0: 在巴格达市中心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广场上，矗立着伊拉克现代艺术的代表作自由纪念碑。和其他高耸的纪念碑不同，它以横向延展的浮雕刻画了人们挣脱枷锁的觉醒历程。而这种图案形式的灵感竟可以追溯至5000多年以前。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各种被精细雕刻的圆柱形宝石。
1: مفقوبة من الوسط ثقب نافذ أحيانا تتعلق بالرقبة وأحيانا تتعلق بمعصم اليد.
0: 这些可以随身携带的宝石远非普通饰品。如果将直径最多2-3厘米的柱面图案展开，便是一幅幅横向的微型浮雕画卷。细密的图案目的远不止于观赏，它被称作滚筒印章，是个人身份与信用的象征。
1: إذا هذا الختم تعرض لحالة ضياع أو سرقة يقومون بالنداء في وسط الشارع بواسطة بوق شخص يمشي في الشارع وينادي إنه ختم فلان تعرض للسرقة أو الضياع اللي يجد هذا الختم عليه أن يرجع للمعبد.
0: 在一个没有个人账号的时代，如何用印章向世界证明你是你呢？
2: 就是因为泥土是他们的一个常规的书写材料，你会在写信之前先在你的泥板上浅浅的滚一层，它会形成一个联系的图像。就像我们现在的水印一样，对，防伪嘛。
0: 每枚滚印图案细节繁复，几乎就像指纹一般，具有无法复制的唯一性，成为了个人身份的可靠标识。有的印章甚至直接刻有主人的身份信息，
2: 他的名字叫做 ED

0: Ishkur， 最后这一行写的是他的身份，叫做Kudin， 是这个金银匠吧。
1: 但对多数不识字的普通人而言，图像远比文字更容易识别。例如搏斗场景就多见于男性使用，门与羊群的图案或许与主人职业有关，而凡人觐见主神则寄予得到所信神灵的庇佑。人们会根据自身地位、职业或信仰定制专属图样。
0: 我想这个可能是印章这类的东西最早出现的普世的情感的东西，就是他拥有了一些东西之后，人总是期待着能够留下自己的印记。
1: 同时两河流域因为城邦的兴起带来了跨区域贸易的繁荣。在记录契约的泥板上，在长途运输的陶罐封口处，在仓库的封印上，滚印就是验证真伪和个人信用的最佳凭证。滚印风格的横向构图似乎成为了一种苏美尔人最熟悉的表达方式，在其他各种形式的器物上反复出现。人们从未停止尝试用特殊的形式为自己的身份与权利刻下清晰的标记。有社会学家认为，消费社会中真正吸引人的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意义，
2: 非常的简约，厚度的话只有8.3毫米，不到1厘米。
1: 今天更轻、更薄、更简约，代表着技术的精尖、设计的先锋，也直接定义了价值的高低与审美的走向。令人惊叹的是，在隔壁的博物馆里，4000年前古中国的高科技造物早已将相似的理念演绎到了极致。这件黑陶高柄杯最薄处仅0.2毫米，只是2张打印纸的厚度。它通体黑亮，细长的杯柄托举着镂空的杯腹，构成了一道挑战物理法则的优美曲线。
3: 为什么它要做出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造型很别致甚至放都放不稳的东西？为什么它不像此前的大汶口时代有那些非常丰富的绚烂的彩绘？我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疑问啊。
1: 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精美的彩陶著称，然而到了晚期，墓葬中的黑陶逐渐增多，极致接续而来的龙山时代，彩陶几乎消失殆尽。这仅仅是一种审美的更迭吗？
4: 这个阶段出现了很多这个或者说一系列的新的变化，这城的出现和以城为中心的这个聚落群的出现。
1: 考古学家清理出了多座能追溯到龙山时代的城墙遗址。这个时期，分散的聚落正在经历整合，转变为具有中心城市的复杂社会形态。而蛋壳陶，在龙山文化的多个中心城址里都有发现。
4: 实际上，我们现在讲啊，这文明的起源也好，国家的起源也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或一个内核呢，就是秩序。那么这个秩序，比如说需要这个，有一些东西来这个标示它。
1: 蛋壳黑陶，很可能就是这个新兴权力阶层的身份象征。这不仅因为它新颖的造型，更在于它所消耗掉的大量工时与极致的工艺。最初的备料标准就极为严苛，不能容许大于0.1毫米的杂质颗粒存留。即使是熟练的匠人，手工拉出细长的

0: 飞体也不能保证次次成功。
1: 快点冲撞。
0: 成型后的陶坯在湿度精准的环境里阴干约一周后，匠人才能小心翼翼地修出超薄的胎体，减去除支撑结构以外一切多余的重量。
1: 我是看重型，你看到薄不薄？
2: 感觉就不能再弄了。
1: 对对对，不能弄了，再弄就坏了。嗯。
0: 这还不够，背负的镂空雕刻更是如履薄冰。玄黑的色彩则来自于烧制技术的精准调控，在窑温达到约800摄氏度时，加入湿木并迅速封闭窑口，浓烟中的碳颗粒才能均匀渗入陶体，形成深邃乌黑的表面。这极致的黑与薄代价高昂，每一个环节失败的风险与资源的消耗成倍攀升，然而制造出来的产品却似乎难以使用。
3: 是比我想的轻，因为越轻其实它的重心越不稳嘛，你就使得你去托举它使用它的时候就小心翼翼。其实我想它就是要制造出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得非常紧张的虔诚的去使用它。
0: 如果作为一只盛酒的杯子，它极易倾倒破碎，在日常需求的方方面面都非常的中看不中用。
4: 你感觉它没有不能用来喝酒，但是它可以用来这个规范这个人们的这种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实际上它都是因需要而产生，为它这个新的秩序服务的。
3: 单颗陶就成为了把整个龙山社会大大小小的这些聚落联系到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当中的那样的一个连接物，那样一个标识物。
0: 然而到了龙山时代末期，蛋壳黑陶的数量开始减少，工艺也逐渐粗糙。
4: 这种变化我们很难很确切地给他一个解释，我就认为这个铜器出现了。
0: 青铜的熔铸不仅需要复杂的工艺和大规模的集体协作，更依赖稀有资源的远距离供应，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王权统御广袤疆域的象征。而青铜器也随着它所象征的秩序一同起落兴衰。但在中华文明的更早阶段，就有一种材质超越了王朝更迭，始终被赋予着神圣与美好的信念。玉，这种漂亮的石头，为何会被中国人精心雕琢了

0: 这件5000多年前的人形玉雕不足10厘米高，在没有金属的时代便使用了多种雕刻工艺。双耳上的钻孔直径仅约1毫米大小，从背后的穿孔来看，它似乎是用于穿绳佩戴。
1: 它应该是挂在这个墓主人身上的东西，就是它的一个标识。
0: 玉人双腿微曲，双臂紧贴前胸，眼睛半睁半闭，这样特殊的姿态显然与他的身份息息相关。他会是谁？
1: 这一定是一个远古的大巫，而他这个姿势可能就是他在行巫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巨恒金长龙。

0: 风就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0: 旺旺，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这件玉器出土于林家滩遗址的墓葬群。如今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考古景观复原。在这位大屋的墓中，145件随葬品里，玉器就多达103件。对他而言，玉不是一般的珍宝，更是与天地沟通的媒介。
1: 他能领悟出天地人的关系，而这种身份，那很可能就是远古的知识分子。
2: 他这个替天说话，传达给大众啊，大众才能够信服。所以这个巫者他可能是各方面的知识，天文知识啊，地理知识啊，他应该是最全面的。
0: 这位大巫师的墓葬中还出土了一套神秘的玉龟和玉板。玉龟很可能被用于摇签占卜，而玉板上刻画的八角星图似乎暗藏四象八方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它是原始的洛书八卦，也有人认为是史前的日晷图，甚至是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的天文现象。至今学术界也没能对它有统一的解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通过天文观测建立起的一种解释宇宙万物的思维体系。
3: 你看中国历朝历代对这个天文知识它是具有垄断性的，这是它获取社会权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但 这民众能够验证你的权利，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这个什么下雨，今年什么什么收成，我预测到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直接影响到你今年的生活，你说你服不服？
0: 在农业占主导的文明社会里，能够通晓自然规律，在合适的时节下令耕种，在关键的时刻预判灾害，具有这样能力的人便被赋予了领导的权力。而这种沟通天地的能力便是以玉作为媒介来呈现的。
3: 所以早期的权力它都有这种很强的这种威望的性质，当你这个权力更多是一种威望性的权力的话，是吧？不是一种硬权力，不是一种像这种啊暴力啊那种权力的话，用玉石来

0: 表征要好得多得多。
1: 如果将寿庆数千年的玉料恢复成当初的模样，我们能感受到那熟悉的温润与灵动。

0: 佑与祝福。值得注意的是，在相距十个纬度之遥的北方，红山文化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与林家滩文化高度相似的玉器制品。这意味着在5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便存在一种以玉石为载体的交流互动网络，并达成了高度趋同的观念共识。而在北纬30度地带上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也相继进入了玉器制作的发展高峰。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提这个观点，就是说中国应该有个玉器时代，就石器时代和这个青铜时代之间有个玉器时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反映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自己的道路和特色。
0: 之后随着礼制的兴起，巫的神权逐渐退隐，玉从沟通天地的神器演进为界定人伦的礼器，最终被注入了君子人格的理想。在万千形态的演变中，玉始终贯穿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从未离开。北纬30度地带上，文明的星火驱动着人们不断尝试以各种形态的艺术创造去理解自身与世界，回应那些未知的迷惘。西亚地区的先民用石灰石雕刻出自己的替身，并以一双虔诚的大眼睛日夜不息地致敬神灵。为了不断强化这双眼睛，他们可以放弃所有无用的细节，只留下一双虔诚的大眼，让形式彻底服从于功能。而在痴迷于生命永恒的尼罗河畔，人们也在用特有的形式来回答有关生与死的终极追问。今天埃及的夫妻与恋人喜欢用合影记录人生的美好时刻，摄影师要负责调动起他们的情绪，抓拍到真情流露的动人瞬间。4000-5000年前的古埃及人也热衷于塑造这种人像留影，但风格却截然相反。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曾为自己与家人立起高达7米的巨像，建造金字塔的胡夫也留下了一尊仅7.5厘米高的微型坐像。第四王朝的一对王子夫妇则用石英与彩绘将雕像装饰得华美精致。不仅王室如此，官员、商人、工匠也纷纷制作家庭或个人雕像。
2: 古代埃及它这种坐姿的雕像，它有相对固定的城市化的表现方式。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类似于这样雕像的时候啊，都会觉得他们是比较呆板的，比较这个没有生气的。
0: 丈夫总是庄严地把双手放在腿上，妻子则会用一只手轻搭丈夫肩头，以表示支持与陪伴。男女的肤色也要体现出明确的深浅区别。两侧小比例的人像则代表他们的子女。无论身份高低、职业贵贱，这些雕像都遵循着同一种高度城市化的模式。
2: 他脸上是一种木然，可以说是。
0: 为什么古埃及塑像要抹去生动个性，遵守统一的城市呢？
2: 实际上他们这样的城市化的做法是根据他们的功能定的。他们最初被发现的考古语境其实都是在墓室里面。
0: 这里距吉萨金字塔群不到1公里远，埋葬着参与修建金字塔的工匠与他们的家人。

0: 这个空间只能弯腰在里面站着。
1: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墓里面整个其实已经不剩什么了，
0: 然后你能看到它前面有一个大概是一个方形的空间，跟个保险柜大小差不多。
2: 这个保险柜里曾安放着一组不同年龄段的塑像，他们都属于墓主人，一位叫因提舍杜的木匠。这些塑像被用来承载墓主人的卡，也就是生命的原力。
0: 他们的这个卡和巴都是灵魂的不同的形式，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三魂七魄的话，魂和魄也不一样。
2: 古埃及人相信，即使木乃伊损毁，灵魂仍可以回到雕像里安歇。他们作为躯壳的物理备份，确保卡不会失去依托而真正消亡。为了承载魂灵，雕像的形态也必须庄严稳重。他不负责捕捉转瞬即逝的某个表情，而是去除了一切冗余修辞，化作稳固而持久的永恒容器。古埃及人用各种方式来保存生命的各种元素，希望他们能够经受考验，在来世重聚。木乃伊、夫妻塑像、墓室壁画等形态各异的创造，共同组成一艘承载着魂魄的渡船，穿越死亡，驶向重生的彼岸。面对死亡，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理解与寄托。在2000多年前的东方，汉朝人相信现世的生活会在另一个维度下永久延绵，长乐未央。于是浪漫豁达的汉朝人想将现世生活的丰盈全部打包带走，他们烧制了猪圈、陶机、水井、粮仓等各式模型，为死后的生活做足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名门望族更是排布了车马出行的盛大阵仗，带上了足够差遣的侍从仆役。但这些似乎还不够，如何带走那些欢乐的时刻呢？人俑中还出现了一种别具动感的妖娆身影。

0: 一群桃素的舞女，腰肢纤柔，长袖在空气中划出仿佛仍未落下的弧线。身后的乐师们低眉专注，似有熏磬丝竹之声从指尖流出。这像是一场正酣的宴会，人间烟火的欢愉被匠人用陶土轻轻接住，封存至今。中国古代乐舞史的作者王宁宁，还是第一次近距离亲眼观察这组乐舞俑。
1: 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胳膊也是不可能弯到那样子吧，都畸形了，它实际上就夸张了。
0: 看似写实的捕捉，其实是印象式的提炼和放大。匠人抓住了舞蹈中折腰、翘袖两个关键要素，用意象化的造型语言将这种失衡的瞬间印象呈现了出来。为何在中国此前庄严凝重的人像艺术传统中会出现这样夸张的形态？其实这个时期的舞蹈本身就在经历一场显著的变革。一出灵感源自汉唐乐舞俑的舞剧正在上演。如今的舞蹈创作者凭借陶俑的姿态与残存的文献，追溯着不同时代舞蹈

0: 风格的流变轨迹。
1: 好 ，OK， 好。然后在汉代也有很多这种倾倒重心，包括身体的袖子的形态是这样弯曲下去的。
2: 汉武和周武区别在哪里呢？
1: 周的东西呢，我觉得它比较板儿，
2: 中规中矩。
1: 嗯，的的的的抬，
2: 对，这个就是
1: 走蹦吧。吧，回。
2: 他的动作要非常合仪轨，稳重、中和、适度，不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表达高兴、欢乐的时候都不要过。
0: 而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长期动荡，乐舞的形式日益呈现出强烈的动感与张力。
1: 吧，过去。
2: 运动过程当中，你就不去恪守一种刻意的什么律动或者节奏，
1: 对，不平衡。
0: 到了汉代，对匈奴的连年征战也在持续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心理脉动。
2: 由于这个战争的背景，整个社会显得很躁动激进，就社会的常用的词语会出现一些表现速度的词，你看奋击、挑轻、挑技、奔扬、标志、转腾、流利、雷动。你翻开音乐舞蹈，它也体现了这种速度、快、躁、动，就这样的特点。
0: 在时代巨变与战争频发的激荡节奏中，汉代舞蹈逐渐淬炼出自身的形体语言。激愤张扬的舞蹈也突破了深宅大院中私密雅集的界限。这组陶俑就生动再现了汉代乐舞与百戏交融的热闹场景。长袖翩跹的舞者与脚底竞技的艺人同台献艺，活跃于宫廷盛宴和市井街巷，成为汉代的节日庆典中最富生命力的公共娱乐。
2: 生命就是在汉代人，他普遍认为这是他们生活幸福的一种象征品吧。
0: 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将乐舞的欢宴场景带入墓葬，而汉乐舞俑已经成为了象征人生欢愉的特定符号，陪伴着逝者，将长乐在另一个维度长久延续。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7: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

0: 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大量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常让人误以为古人大多数的艺术创造都用于想象和解释死后的世界。事实上，他们同样热衷于对现实的历史与荣耀进行记录与渲染。古埃及人以高度程式化、象征化的图像语言刻画了国王纳尔迈首次统一上下埃及的历史事件。亚述的君王则偏爱用生动的细节全景式再现每一场战争。这些图案在庙堂和广场之上宣扬着君王的胜利功绩，不断巩固着既有秩序。但也有人在思考，这些维系旧制度的精美创造是否同样可以用来打破陈规，开创新的时代呢？在古埃及数千年几近凝固的艺术风格里，有一张想要标新立异的面孔。出奇丰厚的嘴唇搭配着似乎被刻意拉长比例的脸庞，他就是法老埃赫那吞。更令人困惑的是他的身体，圆润的小腹，丰满的臀部与大腿，通身流淌着近乎女性的柔软曲线。这位法老的形象与古埃及艺术一贯追求端正完美的传统大相径庭。
1: 之前有一种猜测，比如说他得病了，什么马凡氏综合症之类的，但是后来都通过医学的角度去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
0: 奇异的体型也出现在了他的家人身上。年幼的儿女们也都长着拉长的头颅，跳到母亲膝上嬉戏玩闹。法老和王后的姿态懒散松弛，一反之前庄严对称的悠久传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画风突变呢？
1: 其实更可能的是为了表明他自己这样一种和传统决裂的一种决心。
0: 埃赫那吞试图将新艺术形态作为社会革命的一种手段，而他的野心还远不止于对自身形象的重塑。在埃及中部的阿马尔纳荒漠，残存着这位法老另一项更为激进的革新。
2: LookHere you are in the new city, new capital. The king Akhenaten start in Luxor, in Thebes. But he finds the situation there is very complicated with the priests of Amun. So he decided to make a new capital for himself as a king of Egypt.
3: What's the name for this new city?
2: Akhenaten, the horizon of Aten.
0: Aten 是埃赫那吞所要推崇的新太阳神。在古埃及，太阳崇拜由来已久。但埃赫那吞要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那就是推倒众神，独尊阿吞。这个阿吞和旧神有什么不同呢？在兴建新都城之前，底比斯是整个王国神圣的权力中心。这里的卡纳克神庙便是献给主神阿蒙拉的礼物。
4: So we are here in the house or the temple of God Amun. Over there you can see God Amun. Over there at the top of the house.
0: 原本只是地方神的阿蒙，与太阳神拉融合后，逐渐成为兼具多重神性的

0: Saturn.
1: Look, here we have the sun disk. Yeah, Saturn is the sun disk with、yes. sun rays ended with human hand. This、yeah. gives life to the royal family and all the human in all over Amarna.
2: 是的，阿吞就是一块圆盘，这与其他兽面人身的神相比，显得如此抽象，如此激进，简直是对千年传统的彻底背离。这也不只是一场政治博弈或宗教改革，而是一次对神本身概念的彻底重构。
3: 他试图在理论上能够废除或者至少是打压别的各种神的崇拜，连神这个词的复数都不能够允许出现。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后来的很多学者才把它认为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建立一神教的一种尝试。这个时候的艺术，它肯定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去描摹这个时候的现实，而是试图去铸造一种新的现实。换句话说，艺术它在这个时候它更多不是审美的，它是实践的。
2: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埃赫纳吞的这场政治与宗教改革并没能持续太久。阿马尔纳的新都在使用了约15年后就逐渐衰落荒废，权力重新回到了阿蒙祭司集团的手中。他们竭力从各个维度清除埃赫纳吞时代的痕迹，最重要的就是抹除掉一切相关的图像符号。
4: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block. We can see the sun disk of God Aten here. Originally, it came from one of the temples of God Aten. After the death of Akhenaten, everyone and all the kings changed their religion directly. So they have to remove all the temples built by Akhenaten for Aten.To be as a feeling inside the structure in Karnak temples.
2: 从浮雕、壁画到雕像，一切艺术形式又重新回到了严整的传统规则之内。
3: 埃赫纳吞他的这次改革，虽然我们看在表面上是用一种非常戛然而止的方式终结了，但实际上他对于后世留下了非常深刻但是隐蔽的影响。只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就很难真正的抹去他所有的痕迹。
2: 这之后，一位年仅8岁的小法老继任王位，他的名字也被改写，从原来遵从阿吞的图坦卡吞变成了崇拜阿蒙的图坦卡蒙。他那张黄金面具如今已是古埃及法老最具标志性的符号，但在早期的这具黄金王座上，小法老依然还以酷似父亲的松弛姿态坐在椅子上，露出微凸的小腹。

往后正为他的肩头涂上一抹香膏，背后太阳圆盘的光辉还在照耀着他们。这是一束穿越历史缝隙，曾被刻意遗忘的阿马尔纳时代的微弱光芒。

0: 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与思想的激荡，总会凝结成具体的艺术形态，深刻重塑社会的机理与文化的基因。2000多年前，一个空前统一的汉王朝在中国出现，可这样的大一统又该如何长久维系呢？在山东滕州，一座大型汉代采石场被重新发现。据测算，仅这一处采石场被取走的石料就多达17.8万立方米，若用载重20吨的卡车运输，也需要超过2万辆。巨量的石材并没有用于皇家宫殿或国家工程，而是为了满足周边百姓的一种生活仪式。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民间文化浪潮，从山东到四川，遍及全国，但史书却鲜有记载。这些石材被用来雕刻上各式图案故事，后来被叫做汉画像石。
1: 我是学哲学的，当我们去看有形的物的时候啊，我们会比直接的去触摸抽象的概念更能够感性的把握到一个民族它的精神生活的这个变迁的过程，啊，非常直观。
0: 汉画像石之上，充满了鲜活而具体的人物与生活场景。图像不再是抽象的符号或威严的标识，而是开始讲述故事。这幅图就刻画了二桃杀三士的著名典故。三位武士竟然为了两颗赏赐的桃子相互争功，最终蒙羞自刎。人们以此警戒，狂傲的才华若缺少谦逊的约束，必将反噬自身。在这之上，还有两幅迥然不同的图景。一侧是孝子行渠手持筷箸侍奉父亲吃饭的温情场面，另一侧则是季札在墓前叩拜，即使生死相隔，他也要忠于先前的决定，将真爱的宝剑送给去世的友君。克制骄狂，奉养至亲，忠于信义，这些故事似乎在共同勾勒出那个时代推崇的品德坐标。
1: 通过表达一个故事，其实讲故事的人他的自我的内在的价值认同也得到了呈现。
0: 众多历史典故被雕刻在石板上，观看汉画像石竟如同在刷汉代的短视频。可在当时，这是做给谁看的呢？有大量的汉画像石板其实来自于地面上的祠堂。这座石祠是现存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汉代画像石祠堂，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石构建筑。这是一个半开放的场所，供亲友纪念瞻仰。祠内侧的石壁面上就刻满了细密的图像。
1: 那我们可以想象，在2000年前，这一家的后人子孙啊，匍匐在这个牌位的面前，献上自己对于祖先的敬意。在这个祭祀活动的过程中呢，通过观赏这样的壁画，那么也能获得生活的智慧和我们民族伦理的教化。
0: 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位叫武良的汉代公务员为自己的祠堂做的精心设计，他并不是为了炫耀个人功绩。

0: 而是系统展示了所信奉的人伦准则与道义追求，像极了一条跨越千年的朋友圈置顶，或是自己的人设主页。在这里，他构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理想世界。顶层的仙界之下，是由伏羲女娲开端，历经三皇五帝等上古帝王的人间通史。之后，他用精心挑选的故事来呈现人世百态，而这些人同时又是某种原则的化身。
1: 武梁对这些故事的选择呢，并不是随意的，他遵循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社会治理的理想。
0: 这里有孝敬父母的子女，也有舍生取义的刺客，这些故事似乎都在构建一个共通的规则和价值框架。无论君王还是百姓，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行为的边界。
1: 到了西汉和上古部落最大的区别是，他现在要治理一个超大的社会，这个超大社会拥有多样化的文化，拥有不同的族群，拥有超广的尺度。那怎么把这些人粘合在一起呢？那么文化意识形态就特别的重要。那么儒家这个时候就填补了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0: 而这一套理念并没有只停留在知识精英群体，社会经济的繁荣让民间百姓也有财力购置石材、营建墓祠，而举荐制把孝廉品德与做官资质挂钩，子女为长辈建立雕饰精美的祠堂，不仅关乎伦理，更成为仕途进阶的资本。即使是地下的墓葬，也遍布图像雕刻，用以在落成之时接受亲友的观瞻。冶铁技术的进步，让匠人们能以刀代笔，刻画出奔放恣意的线条，大胆的概括与变形，足以让后世的毕加索也为之惊叹。这些人间故事与神仙祥瑞一起，构筑起了一个普通汉朝百姓所能理解的理想世界。而一种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跨越阶层与广大地域的文化共识也逐渐形成。
1: 这其实呢，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涓滴效应，就像是一颗很大的水珠不断地向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去渗透，最后变成整个社会文化有机体的一种能量来源。
0: 这像是一场贯通庙堂与乡野的文化实践。那些关于善恶、是非、荣辱的朴素信念，那些代代相传的故事与历史记忆，被通过图像叙事编织成了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无声的集体默契，悄然融入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底色之中。东汉之后，随着社会动荡和厚葬传统的改变，画像石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也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
1: 但是呢，我们民族的文化呢，会不断地找到新的载体，在历史的时空长河中，得益于不同的因缘际会的条件，被再次的激活。
0: 没有形式，意义便无处附着。北纬三十度地带上，文明的演进催生出了复杂的思想认知。人们尝试将身份、权力、生死与信仰的无形观念，转化成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实体。抽象的意义一旦有了形状，便拥有了重塑世界的力量。千百年来，艺术的使命从未改变。每个时代都在寻找新的形式，去雕刻出心中那个理想世界。

0: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迎来了雨季。在一条涨水的小溪里，一只雌性湾鳄密切关注着岸边的情况。几周以来，它一直在守护自己的卵。湾鳄是澳大利亚最危险、最凶猛的动物之一，尤其是育幼期的雌性湾鳄，它们攻击性很强。一只只幼鳄破壳而出，它们是天生的猎手。不过现在，它们还需要母亲的保护。湾鳄的咬合力十分惊人，雌性湾鳄就用这张强有力的大嘴含住幼鳄，将其转移到水中。在母亲的注视下，幼鳄迈出了成长为顶级捕食者的第一步。它们需要慢慢磨练技艺。对幼鳄来说，蝗虫是一顿不错的美餐。然而母亲的守护不是万无一失的，水中仍是暗藏危机。一条尖吻鸬正伺机而动，尖吻鸬遇到成年湾鳄难逃一死，而遇到刚出生的幼鳄，尖吻鸬也不会放弃捕食的良机。

眨眼间，幼鳄就被尖吻炉吞进了肚里。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弯鳄是变温动物，要靠晒太阳提高体温。它需要将体温保持在合适的区间，如果温度太高，它会张开嘴巴散热。由于不利用食物的能量维持体温，弯鳄无需频繁进食。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一年只吃一顿，但现在食物充足，这只弯鳄没必要等那么久。弯鳄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任何被它制服的动物都可能成为它的盘中餐。问题在于，如何不让猎物发现它这个庞然大物。弯鳄的办法是藏在浑浊的浅水区。在这条宁静的小溪里，一只鸭嘴兽正在潜水觅食。对弯鳄来说，这么小的猎物不值得费功夫，岸上有更好的选择。弯鳄很有耐心，它潜伏在水下，密切关注着水面上的动静。在水中，眼睛、耳朵和鼻子的感知能力有限，弯鳄靠的是另外一种感觉器官——皮肤。弯鳄的皮肤上布满了小小的黑色凸起，其直径约为一毫米。这些凸起连接着神经末梢，被称为外皮感觉器官。弯鳄全身的皮肤上分布有9000多个这样的黑色凸起，大约1/3集中在它强有力的嘴巴和牙齿周围。这些黑色凸起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弯鳄在浑浊的水域也能迅速发现猎物。弯鳄不需要用眼睛观察就知道小袋鼠进入小溪喝水了，因为它感受到了水波的震动。它悄悄靠近，准备发起攻击。

弯恶的嘴像一把钳子，咬合力超过 1.5 吨。他甩动头部，利用离心力将肉块撕扯下来，接着又快速翻滚身体，让小袋鼠彻底葬身水底。

春日的暖意唤醒了仍被积雪覆盖的加拿大落基山脉。棕熊一家结束冬眠，踏入这个逐渐复苏的世界。幼崽是在刚刚过去的冬天出生的，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巢穴。眼前这片银装素裹的天地对他们来说充满吸引力，他们在雪地上尽情玩耍。这些棕熊幼崽现在比家猫大不了多少，而且对凶猛的捕食者几乎毫无抵抗之力，正处于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候。成年雄性棕熊是幼崽生存最大的威胁。它们魁梧壮硕，力大无穷，一爪下去就能终结幼崽的生命。

他们的撕咬能力同样惊人。棕熊母亲带着幼崽绕开危险，同时他们也在寻找食物。棕熊庞大的身躯需要大量能量，一只成年棕熊一天能吃掉几万甚至几十万颗浆果。与弯鳄不同，棕熊是恒温动物，必须通过不断进食来维持体温。觅食是它们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如今，棕熊大多在森林里活动。然而，它们并未演化出卓越的爬树技能。遇到威胁时，它们会用后肢站立起来，正面应敌。正是这种天性，让它们极具危险性。棕熊一家平安度过了夏天，幼崽们日渐强壮。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鲑鱼回游到河流和湖泊中产卵。美味的鲑鱼引来了愿意冒险下水的捕食者。成年棕熊在浅滩上追逐鲑鱼，试图将鲑鱼按在水里。他们专注于捕鱼，无暇顾及幼崽。棕熊喜欢吃鲑鱼身上营养丰富的部分。一些幼崽也跟随妈妈下水尝试捕鱼。

棕熊还有一个捕鱼的好去处，那就是水流湍急的地方。鲑鱼在洄游途中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瀑布，它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越过瀑布，才能抵达产卵地。有的棕熊会在瀑布上方耐心等候，在本能的驱使下，鲑鱼能跳出水面3米多高，不料却直接跳进了捕食者的嘴里。湍急的瀑布简直是棕熊的自助餐厅。洄游的鲑鱼数量庞大，一只棕熊一天能捉到几十条鲑鱼，真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很多鲑鱼被咬了几口就丢掉了，没有下水的棕熊也能分一杯羹。每年这个时候，这些棕熊都在阿拉斯加的河岸上大快朵颐。在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新的一天开始了。日出时分，一种奇特的生物正在沙漠中四处觅食。大多数时候它都待在地下，它就是盾尾毒蜥。这种神秘的动物行动迟缓，能从嘴巴里分泌毒液。盾尾毒蜥喜欢水，却生活在极为干旱的环境中。它喜欢待在阴凉潮湿的洞里，将体温保持在较低水平。可是索诺拉沙漠十分炎热，这只盾

0: 魏独西已经很多天没有饮水和进食了，今天早晨他打算好好吃一顿。他在地面上搜索卵、小型蜥蜴和昆虫等食物，他分叉的长舌头不停地伸缩着，捕捉空气中猎物的气味。一窝刚出生的幼鼠是盾尾独蜥无法抗拒的美食。它的行动缓慢而笨拙，它并不需要爬得很快，幼鼠毫无抵抗能力。盾尾独蜥可以一次性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对这只盾尾独蜥来说，幼鼠不过是个开始。今天盾尾独蜥要找的不仅是猎物，他也在寻觅交配对象。首先他需要打败一个竞争者，面对威胁他毫不畏惧，发出嘶嘶声，对方也没有退却。战斗开始了，盾尾独蜥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们的咬合力很强，而且耐力非凡。一旦咬住对手，从不轻易松口。接着，他们会用牙齿咬破对方的皮肤，让下颌分泌的毒液流入伤口，这种毒液能迅速起效。据说被盾尾独蜥咬伤会感受到剧烈的疼痛。盾尾独蜥对彼此的毒素免疫，然而锋利的牙齿仍然足以给对手造成严重的伤害。他们扭打在一起，身手出奇的敏捷。类似的打斗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但很少有盾尾独蜥会在打斗中死亡。就像摔跤比赛一样，打斗的最终目的是制服对手，获得交配的机会。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失败的一方灰溜溜地离开，退回到了自己阴暗的洞穴里。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早在五亿多年前，地球上就出现了捕食者，他们的诞生地是海洋。经过漫长的演化，捕食者的形态不断升级，如今的海洋里游弋着一种顶尖猎手，那就是大白鲨。它们通常独来独往，游动速度快，力量惊人，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捕食性鱼类。大白鲨吓人的名声不仅来源于它庞大的体型，还因为它长有一口令人不寒而栗的牙齿。大白鲨的牙齿尖锐锋利，边缘呈锯齿状，非常适合撕扯猎物。它的嘴巴里长着好几排牙齿，再加上接近2吨的咬合力，攻击性极强。根据猎物的季节性分布规律，大白鲨每年会在多个觅食地之间往返。迁徙距离达数千公里，南非近海的希尔岛是大白鲨的一处重要觅食地，岛上生活着成千上万只南非海狗。大白鲨会绕着希尔岛游动，伺机捕食。捕捉南非海狗并不容易，它们在水下反应迅速，可以瞬间改变前进的方向。要想抓到它们，捕食者就必须隐藏身形，适时发动突袭。大白鲨沿直线游动的速度很快，可是不够敏捷，无法灵活地转弯。它们靠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无论是从上方还是下方观察，大白鲨深色的背部和白色的腹部都能让它们与背景融为一体。与大多数鱼类不同，大白鲨不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比周围海水的温度高出10到15摄氏度，这是因为它们拥有一种特殊的血管结构，能将身体两侧肌肉在运动时加热的温暖血液通过逆流热交换传输至其他部位，避免热量损失，从而维持体温。这也让大白鲨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南非海狗的脂肪是大白鲨理想的能量来源。一只年轻的南非海狗落单了，大白鲨盯上了它。大白鲨下潜至7米多深的海水中，准备从下方发起攻击。它需要判断目标移动的速度和方向，以便确定攻击角度。留给南非海狗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大白鲨一跃而起，在海面上画出一道壮观的弧线。这次出击没能命中目标，大白鲨用这种方法捕食的成功率只有大约50%。

他必须继续尝试，直到捕获猎物。双方的较量逐渐变成

但年轻的南非海狗缺乏经验，大白鲨则穷追不舍。南非海狗只能勉强保持优势。这时，大白鲨再次潜入水下，然后破水而出，发起一次猛攻。这一次，他成功了。大白鲨会暂时离开几小时去享用食物，之后他将返回岛屿附近寻找下一个猎物。在干裂的红褐色大地上空，一只大型猛禽展翅翱翔。在上升热气流的帮助下，它的滑翔高度可达2000米。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鸟类捕食者之一——蝎尾雕。它们具有领地意识，甚至会攻击领地里出现的滑翔机。只有少数几种鸟类曾表现出这种行为。这架模型飞机在飞行过程中被蝎尾雕击落，蝎尾雕巨大的爪子破坏了飞机的螺旋桨。蝎尾雕的翼展可达2米，能够攻击比自己体型大得多的猎物。他们会在空中搜寻地面上容易得手的目标，然后从天而降，发起致命攻击。擅长跳跃的袋鼠也是蝎尾雕的猎物。蝎尾雕会互相配合，把较大的猎物驱赶到围栏或悬崖旁，让他们无路可逃，或者摔下悬崖受伤。蝎尾雕经常聚在一起分享捕猎成果，它们的喙部巨大，呈钩状，非常适合啄食猎物。公路上因交通意外丧命的动物也会引来蝎尾雕，这又导致很多蝎尾雕自身遭遇车祸。在澳大利亚，严酷的天气可能会导致家畜死亡，家畜的尸体很快就会被饥饿的蝎尾雕瓜分。过去，蝎尾雕被认为是杀害家畜的凶手，遭到大量捕杀。后来人们发现，蝎尾雕吃掉的大部分都是原本已经死亡或者濒死的家畜。在主动出击时，蝎尾雕更喜欢瞄准在地面上活动的小动物，比如穴兔。一只蝎尾雕正在搜索地上的目标，它拥有双眼视觉，而且视力的敏锐度远超人类。它还能通过挤压让眼球变长，从而看清更远处的物体。这只蝎尾雕发现了草丛中的一只穴兔，它的策略是从高空中斜向俯冲，扑向穴兔。目标锁定，捕猎开始。

学徒的跳跃路线变幻莫测。他不断转向，一次又一次地逃脱追捕。然而短暂的歇脚决定了这场追逐的结局。蝎尾雕伸出利爪，终结了

0: 大自然里捕食者的体型大小不一，有一类小巧的捕食者也相当凶猛，他们会借助重力捕猎，这就是蚁狮。蚁狮捕猎的方法十分巧妙，他们会布设死亡陷阱捕捉蚂蚁。蚁狮的外号是涂鸦虫，这是因为他们在选择陷阱的位置时会在沙子里钻来钻去，留下不规则的痕迹，仿佛一幅幅涂鸦画。这只蚁狮选好位置后，在沙地上画了一个直径约七厘米的圆圈，然后螺旋向下开始挖坑。它用腹部作为铲子，将挖出的沙子堆在头部，再把沙子弹到坑外。当侧壁的倾斜程度刚好足以使沙粒停止滑落时，陷阱就挖好了。蚁狮躲在陷阱底部的沙子里，静静等待着。只有两根多刺的颚管露在外面，蚂蚁一旦不小心踏入陷阱，就很难爬出去。它一点点滑向陷阱底部，与此同时，蚁狮还在不停地弹抛沙子，促使侧壁的沙粒滑落。当蚂蚁滑到坑底时，蚁狮便发起攻击。蚁狮用颚管向蚂蚁体内注射毒液和消化液，从而杀死蚂蚁，并将蚂蚁体内的物质分解为可以吸食的液体。蚁狮吸干蚂蚁后，将剩余部分抛出坑外。然后它又钻进沙子里，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到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位于非洲中部的刚果盆地一望无际，面积超300万平方公里，这里生机勃勃，却也暗藏危险。这片土地孕育了无数生命，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有羽毛鲜艳的鸟类，山地大猩猩，非洲森林象，以及一种致命的毒蛇。加蓬斯蝰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蝰蛇之一。在非洲，它算不上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动物。对捕食者来说，保持低调是重要的生存策略。由于体型粗壮笨重，加蓬斯蝰不擅长攀爬树木，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活动。这种蛇的身上有复杂的花纹，能与森林地表完美融合。它的头部酷似一片落叶，中间甚至还有一条细线来模仿叶脉。此外，深色鳞片上的一种独特结构能更大程度地吸收光线，从而让鳞片显得更暗。相较之下，浅色鳞片则显得更亮。深浅鳞片的组合使加蓬斯蝰能够很好地融入周围的环境，加蓬斯蝰仿佛隐形一般，难以被发现。加蓬斯蝰虽然有剧毒，性情却出奇的温和。它不会轻易发起攻击，通常选择避免冲突。不过千万不要因此小看它。它的嘴巴里长着两根长长的毒牙，是所有毒蛇中最长的。毒牙与眼睛后方的毒腺相连。加蓬斯蝰的毒腺很大，单次排毒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毒液的效力也很强，足以迅速杀死老鼠这样的小型猎物。

在白天，加蓬斯奎能清楚地看到老鼠的行踪。他躲起来，等待时机。在落叶的掩护下，他的伪装天衣无缝。老鼠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加蓬斯奎的眼睛紧盯着老鼠的一举一动。

攻击迅如闪电。两根毒牙像注射器一样将毒液注入老鼠体内。加蓬斯葵会一直咬住猎物，直到猎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老鼠停止挣扎后，加蓬斯葵便把它整个吞进肚子。随后他回到灌木丛中，慢慢消化食物。在非洲大草原上，羚羊走来走去，啃食青草和灌木。它们拥有惊人的奔跑速度，跳跃能力超群。有的能跳十米远，三米高，还有的能以接近90公里的时速奔跑。这些温顺的动物之所以个个都是田径健将，是为了摆脱各类捕食者的追捕，其中之一就是猎豹。正午时分，一窝猎豹幼崽正看着他们的母亲捕猎。总有一天，他们也要掌握这项本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猎豹母亲这次成功捕获猎物，为幼崽带回了食物。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速度可达每小时110公里。它们的身体轻盈灵活，天生适合奔跑。要想成为优秀的猎手，猎豹幼崽需要跟随妈妈学习一些技巧。首先是如何隐匿行踪，其次是如何制服猎物。雄性猎豹长到2岁大的时候，就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年轻的雄性猎豹在离开母亲后，经常会与自己的兄弟们结成联盟，共同行动有利于他们保护领地。他们从高处观察草原，和非洲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猎豹白天的视力更好。它们眼睛的位置较高，视网膜上的神经细胞呈水平带状分布，这让它们具备更加开阔的视野，能看清几公里外猎物的动向。据说猎豹脸上像泪痕一样的黑色花纹，能防止强光刺眼，减少干扰，帮助它们聚焦猎物。它们还是伪装高手，能利用身上的斑点和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

猎豹还有一个在猫科动物中与众不同的特点，它们的爪子不能完全收缩。这和柔软的脊椎、较小的头部一样，都是为了跑得更快演化而来的。奔跑时，猎豹的爪子能起到类似鞋钉的作用，提供更强的抓地力。猎豹这次的目标是汤氏瞪羚。这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猎豹只能短距离冲刺，无法维持长时间的高速奔跑。汤氏瞪羚的耐力更好，他巧妙地逃脱了猎豹的追击。不过单凭速度，没有任何动物跑得过猎豹。

当距离足够近时，猎豹会使出终极绝招，伸出爪子绊倒猎物，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让猎物摔倒在地。采取这种方法，猎豹既可以避免被猎物踢伤头部，又能更容易地咬住猎物的咽喉，杀死猎物。猎豹兄弟们必须尽快吃完，以免食腐动物前来抢食。

热带岛屿是科莫多巨蜥理想的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几乎没有天敌，气候也非常适宜。这种捕食性蜥蜴是天生的斗士，它们体型庞大，身上覆盖着细密的鳞片，鳞片内还含有微小的骨片，就像穿了一身铠甲。这身铠甲在它们与同类打斗时能发挥重要作用。科莫多巨蜥体长可达3米，体重与一个成年人相当，一顿能吃下重量约为自身体重80%的食物。有时猎物的体型比科莫多巨蜥还要大。一头水牛正在水坑里洗澡，科莫多巨蜥缓慢地靠近它，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其实，这是偷袭计划的第一步。不同于弯鳄，科莫多巨蜥的咬合力较弱，与水牛这么大的动物搏斗可能会让它受伤。它只需要咬破水牛的皮就够了。这是因为科莫多巨蜥的下颌有毒腺，能分泌毒液。它们的毒液中含有与盾尾毒蜥和毒蛇类似的毒素，能阻止血液凝固，扩张血管，最终导致猎物血压下降，休克而死。

不出几天，水牛就会因为这个伤口而丧命。很快，科莫多巨蜥们就聚在一起，享用这顿大餐。他们用强壮的前肢按住死去的水牛，用牙齿把肉从骨头上撕下来。他们不断分泌唾液，利用唾液的润滑作用吞下大块食物。饱餐一顿后，科莫多巨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都不需要进食了。在非洲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天刚蒙蒙亮，一窝狮子幼崽在高高的草丛中追逐打闹，玩得气喘吁吁。无穷的精力和好奇心可能会让他们惹上大麻烦。一只幼狮落在了后面，他发现了一些圆滚滚的大象粪便，正适合当作他练习捕猎的对象。然而大象就在不

远处。要知道，大象可是很记仇的。在非洲，狮子是少数几种能杀死大象幼崽的动物之一。而成年大象会通过踩死幼狮进行报复。这两个物种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幼狮对双方的世仇毫不知情。远处，一只公狮正密切注视着这一切。大部分幼狮活不到成年，除父亲以外的其他公狮是导致幼狮死亡的主要原因。外来的公狮接管狮群后，会杀死所有非亲生的幼崽。好在这只公狮是幼狮的父亲，保护幼崽是它的本能。大象终于离开了。

狮子是塞伦盖蒂大草原上当之无愧的霸主。狮群中还有几只母狮，它们通常存在亲缘关系，而且一生都生活在一起。母狮不仅会共同养育后代，也会合作捕猎。

狮子是非洲大草原上的顶级猎手，他们擅长团队合作，借助群体的力量对猎物进行围堵和包抄，大大提高了捕猎成功率。有的母狮负责在两侧跟踪猎物，其他母狮则在中间伺机而动。捕猎位置通常是固定的，在捕猎时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很多猎物都比狮子跑得快，母狮必须先靠近猎物，再发起突然袭击。一只跟踪猎物的母狮率先行动，它必须在不到100米的冲刺距离内抓住猎物。一只母狮的利爪刺入猎物后，其他母狮也扑了上来。狮子的协作智慧、捕猎策略和致命武器是漫长演化的结果。顶级捕食者的生活中充满了战斗，唯有团结一致，勇往直前，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在纳米布沙漠，捕食者与猎物间的较量正在上演。这是金轮蜘蛛。

它在沙丘上活动，伺机捕食昆虫。然而，经纶蜘蛛没有料到，附近竟然有一只昆虫正在追踪它。它就是蛛蜂，这种寄生蜂是经纶蜘蛛的死敌。蛛蜂打算捕捉这只经纶蜘蛛，供自己的后代寄生取食。好在，经纶蜘蛛拥有两项绝技。经纶蜘蛛很擅长挖沙子，它在沙丘中挖出了约半米深的洞穴。只是，蛛蜂已经来了。经纶蜘蛛用沙子封住洞穴的入口，希望躲开蛛蜂的追捕。可是，蛛蜂没有放弃。它能够探测到沙子下面的经纶蜘蛛。如果这只经纶蜘蛛不幸被捕，它将经历长达数天的痛苦，直至死亡。就在蛛蜂快要找到它时，经纶蜘蛛收紧不足，像轮子一样滚下沙坡。经纶蜘蛛的滚动速度很快，蛛蜂追赶不上。就这样，经纶蜘蛛逃过了一劫。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生活在平地上的蜘蛛不像沙丘上的蜘蛛那样可以用快速翻滚的方法逃生。一旦被蛛蜂抓住并注入毒液，蜘蛛便会全身麻痹，无法逃脱。据说人被蛛蜂蛰到后会感到眩晕和如同触电般的剧烈疼痛，毒素会持续刺激蜘蛛的神经系统，让它彻底失去抵抗能力。蛛蜂把蜘蛛拖入巢穴，下一步就是把它变成自己的活体育婴室。蛛蜂将蜘蛛的不足全部移除，方便自己在蜘蛛身上产卵，然后蛛蜂在蜘蛛体内产下了一粒卵。等到蛛蜂的幼虫孵化，这只蜘蛛仍然活着，而幼虫将以蜘蛛为食。它会把蜘蛛的关键器官留到最后使用，延缓蜘蛛的死亡时间，从而保持食物的新鲜。蛛蜂的捕猎行动才刚刚开始，它需要为每粒卵都找到一只蜘蛛。很快他又捕获了一只，有些动物具备出奇制胜的捕食手段，这些本领甚至可以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一群涉水鱼在靠近陆地的河水中游来游去，这片水域较为平静，非常适合涉水鱼捕食。涉水鱼偏爱捕食水面上的猎物。一只蟋蟀停在水面上方的树枝上，正好在涉水鱼的攻击范围内。涉水鱼的视力非常出色，可这还不够。由于光在水面发生折射，涉水鱼所看到的猎物位置会出现偏。

他需要校正这种视觉偏差。涉水鱼转动眼球，调整蟋蟀在视网膜上的成像区域。随后他把嘴伸出水面，喷出一道水柱。蟋蟀被射中，掉进了水里。这项本领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掌握。涉水鱼要用舌头抵住口腔顶部，形成管道，然后瞄准猎物，喷射水柱。此外，喷射出的水柱还会在途中改变形状。

水柱的后端比前端运动得更快，在接近目标时，水柱会聚成一团，增强冲击力。涉水鱼是世界上少数会利用工具捕猎的动物之一，它们有时也会在水中喷射水柱，搅动河底沉积物，找到藏在里面的食物。年幼的涉水鱼通过观察年长的同类，学习喷水捕食的技巧。

他们还会依靠群体喷射水柱的方式来提高命中率。北极苔原是地球上条件最艰苦的生态环境之一，这里风力强劲，覆盖有厚厚的永久冻土，而且由于太过寒冷，没有树木在此生长。这片广阔的土地面积超过110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多数时间都被冰雪覆盖。不过当夏日的暖阳回归，这里便充满了生机。

成千上万的加拿大黑雁陆续抵达，它们在这里产卵抚育后代。许多其他候鸟也会来到北极苔原，驯鹿与幼崽在草地上啃食刚长出来的青草，现在食物充足。对北极狐来说，食物充足的季节十分短暂。北极狐并不是只有夏天才生活在这里，北极苔原的冬季环境非常严酷，它能够熬过头一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北极狐长得小巧结实，这有助于减少热量散失，可也让它更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即便如此，它与伴侣仍需冒险捕食，以储存足够的脂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捕猎刻不容缓。

雄性北极狐在水边寻找鸟巢，它对偷取鸟类的卵早已轻车熟路，能否在夏季找到足够多的卵，关系到它的一家能否熬过冬天。

几乎会将偷来的卵埋进土里，等到食物匮乏的时候再吃。冻土层就像一个天然冰箱，能帮助北极狐储存食物。被埋进冻土层的卵可以保存长达一年的时间，北极狐必须尽快找到足够多的卵，因为夏季就要过去了。北极狐即将迎来生存艰难的季节，随着太阳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严寒慢慢降临，短暂停留的鸟类纷纷向南迁徙。北极台原再次被冰雪覆盖，北极狐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的毛变成了白色，也更加厚实，这既能伪装自己，也具有良好的保暖效果，可以帮助北极狐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环境中维持自身的核心温度。北极狐的足垫也覆盖着毛。尽管北极狐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还储备了许多鸟卵，但它仍然需要冒着严寒寻找食物。科学家们发现，北极狐会利用海冰前往别的陆地，远行数千公里觅食。北极狐正在寻找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旅鼠。旅鼠一年中有八至九个月的时间藏身于松软的积雪下，躲避刺骨的寒风，而北极狐仍有办法找到它们。北极狐有一种独特的觅食技巧，行进途中它会仔细留意雪面下细微的动静。北极狐转动头部，通过听力判断旅鼠的确切位置和深度，锁定目标后，它纵身跃起，头朝下扎进雪地里。即便对一只经验丰富的北极狐来说，觅食也并不容易。它反复进行尝试，

可是都失败了。跳跃会消耗宝贵的体力，这次觅食已经让他疲惫不堪，却又没有任何收获。

0: 终于，好运降临。他在雪地上发现了一具驯鹿的尸体。这么多肉足以弥补没有捕捉到驴鼠的遗憾。北极狐顶着凛冽的寒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

0: 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诚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丸。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与北极苔原相比，热带湿地的环境截然不同。在这里，两只蜻蜓正在交尾，周围看似十分宁静。然而，一些凶猛可怕的捕食者正潜伏在这片淡水水域的淤泥之中。蜻蜓幼虫生活在水下，身体呈暗褐色或暗绿色，模样怪异。作为伏击型猎手，他们需要伪装自己，与水底的淤泥融为一体。蜻蜓幼虫拥有一种致命的武器，那就是专为水中快速猎杀而演化的特殊下唇。这种下唇能够自由伸缩，也称为脸盖，脸盖前端还长着带有锯齿的双钩。蜻蜓幼虫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脸盖抓住猎物，并迅速将猎物送进自己嘴里。

蜻蜓幼虫能够捕获任何体型比自己小的猎物，包括其他蜻蜓幼虫。一只蝾螈幼体从埋伏在水底的蜻蜓幼虫上方游过，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蜻蜓幼虫的捕食目标。蜻蜓幼虫在蝾螈身后迅速伸出脸盖，差一点，可这次蝾螈幼体游得太近了。其他蝾螈幼体被这个可怕的场面吓得不轻，蜻蜓幼虫从尾部开始慢慢吞食蝾螈幼体。蜻蜓幼虫也会捕食蝌蚪。蜻蜓和蛙类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是死对头，蜻蜓幼虫有时甚至会将一整片水域里的蝌蚪吃光。蜻蜓幼虫蜕皮羽化为成虫后，成为了同样令人惊叹的空中猎手。蜻蜓的四只翅膀分别由不同的肌肉控制，因此能单独操控每只翅膀的旋转方向和振动频率。这种构造使得蜻蜓可以在飞行过程中随意改变方向和速度。它们可以在空中悬停，也可以倒退飞行或侧向飞行。蜻蜓还能进行一百

180度急转弯，飞行时速可以超过50公里。与蜻蜓幼虫不同，蜻蜓的下唇不再是捕食器官，蜻蜓会将足弯起来，形成类似篮子的结构，捕捉飞行中的昆虫。凭借巨大的复眼，它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95%。蜻蜓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在半小时内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的食物。蝌蚪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改变的还有它们的食性。变成蛙后，它们很喜欢捕食蜻蜓。蛙在水边等待，或从水下慢慢跟踪猎物。它们有一种秘密武器，那就是舌头。蛙舌头的弹出速度比蜻蜓的飞行速度还要快。蜻蜓只能侧身躲闪或者倒退飞行，来躲避蛙的捕食。然而，即便是飞行技术如此高超的蜻蜓，也不能避免沦为食物。这只蛙得手了。在澳大利亚内陆，动物们需要具备一些独特的本领来应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这里常常发生火灾，一场火灾之后，森林变得寂静荒芜。针眼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针眼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缓慢摇摆的步态或许难以让人相信针眼是强大的捕食者，可这种动物生来就是致命的猎手。针眼的听觉十分发达，对地下的震动非常敏感。它一边摇摇晃晃地在落叶中穿行，一边运用另一种出色的感知能力寻找猎物，那就是电感受能力。针眼细长的吻部顶端布满特殊的电感受器，可以探测到蚂蚁和白蚁在地表下活动时肌肉产生的微弱电场。发现蚁穴后，针眼会立刻发起攻击。他用硕大的爪子刨开泥土，挖出一个通往地下蚁穴的洞，然后将吻部探入洞中。针眼长长的舌头布满像糖浆一样的粘液，他将舌头伸入蚁穴，粘住成群的白蚁，然后送入口中，用两块角质化牙龈板将白蚁碾碎。针眼会寻找蚁后和肥大多汁的幼虫，它的舌头可以在错综复杂的蚁穴中任意弯曲。蚁穴内的白蚁处境都非常危险，凭借灵活的舌头，针眼能在十分钟内吃掉将近250克食物。它的拉丁学名便有快速的舌头的意思。虽然针眼体型较小，行动缓慢，可是它

他锋利的刺形成了一道几乎无法突破的防御屏障。当针眼蜷缩成一团时，没什么动物愿意招惹他。因此针眼成为了澳大利亚分布最广泛的动物之一，许多地方都有它的身影。

0: 一只针眼一年能翻动200多立方米的泥土。澳大利亚许多其他体型较小的绝地哺乳动物数量正在减少，针眼的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堪称当地生态系统的小小工程师。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7: 你们都很强。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一只捕食能力出众的甲壳动物在海底探索环境，它拥有一双极为独特的眼睛，这就是雀尾螳螂虾。雀尾螳螂虾的眼睛长在眼柄上，可以上下左右独立转动，每只眼睛能够通过3个不同的区域来观察物体。雀尾螳螂虾的眼睛有12种光感受器，每种光感受器负责接收不同波长的光，它还能看到圆偏振光。如果闯入者被它这双精妙的眼睛察觉到，那可得小心了。雀尾螳螂虾绝不是好惹的，他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除了敏锐的视力，雀尾螳螂虾还拥有一项绝技，当其他动物靠得太近时，就会感受到它螳螂拳的威力。按照体型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它通常将这种攻击力用于捕食。雀尾螳螂虾喜欢伏击猎物，出其不意地发动致命一击。一只螃蟹进入了它的攻击范围，没有察觉到身后的危险，雀尾螳螂虾缓缓地从洞里爬出来，准备发动攻击。他出拳的速度快到肉眼难以看清，瞬间就击碎了螃蟹。

穴位螳螂虾的拳头其实是它的锤状附肢，平时肌腱像栓锁一样锁住附肢，一旦解开栓锁，附肢就会弹出，释放出巨大的弹性势能。雀尾螳螂虾的攻击速度不仅超过了某些子弹的发射速度，还比人类眨眼的速度快出50倍。这种螳螂拳能形成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在破裂时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同时释放出光和热，让周围的水瞬间沸腾。这种现象被称为空穴现象，能够对猎物进行强有力的二次打击。即使雀尾螳螂虾没有直接击中猎物，冲击波也足以让猎物丧命。这只螃蟹几乎已经被烫熟，雀尾螳螂虾可以准备进食了。并非所有动物都喜欢野外环境，在大自然的致命猎手中，赤背寡妇蛛更倾向于在有人类生活的地方栖息。它们通常生活在堆放废品的地方，这里的环境阴暗、干燥，布满灰尘，而且还有许多缝隙。隐蔽的角落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这只赤背寡妇蛛正忙于照料它的后代，它织出一个巨大的卵囊，将卵包裹其中，这样有助于保护卵，并为它们保暖。赤背寡妇蛛腹部的红色条斑能起到警示作用，警告潜在的对手，自己可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蜘蛛之一。这只赤背寡妇蛛产下了数千粒卵，它会织出多达10个卵囊，并将这些卵囊悬挂在蛛网上。每个卵囊包含大约250粒卵。从孵化的那一刻起，幼蛛就具有致命的毒性。最先孵化的幼蛛拥有更大的生存优势，这是因为赤背寡妇蛛具有同类相食的习性。最先孵化的幼蛛将吃掉未孵化的卵和其他幼蛛，让自己长得更大、更强壮、更具毒性，同时减少竞争。赤背寡妇蛛幼蛛不仅要避免自己被兄弟姐妹吃掉，还要对付其他捕食者。一只孔蛛发现了这些刚孵化的幼蛛。孔蛛会捕食其他蜘蛛，这么多幼蛛对它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大餐。孔蛛模仿幼蛛的动作，在蛛网上小心翼翼地接近它们。与此同时，赤背寡妇蛛母亲正在全神贯注地为捕食做准备，这次它绝不会让猎物溜走。这只赤背寡妇蛛分泌出一种粘性液状丝，让蝗虫无法动弹。接着他反复咬击蝗虫的头部，多次注入毒液。这种毒液的成分复杂，其中含有强效的神经毒素，能让猎物迅速瘫痪和死亡。此外，毒液中含有细胞毒素，能使猎物的内部组织发生液化。大约5分钟后，他就可以吃掉这只蝗虫了。赤背寡妇蛛母亲忙于捕食，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孩子正在被悄悄吞食。看来，这次

有些动物身体结构简单，却也能致命。水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们在海洋中生活了数亿年。水母的体壁仅由内胚层和外胚层两层细胞构成，中间加有中胶层，身体含水量通常超过 95%。 就是这样的动物也能拥有出色的捕食能力。箱形水母在水中近乎透明，它没有大脑、心脏和骨骼，却可以积极地进行捕食。箱形水母是世界上毒性最强、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在箱形水母身体侧边的四个凹穴内，有四个被称为平衡棒的感觉器官，每根平衡棒各有六只眼睛分布。尽管没有视觉处理中心，但它可以利用这些眼睛感知周围环境。和大多数水母不同，箱形水母会主动游向猎物，速度可达每秒2米。箱形水母身后拖着约60根触须，每根都充满致命的毒液。每根触须上有大约5000个刺细胞，一旦碰到箱形水母的触须，刺细胞就会释放刺丝，分泌出一种致命的神经毒液，使猎物昏迷甚至死亡。被毒液麻痹的鱼会被箱形水母拉入其方形的身体内进行消化。这种水母的毒液威力巨大，几分钟内就能杀死一个人。大多数海洋生物会主动避开箱形水母，可有一种海洋生物却乐于向它们发起挑战，那就是海龟。海龟拥有可以抵御水母毒刺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坚硬的外壳和厚实的皮肤。此外，海龟的喉咙里还长有几排向后生长的尖刺，可以帮助它们牢牢抓住猎物，进食的同时避免被水母蜇伤。对海龟来说，水母的触须是一道美味。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古堡的周围生活着许多鸽子。这些古老的建筑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筑巢地点。这里的人们会定期给鸽子喂食，数量庞大的鸽子吸引了众多空中捕食者前来觅食。猛禽在鸽群上方盘旋，其中一种就是游隼。游隼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游隼主要以其他鸟类为食。这里是理想的觅食场所，因为游隼需要开阔的空间来进行捕猎。发动攻击前，游隼会飞到鸽子上方，飞得足够高后，它会收起翅膀和尾巴，尽量减少空气阻力，然后开始俯冲。在重力的作用下，游隼的俯冲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89公里。他用紧握的爪子在半空中给鸽子重重一击，让对方晕头转向，随后转身将其捕获。这种捕食策略十分有效，游隼因此在世界分布广泛，从北极台原到热带地区都能看见它们的身影。
高效的捕食策略并不完全依赖于重力的作用。要击中目标，游隼还需要极高的攻击精度。游隼的眼睛占据了头骨内部一半的空间，视力是鹰的两倍。游隼具有出色的远视能力，能够清楚地看到远处的物体。它的双眼如同高精度的瞄准镜，可以紧紧地锁定目标。游隼的眼睛长有透明的第三眼睑，可以覆盖眼球，防止灰尘进入眼睛，同时减少高速气流的冲击。游隼的泪液非常粘稠，这进一步增强了对眼睛的保护。战斗机飞行员在飞行时要承受大约8倍重力加速度的压力，而游隼在俯冲时要承受的压力高达25倍重力加速度。游隼的尾骨上多了一对锥骨，这使得它在高速俯冲时也能灵活调整方向。此外，它还拥有强健的肌肉和强大的内脏器官。游隼的心脏每分钟最多可以跳动900次，能够在高速飞行中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

有损的钩状喙可以切断猎物的脊柱，并撕下猎物身上的肉。数亿年前，动物开始从海洋走向陆地。最早来到陆地生活的一些动物与如今的蜈蚣颇为相似。蜈蚣这样的身体很适合在原始森林长满苔藓的低洼地带活动。它们的身体呈扁平长条形，由多个环节和多对部足组成，是极为快速和高效的捕食者。蜈蚣每秒可爬行约40厘米，在节肢动物中，它的速度算是比较快的。蜈蚣的身体十分灵活，能够翻越林地上的各种障碍。

蜈蚣喜欢在夜间捕食，它们视力不好，晚上才出来活动，可以降低自己被捕食的风险。这条蜈蚣在腐败的有机质间穿行，依靠触角寻找猎物。在澳大利亚，筛孔蚣的体型巨大，体长可达20厘米。它们能够捕食较大的动物，比如蛙类和蜥蜴，甚至还有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筛孔蚣力量强大，行动迅速，而且极为凶猛。它们可以利用后脊椎不足支撑身体起身发起攻击，然后用前脊椎不足乃至全身压住猎物，最后通过口气结束猎物的生命。和其他蜈蚣一样，筛孔蚣也拥有致命的武器，那就是毒钩。蜈蚣的毒钩其实是由部族演化而来的，这些毒钩类似于毒牙，通常呈弯曲状，位于头部附近。毒钩末端有毒线口，可以释放含有多种毒素的毒液。即使蜈蚣拥有21对部族，也要竭尽全力才能制服猎物。它最终吃到了美味。在大自然中，猎手们还有一招致命的杀手锏，那就是合作捕食。有些捕食者可能在速度和灵活性上存在劣势，但通过相互交流与配合，他们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在有大型鱼群出现的地方，常常能看到合作捕食的海洋猎手，只是方法各有不同。比如条纹腔鱼会借助极快的速度和健壮稳步合作捕猎，大赤鲸会制造气泡网，相互配合对鱼群发起攻击，以此来提高捕食效率。虎鲸在捕猎技巧上表现出极强的灵活性，它们会根据猎物种类与捕猎地点的变化而采用不一样的方法。挪威海岸附近的虎鲸合力迫使飞鱼聚集成一个巨大的诱饵球，有的虎鲸在四周游动，将飞鱼群包围起来，有的则守在鱼群下方，避免它们游向海水深处。当飞鱼群足够密集时，虎鲸会把尾巴对准飞鱼群用力拍击，把飞鱼击晕，然后吞吃入腹。在阿根廷海岸附近，一群虎鲸练就了完全不同的捕猎技巧来捕捉年幼的海狮。在温暖的季节，瓦尔德斯半岛栖息着大量处于繁殖期的海狮。成年海狮在水下行动迅速敏捷，而幼崽还在学习游泳。它们通常在浅水区活动，不会离海岸太远。然而虎鲸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海底的特殊地形进入海狮幼崽的聚集区。退潮时，海水渐渐退去，露出一道道深沟。经验丰富的虎鲸明白，这些深沟很快就会重新灌满海水，它们必须等到涨潮时才能发动攻击。在潮水涨到最高位的2至3小时前，
虎鲸通过一条足够宽的深沟接近海滩，虎鲸群开始捕食，海狮幼崽对危险毫无察觉。突然，一只虎鲸冲上海岸，朝海狮幼崽扑去。 游动空间有限，虎鲸很容易扑空，甚至搁浅。不过这种海洋哺乳动物不会轻易放弃，虎鲸协同出击，海狮幼崽逃脱的机会变小。 虎鲸反复发动攻击，直到成功捕捉到猎物。

虎鲸捕到猎物后并没有马上杀死猎物，他们把猎物当成了练习捕猎技巧的对象。虎鲸一次次松开海狮幼崽，将它抛向空中。可当幼崽拼命游向岸边时，虎鲸又阻止它逃生。就在海狮幼崽即将逃脱的那一刻，一只虎鲸突然出击，结束了这场游戏。年轻的虎鲸向年长的同类学习如何捕食海狮幼崽，这种技能因此得以代代相传。随着越来越多虎鲸采用这种策略捕食，海狮也逐渐学会如何躲避虎鲸的致命攻击。这是一场猎手与猎物间的较量，在漫长岁月中，这场较量不断演变升级。为了生存，动物们各自发展出了令人惊叹的本领。在一次次的对决中，猎手和猎物均变得愈加强大。

Simple, get going.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美国夏威夷群岛是海鸟的理想栖息地，这里各个小岛和环礁的海岸聚集了数不清的海鸟，叽叽喳喳，热闹非凡。其中就有乌燕鸥、信天翁，还有他们那不请自来的邻居黑腹军舰鸟。这里丰富的鱼类资源为海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大量聚集在海岸繁殖的海鸟也成了其他捕食者的目标。黑腹军舰鸟喜欢捕食其他海鸟的幼雏，体型巨大的黑腹军舰鸟从天而降，直接从乌燕鸥巢里叼走了雏鸟，并在空中把雏鸟一口吞下。之后黑腹军舰鸟折返回来，又叼走了一只雏鸟。一群信天翁幼鸟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他们也会受到黑腹军舰鸟的侵扰。不过对信天翁这种体型较大的鸟类来说，真正的威胁来自海面之下。

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幼鲨是地球上最凶猛的海洋捕食者之一，它们体型庞大，能长到五米左右。幼鲨几乎什么都吃，就连腐肉和垃圾也不放过。于是幼鲨便有了海洋垃圾桶的称号。每年夏天，幼鲨都会赶在黑脚信天翁幼鸟离巢的时候聚集到夏威夷群岛近海海域。幼鲨对黑脚信天翁的习性十分了解，他们现在就是要趁这些幼鸟还不太会飞的时候进行捕食。幼鲨悄然潜伏于浅水区，耐心等候黑脚信天翁幼鸟第一次飞翔的时刻。黑脚信天翁幼鸟的翼展很长，这样的翅膀能帮助它们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洋上空翱翔。但在展翅高飞之前，黑脚信天翁幼鸟必须先锻炼它们的肌肉。幼鸟拍动着翅膀，感受风带来的升力，进行短距离的飞行练习。可是海滩上的空间有限，一些黑脚信天翁幼鸟只好到海面上练习。这正是幼鲨发动攻击的绝好时机。这些练习飞行的幼鸟会时不时地降落在海面上，但它们丝毫没有察觉到潜伏在水面之下的捕食者，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巨大的危险当中。在他们接触水面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了幼鲨的目标。对幼鲨来说，大多数情况下突袭总能有所收获。幼鲨的身体拥有良好的伪装，它们的背部呈灰蓝色，上面布有浅色条纹，能融入波纹荡漾的海水，让它们上方的猎物难以察觉。据研究，幼鲨有可能是色盲，却拥有出色的视觉敏锐度，在靠近海面巡游时能准确辨识海鸟，捕捉猎物的一举一动。此外，幼鲨的鼻端布满小孔，能感知猎物运动时产生的微弱电脉冲，从而锁定猎物。幼鲨第一口扑了空，黑脚信天翁幼鸟极力挣扎，想要逃脱，甚至试图反击。不幸的是，幼鲨极其凶猛，幼鸟根本不是它的对手。这一次，幼鲨捕猎成功。这只幼鸟是幸运的，一阵风吹来，这只黑脚信天翁幼鸟借风势跃起，躲过了幼鲨的扑咬。在危机四伏的水面上，黑脚信天翁幼鸟奋力拍动着翅膀，最终腾空而起。它成功逃脱了。这是大自然适者生存的真实写照，也是海洋生物圈中的各种动物必须经历的一大考验。狮子是非洲塞伦盖蒂草原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而母狮是狮群的核心。有狮群作为后盾，母狮可以安心地躺在开阔的草原上入睡。然而，不是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猫科动物都能这么放松。面对狮子这样强劲的竞争对手，一种行踪隐秘的大型猫科动物选择潜伏于阴影之中。它们喜欢待在高大的树上，花豹身披华丽的斑纹，能在枝叶间巧妙地隐匿身形，

趴在高高的树上，不仅能眺望远方，还能享受不被打扰的宁静时光。花豹是一种非常擅长爬树的捕食者。花豹的肩部和前肢肌肉强健有力，锁骨的退化让它们的肩关节更为灵活。花豹还长有可伸缩的利爪，能紧紧抓住树皮，又长又粗的尾巴还能帮它们保持平衡。花豹不以速度见长，喜欢独来独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的体型不算大，它们更擅长潜行，伏击猎物。花豹通常在夜间捕猎，而这只花豹却想出了一套在白天捕猎的巧妙策略。一群羚羊正在开阔的平原上悠闲地吃草，附近干涸的河床为花豹提供了天然的掩护。几只羚羊走到河床边，花豹悄然逼近。羚羊群始终保持警觉，可花豹此时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羚羊丝毫没有察觉到下方的危险，整个捕猎过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一转眼，花豹就已经捉住了一只羚羊，它死死咬住羚羊的咽喉，直到羚羊窒息而亡。羚羊们再也等不回他们的同伴了，

周围还有其他捕食者在觅食。用不了多久，猎物的味道就会引来一些不速之客。花豹需要尽快把猎物藏起来，因为一旦被狮子或猎狗发现，他们不仅会抢走猎物，还会试图杀死花豹。竞争者越少越好。花豹嘴里叼着40多公斤重的猎物，迅速爬回树顶的藏身处。这充分展现出了它惊人的力量。花豹趴在树上享用食物，看着落日余晖洒满非洲大地。在遥远的北方，温暖的微风吹拂过阿拉斯加苔原，短暂驱散了刺骨的寒意。阿拉斯加苔原狼在地下洞穴中养育幼崽，而这所谓的洞穴充其量也只是洞土上的一处洼地。阿拉斯加苔原狼就把幼崽安置在洼地底部的自然坑洞中。阿拉斯加苔原狼幼崽长得很快，才出生几周，他们就能走出洞穴，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苔原虽然远离人类聚居区，但是没有树木可以遮风挡雨。阿拉斯加苔原狼一生都必须直面苔原上恶劣的天气条件。好在他们已经适应了严寒。阿拉斯加苔原狼厚实的皮毛由底层绒毛和防水的外层长毛构成，保温效果非常好。与生活在南方的狼相比，阿拉斯加苔原狼

0: 的耳廓较小，四肢也较短，能有效减少散热面积，防止热量流失。在这里，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填饱肚子。只要是能抓得到的猎物，阿拉斯加苔原狼都吃。阿拉斯加苔原狼的领地可覆盖2000多平方公里，他们要在领地里四处寻找猎物，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几天。狼群闻到了麝牛的气味，狩猎开始了。麝牛跑得慢，阿拉斯加苔原狼很快就追上了他们。麝牛体型很大，比阿拉斯加苔原狼更强壮，更有力量。不过这个麝牛群规模较小，阿拉斯加苔原狼在数量上占据了上风。成年麝牛将幼崽护在身后，把巨大的牛角对准阿拉斯加苔原狼。可惜这样的阵势并没有吓走敌人。阿拉斯加苔原狼在捕到猎物之前是不会轻易放过麝牛群的，哪怕要对峙好几个小时，他们也在所不惜。狼群很快包围了一头雌性麝牛和他的幼崽，把他们与麝牛群分隔开。接着阿拉斯加苔原狼又把麝牛幼崽驱离妈妈身边。麝牛妈妈奋力抵抗，可是她已经被阿拉斯加苔原狼团团围住。几只阿拉斯加苔原狼接连从麝牛后方发起攻击，想要消耗它的体力。麝牛难以招架，最终力竭倒下。几只稍微大一些的阿拉斯加苔原狼幼崽一直在外围观望，现在终于有机会加入进食的行列。与此同时，留在洞穴附近的阿拉斯加苔原狼幼崽正等待着妈妈归来。阿拉斯加苔原狼妈妈跨越好几公里给幼崽带回了食物。幼崽们热情迎接妈妈的归来，这样的骨肉亲情世代延续，帮助一代代阿拉斯加苔原狼度过了北地漫长的寒冬。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

0: 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7: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大型捕食者总是引人注目，可地球上大多数动物的体型其实都比较小。许多小型动物在捕猎时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耐心以及运动能力。孔蛛是一种跳蛛，它的跳跃距离能达到自身体长的50倍。孔蛛的认知能力也被认为是同类蜘蛛中最为突出的，可以说是地球上最聪明的蛛形纲动物之一。孔蛛喜欢捕食其他蜘蛛，它们清楚地知道不同蜘蛛之间的差异，并会根据目标的喜好和弱点调整捕猎策略。

孔蛛尤其喜欢捕食织网型蜘蛛，因为这一类蜘蛛的日常习性很好预测。织网型蜘蛛精心编织好蛛网后，就会趴在蛛网中间等着猎物撞上来，这就为孔蛛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它能够从理想的位置发动袭击。不过还需要仔细筹划，因为一不小心，孔蛛就有可能丢掉性命。圆蛛的眼睛很小，视力不好，这让孔蛛占据了优势，它有充足的时间观察圆蛛，同时不用害怕被发现。孔蛛的视力很好，它前额的正中间长有一对大眼睛，用来捕捉物体的细节与色彩。不过这对眼睛只能直视前方。此外，孔蛛还有三对较小的眼睛，用来感知周围的动态，引导它转向目标。其中一对眼睛甚至位于头部后方。八只眼睛协同合作，专注捕猎。

尽管孔猪的大脑比针尖还小，却能解读多层次的视觉信息，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动。孔猪看起来就像是一片在风中摇曳的枯叶，它慢慢向上爬，逐渐靠近目标。终于，它找到了树枝上与圆珠的网相连的蛛丝。孔猪轻轻地拨动蛛丝，吸引圆珠过来探查。孔猪会根据观察到的猎物行为调整拨动蛛丝的节奏，有时它会花好几个小时只为找到最可能引发猎物好奇心的节奏。孔猪换了个姿势继续拨动蛛丝，可惜圆珠还是没有上钩。就在这时，一只飞虫撞上了蛛网一角，圆珠立刻朝飞虫爬了过去。孔珠找到了攻击的机会，趁圆珠被飞虫分散了注意力，孔珠马上抓紧时间动手。他看准目标，纵身一跃。这次出击很大胆，却以惨败告终。圆珠动作敏捷，只一瞬间他就已经拉出蛛丝，将孔珠团团缠绕了起来。孔珠的腿被包裹在强韧且极具粘性的蛛丝中，难以挣脱。这个蜘蛛猎手最终反遭自己的猎物猎杀。想要成为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伪装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本领。玫瑰毒蝣是非常擅长伪装的捕食者，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十分敏感，会特意选择纹理与自己身上的蝣状突起相似的地方栖身，体色还会随环境而变化。即便知道眼前有一条玫瑰毒蝣，也很难找出它具体的位置。礁石的侧面，长满海藻的珊瑚丛，还有满是沙子的海底，一旦选好位置，玫瑰毒蝣会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静静等待。只有偶尔转动的眼睛和规律的呼吸能透露它的存在。一条小鱼毫无戒备地游了过来，完全没有发现潜藏在下方的捕食者。等到小鱼靠得足够近，玫瑰毒蝣就会发起攻击。眨眼间，这条小鱼就被玫瑰毒蝣吞了下去。玫瑰毒蝣长着一张大嘴，上下颌强而有力。就在玫瑰毒蝣向前猛扑的瞬间，它的嘴巴快速张合，产生强大的吸力，将猎物吸入口中。整个过程不到一秒，玫瑰毒蝣善于用这种方法捕食比自身体型更小的海洋生物，而它们最致命的武器则用于防御。隐身虽好，也有缺陷。例如，这条玫瑰毒蝣就差点被人踩到。

玫瑰毒油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展开背上的鳍棘，这十几根鳍棘十分锋利，能刺穿人的鞋底，同时还会释放毒性。

夏日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天气炎热潮湿，是蚊子繁殖的温床。在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中，一群小鱼正在执行灭蚊任务。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吞食着在水里游动的蚊子幼虫，这就是食蚊鱼。食蚊鱼喜欢吃生活在淡水中的各种虫子，这样的习性有时也会为它们招来杀身之祸。在河底，一双眼睛正注视着食蚊鱼的一举一动。这是一只真鳄龟。真鳄龟演化出了一个神奇的身体构造，专门用来捕猎像食蚊鱼这样的小鱼。这只真鳄龟的背甲上覆盖了一层绿藻，形成了天然的伪装。此外，真鳄龟的身上杂糅了棕色、黄绿色与黑色，这让它们在昏暗的河底令人难以分辨。眼周斑驳的棕黄斑点更是巧妙地模糊了它们眼睛的轮廓，甚至连口腔内部的颜色都与环境融为一体，这就让它嘴里的一个部位格外显眼。真鳄龟的舌头上长有充血肉突，它不停地活动着舌头让肉突动起来，这是在模仿蚊子幼虫的运动方式。扭动的虫子是食蚊鱼无法抗拒的诱惑。一条食蚊鱼奔着觅食而来，不料反而成了真鳄龟口中的美食。原本静若岩石的真鳄龟，在捕猎时展现出了惊人的速度。真鳄龟发动袭击时的速度高达每小时280公里。食蚊鱼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巴西潘塔纳尔湿地位于南美洲腹地，这片广阔的红泛平原湿地面积约1500万公顷。每到雨季，这里大部分区域都会被水淹没，从而造就了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湿地之一。潘塔纳尔，意为丰饶的大沼泽，这里是凯门鳄的理想栖息地。这里温暖、潮湿，食物充足。超过1000万只凯门鳄在湿地浅水区繁衍，也在这里捕猎。在鳄鱼中，凯门鳄的体型不算大，它们喜欢吃鱼类和螺类。捕猎时当然是越省力越好。要想不费体力，就需要巧妙一点的策略。到了旱季，动物们纷纷聚集到水塘周围。恒鹬、水豚和它们的邻居凯门鳄看上去相安无事，互不打扰。凯门鳄对水面上空成群的蛾子更感兴趣。这些巨型天鹅跟蜂鸟差不多大小，

他们会飞向水面，用喙取水。凯门鳄只需张大嘴巴，等着天鹅自己送上门来。天鹅富含营养，数量众多，而且很容易捕捉。黑头环鹳通常结群繁殖，喜欢在树上筑巢。一棵树上常常挤满了结成配偶的黑头环鹳和他们的后代。黑头环鹳的巢是用树枝和杂草随意堆砌而成的，结构简陋粗糙。等幼鸟越长越大，有的巢就承受不住它们的重量了。一只凯门鳄潜伏在树木下方的水塘里，等着幼鸟掉下来。果然，一只黑头环鹳幼鸟掉了下来。这是它第一次站在坚实的地面上。凯门鳄就在黑头环鹳幼鸟身后不到一米远的地方。这只幼鸟很难逃脱凯门鳄的攻击。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
2: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对一些体型不大的捕食者来说，行动缓慢不是劣势，反而是一种聪明又省力的策略。 变色龙因高超的变色能力而闻名。其实，变色不仅是伪装手段，更是变色龙对温度变化和当下情绪的一种生理表现。比如，当变色龙与对手对峙时，它们就会通过变色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喜欢待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树上，借助枝叶伪装，等待猎物经过。
3: 变色龙跟鸟类一样，长有对趾足，是唯一一类拥有两组对趾的蜥蜴。这让它们能够牢牢抓住树枝，平稳爬行。变色龙的每只眼睛都可以独立转动，观察周围不同方向的事物。一旦发现猎物，两只眼睛就会朝前聚焦到一个点上。 锁定猎物后，变色龙才会亮出致命杀招。它们的舌头非常长，并且强劲有力，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变色龙舌头的弹射距离能达到自身体长的2倍。凭借弹性势能，它们舌头的加速度可达重力加速度的50倍。 这个原理其实与射箭类似。变色龙的舌部肌肉收缩，牵动连接舌骨的弹性纤维组织绷紧蓄力。发动攻击时，放松舌部肌肉，让纤维组织积蓄的力量瞬间释放，这样舌头就像箭一样射了出去。舌头飞射而出。 靠舌尖产生的巨大吸力以及分泌的浓稠粘液吸住猎物，再迅速收回口中。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快餐。在澳大利亚这片干燥的土地上，生存的压力迫使动物们学会了忍耐。它们经常要饿着肚子长途跋涉去觅食。 一旦发现猎物，捕食者的出击一定要又快又狠，在自然界生死仅一线之隔。这也正是澳大利亚造就了众多出色猎手的原因。那些潜伏在灌木丛间的捕食者尤为致命，其中就包括南极蛇。它们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蛇类之一。 南极蛇的可怕之处在于

他们的捕猎习性。他们从不主动寻找猎物，而是潜伏在合适的地点伺机而动。南极蛇通常会选择与自身体色和斑纹相近的地方藏身，落叶堆是理想的藏身之地。南极蛇的身形渐渐隐入落叶中，它们身上褐色与灰色的斑纹与林间的阴影及落叶的枯败色调浑然一体，令人难以分辨。南极蛇盘踞潜伏，展现出了伏击型捕食者的极致耐心。哪怕几天都没有抓到猎物，它也始终纹丝不动。精妙的伪装使猎物很难发现南极蛇。如果再加上视觉干扰，则进一步增加了这一难度。南极蛇轻轻地扭动尾尖，它尾尖的颜色和分段的花纹很像一条肥美的虫子，引诱着蜥蜴靠近。等蜥蜴进入攻击范围，南极蛇便会迅速出击。南极蛇的毒液是一种强效神经毒素，会先让猎物四肢无力，丧失行动能力，随后毒素会蔓延至肺部，最终使猎物窒息而亡。南极蛇很快就把猎物整个吞了下去。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在野外见过南极蛇，因为它们的伪装非常厉害。为了不被发现，南极蛇的首要策略就是静止不动，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才会攻击人类。这也让南极蛇成了澳大利亚一种非常致命的动物。

自然界中善于利用栖息地的地形与环境背景隐匿行踪的捕食者千姿百态。这种现象在海洋世界尤为突出，在海洋中，重力的束缚减弱，陆地上的生存法则大多也不再适用。大陆架汇聚了大部分海洋生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繁盛的生态图景。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动物们逐渐演化成了伪装大师和伏击高手。其中有一种动物的伪装与海底的沙子完美融合，这就是比目鱼，是一种长相十分古怪的鱼。比目鱼的身体扁平，两只眼睛竟然都长在身体的同一侧，与歪斜的嘴形成怪异的错位。它们能完美模仿海底沙子的表层形态。比目鱼似乎非常擅长模拟水流的波动，将身形引入潮流沙脊。此时它正跟在一只觅食的螃蟹身后，想要分一杯羹。但当目标换成章鱼时，它就没那么好运了。鱼类要想骗过头足类动物可不容易。章鱼号称拥有九个大脑，非常聪明。

赶走了。虽然比目鱼会抢夺其他动物的食物，但利用伪装独立捕猎仍是它主要的捕食方式。跟南极蛇一样，比目鱼会通过伪装融入周边环境，一动也不动，等着毫无察觉的猎物靠近。一只海马朝比目鱼游了过去，比目鱼猛扑上前，一口咬住了海马，可没几秒钟，比目鱼竟主动松了口，似乎是觉得海马还不够有分量。比目鱼继续等待更肥美的猎物送上门。除了伏击猎物，比目鱼也会利用出色的伪装防御天敌。海洋中有多种善于伪装的凶猛捕食者，眼前这两团东西看起来像是长满海藻的珊瑚，它们其实是斑条臂鱼。斑条臂鱼用胸鳍在铺满沙子的海底匍匐爬行，还会伪装成珊瑚的样子捕食靠近的鱼类。这条斑条臂鱼发现了比目鱼，比目鱼浮在沙子上一动不动，这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斑条臂鱼的嘴能张得非常大，把猎物一口吞下。不过这条比目鱼对斑条臂鱼来说还是太大了一些，斑条臂鱼先咬住了比目鱼的头，可惜实在吞不下去，只好又吐了出来。比目鱼趁机快速逃走。在自然界，动物的危险性与自身体型大小关系不大。蓝环章鱼是一种剧毒生物，也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头足类动物之一。蓝环章鱼生性好奇，并且非常聪明。不算腕足的长度，它们的体长约为4厘米，体重不足30克。蓝环章鱼的毒液是由唾液腺中的共生细菌合成的，包含多种毒素，会让被咬的生物窒息而亡。蓝环章鱼的毒性高出氰化物千倍，并且没有解毒剂。一只蓝环章鱼身上的毒液足以在几分钟内毒死26个成年人。所幸蓝环章鱼会在攻击前亮出警告。与其他头足类动物一样，蓝环章鱼能控制表皮的色素细胞变色。这些细胞就像是构成图像的无数微小像素，可以让蓝环章鱼表皮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图案。一旦遇到威胁，在反击前，蓝环章鱼的表皮会显现明亮的蓝环，警告对方，别惹我。好在蓝环章鱼昼伏夜出，不太会出现在人类面前。它们喜欢在夜色的掩护下，潜伏在海底的沙子里捕猎。蓝环章鱼发现了一只螃蟹。章鱼的眼睛其实无法直接看到颜色。对于一种以伪装和快速变色闻名的动物来说，这种特性十分值得探究。有观点认为，章鱼那奇特的矩形瞳孔能将进入眼睛的光分散成不同波长，并通过色差效应帮助章鱼辨别所见的颜色。这条蓝环章鱼的运气不太好，爬
螃蟹拥有360度无死角

视野很快就发现了跟在身后的捕食者。螃蟹飞快地逃走了，蓝环章鱼也不急躁，他在远处静静观察。终于等到螃蟹放松警惕的那一刻，这一次他成功地抓住了螃蟹。蓝环章鱼有两条毒腺，一条毒腺分泌的毒液用来防御，另一条分泌的毒液则用来捕猎。蓝环章鱼头部下方的口内长有角质颚，它用角质颚刺穿螃蟹的外壳，注入毒液。等螃蟹再也无法动弹之后，蓝环章鱼就可以慢慢享用食物了。毒液中的消化酶会让螃蟹的内部组织与外壳分离，方便蓝环章鱼吸食，不会浪费一点食物。这就是伏击型捕食者，他们耐心十足，步步为营，能充分利用地形和猎物习性进行捕猎。猎杀过程难免有些残酷，但在自然界，捕到猎物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只有那些出手精准的捕食者才能生存下去。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誓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

万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在非洲东部的河流中，尼罗鳄正在晒太阳。此刻它们看似毫无危险性，实际上尼罗鳄是一种体型庞大、极具攻击性的爬行动物。它们的体长可达6米，体重可达1吨。尼罗鳄是行动迅速又敏捷的水中猎手，能敏锐地感知身边的环境。

观察每一只靠近的动物，等待进攻的最佳时机。尼罗鳄和其他鳄鱼一样，拥有特殊的心脏结构。潜水时，这种结构可以使它们的血液绕过肺部，从而减少氧气消耗，延长在水下闭气的时间。这对尼罗鳄伏击猎物非常有利。它们的攻击突然而猛烈，这奋力一扑的成功与否，仅在瞬间就见分晓。尼罗鳄最多可以几个月不进食，而现在，一顿大餐正在向它们靠近。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马拉河蜿蜒穿过非洲东部平原，生存与死亡在这里交织。这条河流既提供了滋养万物的水源，也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消失。

马拉河是尼罗鳄的家园，为了追随季节性的降雨，数以百万计的动物需要渡过马拉河，成群的迁徙动物纷纷奔向河边，它们踏过广袤的草原，蹄声轰隆作响，扬起阵阵尘土。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陆地动物大迁徙之一。要渡过马拉河，必须付出代价。筋疲力尽的迁徙大军聚集在河边，其中许多动物无法活着抵达对岸，然而留在原地也会饿死。率先踏进河里的动物引发了集体狂奔，它们如浪潮般向前推进，队伍绵延数公里，河水浑浊，一片混乱。尼罗鳄游向渡河的动物，此时它们已不再需要埋伏，尼罗鳄轻松地在水中行进。猎捕一只又一只艰难渡河的动物，尼罗鳄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它们的牙齿是略微弯曲的圆锥形，能深深刺入猎物体内，上下颌像钳子一样牢牢夹住猎物，直到猎物淹死

才松口。虽然尼罗厄的胃不是很大，但含有高浓度的胃酸。它们的胃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能够消化骨头、蹄子，甚至是犄角。不少动物落入尼罗厄之口，但更多动物被湍急的河水吞噬。随处可见的遗骸令食腐动物大饱口福。很多动物在繁殖期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来吸引配偶。普通翠鸟是季节性单配偶型动物，雄性和雌性翠鸟一同出来觅食。它们仿佛正在风景如画的河边野餐，这样的环境是雄性翠鸟展示捕猎本领的最佳舞台。

0: 声。
1: 雄性翠鸟紧盯着水里的一群鱼。翠鸟的视觉十分敏锐，但由于眼球的运动受限，翠鸟需要通过转头来追踪鱼的动向。当鱼足够靠近水面时，这只雄性翠鸟就会冲进水里。要抓到鱼，动作必须迅速。翠鸟长长的喙又细又直，因此在它们俯冲入水时，只会发出轻微的声响，溅起的水花也很小。翠鸟将翅膀收拢贴近身体，合上被称为第三眼睑的瞬膜，冲向水中。瞬膜闭合后不会影响视线，能防止水和异物对眼球造成伤害。

雄性翠鸟一回到雌性身边，就在石头上摔打捕到的鱼，这样能折断鱼骨，让进食更加容易，避免刺伤食管。通过献上精心准备的鱼，雄性翠鸟赢得了雌性的芳心。

斑鱼狗的捕猎过程更加精彩。斑鱼狗不需要站在树枝或平台上观察猎物，它们可以在水面上盘旋，然后在半空中确定方向，俯冲进入水中抓取目标。 这种灵活飞行的能力让斑鱼狗占有一定的优势，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捕猎。

在海边，有一种鸟类的猎食表现同样出色。苏格兰聚集了大量这种鸟类，它们就是北大西洋体型最大的海鸟之一——北鹇鸟。众多北鹇鸟会栖息于海边悬崖。在苏格兰，超过20万对北鹇鸟生活在16个群落里。北鹇鸟夫妇终生相伴，他们通过频繁摩擦喙部来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到了捕食的时候，北鹇鸟会成群出海，就像一支庞大的空中突击队。这片海域盛产冷水性鱼类，比如青鱼和飞鱼。北鹇鸟在捕鱼途中可以飞行数百公里，这里没有地方供它们歇脚。北鹇鸟依靠海风和有力的翅膀悬停在空中，从高处观察猎物。它们能飞至距离海面几十米的高度，然后以近100公里的时速冲向大海。

0: 在接触海面之前，北接鸟会收拢翅膀，形似一支利箭。北接鸟演化出了适应其生活习性的身体构造，使它们可以承受高速俯冲入水带来的冲击。它们的脸部和胸部有特殊的气囊，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坚硬的头骨和强壮的颈部肌肉能避免它们折断脖子。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们能潜入水下10米深的地方。水下一片混乱，因为北接鸟跟俯冲的轰炸机一样扎进水里捕猎。俯冲入水的北接鸟会将鱼群打散，方便自己和同伴捕猎。捕猎成功的北接鸟会回到水面，将鱼吞下。北接鸟之间相互合作，共同捕食。这些北接鸟以食量大而闻名。空袭般的捕食结束后，北接鸟带着满肚子的鱼返回陆地。在坚实的陆地上，北接鸟步态笨拙，行动缓慢。它们安顿下来，享受休息的时光。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入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

0: 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2: 嗯，钙石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对许多人来说，海豚象征着关爱和陪伴。海豚常常成群结队地在蔚蓝的海洋中巡游，数量有时多达数百条，并且明显展现出它们具有感受快乐的能力。

海豚不仅头脑聪明，还喜欢协作，因此他们能采取巧妙的方式捕食，而且善于应对各种情况。

和人类一样，海豚的大脑中也存在梭形细胞，这是一种特殊的神经细胞，负责连接大脑中与高级活动相关的不同区域。海豚的大脑比人类的大脑多出 40% 的褶皱，这说明海豚的神经连接非常丰富，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有研究指出，海豚有自我意识，能够思考未来和理解概念，并能根据学到的概念调整行为。海豚的大脑中有大面积区域用于处理复杂的哨声和咔嗒声，它们用这些声音进行交流和寻找猎物。

海豚的回声定位方法是人类发明声纳探测仪的灵感来源之一。海豚的呼吸孔前方有一个名为鹅笼的脂肪组织，它能将频率广泛的咔嗒声聚集成一束声波，朝头部指向的方向发射。海豚可以利用回声判断物体的方向、距离、大小和形状，它们甚至能借此分辨出物体的材质。

海豚每秒可以发出和分析几百上千个连续的咔嗒声，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再次发出一组咔嗒声。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是空气中的四倍多，因此海豚能利用回声快速追踪鱼群。海豚最令人称奇的地方在于它们在捕猎时采用的手段。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浅海区域，海豚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迷惑、包围并捕食鱼群。

这群海豚中有一条负责带头行动，它绕着鱼群游动，用尾巴拍打海底，鱼群四周的水里升起一圈泥沙，就像一张逐渐收紧的网。随着泥沙包围的空间越来越小，鱼群无处可逃，只能跃出水面。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8: 跳出水面的鱼很容易就会落入海豚口中，

大规模的鱼群可以绵延数十公里，汇集数十亿条鱼。 有一种因素对于鱼类结成大规模群体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那就是光线。鱼群的活动依靠视觉进行，鱼群中的少数鱼做出向左、向右或掉头的决定后，其他鱼会模仿它们。这些少数鱼的反应更快，能做出更好的决定。 在这种模仿机制的作用下，鱼群能够快速、一致且合理地改变游动方式。有些海洋捕食者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能利用鱼群依靠视觉调整动向的特点捕获它们。其鱼是顶级捕食者，也是海洋中游速最快的鱼类之一。修长的流线型身体让它们能够快速游动。 其鱼因奇特的背鳍而得名，当它们成群捕猎时，背鳍会竖立起来，就像飘扬的旗帜。其鱼将背鳍当作屏障，用来迷惑鱼群，驱赶它们形成越来越密集的球状群体。 特殊的生热组织使其鱼即便在冷水中也能保持大脑和眼睛的温度，确保二者的工作效率，让其鱼能跟踪运动方向快速变化的猎物。成群捕猎的其鱼可以改变身体颜色，呈现出由条纹和斑点组成的丰富图案。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向同伴传递信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迷惑猎物。 少数鱼脱离群体后形成了更小的球状鱼群，这样的规模方便其鱼掌控，有利于进攻。将鱼群包围后，其鱼最强大的武器开始发挥作用，那就是它们剑一样的喙。体型狭长的其鱼善于利用水下的环境和光线进行隐蔽， 以免引起猎物的警觉，其鱼会在它们不注意的时候，轮流将尖长的喙刺向鱼群。

当其鱼冲进鱼群时，它们的喙能以极快的速度挥动，快到鱼群来不及躲避。总是会有鱼因此受伤，其余便能轻松捕到猎物。

有很多捕食者喜欢独自行动。螳螂是独居动物，具有领地意识。螳螂可以通过转动头部观察后侧的环境。螳螂有三角形的头和巨大的眼睛，这让它的样子有些吓人。螳螂天生就是可怕的猎手。螳螂是肉食性昆虫，可以猎杀体型远大于自己的动物。这种能力来自于它的钩状前足。由于前足的下侧有一排尖刺，螳螂能用一对前足牢牢抓住猎物，不让它逃脱。猎物越是挣扎，尖刺就扎得越深。

螳螂的猎物里有爬行动物、两栖动物以及鸟类，甚至还包括同类。雄性螳螂无法抑制交配的冲动，哪怕雌性螳螂有可能在交配时吞食雄性。这只雄性螳螂不走运，交配对象是一只饥饿的雌性，它的头被雌性咬了下来。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为了完成交配，雄性螳螂演化出了一种生理机制加以弥补。雄性螳螂头部有一根神经，能抑制雄性在找到雌性之前做出交配行为。一旦这根神经被切除，雄性螳螂的交配行为就会变得更加强烈，时间也会更长。没了头不成问题。在亚南极地区，海洋是主要的自然景观。寒冷的海水中充满鱼类、磷虾以及各种来自深海的营养物质，吸引来了大量海鸟。海洋中零星的岛屿是珍贵的陆地，上面挤满了准备繁殖的鸟类。企鹅科、鹱科和信天翁科鸟类争夺领土，为雏鸟建立栖身之所。这里喧闹嘈杂，气味刺鼻，拥挤不堪。不过和邻居紧挨在一起也有不少好处。贼鸥在企鹅群落的边缘耐心观察，等待机会发动突袭。贼鸥是掠食性鸟类，一旦企鹅开始繁殖，它们就会将企鹅的卵和雏鸟作为食物。今天的企鹅群不像往日那么吵闹，企鹅卵已经产下，雄性企鹅便出海捕食了。它们要在轮到自己孵卵之前养肥身体。一只贼鸥在企鹅群上方低空飞行，它在寻找可以夺走的企鹅卵。这些企鹅的巢穴只是岩石间的一些浅坑，青鸟会拼命保卫它们的卵。

日子一天天过去，留在这里的雌性企鹅变得越发饥饿和虚弱。贼鸥得手了，这枚卵已临近破壳，里面是一只发育成型的企鹅雏鸟。这个岛上不止贼鸥一种食腐动物。贼鸥只抢到了一口，于是返回企鹅群寻找更多食物。贼鸥有时会协同捕猎，一只贼鸥降落到地面，分散企鹅青鸟的注意力，另一只则趁机偷走企鹅卵。通过这种配合，并肩作战的贼鸥比单枪匹马的同类更容易得手。贼鸥不仅偷取企鹅卵，还会捕食已经孵化的雏鸟。

肥鸥通常不会攻击强壮的成年企鹅，那些体型偏小、体质较弱的雏鸟才是贼鸥中意的目标。这是大自然中残酷的生存法则，只有健壮的企鹅才能活下去，从而保持种群的良好状态。为了让基因传递下去，动物们演化出了不同的生存方式，有时也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鸟类世界中，经常可以见到这类狡猾的家伙。有些鸟会偷取筑巢的材料，有些则偷取食物。这些都比不上偷取青鸟的照料。在自然界中，有一些鸟通过转移育雏的责任，获得了繁殖更多后代的机会，比如非洲杜鹃。这种鸟看起来有点像隼和鸽子的结合体，它的卵却和叉尾卷尾的卵相差无几。在一个繁殖季里，一只非洲杜鹃能在多只叉尾卷尾的巢里产下20多枚卵，两种卵的尺寸和花纹几乎相同。这只叉尾卷尾没有发现假冒的卵，给予了3枚卵相同的照料。非洲杜鹃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对叉尾卷尾的雏鸟来说后果很严重。非洲杜鹃的卵会比叉尾卷尾的卵提前几天破壳。非洲杜鹃雏鸟已经相当强壮，它挤到一枚叉尾卷尾的卵底下，用尽全身力气向上顶，直到把卵推出鸟巢。这是为了消除竞争者。叉尾卷尾的另一枚卵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当叉尾卷尾返回时，他一时间似乎有些疑惑，但他随即把这只体型较大、动作笨拙的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照顾非洲杜鹃雏鸟是一项十分耗费精力的任务。随着雏鸟长得越来越大，它对食物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渐渐的，这个鸟巢快要容纳不下非洲杜鹃雏鸟了，它的体型甚至超过了养育它的叉尾鹃尾。尽管两者的外形存在明显差异，但叉尾鹃尾依然精心照料非洲杜鹃雏鸟，直到雏鸟羽翼丰满，准备去其他地方掀起新的波澜。许多微小的动物都拥有非同寻常的身体构造，跳蛛的弹跳能力极强，这是因为跳蛛体内

有液压系统可以推动它们跳跃。它们能跳跃的距离是自身体长的几倍到几十倍。这让交配变得非常危险，厄运可能会在瞬间降临。在强烈的繁殖冲动驱使下，一只雄性孔雀跳蛛试图接近雌蛛，但这可能会要了它的命。这是雄性孔雀跳蛛渴望交配的对象，一只毛茸茸、体色暗淡的雌蛛，体长只有几毫米。雌性孔雀跳蛛在选择交配对象时非常挑剔，这只也不例外。如果雄蛛出现一点失误，雌蛛就有可能把它吃掉。雄蛛需要仔细观察雌蛛对它一举一动的反应。但想要盯紧动作敏捷的雌蛛，可没那么容易。雄蛛小心翼翼地后退到更安全的距离，它向雌蛛打了个招呼，这是在表明自己不是猎物。他引起了雌蛛的注意，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雌性孔雀跳蛛侧过身打量着雄蛛。现在雄性孔雀跳蛛必须通过跳舞来展示自己。雄蛛抬起并展开色彩鲜艳的腹部皮瓣，围着雌蛛沿半圆形路线来回移动，就像开屏的孔雀。雄性孔雀跳蛛不仅外表艳丽，舞姿还非常有韵律。

雄性孔雀跳蛛希望自己的舞动能挑起雌蛛的兴趣。雌蛛的反应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它故意与雄蛛保持距离，退到树枝下的阴影处，姿势有些别扭。雄性孔雀跳蛛一步步靠近雌蛛，终于触碰到了它。雌蛛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于是雄蛛壮起胆子将它的身体翻转过来。雄蛛将触枝移动到雌蛛腹部下方，将精子传输过去。任务完成。

在一小块礁石的缝隙中，一种色彩鲜艳的致命捕食者正孵化出来，来到外面的世界。乌贼是海洋中一种奇特、聪明且高效的捕食者，跟他们的近亲章鱼和鱿鱼一样，乌贼也拥有出色的应变能力。这只火焰乌贼正在寻找猎物，它利用腕足在海底行进。乌贼最令人惊奇的一点是能瞬间改变自己的外表。奥秘就在于它们体内有大量色素细胞，细胞内含有不同颜色的色素。乌贼可以快速调整色素细胞的大小和形状，从而改变皮肤的颜色和图案。这种变色能力在水下有很多用途，比如交流、威慑对手，以及追求交配对象。在交配过程中，白斑乌贼会变换出斑点和条纹等色彩斑斓的丰富花纹。他们也会出于其他目的改变体色。

比如伏击猎物。白斑乌贼可以模拟纷繁多样的质地和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白斑乌贼悄悄地靠近猎物，它身体上不断变化的色彩迷惑了猎物，分散了猎物对危险的关注。白斑乌贼比较粗壮的两只腕足展开到身体两侧，为两只用于捕猎的触腕腾出空间。细长的触腕平时收缩在专门的触腕囊里。突然，白斑乌贼如闪电般快速伸出两只触腕，用吸盘捕捉猎物，再迅速将其送至锋利的角质轭。猎物会被注入毒液，切碎，吞咽，然后消化。在非洲炙热的阳光下，动物们都知道待在水里更凉快。大象很清楚这一点。河马同样如此。河马虽然强壮，看起来有些吓人，但也有敏感的一面，那就是它们的皮肤。水潭为河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护，能避免皮肤晒伤和体温过热。为了应对潮湿环境中无数蚊虫的困扰，河马不得不与一种鸟勉强建立起共生关系。牛椋鸟会停留在河马身上，帮它们清除身上的寄生虫。但牛椋鸟也会用喙扩大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样它们才能喝到河马的血。河马在水下行动自如，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水里。有时会有上百头河马聚集在浅水区，懒洋洋地休息。可别以为河马的性情总是这么温和。河马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大型陆地哺乳动物之一。据估计，每年都会发生成百上千起河马导致人类死亡的事件。河马如此致命的原因是它们具有高度的等级意识。一旦等级秩序遭到破坏，它们就会觉得受到冒犯。此外，河马还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河马会将任何进入它们领地的举动视为冒犯，所以群体中的河马都遵守着严格的规则。雌性河马和幼崽占据中心区域，形成育儿所，幼崽会在这里得到严密保护。雄性河马待在群体外围，每头雄性都有自己的地盘。雄性河马总是在寻找机会，力求靠近中心区域。为了争夺地盘，雄性河马会展开激烈的打斗。河马张开大嘴，就像在打哈欠，这并非无精打采的表现，而是在展示它们致命的武器。河马露出两颗能造成严重伤害的巨大犬齿，这是在向对手发起决斗挑战。

就是致命的武器。河马身上常有扭打造成的严重伤痕，不过它们大多很快就会痊愈。但如果被咬断一条腿，河马只能痛苦地等待死亡。经过一番较量，挑战者败下阵来，退回到水潭的边缘。即便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生命也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在自然法则中，生存与死亡密不可分。自然界孕育出生命无尽的创造力与多样性。激烈的生存竞争让每种致命猎手都演化出了与众不同的猎食之道。

0: 每天清晨，全球几十亿人都在同步一个动作，刷牙这件事儿，我们习惯到像呼吸。可往回倒几千年，连牙刷影子都没有的古代，人们怎么清洁牙齿？牙齿又有多重要呢？
1: 提问吧。
0: 在动物界，锋利坚硬、咬合力惊人的牙齿是强者的标配，而人类的牙齿看似平平无奇，它格外脆弱，稍不注意就蛀牙。这反差背后藏着一段与鼠齿有关的进化史。当原始人逐渐掌握了用火，将食物烤熟，人类的牙齿渐渐发生改变。熟食硬度降低，让咀嚼时间缩短，人类的臼齿与咀嚼肌开始缩小，结余的能量为大脑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但代价也随之而来，熟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导致人类龋齿率大幅飙升。那么问题来了，没有牙刷的时代，人们如何打开脑洞保护牙齿呢？

0: 很早以前，中国古人就已经有了漱口的习惯。礼记中说，每天鸡刚打鸣，人们就要起床洗手漱口。后来人们还研发出其他漱口小妙招，去除口腔的油腻感，有人觉得可以用茶，想清洁口腔帮助消化，有人觉得可以用酒，但要清理深塞牙缝的脏东西，可就得动动脑子了。古代有牙刷吗？这幅唐代的壁画，一个皈依者嘴里含着一个棍状物，这是在刷牙吗？有专家推测，他手里拿的很可能是杨柳枝。其实汉代时齿木结齿的方式就已随佛教逐渐进入中国。这硬邦邦的树枝怎么刷牙呢？唐朝医学家王涛在外台秘药中记载，杨柳枝得先咬软枝头，这小扫把还得再蘸点东西配合使用，有点像现在刷牙的意思了。这个唐代文物通体用兽骨制成，柄长接近现代牙刷，顶部钻了两排孔洞，像是给谁定制的小房间。有专家推测，孔洞或许是用来植入动物鬃毛，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早期的植毛牙刷呢？其实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尼龙刷毛牙刷是美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距今不到100年。下次刷牙时，请对镜子里那口退化的牙齿保持敬意，毕竟他们牺牲自己把能量与空间省给大脑，创造文明。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

0: 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11: 去吧。
12: 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在澳大利亚东海岸附近，一只雌性绿海龟正在进行一场长途迁徙。它每五年左右就要经历一次这样的旅程，时间选在南半球的春季。它要做的事对绿海龟这一物种的存续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只雌性绿海龟将向北游过数百公里，前往热带地区。路上它不仅要躲避饥饿的捕食者，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交配。这一切都是为了去往一个特定的地方产卵，在那里它的后代可以顺利孵化。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海洋奇观之一，大堡礁。在这个广阔多彩的生态系统中，万物息息相关，美丽与危险并存。各色奇特生物时而竞争，时而合作，时而展开猎杀。处于这个生态系统核心的是珊瑚虫和它的共生藻类，它们共同维系着大堡礁的健康。从深海到天空，复杂的生态网络在四季更迭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新的挑战正在显现。大堡礁的生灵们必须找到新的办法，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家园中生存下去。

大堡礁位于太平洋，面积超过34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 在碧蓝的海面下，藏着一个极为复杂壮观的海洋生态系统。这里有微小的珊瑚虫，各种热带鱼类，凶猛的顶级捕食者，以及众多色彩鲜艳、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超过9000种动植物在这里和谐共存， 组成了一个异彩纷呈、紧密交织的生态网络。大堡礁沿澳大利亚东北海岸分布，长度约为2300公里，由珊瑚礁、小型沙岛和障壁岛等组成，从大陆海岸线一直延伸到大陆架之外。这座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珊瑚礁群之一。地球上最早的珊瑚礁可追溯至5亿年前，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堡礁在大约9000年前才开始形成。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 大堡礁就孕育了如此丰富的生命，着实令人赞叹。此外，大堡礁的再生能力也堪称自然界的一大奇迹。大堡礁的再生过程始于南半球的春季， 具体来说，是每年10月至12月满月过后的几个夜晚，随着潮汐和水温达到适宜条件，珊瑚虫便会开始一年一度的同步繁殖。

珊瑚虫体内光敏蛋白的变化引发了这种神奇的现象。为了繁殖，珊瑚虫释放出大量精子和卵子。不计其数的精子和卵子脱离珊瑚虫，在海中漂浮，宛如漫天飞雪。密集的精子和卵子必须在茫茫大海中相遇并结合，才能形成受精卵。这一过程危险重重，一些生物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吃掉珊瑚虫的精子和卵子。不过，这顿大餐转瞬即逝，而且，珊瑚虫的精子和卵子数量巨大，不可能全部被吃掉。幸存的精子和卵子随洋流飘向远方，在漂流途中，精子和卵子结合并发育成幼虫，附着在珊瑚礁表面，发出点点荧光。每个光点都承载着珊瑚虫延续生命的希望。

春天是充满活力的季节，阳光日渐强烈，信风缓缓吹拂，热带地区草木繁盛，海水温度也逐渐升高。这正是动物们繁殖、捕食和迁徙的好时节，大堡礁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生活在珊瑚礁附近的许多鱼类都会同步繁殖，同一时间释放出大量精子和卵子，有利于提高受精概率和受精卵的存活率。这种鹰嘴鱼的求偶方式十分引人注目，雄性会摆动鱼鳍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以此吸引雌性的注意。雌雄双方都准备好后，就会将卵子和精子同时释放到水中。另一种鹰嘴鱼则会集结成规模较小的群体，一起冲向海面。在海面附近释放精子和卵子，然后迅速返回珊瑚礁。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繁殖方式，有些方式甚至颇为古怪。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物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海洋环境中生生不息。强劲的季节性洋流将海洋生物的受精卵散布到珊瑚礁各处，遇到安全的环境后，受精卵便会孵化。受精卵富含蛋白质，营养丰富，随着它们大规模集中出现，许多小型鱼类前来觅食。这些小鱼进而引来了体型更大的捕食者。一些伏击型捕食者会挖掘洞穴，藏身其中，等待猎物靠近。一只螳螂虾爬到洞口向外张望。这种甲壳类动物是捕猎高手，它拥有极其复杂的眼部结构，视力超群，能敏锐地观察周围的情况。只需一次精准出击，螳螂虾就能获得一顿美餐。

别看这种动物姿态优雅，动作从容，它可是珊瑚礁上最强大的捕食者之一。这就是梭游，凭借与斑马类似的条纹，它能轻易隐匿行踪，在礁石间悠然穿行。这身伪装很有迷惑性。错杂的花纹让它与珊瑚礁融为一体，不管是猎物还是天敌都难辨其踪。不过梭游要想填饱肚子，技巧与力量也必不可少。它的鳍棘细长，而且拥有18根肚棘，梭游会利用这些毒棘将猎物赶到角落，使其无法逃脱。

接着他会伸长嘴巴制造负压，将猎物吸入口中。迅猛精准，而且往往能取得成功。

一只雌性绿海龟在珊瑚海中游弋。它滑动强壮的四肢，不断向产卵地靠近。它的体力正在下降，但它不能放慢速度。它需要在盛夏到来之前完成交配和产卵，否则幼龟将难以存活。在信风的驱动下，南赤道暖流抵达澳大利亚东海岸，受陆地阻挡，部分海水分流向南，形成东澳大利亚暖流，与正在前往产卵地的雌性绿海龟相遇。东澳大利亚暖流犹如一条海洋高速公路，从澳大利亚东北海域奔涌流向东南海域。这股强劲的洋流全长约3000公里，宽达100公里，深于500米。它的流动速度可达每小时7公里，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洋流之一，也是众多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东澳大利亚暖流为这只雌性绿海龟带来了交配的机会，它遇到了几只雄性绿海龟。对雌性绿海龟来说，吸引到多个雄性通常是好事，与不同的雄性交配受精有助于提高后代的基因多样性。然而雄性绿海龟在争夺交配机会的过程中，可能会伤害到雌性，甚至危及雌性的生命。它们锋利的爪子能刮伤背甲，刺破皮肤，造成出血。随着第三只和第四只雄性绿海龟围拢过来，试图交配，疲惫的雌性绿海龟逐渐难以招架。在雄性的重压之下，它不断下沉。在放松状态下，绿海龟可以在水下屏息超过5小时。可这只雌性绿海龟现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体内的氧气正迅速减少。年龄较大的雄性绿海龟逐渐耗尽了体力，这给了一只刚赶到的年轻雄性可乘之机。它用带有锯齿的喙咬住竞争者。年长的雄性绿海龟被拉了下来，雌性绿海龟趁机逃离雄性的纠缠，奋力向海面游去。年轻雄性绿海龟紧随其后。

右杀瞄准目标，一击击中。雌性绿海龟躲过了鲨鱼的攻击，挺过了雄性的混战，现在它终于可以缓口气了。很快它便再次出发，继续向产卵地前进。

0: 大堡礁附近的白色沙滩风景如画，然而这些沙子的形成过程远没有看上去这么美好。 故事要从这些长相奇特的生物说起。它们是龙头鹰嘴鱼。龙头鹰嘴鱼体色艳丽，因头部的隆起和形似鹦鹉的嘴巴而得名。它们食量惊人，每天会花大量时间在珊瑚礁间觅食。 它们的颌齿愈合成了两块坚硬的齿板，能够轻松啃食珊瑚和珊瑚上的藻类。它们齿板的硬度甚至超过了某些金属。吃下食物后，龙头鹰嘴鱼体内的酶会辅助消化，帮助它们从食物中摄取所需的营养物质。 无法被吸收的部分则会被排出。它们排泄物的主要成分是细沙。据估计，大堡礁约30%的沙子都来自鹰嘴鱼的排泄物。经过潮汐、风和洋流长年累月的搬运， 这些沙子逐渐堆积成了绵延的沙滩海岸。这些沙滩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是海鸟和海龟重要的产卵地。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1: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跟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疗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2: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 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1: 家，中国电信。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跟压迫减小，藤麻减轻。 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 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

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珊瑚礁与大陆之间的沙质海床同样是大堡礁生态平衡中的关键一环。这里看似贫瘠，其实充满了生命。不断流动的沙子为珊瑚礁附近的小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食物。哈氏一糠即满，无需四处觅食，它们借助水流就能获得食物。这种生物习惯深居简出，通常只会从洞穴中探出部分身体，从不轻易离开洞穴。它们将下半身固定在洞穴中，上半身则随海水轻柔地摆动，耐心等待水流为它们送来浮游生物。这一带捕食者众多，哈氏一糠即满，一察觉到危险就会缩回洞里。几乎不会被发现。小巧的虾虎鱼也会在沙地上挖洞寻求庇护。可这种方法并非总能奏效。特别是遇到这个搜寻高手时，蓝斑条尾鸿大多生活在浅海区域，它们高度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游动时显得轻松自如。

寻找食物时，蓝斑条尾鸿会贴近沙地，反复摆动胸鳍，使藏在沙子里的猎物显露出来。这时，某些鱼类会凑上前去，伺机捕捉被翻找出来的猎物。蓝斑条尾鸿的这种行为能向沙地中混入氧气，同时促进其中的营养循环，许多生物都能从中受益。休息时，蓝斑条尾鸿则会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以此躲避捕食者。它们时常翻动沙子的习性，造福着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春天，一些神秘的生物会在布满细沙的海底繁殖后代，比如火焰乌贼。火焰乌贼用来调节浮力的乌贼骨较小，悬浮能力有限，因此它们需要用腕足和鳍在海底行走。它们的移动速度很快，姿态也颇为优雅。火焰乌贼绚丽的花纹和轻盈的步态有着多种用途，既能吸引配偶，又能抵御捕食者，还能迷惑猎物。火焰乌贼能在相当于自身体长2到3倍的距离内发起突袭，用细长灵活的触腕捕捉猎物。它们的触腕是透明的，猎物往往还没察觉到危险就已被捕获。到了繁殖时期，雌性火焰乌贼会与多个雄性交配，将精子储存起来，然后

但使卵受精。接着，雌性火焰乌贼会小心翼翼地将卵产在捕食者难以触及的地方。把卵藏好后，它就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全部职责。而这也是他短暂生命中的最后一项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卵膜会逐渐变得透明，显露出内部正在发育的幼体。

最终，这些迷你版火焰乌贼会从卵中孵化出来。这些火焰乌贼幼体只有不到一厘米长，却是天生的猎手，在生命之初便能靠自己的力量在海底生存下来。

珊瑚礁上方的小型沙岛是沙石和珊瑚碎屑随海浪和洋流移动，在珊瑚礁表面堆积而成的。大堡礁上方有大量这样的小型沙岛，各种自然因素持续塑造着这些独特小岛的形态。距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海岸线约72公里的一座小岛名为赫伦岛，它位于大堡礁南部一片礁石的边缘。由于临近南回归线，赫伦岛兼具热带与亚热带气候特征，栖居着许多独具特色的生物。

这座小岛全长仅800米左右，却是一处重要的海鸟栖息地。每年春天，大批海鸟会从太平洋各处飞来，在隐蔽的地点筑巢产卵。岛屿周围丰富的鱼类资源为它们养育后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有些群居鸟类全年生活在赫伦岛上，比如某些黑旋燕鸥。它们数量巨大，在繁殖高峰期，岛上会聚集超过10万只黑旋燕鸥。

这只雌性黑旋燕鸥用鸟粪将树枝粘在一起，搭建了一个舒适的巢穴。黑旋燕鸥的粪便也能滋养土壤，促进岛上抗风桐的生长。 不过黑旋燕鸥与抗风桐的共生关系背后还暗藏着一抹残酷的色彩。抗风桐的种子外皮长有钩刺，而且覆盖着粘性极强的液体，它们一簇簇密集地交织在一起。 黑旋燕鸥很难完全避开这些种子，一旦触碰，种子就会牢牢粘在它们的羽毛上。当黑旋燕鸥在不同岛屿间往返时，会将抗风桐的种子传播出去，帮助它们在更多的地方落地扎根。然而，抗风桐的种子有时会给黑旋燕鸥带来麻烦。这只雄性黑旋燕鸥身上的种子越来越多， 他试图清理掉种子，种子却越粘越牢。最终，种子可能会导致黑旋燕鸥失去行动能力。如果无法飞行，它就会饿死。黑旋燕鸥的栖居有赖于抗风桐。

但他们对这种植物的依赖可能会给自身带来致命的后果。在赫伦岛上，黑旋燕鸥和抗风桐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它们是整个岛屿复杂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在大堡礁，春天也是蓝脸尖鸟繁殖的季节。这种海鸟看似笨拙，实则相当聪明。它们会在有植被覆盖的沙地上育雏。它们选择的繁殖地通常紧邻鱼类充足的海域，而且捕食者较少。这样的环境为雏鸟的生存创造了理想条件。蓝脸尖鸟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捕食者的攻击，而是与某些鸟类的食物竞争。例如精明的军舰鸟，它们飞行技巧高超，动作灵活，速度极快。当其他海鸟捕猎时，它们经常会跟在一旁抢夺食物。军舰鸟的尾支线较小，这有助于减轻飞行负担，但也意味着羽毛缺乏油脂的保护，容易被水浸湿。因此它们必须在不弄湿羽毛的前提下获取食物。于是空中打劫变成了它们的生存之道。军舰鸟盯上了一只单独行动的蓝脸尖鸟，凭借敏锐的视力，他们发现蓝脸尖鸟刚刚捕获了猎物。军舰鸟对蓝脸尖鸟展开激烈追逐，惊慌之下，蓝脸尖鸟终于支撑不住，吐出了猎物。军舰鸟迅速冲上前去，夺走了这份美食。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

0: 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大堡礁的生物种类数以千计，每天动物们都要应对各种危险。 为了躲避危险，有一类蜘蛛蟹发展出了一套绝妙的伪装策略。这类蜘蛛蟹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装饰蟹。这只装饰蟹为了避免被捕食者发现，对自己进行了一番乔装打扮。 它完美地隐匿在珊瑚礁之中，顺利躲过了蓝身大斑石斑鱼的搜寻。装饰蟹外壳和足上的伪装材料都是从珊瑚礁以及周边其他生物身上搜集来的。 有藻类、海绵、珊瑚碎屑等。装饰蟹会利用自身分泌的粘液，将这些伪装材料粘在身上。它也会根据季节变换行头，选择不同颜色和质地的材料， 使伪装始终契合周围的环境。无论用什么材料，装饰蟹总能为自己打造一身天衣无缝的伪装，与环境融为一体，躲过礁石间捕食者锐利的目光。

大堡礁上居住着种类繁多的甲壳类动物，它们在维持大堡礁的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会清理礁体，去除可能阻碍珊瑚礁生长的杂物和碎屑。反过来，大堡礁则能为它们提供庇护，帮助它们躲避捕食者。这种保护必不可少，因为致命的猎手可能就在附近。这是蓝环章鱼，大堡礁里毒性最强的生物之一。它们身上鲜明的蓝色环状花纹，是对潜在捕食者的警告。受到威胁时，蓝环章鱼会收缩肌肉，露出一圈圈红彩细胞，反射醒目的蓝光。这些蓝环会快速闪烁，一秒内就能闪烁三次。蓝环章鱼的毒液毒性比氰化物还要强1000倍。体型较小的猎物会被迅速毒死。

蓝环章鱼的毒液来源于它唾液腺里的细菌，这些细菌能产生一种名为河豚毒素的神经毒素，显著提升了蓝环章鱼的杀伤力。对细菌来说，蓝环章鱼的身体则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供它们生长繁殖。 两者形成了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细菌受到了保护，蓝环章鱼则获得了一项关键的生存优势。蓝环章鱼会藏在礁石下方或缝隙中，等待合适的猎物出现。 这只螃蟹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蓝环章鱼伸出腕足，紧紧捉住猎物，随后它用尖锐的角质颚咬破螃蟹的外壳， 注入具有麻痹性的毒液，螃蟹动弹不得，捕猎结束了。接下来，蓝环章鱼将安心享用它的猎物。

0: 珊瑚虫同步繁殖几周后，大量受精卵发育而成的幼虫仍在海中漂流，寻找落脚之处。一座生机盎然的珊瑚礁是个不错的选择。 要找到合适的家园，珊瑚幼虫需要运用一项特殊本领。珊瑚幼虫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不过，健康的珊瑚礁往往十分热闹，充满了各种声响。 比如蟹螯的敲击声，或是鱼啃食珊瑚的声音。因此，聪明的珊瑚幼虫会通过感知这些声音引发的震动，寻找栖息地。珊瑚礁嘈杂声响产生的声波能传到数千公里以外，使珊瑚幼虫体表的纤毛发生震动。
1: 声波就像珊瑚幼虫的导航信号，能指引它们找到宜居的珊瑚礁，然后在此落脚。附着在珊瑚礁上后，珊瑚幼虫会经历变态发育，成为珊瑚虫。珊瑚虫的身体柔软，呈圆筒状，长有密集的触手，它们会分泌大量石灰质，堆积成坚硬的骨骼。 很快，一种叫做虫黄藻的微小藻类会住进珊瑚虫体内。虫黄藻能通过光合作用生成珊瑚虫所需的食物，珊瑚虫则能为虫黄藻提供保护和营养物质。在适宜的条件下，单个珊瑚虫会分裂成更多珊瑚虫。 它们的骨骼也会慢慢融合在一起，连成大片珊瑚，为珊瑚礁的形成奠定基础。珊瑚虫与虫黄藻的共生关系是这一过程背后的根本动力，造就并维系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整个大堡礁。

南半球的春天进入尾声，经过数周的迁徙，即将产卵的雌性绿海龟来到了雷恩岛附近的海域。它漫长的旅程终于要结束了。雷恩岛是澳大利亚北部的一座小型沙岛，距离大陆约120公里。这座岛屿的面积为32万平方米，是大堡礁北部有植被覆盖且位于大陆架边缘的沙岛中最大的一座。此外，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海龟产卵地。成千上万只雌性绿海龟已经来到这里，准备上岸筑巢产卵。而这片沙滩也正是它们几十年前破壳而出的地方。

暮色渐沉，雌性绿海龟爬上沙滩，寻觅产卵地点。沙滩上空间有限，雌性绿海龟需要把卵产在靠近海洋又不会被潮水浸没的地方。

软的埋藏深度也要恰到好处。如果埋得太浅，白天的高温可能会影响卵的孵化。雌性绿海龟需要格外谨慎，它的后代能否存活，也许就在此一举。巢穴挖好后，雌性绿海龟小心翼翼地在其中产下100多枚卵。

最后用沙子把卵埋起来。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雌性绿海龟不会留下来照顾幼龟。他们必须尽快回到海里恢复体力。如果在沙滩上停留太久，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虚弱，到时他们将无力抵御捕食者或者应对恶劣天气。

返回海洋的路程并不轻松，一些绿海龟被困在了岩石之间。 朝水上涨后，它们可能会被淹死。

成功了。几年后，他将再次游过数百公里，重返雷恩岛。在本能的驱使下，开启新一轮的生命循环。

春天就要过去了，此时的大堡礁里一片生机勃勃。五彩缤纷的珊瑚连片铺展，无数生灵畅游其间，丰富的食物滋养着众多新生命。在这个代表着复苏与希望的季节里，它们将茁壮成长。然而，在繁荣的景象之下，危机正在酝酿。大堡礁即将迎来一段动荡不定的时期。夏季到来后，接踵而至的是灼热的高温与猛烈的气旋。在这个季节里，自然展现出它残酷的一面，把每一个生命推向生存的极限。很快，大堡礁的韧性就将经受一次严峻考验。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根薯条。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纹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纹鹤，心境自悦己。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一条蓝身大斑石斑鱼正在海底巡游，这里是它的捕猎场。夏季到来，这些大型捕食者的领地意识增强，攻击性也随之提升。蓝身大斑石斑鱼灵活地穿梭于珊瑚礁之间，很快就发现了闯入者的踪迹。其他蓝身大斑石斑鱼潜入了它的领地，它们觊觎这里丰富的猎物。随着一些大型捕食者的加入，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在这片海域，生存之战从未停息。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海洋奇观之一，大堡礁。在这个广阔多彩的生态系统中，万物息息相关，美丽与危险并存，各色奇特生物时而竞争，时而合作，时而展开猎杀。处于这个生态系统核心的是珊瑚虫和它的共生藻类，它们共同维系着大堡礁的健康。从深海到天空，复杂的生态网络在四季更迭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新的挑战正在显现。大堡礁的生灵们必须找到新的办法，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家园中生存下去。

夏天到了，热浪席卷澳大利亚大陆，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大堡礁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海水温度逐年攀升，猛烈的风暴越发频繁，强度有增无减，珊瑚白化不断加剧，曾经绚丽多彩的珊瑚礁正在褪色，三重威胁相互叠加，正不断冲击着这个脆弱生态系统的承受极限。与此同时，夏季也为大堡礁以及栖息于此的万千生灵造就了一个丰饶的环境。东澳大利亚暖流是沿澳大利亚东海岸流动的表层洋流，将温暖的热带海水输送到南部海域。夏季，这股洋流达到一年中的鼎盛期，在大堡礁海域形成上升流，将深海富含营养物质的海水推升至海面。阳光充沛、养分充足的表层海水为浮游生物的大规模繁殖提供了条件。浮游生物随阳

洋流涌入大堡礁海域，一场生态盛宴就此拉开序幕。微小的浮游植物在富含养分的海水中迅速增殖，随后以浮游植物为食的各种浮游动物开始繁盛，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堡礁复杂食物网的基础。夏季洋流源源不断地为这片海域输送养分，滋养出一个蓬勃的海底世界。

鱼群蜂拥而至，共赴这一年一度的盛宴。珊瑚礁生机勃发，鱼群尽情享用美食。然而，繁荣的背后也潜藏着危险。小型鱼类数量激增，密集的鱼群遍布珊瑚礁，引来了众多捕食者。

而这一小片珊瑚礁早已被一个强大的捕食者占据。这是蓝身大斑石斑鱼，它的身上长有大小不一的圆形斑块，因此也被称为金钱斑。它是大堡礁体型最大的掠食性鱼类之一。蓝身大斑石斑鱼可长到约2米长，100多公斤重。它会在珊瑚礁建立自己的领地，就此安顿下来，并对任何竞争者都保持着高度警惕。这一天，这条蓝身大斑石斑鱼的领地里出现了一条受伤的小鱼。血腥味引来了其他蓝身大斑石斑鱼和体型更大的鲨鱼。领地的主人迅速冲上前去，决心将这份猎物据为己有。他凭借健壮的身体和强有力的上下颌震慑住了竞争者，使他们一时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场争夺还没有结束。越来越多的鲨鱼注意到了这场骚动，循着受伤小鱼散发出的血腥味陆续赶到。礁鲨偏爱小型猎物，不会贸然攻击体型庞大、攻击性十足的蓝身大斑石斑鱼，但也不会放弃任何捡漏的机会。最终，领地的主人赢得了这场较量，带着猎物离开。一条盾吻真鲨仍不死心，在蓝身大斑石斑鱼周围徘徊，不肯离去。很快，盾吻真鲨就得到了一次惨痛的教训，不敢再打扰蓝身大斑石斑鱼享用猎物。

争夺猎物费了不少功夫，这条蓝身大斑石斑鱼需要好好放松一下。珊瑚礁中的清洁站此刻热闹非凡，这里

聚集了许多清洁虾和裂唇鱼，他们是海底的清洁工，为100多种鱼类提供清洁服务，甚至包括一些凶猛的捕食者。这是海洋中经典的共生关系之一。只要清洁工和顾客都遵守规则，双方就能各取所需，互利互惠。

勤劳的清洁工们细心地帮这条裸胸鳝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死皮和受损组织。清洁工获得了一顿营养丰富的免费大餐。裸胸鳝显然没那么享受。清洁工在他身上来去进出，弄得他不太舒服，但他忍住了，因为他知道这些小家伙的行为对自己有好处。清洁工会清除裸胸鳝身上可能引发炎症的寄生生物和坏死组织，这就像一场简单而高效的外科手术，能够帮助裸胸鳝预防疾病。然而，并非所有动物都愿意遵守珊瑚礁清洁站的规矩。每一处清洁站附近都会有纵带盾齿鲔出没，这种鱼会伪装成裂唇鱼，凭借几乎以假乱真的外表骗取其他鱼类的信任，悄悄靠近目标。但他们并不会像真正的裂唇鱼那样细心服务，相反，他们会突然发动袭击。狠狠咬下对方一小块柔嫩的皮肉，或啃食覆盖在鱼体表面的健康粘液。这种欺骗行为不仅危害顾客的健康，也毁掉了捕食者与清洁工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海面之上乌云密布，热带气旋大多出现在夏季。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暴风雨将频繁袭击澳大利亚东北部海岸。在太平洋珊瑚海形成的热带气旋一路向西推进，来到了澳大利亚海岸。这些威力惊人的天气系统主要影响大堡礁北部和中部海域。气旋越靠近海岸，速度就越快。一时间，狂风呼啸，暴雨倾盆，巨浪翻涌。如果是普通风暴来袭，大堡礁尚可削弱海浪的冲击，减缓潮水的势头，为海岸线筑起一道天然的防线。而热带气旋展现了大自然狂暴的一面。珊瑚被掀起，鱼群被卷走，海底一片狼藉。这样的破坏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尽管热带气旋是夏季常见的天气系统，但近年来，三级强度以上的热带气旋占比大幅上升。大堡礁承受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在热带气旋以南200公里的浅海，一种古老的动物正在水中游曳。湾鳄不常出现在珊瑚礁，这只雌性湾鳄只是路过。夏天到了，他要去寻找配偶繁衍后代。热带气旋逼近，海洋的情况瞬息万变，于是

这只雌性湾鳄穿过入海口，沿着河流朝内陆游去，有树荫遮蔽的河段更凉爽，浑浊的河水也有利于它伏击猎物。雌性湾鳄在海里游了很长时间，现在得找一个安全的栖身地点，填饱肚子，恢复体力。上游河段是一只雄性湾鳄的领地，只有领地的主人才能和雌性交配。另一只年轻的雄性湾鳄迫切想获得交配的机会。于是他决定挑战领地的主人。年轻的雄性用头部猛地拍打水面，激起的震荡通过水体传开，向对手宣战。不仅如此，他还拱起尾巴，摆出威慑姿态。年长的雄性湾鳄体型更大，更强壮。这场对决很有可能会以年轻雄性的死亡收场。

好在这只年轻的雄性知道适可而止。弯鳄的寿命很长，可以活到六七十岁，这只年轻的雄性未来还有机会繁衍后代。雌性弯鳄在河岸边找到了理想的筑巢地点，随后他回到水里，高昂着头部靠近年长的雄性，以此表示自己并无敌意。弯鳄的求偶仪式开始了，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弯鳄世代传承的求偶密语。他们轻擦吻部，耐心试探彼此的意愿，确认心意后，两只弯鳄便双双沉入浑浊的河水中，在水下完成交配。

盛夏时节，大堡礁海域的海水温度升高，一只箱形水母在危机四伏的海洋中悠然游动。水母的演化历史可追溯至5亿多年前，其中一部分在热带海域繁衍至今。箱形水母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箱形水母没有大脑和心脏，看上去只是在随波逐流。但事实上，它们却是为数不多会主动捕猎的水母之一。箱形水母拥有4个叫做平衡棒的感觉器官，每根平衡棒上长有6只眼睛。这些眼睛会随着身体姿态的改变进行调整，确保箱形水母无论朝向何方都能持续感知周围的环境。箱形水母通过扩张收缩箱形伞状体喷出水流向前移动，速度可超过每小时6公里。它们的触手最长可达3米，一些箱形水母的触手甚至多达60根。每根触手都蓄势待发，随时准备发动攻击。如果有猎物不慎进入箱形水母的攻击范围，就会被箱形水母的触手缠住。箱形水母每根触手上大约有5000

0: 刺细胞。刺细胞里的刺丝就像是带毒的鱼叉，一旦接触到猎物或捕食者，就会瞬间释放。这条鱼越是挣扎，注入它体内的毒素就越多。猎物很快失去行动能力并死亡。接着，箱型水母会把猎物拉入体内的消化腔，慢慢消化这顿美餐。敢捕食剧毒箱型水母的动物少之又少，绿海龟就是其中之一。天生的厚皮肩甲让它无惧各种有毒水母的刺丝。不过，为了顺利进食，绿海龟还是会用鳍状肢拨弄水母，调整角度，避开那些布满毒刺的触手，以免脆弱的眼睛被蜇伤。天然的优势让绿海龟成了箱型水母为数不多的天敌，它们的捕食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箱型水母的数量。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笛海鹿。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笛海鹿。
0: 在海底，一些随水流轻轻摆动的海草看似美丽无害，实则暗藏杀机。海葵是水母和珊瑚虫的近亲，属于掠食性水栖体。到了夏季，水温升高，它们的觅食活动更加频繁，所以这个季节的海葵格外活跃。海葵靠基盘附着在海底岩石之类的物体上，长有致命刺细胞的触手模仿海草轻轻舞动，极具迷惑性。

海葵也不是见鱼就吃，一条小鱼从海葵的触手间探出头来，这就是大堡礁著名的小丑鱼。

小丑鱼免受海葵触手的伤害。小丑鱼孵化后不久，就会用身体轻蹭海葵，让海葵熟悉自己的存在。建立共生关系之后，小丑鱼不仅可以借海葵的触手保护自己，还能捡食海葵吃剩的食物残渣。作为回报，小丑鱼会为海葵清理坏死组织，它们的排泄物也可以为海葵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此外，小丑鱼在海葵触手间穿梭游动时，还能带动水流，促进氧气交换，这对海葵的健康同样至关重要。

一些小丑鱼在选定共生的海葵后，终生都不会离开。他们会在海葵触手保护范围内找一块礁石产卵，繁衍后代。这条雌性小丑鱼一次就产下了约1000枚卵。雄性小丑鱼在给卵受精后会悉心看护，它扇动胸鳍，带动周围水流，确保卵获得充足的氧气。受精卵孵化大约需要10天，期间雄鱼会吃掉破损或未受精的卵，以免污染繁育场的环境，保证健康的卵顺利孵化。不久之后，子鱼破卵而出，随洋流飘向远方。它们长大后，会循着海葵的气味信息回到大堡礁，找一只海葵建立共生关系。

这时他们就会发现合适的海葵非常抢手。对海葵这类捕食者而言，长臂虾是理想的猎物。好在这些甲壳类动物自有应对妙招。他们把全身裹满海葵的粘液，这样即便被海葵的触手整个包裹，也不会被蜇伤。受到海葵庇护的长臂虾会帮海葵清除触手上的碎屑，不过有时候他们也会趁机啃食海葵身上健康的组织。

大堡礁栖息着一种剧毒鱼类，它们分布广泛，却极难被发现。鱼群游过一片海底礁石，丝毫没有察觉到，其中一块礁石正紧紧盯着它们。这块会呼吸的礁石不会放过任何靠近它的猎物。玫瑰独游是伏击高手，他们擅长伪装，能一动不动地潜伏很长时间，几乎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们背上那排有毒的旗籍主要用来震慑大型捕食者。而高明的伪装则用来迷惑那些毫无防备的小型猎物。捕猎时，玫瑰独有的大嘴快速张合，将小鱼吸入口中，整个过程快到不可思议。在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里，玫瑰独游都是独来独往，只有到了夏季繁殖期，它们才会聚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雄性玫瑰独游变得非常有攻击性，几条雄性簇拥在一起，争夺给卵受精的机会。一条雌性玫瑰独游在它们下方的礁石上产下了约100万枚卵。雄性玫瑰独游激烈竞争，力求为更多的卵受精，延续自己的血脉。

大堡礁栖息着许多适应能力强的捕食高手，小型鱼类和甲壳类动物都是他们捕食的目标。为求生存，一些猎物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合作关系。虾虎鱼种类繁多，形态颜色各异，生活在大堡礁的虾虎鱼与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动物结成了共生关系。

古虾非常勤劳，他们不知疲倦地打理着自己栖身的洞穴。就在古虾忙着清理洞里堆积的泥沙杂质时，他的合作伙伴虾虎鱼就在洞口警戒。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哨兵，耐心、警觉和敏锐的视力缺一不可。虾虎鱼恰好样样具备。虾虎鱼的尾巴猛地向上一甩，这是它给古虾发出的警报，有捕食者正在靠近。现在轮到古虾回报它的伙伴了。虾虎鱼迅速退回古虾精心维护的洞穴中。古虾的洞穴随时向虾虎鱼开放，供它们躲避危险。这两种生物本能地意识到，唯有合作，它们才能获得更强大的力量，在捕食者环伺的海底更好地生存下去。

约80天前，这只雌性湾鳄在距离入海口不远的河岸边产了卵。它一直守在潮边，耐心等待新生命诞生。50只幼鳄陆续破壳而出。湾鳄是少数具有育幼行为的爬行动物之一。这只雌性湾鳄大约40岁，已经养育过许多后代。湾鳄妈妈的首要任务是让幼鳄活下来，但这绝非易事。刚孵化的幼鳄十分弱小，四周还有许多捕食者虎视眈眈。在极端情况下，就连他们的父亲，也就是这片领地的主人，都会对他们构成威胁。相比之下，雌性湾鳄强烈的母性足以抑制它捕食小型爬行动物的天性。这种护幼的本能让它不仅不会伤害自己的骨肉，甚至还会庇护它遇到的其他幼鳄。

0: 可即使是在弯鳄妈妈的悉心照料下，大部分幼鳄依然难逃夭折的命运。 虽然能顺利活到成年的弯鳄少之又少，但至少现在希望尚存。幼鳄们爬到妈妈的身上，迎接生命中的第一个日出。咦，
1: 格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鲜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属鲜切，根根有料，口口原属香。
4: 盖食冻根薯条。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
5: 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次悦己。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
7: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嗯，盖世小软饼，
8: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9: 酥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
10: 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1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3: 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6: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7: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在大堡礁南部，烈日炙烤着海面，海水温度升至约29摄氏度，强烈的紫外线穿透海水，深入海底。在部分海域，曾经色彩斑斓的珊瑚礁已是一片灰白。 这种现象被称为珊瑚白化，维系大堡礁生态系统的关键共生关系正在经受严酷的考验。

健康珊瑚虫的体内生活着一种名为虫黄藻的彩色藻类。珊瑚虫为虫黄藻提供光合作用必需的养分。虫黄藻则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自身及宿主生长繁殖所需的营养。这种共生关系既是珊瑚虫生存的基础，也是珊瑚礁绚丽色彩的来源。持续的高温让珊瑚虫不堪重负，海水温度升至临界点，虫黄藻的代谢方式随之改变，不仅输送给宿主的养分减少，还产生了有毒化合物。为了自保，珊瑚虫只能将虫黄藻排出体外。那些曾让珊瑚礁焕发生机的微小藻类，就这样被排入温度过高的海水中，逐渐飘散。最终，珊瑚虫失去了重要的能量来源和昔日亮丽的色彩。没有共生藻类的支持，珊瑚虫变得异常脆弱。草坪藻趁机迅速蔓延，覆盖了白化的珊瑚外骨骼。这些藻类让新的珊瑚虫幼体无处附着，阻碍了珊瑚群落的恢复。珊瑚虫此时还活着。如果其他海洋动物能清除这些藻类，环境也有所改善，虫黄藻就有希望回到珊瑚虫体内，让珊瑚群落重现生机。否则，这片珊瑚礁可能就此走向消亡。好在，珊瑚虫有一套巧妙的自救策略，应对高温。在炎炎夏日，珊瑚虫体内特殊的蛋白质会为虫黄藻撑起一层防晒屏障，吸收并转化强烈的紫外线。而珊瑚虫自身的修复工作则留到夜里进行。

这场绚丽夺目的灯光秀是珊瑚群落奋力求生的有力证据。珊瑚虫会将不可见的紫外线转化为肉眼可见的荧光，这是珊瑚虫光保护作用的直观呈现。夜幕降临，珊瑚虫会释放积存的热能，修复防晒屏障，为迎接第二天灼热的阳光做好准备。

盛夏的酷热终于开始退却，雷恩岛上的气温也在慢慢回落。这座位于大堡礁外围的绿色小岛，距离澳大利亚大陆海岸约120公里，面积仅有32万平方米，在广阔无垠的珊瑚海上显得十分渺小。

然而，在维持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方面，雷恩岛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是绿海龟最重要的产卵地之一。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绿海龟幼龟陆续破壳而出。春末夏初，他们的母亲在这片沙滩上产下卵后就离开了。在本能的驱使下，这些幼龟飞快地朝大海爬去，只有到了海里才有存活的希望。在夜晚行动，不仅能让它们避开白天的炙热，也能降低被捕食者发现的风险。清晨，海滩上空盘旋着大量海鸟，它们也是到雷恩岛上来繁殖的，此刻正伺机捕猎。这些幼年绿海龟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巢穴中挣脱出来。在明亮的晨光中，它们完全暴露在捕食者眼前，只能拼命朝大海冲去，以求一线生机。饥饿的海鸟迅速掠过沙滩，捕食幼龟。即使幼龟成功爬到海边，也可能在入海前被其他捕食者捉住。

一只雌性幼龟孤零零地爬向大海。运气好的话，潮水能带它远离近岸的捕食者。如果这只雌性幼龟能活下来，二三十年后，它或许也会回到雷恩岛产卵。不过，到了那时，绿海龟又将面临新的挑战。孵化环境的温度决定了幼龟的性别。近年来，夏季气温频繁突破30摄氏度。这会导致雌性幼龟数量严重过剩。未来，雌性绿海龟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雄性配偶。即使交配成功，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也可能淹没绿海龟的筑巢地，让它们无处产卵。

夏季，热带风暴和气旋肆虐。来自澳大利亚内陆的洪水，带着大量泥沙和有机污染物，涌入脆弱的海洋栖息地。氮磷等营养物质过量，引发藻类异常增殖，造成水质恶化。这反倒为极冠海星幼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让大量幼体存活。长大后的极冠海星开始大肆吞食珊瑚虫，对珊瑚礁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它们伸展腕足，附于珊瑚表面，并利用管足牢牢吸附在珊瑚上。极冠海星的进食方式很奇特，它们会将胃从口中翻出，插入猎物体内，并分泌消化酶，等珊瑚虫软组织消化后再吸收。极冠海星所到之处，珊瑚虫几乎无一幸免，只留下一片外骨骼残骸。虽然这种具有破坏性的物种本身也是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自然组成部分，但像这样的大规模爆发会造成严重的生态失衡。极冠海星一旦泛滥，短短几天就能摧毁整片珊瑚群落。这种破坏所造成的影响可持续十年甚至更久，令人触目惊心。好在一支珊瑚保卫队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应对这场危机。成年极冠海星的防御能力很强，很少有捕食者敢招惹它们。一只生活在珊瑚礁的梯形蟹目睹了极冠海星对珊瑚家园的破坏，它决心保卫自己的领地。面对体型远大于自己的入侵者，这只梯形蟹用它的蟹螯一次次精准出击，先是夹断那些有毒的棘刺，再剪断柔嫩的管足，狠狠撕扯极冠海星外翻的胃。最终极冠海星不堪其扰离开了。

大堡礁各处的珊瑚守护者纷纷挺身而出，保卫自己的家园，其中就包括极光海星的天敌法罗。法罗是少数以极光海星为食的捕食者之一。极光海星的移动速度能达到每分钟30厘米，是世界上移动速度较快的一种海星。但这种速度上的优势到了法罗面前也无济于事。法罗力量强大，发达的腹足能死死压住极光海星，让它无处可逃。更致命的是，法罗对极光海星的毒素免疫。法罗伸出带倒钩的齿舌，刺入极光海星的表皮，注入分泌物，让极光海星失去行动能力。这场对决的意义远不止捕食与生存。对珊瑚礁来说，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绵延2300多公里的大堡礁正面临诸多威胁。尽管挑战重重，但大堡礁仍有可能自我修复。这片由多种动植物构成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拥有许多天然的保护机制，茂密的海草如同海底草原，静静地吸收并封存大量二氧化碳，为减缓全球变暖贡献力量。气候变化的威胁迫在眉睫，但这个环环相扣的生态群落仍在顽强适应。只要秋季能及时降温，为珊瑚礁生态系统带来恢复的契机，大堡礁便有望在这片蔚蓝大海中存续下去。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初秋之夜，一轮明月在大堡礁上空缓缓升起。一条鹰嘴鱼正忙着在石缝里分泌粘液，准备把自己封闭在像茧一样的休息室里，防止自己在睡觉时被捕食者发现。另外一条鹰嘴鱼则因为贪吃，错过了创建避难所的机会。夜行性的猎手正步步逼近。能否逃过一劫，就看鹰嘴鱼隐匿身形的本事了。稍有不慎，就可能丧命。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海洋奇观之一，大堡礁。在这个广阔多彩的生态系统中，万物息息相关，美丽与危险并存。各色奇特生物时而竞争，时而合作，时而展开猎杀。

处于这个生态系统核心的是珊瑚虫和它的共生藻类，它们共同维系着大堡礁的健康。从深海到天空，复杂的生态网络在四季更迭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新的挑战正在显现，大堡礁的生灵们必须找到新的办法，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家园中生存下去。

漫长的夏季已经过去，酷暑的余威依然在大堡礁徘徊。虽然现在已经进入秋季，海水的温度仍旧居高不下，延长了热胁迫的时间，从而引发了大范围的珊瑚白化。要逆转白化现象，环境条件必须尽快稳定，而季节的变换带来了一线生机。微风从大堡礁南端的伊利特女士岛掠过，随后北上2000多公里，直抵澳大利亚大陆东北端的约克角。秋风一路向北，将海水逐渐冷却，缓解了珊瑚礁受到的热胁迫。随着风暴季的结束，天气趋于稳定，大海恢复了平静，天空也一碧如洗。秋日的阳光穿透浅海，重新进入珊瑚虫体内的微藻开始利用温和的光束进行光合作用，帮助珊瑚恢复与生长。然而，珊瑚的修复和长期存活还需要其他生物帮忙。其中就有五颜六色的刺尾鱼。它们堪称珊瑚礁的医疗队。目前，全世界共有70多种刺尾鱼。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尾部两侧长有像手术刀一般锋利的硬棘。每当刺尾鱼感到危险时，硬棘便会像弹簧刀一样瞬间弹出。珊瑚礁的健康发育离不开刺尾鱼的维护。珊瑚在夏季出现严重的白化现象后，草坪藻会迅速侵占受损的珊瑚群落，覆盖在珊瑚表面，阻碍珊瑚的恢复。而解决之道就是好好修剪一番。大部分刺尾鱼主要以藻类为食，通过规律的啃食，它们能让珊瑚表面保持洁净，这样珊瑚虫才能重新将共生的虫黄藻吸收到体内。否则，白化的珊瑚最终就会死亡。刺尾鱼吃掉多余的草坪藻后，珊瑚就能再次通过虫黄藻获得足够的食物，呈现出缤纷色彩。此外，刺尾鱼还把珊瑚礁变成了清洁站，它们会啄食过往海洋生物身上的寄生虫和坏死皮屑，在做清洁的同时也填饱了肚子。刺尾鱼真是名副其实的珊瑚医生。

不但维护着珊瑚礁的环境，还帮助了其中的众多生物。随着水温降低，以及藻类数量与光照条件达到平衡，珊瑚开始重现生机。然而，太阳落下后，珊瑚虫体内的虫黄藻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不能继续为珊瑚虫提供营养。珊瑚虫就需要用其他方法获取食物。想要觅食的不仅有珊瑚虫。大堡礁面积广阔，这里生活着数不清的小型海洋动物，浮游动物便是其中的一大类。白天，它们藏在阴暗的深水区躲避捕食者。此刻，它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涌向海面，摄食浮游生物。海洋动物在不同水层之间规律移动的这种现象，叫做昼夜垂直迁移。数量激增的浮游生物，让珊瑚虫显露出捕食者的一面。它们伸出布满刺细胞的触手，刺细胞不但尖锐，而且有毒，就像鱼叉一样，是珊瑚虫捕捉猎物的利器。此外，珊瑚虫的口部和触手可以发出荧光，能吸引毫无防备的猎物靠近。猎物被刺细胞的毒素麻痹后，被珊瑚虫吞入消化腔分解吸收。通过夜间捕食，珊瑚虫可以在没有阳光的时候补充一些能量，从而有助于大堡礁的存续。当黎明再次到来，珊瑚虫又收回它们致命的触手。从捕食者恢复至形同植物的状态，静候着下一轮为它们注入能量的阳光。在夜晚，不仅是微小的生物面临着生死考验，夜幕下，体型更大、性情更凶猛的捕食者也在珊瑚礁中出没狩猎。有些幸运的鱼类有保镖守护，他们利用带刺的海葵保护自身安全。而其他鱼类则必须另辟蹊径。这条雌性鹰嘴鱼能把自己包裹在像茧一样的结构中，它从鳃部的腺体分泌大量粘液，接着用粘液建成一个有保护作用的休息室，然后待在其中度过夜晚。这个休息室还有不少其他益处，比如粘液具有抗菌作用，可抵御部分有害细菌。其次，粘液形成的物理屏障不仅挡住了寄生虫，还能阻止鹰嘴鱼自身的气味扩散，以防它们被附近嗅觉灵敏的捕食者发现。然而，这条雄性鹰嘴鱼花费了太多时间觅食，错失了创建避难所的时机。它的气味顺着洋流四处弥漫，

很快就被一群正在捕猎的灰三尺鲨嗅到了。这群高效的猎手不仅能闻到猎物的气味，还能通过吻部的电感受器探测到猎物肌肉活动产生的微弱电信号，甚至能察觉到猎物因恐惧而加速的心跳。灰三尺鲨常常成群觅食，一些体型较大的猎物或许能够躲过一条鲨鱼的追击，却很难逃脱一群鲨鱼的围捕。灰三尺鲨知道鹰嘴鱼就在附近，只是暂时还没发现它。如果鹰嘴鱼能一直安静地躲在角落里，灰三尺鲨说不定会离开。然而面对这群身形纤细、能在狭小空间灵活穿梭的猎手，无处可逃的鹰嘴鱼沉不住气了。他的结局已经注定。

在秋季的夜晚，有一种生物会默默造福珊瑚礁，它们就是大砗磲。入夜后，大砗磲会把它们厚重的贝壳收拢一些，继而在察觉到某些甲壳类、肉食性螺类等捕食者靠近时迅速闭合。在自我保护的同时，这种大型双壳类软体动物还发挥着维持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作用。

大砗磲昼夜不停地通过鳃吸入海水，滤蚀其中微小的浮游生物和有机物，随后又将纯净的海水排放回自然环境中。大砗磲的进食活动净化了海水，也改善了珊瑚礁的生态环境。大砗磲的寿命可达100年，单体重量可达200公斤。随着异常气候事件日益频发，这些净水生物的世代繁衍承载着更大的意义。如果光照和潮汐条件适宜，生活在同一片海域的成熟大砗磲便会集体排放生殖细胞。大砗磲是雌雄同体动物，每只成熟个体一次能排出数百万甚至上亿颗生殖细胞。集体繁殖行为提高了大砗磲不同个体的卵子和精子相遇的概率。受精卵会逐渐发育为微小的幼贝，再过几年，幼贝就会成长为新的大砗磲，延续它们净化珊瑚礁海域的使命。

随着秋意渐深，季风带来的温暖洋流已经退去，东南信风重新成为该海域的盛行风。东南信风推着涌浪向北移动，为大堡礁带来了营养丰富、更为清凉的海水，以及大量的浮游生物。一场奇观即将在大堡礁南部的斯温群礁上演。斯温群礁由数百个岛礁

组成，其覆盖的海域极为广阔。斯温群礁位于大陆架边缘，来自深海的冷水能够涌入其中的浅滩。因此，这里的珊瑚常常处于温度较低的海水中，很少像高温水域的珊瑚群落那样出现白化现象。每年的这个时候，斯温群礁附近的丰饶海域都会吸引众多海洋动物前来。

其中就有一种体型硕大的鳐鱼。福分，福分身姿柔美，胸鳍宛如一对翅膀，伸展宽度可达7米。凭借奇特的身体构造，福分能毫不费力地在水中游动，滤食浮游生物。它们只需张开大嘴，就能利用鳃耙过滤海水，取食微小的生物。

这个动作叫做龙滚。在浮游生物密集的区域，浮粪用这样的方式翻筋斗，每转一圈都能兜住不少食物。浮粪常常成群活动，面对如此丰盛的大餐，它们还会合作捕食。它们会首尾相接，组成像链条一样的队形。通过协同动作，浮粪队列中能形成一股滑流，将大量微小的猎物卷入它们的行进路线。这样的链式猎食行为提高了浮粪的捕猎效率。

饱餐一顿之后，一条浮粪游向了珊瑚礁里的一处清洁站。在洋流稳定的海域，裂唇鱼和鞭藻虾会聚集在珊瑚礁周围，形成一个个清洁站。裂唇鱼和鞭藻虾是海洋里的清洁工，它们的活动范围不大，就等着需要清理身体的其他海洋生物主动找上门来。浮粪体表的寄生虫和死皮会让它们感到不适，而且容易导致感染。浮粪来到清洁站后，这群勤劳的清洁工就会把它们的体表、口腔、鳃都清理干净。这种清洁行为还能促进浮粪的伤口愈合。清洁工们在清理过程中也填饱了肚子。为了在心仪的清洁站清理身体，浮粪会耐心地等待几个小时。凭借强大的记忆力和敏锐的感官指引，有些浮粪甚至会年复一年地回到同一个清洁站。对于浮粪而言，清洁站是他们迁徙途中

0: 至关重要的一站，为他们提供了全面的疗养、清创和洁牙服务。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4: 对于刚开启生命旅程的幼小生物，开阔海域并不是最安全的成长环境。在夏末出生的鱼类尤其容易被捕食。进入秋季后，海域内的猎物风度发生变化，这些幼鱼就成了捕食者的主要目标。因此，许多幼鱼会到红树林等天然育苗场中寻求庇护。对于幼鱼而言，这些生长在沿海滩涂的森林营造了更安全的环境，是它们学习生存技能逐渐成熟的地方。在整个大堡礁生态系统中，红树林的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红树林沿着岛屿和大陆的海岸生长，形成一道有效的缓冲带，抵御着风浪对海岸的冲击与侵蚀。全球近一半的红树林树种都在此扎根。水下的枝干表面覆盖着茂密的藻类，为这里的居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而纵横交错的根系，则是阻挡大型捕食者的天然屏障。但是，体型较小的捕食者却能穿梭自如。幼年的乌翅真鲨也在红树林的浅水中寻求庇护。若在更深的水域，幼鲨是大型鲨鱼的猎物。

而在这里，他们则是磨练捕食技巧的猎手。幼鲨将小鱼从红树林根系中驱赶出来，小鱼随即汇聚成群。在开阔水域，小鱼组成这种密集的大群体，模仿大型凶猛生物。

因此猎物抽动肌肉所产生的电脉冲，鲨鱼都能感受到。尽管聚集在一起的鱼群仍然十分敏捷，但它们很难始终保持行动一致。诱鲨突然加速，那些速度慢、体力弱的幼鱼躲闪不及，脱离了鱼群。育苗场顿时变成了致命的狩猎场。

大堡礁栖息着至少16种有毒的海蛇。橄榄海蛇便是其中之一。一条橄榄海蛇咬一口排出的毒液量，足以让20个成年人丧命。这是一条雌性橄榄海蛇，它的一生几乎都在海洋中度过，完全适应了珊瑚礁的环境。橄榄海蛇的尾部扁平，犹如一只船桨，能左右摆动，把身体向前推进。它们的鼻孔有瓣膜结构，能在水下闭合，阻挡海水进入呼吸道。它们的舌下有腺体，能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橄榄海蛇体长可达2米，是一种可怕的捕食者。它们一靠近，小型动物纷纷四散逃走。橄榄海蛇头部的鳞片上有很多小丘状突起，能捕捉来自四面八方的细微震动，从而让它们灵敏地感知到周围的捕食者和猎物。这条鱼虽然小，但它的鳍每扇动一次，都可能暴露它藏身的位置。橄榄海蛇一口咬住了猎物，通过毒牙向猎物体内注入能让其麻痹的毒液。毒液中含有酶，能帮助消化猎物的肌肉组织。橄榄海蛇通常独自活动，雌性个体在大约5岁时达到性成熟。而秋季正是橄榄海蛇开始繁殖的季节，雌性橄榄海蛇每2年繁殖一次。因此，与一条成熟雄性个体的邂逅，促成了它们繁衍后代的宝贵机会。雄蛇立刻展开了一场舒缓柔美的求偶仪式。它先是依偎着雌蛇缓缓游动，如果雌蛇配合，它就会和雌蛇缠绕在一起完成交配。交配后，雌性橄榄海蛇不会像扁尾海蛇或大部分陆栖蛇类那样产卵，它们的卵无法在水中孵化。雌性橄榄海蛇会在体内孕育胚胎9个月左右，然后直接产下发育完全的幼蛇，每次平均能

0: 产下约六条幼蛇，幼蛇一出生就能独立生存。在色彩斑斓的珊瑚迷宫里，某些生物依靠出神入化的伪装技巧谋生，它们的移动悄无声息，甚至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在这丛软珊瑚背后，藏着一只白斑乌贼。它能在瞬间改变皮肤的颜色和纹理，融入周围环境。白斑乌贼拥有发达的大脑，能够察觉环境的变化，继而迅速反应，通常只需约200毫秒就能完成伪装，和人类眨眼一次的时间不相上下，是不折不扣的一眨眼的功夫。白斑乌贼之所以能快速改变体色，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皮肤下布满了色素细胞，这种细胞具有弹性，其中含有色素体，通过色素细胞的扩张和收缩，就能显示或隐藏色素体的颜色，反射出斑斓的光泽，从而模拟周围环境的色彩。白斑乌贼还能利用这种特化的细胞来改变皮肤纹理，从而天衣无缝地潜藏在珊瑚礁中。白斑乌贼还有其他本领，它们身体周围的肉鳍能像波浪般摆动，推动着它们四处游移。如果危险迫近，它们会将海水吸入外套腔，然后剧烈收缩外套腔，迫使海水快速喷出，借助水的反作用力快速逃离。凭借这一系列高超的本领，白斑乌贼成为珊瑚礁海域高效的潜行猎手之一。他们会一边改变体色，一边悄悄靠近迷惑猎物。白斑乌贼的触腕穗膨大成蛇状，表面有很多吸盘，一旦进入攻击范围，它们就会慢慢伸长触腕，然后将其瞬间弹出，让触腕穗紧紧吸住猎物，再快速收回，把猎物送到嘴边。白斑乌贼没有牙齿，但它们口内有一对锋利的角质颚，能撕咬猎物。它们还有唾液腺，能分泌毒液将猎物麻痹，把猎物快速吞食下肚之后，它们又会悄无声息地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 非转基因 DG DGI
9: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海陆
2: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热带地区的秋季为许多候鸟提供了养育后代的理想条件。春末夏初，白尾鲜翡翠从新几内亚岛飞越托雷斯海峡，经过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热带海域与崎岖山地，最终抵达大堡礁生态区域内的雨林，在此筑巢繁殖。繁殖期一直持续到秋季。有的白尾鲜翡翠会把巢建在白蚁正在使用的蚁种内，这是由于白蚁的活动能让蚁种内部维持恒定的温度，促进卵的孵化，而且白蚁还会加固蚁种通道以防塌陷，从而为这种鸟提供了理想的育雏条件。这座可以遮风挡雨、温暖舒适的摇篮足够安全，能让父母安心离开雏鸟去远处觅食。只需短短3周左右，雏鸟便能羽翼丰满。因此，鸟爸爸和鸟妈妈会不知疲倦地带回食物。雨林郁郁葱葱，常年生长着大量昆虫，为白尾鲜翡翠一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然而，求食的雏鸟整天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完全没有意识到雨林中还潜伏着很多饥肠辘辘的捕食者。雏鸟的叫声引来了一条树巨蜥，这是澳大利亚体型最大的巨蜥之一。它步步逼近，像蛇一样不断地吞吐着分叉的舌头，精准地辨别着空气中的气味。直奔鸟巢而去。树巨蜥轻松地攀上蚁种，用利爪扒开泥土，可鸟巢的入口太窄，容不下它硕大的身躯。警觉的白尾鲜翡翠亲鸟及时赶回，它们俯冲而下，不断攻击这个偷窝贼，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树巨蜥迟疑了，像是在评估付出与风险，

他爬走了，或许是觉得这几只雏鸟还不值得他大费周折。危险解除后，白尾仙翡翠夫妇又投入到御厨的忙碌中。再过些时日，雏鸟们就会长大，展翅飞出这片雨林。

这两条颈环双巨鱼不断啃着海葵丛中的一块礁石，慢慢清理出一个巢位。它们要靠海葵带刺的触手来保护鱼卵。这条体型较大、即将产卵的雌鱼曾经是雄性。这种奇特的现象叫做雄性先熟型雌雄同体。双巨鱼属所有种类的鱼都有这种特征。它们孵化时没有性别，随后通常发育为雄性，成年后可在必要时转变为雌性。性别转变现象在鱼类世界较为常见，大约有500种鱼都能转变性别。这种特殊的繁殖策略维持了有利于群体发展的内部秩序，避免了对群体有害的种内冲突，从而提高了种群延续的概率。处于一定环境下的一群双巨鱼中，通常只有一条雌鱼，而且它是群体内占主导地位的个体。它死后，它的配偶就会转变为雌性，继而与群体内其余雄鱼中最强壮的个体配对繁衍。雌鱼通常会把卵产在岩石上，颈环双巨鱼会把那些没有固定好和不可能孵化的卵挑出来吃掉，为自己补充营养。

他们的嘴唇似乎在清扫巢位的过程中受了伤。雄鱼反复吮咬海葵的触手，或许是想利用海葵的毒素来麻痹嘴唇，缓解疼痛。然而，更大的威胁正在慢慢靠近。景环双巨鱼夫妇一心看护后代，没有发现潜伏的入侵者。盯上他们的是珊瑚礁上极为狡黠的伪装大师。他浑身覆盖着藻类与甲壳类生物，一动不动地停在礁石上。它就是毒性极强的玫瑰毒油。奇怪的是，它不会用毒刺来捕猎，它会耐心等待猎物自投罗网。如果景环双巨鱼夫妇靠得太近，玫瑰毒油就会发起突然袭击。此时，同样寻求海葵庇护的几条三斑窄泥鱼，在景环双巨鱼夫妇的巢位边缘徘徊。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这两种鱼存在竞争关系。他们默默审视着对方，浑然不知自己随时都可能成为玫瑰毒油的一顿美餐。

最终，三班宅尼鱼和警环双巨鱼放弃对抗，达成了妥协。在鱼群密度较大的珊瑚礁海域，可以见到存在种间竞争的鱼群分享同一片共生海葵。优势物种会占据中心区域，弱势物种则在边缘活动。这样，双方都得到了海葵的保护，又不会产生直接冲突。玫瑰独游终于游走了，海葵丛中的居民们安全了。

在浅水区。这两片桌形轴孔珊瑚并排生长，看似一团和气，其实两个珊瑚群落一直在暗中较量，拼命争夺空间与资源。通过延时摄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双方激烈厮杀的场面。他们用刺细胞相互扎刺，还分泌出有毒的粘液层，一旦对方接触便会受伤，继而生长速度减缓。不同种类的珊瑚虫之间也存在冲突，它们会互相攻击。珊瑚的群落竞争策略之一就是吃掉对方。敌对的珊瑚虫从口部喷出数不清的细丝，这些细丝是隔膜丝，能伸出珊瑚虫体外，用于缠绕消化对手。更强势的一方能把对手撕碎吃掉，迫使对方群落退缩，夺得更多领地。珊瑚虫的种间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珊瑚礁的构造。较为强势的珊瑚虫种类往往能占据广阔的生长空间，形成较大的珊瑚群落。

进入深秋，大堡礁的浮粪开始求偶与交配。雌性浮粪在九岁左右达到性成熟，两到三年繁育一次。雌性浮粪聚集在珊瑚礁的清洁站清理身体时，雄性浮粪会抓住机会，寻找合适的配偶。雄性浮粪会悬停在雌性身旁，效仿雌性的动作，小心地试探着对方的孕育意愿。多数情况下，雌性浮粪对这种求偶的举动视而不见，反应十分冷淡。不过，这条成熟的雌性浮粪已经做好了准备，它释放信息素，传递出他想觅得如意郎君的信号。这种信息素对雄性浮粪有很强的吸引作用，不一会儿就招来了好几条雄性浮粪。他们纷纷跟在雌性身后排成一列，浮粪的这种独特而有趣的繁殖现象叫做求偶列车。

0: 雌性福分跳起华丽的舞蹈，不断变换姿态，借此考验雄性的体力和速度。与追求者们相比，雌性福分体型更大，也更敏捷，所以在如此婀娜多姿的翻滚与旋转过程中，它依然保持着热烈的节奏。唯有最强壮的雄性才能跟上它的舞步。随着舞蹈的继续，精疲力尽的竞争者们纷纷退出角逐。最终只剩下一条雄性福分，这场优美却极其消耗体能的追逐，为雌性福分筛选出了理想的配偶，从而确保他们将优秀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随着大堡礁的白昼逐渐缩短，冬季的脚步悄然临近。干燥少雨的气候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部分地区的浮游生物减少，食物量随之下降，可难缠的捕食者仍然虎视眈眈。为了生存，大堡礁的众多生灵必须调整摄食和迁徙模式，才能应对威胁。随着海水温度进一步降低，许多海洋动物再次迁徙而来，它们将直面季节更替，为大堡礁的冬日盛景带来勃勃生机。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贵州喜酒

0: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一头雌性大赤鲸带着它的幼崽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域游弋。大赤鲸妈妈跨越几千公里的距离，从南极洲附近来到大堡礁，在温暖的海水中产下了这头幼崽。这片海域是大赤鲸幼崽成长的理想环境。在幼崽出生早期，大赤鲸妈妈需要给它提供营养，并确保它的安全。大赤鲸幼崽则要尽可能增强体力，因为不久后它就要离开大堡礁，开始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迁徙。穿越捕食者出没、危机四伏的海域，前往南极洲附近的觅食地。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海洋奇观之一，大堡礁。在这个广阔多彩的生态系统中，万物息息相关，美丽与危险并存，各色奇特生物时而竞争，时而合作，时而展开猎杀。处于这个生态系统核心的是珊瑚虫和它的共生藻类，它们共同维系着大堡礁的健康。从深海到天空，复杂的生态网络在四季更迭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新的挑战正在显现。大堡礁的生灵们必须找到新的办法，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家园中生存下去。

六月到八月是澳大利亚的冬季，随着太阳直射点向北移动，南半球白昼变短，冷空气笼罩澳大利亚大陆，气温的下降也标志着大堡礁旱季的开始。强大的高压带北移，致使大堡礁上空的云量和降雨减少。澳大利亚和南极洲之间的西风带同步移动，将冷风与南风往北推进。气压带和风带的季节性移动，给澳大利亚东北沿海地区带来了凉爽干燥的空气，雨量进一步下降，流入大堡礁的淡水和营养物质也随之减少。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堡礁进入一段较为干旱的时期，海面变得平静，风暴也鲜有发生。海水清澈透明，水温保持在23摄氏度左右。此时的珊瑚格外绚丽，但动物们的食物资源日渐稀少。冬季并非丰饶之时，随着猎物减少，浮游生物不再频繁涌现，饥饿的捕食者们必须依靠更加精湛的技巧，或者更加高超的伪装获取食物。细密的触须、警觉的眼睛，以及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斑纹，这就是须鲨。与那些以游速取胜的鲨鱼不同，须鲨平时游动的速度并不快，它们捕猎靠的是潜行、等待和伪装，以及最后关头的突然袭击。须鲨又名地毯鲨，这是因为它们身上布满了斑驳复杂的花纹，这些花纹能让它们伪装成海底的一部分，不被路过的猎物发现。这条雄性须鲨潜伏起来，静静等待捕猎时机。它头部边缘的触须形似珊瑚，随水流轻轻摆动，这其实是须鲨的感觉器官，能探测到海水中极其轻微的震动。当猎物进入攻击范围，须鲨便能迅速察觉。

虚沙猛地张开嘴巴，制造出巨大的吸力，瞬间就将猎物吸进了嘴里。

这个忙碌的甲壳类动物是大堡礁里的超级猎手之一，它是雀尾螳螂虾。雀尾螳螂虾的外壳色彩鲜艳，如同孔雀的尾巴，强壮的掠足能够弹出，对猎物进行致命打击，动作与螳螂相似，雀尾螳螂虾由此得名。雀尾螳螂虾主要依靠敏锐的视觉寻找猎物，它们拥有一双结构极为复杂的眼睛，每只眼睛由眼柄支撑，可以各自互不影响地转动，同时观察不同方向的情况。眼睛内部有12种光受体，对颜色的辨别能力极强，而且能看到偏振光和紫外线。对于在海底捕猎的雀尾螳螂虾来说，非凡的视力是一项天生的优势，让它可以发现藏在幽暗处的螃蟹等猎物。在食物稀缺的冬季，这项本领十分有用。

不过雀尾螳螂虾最大的杀招还要数他那记致命重拳。形似棒槌的掠足出击时足以敲碎玻璃。在同等体型的动物中，雀尾螳螂虾这对拳头的威力无出其右。雀尾螳螂虾用力一击，螃蟹被瞬间击退，连蟹螯也脱落了下来。雀尾螳螂虾的出击时速可达80公里。高速出击的掠足会在水中形成气泡，气泡溃灭时产生的高温也能对猎物造成伤害。即使身披背甲，螃蟹也无力招架雀尾螳螂虾的连续击打。面对猎物，这个凶悍的猎手可谓所向披靡。另外一些外表艳丽的动物则演化出了奇特的防御手段，以增加生存优势，度过资源匮乏的冬季。裸鳃目动物俗称海阔鱼，有些海阔鱼能把其他生物的刺丝囊据为己有。这些五彩斑斓的海阔鱼自身无法生成毒素，不过它们可以通过捕食软珊瑚、水母和海葵等生物获取猎物触手上的刺丝囊。经过演化，海阔鱼具备了抵抗这些猎物毒刺的能力。它们的口腔和消化系统内壁附有一层几丁质保护层，能防止它们被刺伤。尚未成熟的刺丝囊则会进入海阔鱼体内，经过消化道储存在背部形似触手的鹿鳃中。刺丝囊成熟后就成了海阔鱼抵御捕食者的利器。海阔鱼拥有极其丰富的体色和花纹，这其实是在警告捕食者我有毒。华丽的外表是它们防御机制的一部分。大多数海阔鱼是肉食性动物，这只海阔鱼利用头上的触角捕捉到了另一只海阔鱼的气味，并循着对方留下的粘液展开了追踪。追捕的一方体型更大，力量也更强。个头较小的海阔鱼毫无还手之力，很快就被同类吞进了肚子。

共有30多种鲸豚会在大堡礁温暖的浅海中过冬，并繁殖后代。大赤鲸就是其中之一。这头雌性大赤鲸产下了一头雄性幼崽，这头幼崽现在只有2个月大，体重已经超过了2吨，体长约5米。然而，大赤鲸幼崽还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容易受到伤害。因此，它的妈妈必须为它提供保护。

大赤鲸母子间日渐深厚的情感连结，将成为幼崽应对未来重重难关的最大依仗。大赤鲸妈妈的乳汁富含脂肪，能帮助幼崽快速囤积能量，增强体质。这是幼崽发育早期不可或缺的营养来源。自从四个月前离开南大洋以来，大赤鲸妈妈几乎没有进食。在南极海域，它每天要吃掉多达三吨的南极磷虾。这种磷虾大多分布在寒冷的海域中，而在热带，大赤鲸妈妈很难获得这种理想的食物。它35吨重的庞大身躯需要大量能量。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它的脂肪储备日益减少。但还要再过9个月，幼崽才会断奶。喝饱乳汁后，大赤鲸幼崽精力充沛，破水而出。它还不时用尾巴和胸鳍拍打水面。这些玩耍行为有利于提高幼崽的协调性与耐力，为它日后在更广阔海洋中的生存打下基础。大赤鲸的动作幅度很大，母子之间的声音交流却通常较为隐秘。它们会发出轻柔短促的叫声，在百米之外便难以察觉。

通过这种方式，大赤鲸妈妈和幼崽可以在保持联系的同时不被虎鲸听到，防止它们前来捕猎幼崽。这么做也是为了避免招来求偶的雄性大赤鲸，它们的干扰不仅会打断哺乳，消耗大赤鲸妈妈的体力，还会将幼崽置于险境。隐藏行踪能为大赤鲸妈妈争取更多的哺乳时间，从而提高幼崽的存活率。让它有足够的体力，迎接生命中第一次前往南极的长途迁徙。晴朗的天空，稳定的气温，冬天的大堡礁看似风平浪静，可是在潮间带，剧烈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

栖息在这里的生物必须适应频繁变化的环境，在潮水的涨落之间谋求生存。当地球、月球和太阳移动到一条直线上时，就会引发天文大潮，也就是太阳和月球的引潮合力达到最大时期的潮汐现象。在南半球的冬天，天文大潮的高潮通常发生在晚上，到了白天，潮水则降至全年最低位，将大面积的珊瑚暴露在空气与阳光之中。长时间接触冬季干燥的空气会导致珊瑚虫脱水，阳光的直射则会灼伤它们的细胞。科学家发现，每年天文大潮的低潮期间都有

0: 有大量珊瑚虫因露出水面而死亡。好在珊瑚虫发展出了一套巧妙的应对方法。珊瑚虫分泌的粘液主要由蛋白质、脂质和糖类组成，这层粘液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能吸收紫外线，并让珊瑚虫保持湿润。如果长时间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中，珊瑚虫会达到承受极限，失去体内的共生藻类，并可能死亡。当潮水上涨，珊瑚再次隐没在海水中，珊瑚虫体内的虫黄藻便能重新进行光合作用，生成氧气和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降解后的产物能缓解低潮对珊瑚虫造成的影响，帮助珊瑚虫恢复生机。正是这些独特的能力，才让珊瑚虫更好地适应了潮间带多变的环境。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8: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对白脸鹿来说，退潮之后的礁滩是觅食的好去处。许多鱼类和小型无脊椎动物被困在潮池里或泥滩上，擅长在这里捕食的动物可以轻而易举地饱餐一顿。这个出色的猎手便是其中之一，他正朝岸边游去。这是一条斑点长尾须鲨，在鱼类当中它算得上与众不同。它的胸鳍上方有两个很大的黑色圆斑，看起来就像军服上的肩章，因此也被称为肩章鲨。这条斑点长尾须鲨的体长只有一米左右，并不具备许多大型鲨鱼在力量与速度上的优势，也没有巨大的牙齿和强劲的咬合力。可一旦到了礁滩，它的不凡之处便会显现出来。斑点长尾须鲨可以通过减缓心率屏住呼吸超过3小时。它不仅能在低氧环境中生存，对高温的承受能力也优于多数鲨鱼。斑点长尾须鲨胸鳍和腹鳍中的软骨较小，也很灵活，这能让它把鳍当作脚在礁滩上行走。利用这种方法，斑点长尾须鲨就可以在不同的潮池间移动，捕食被困其中的猎物。

每到南半球的冬天，小须鲸就会离开夏季的觅食地，从寒冷的南极海域向北迁徙数千公里，来到大堡礁。小须鲸是须鲸科中体型最小的鲸鱼，体长约10米，

大堡礁是小须鲸会定期聚集的一片重要海域。来到大堡礁的小须鲸大多在丝带礁附近活动，这是由10个狭长的珊瑚礁组成的一条礁链，位于大陆架边缘，全长100公里左右。丝带礁周围的水深差异较大，从4米到30米不等，吸引了生活在不同水深中的多样生物。小须鲸来到大堡礁的原因目前尚无定论，人们尚未在这里记录到小须鲸的觅食、交配和分娩行为，但偶尔能看到雌性小须鲸带着幼崽活动，因此这里的环境或许有利于它们求偶和哺育后代。小须鲸是一种神秘的生物，他们的某些行为至今仍难以解释。比如喷射气泡，他们会在水中用力呼气，喷出的气体形成一串蜿蜒升腾的气泡。这可能是小须鲸彼此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

科幻片中激光枪的射击声十分相似。科学家对于它们的发声原理和目的知之甚少。据推测，这种声音可能与求偶行为有关，可以用来吸引配偶或震慑对手。小须鲸似乎会用这种外星生物般的声音警告对手保持距离。雄性小须鲸听到这种声音后，通常会远离发出声音的同类。每年六月和七月，这些神秘的访客集中在大堡礁现身。停留几个月后，又返回南极海域。在海面上空，大堡礁的另一个冬季访客也如期而至。他从广阔的远洋来到这里的繁殖地。红尾獴大多数时候都在空中飞行。不过现在，他们需要回到地面繁衍后代。在大堡礁，红尾獴只在两座偏远的小型沙岛上筑巢。一座是位于北端的雷恩岛，另一座是位于南端，距离澳大利亚大陆约80公里的伊利特女士岛。超过150种鸟类会在每年的不同时期来到伊利特女士岛上筑巢。现在，由于气温较低，只有少数鸟类还留在岛上。与许多鸟类不同，红尾獴在南半球的冬季繁殖，这是为了避开海鸟的繁殖高峰，减少竞争压力。红尾獴会在空中进行求偶表演，通常6只左右组成一组。雄性红尾獴摆动尾部，炫耀细长的尾羽，并展示向后飞行的绝技。

找到伴侣后，他们就会选一个地方筑巢。每年只有6到10对红尾獴在伊利特女士岛上筑巢，因此他们无需争抢，就能在灌木丛中觅得理想的筑巢地点。红尾獴的巢穴位于地表，在岛上它们几乎没有天敌，红尾獴亲鸟可以安心地养育雏鸟。在雏鸟孵化后的大约4个月里，亲鸟会持续照顾雏鸟，直到雏鸟离巢。和许多海鸟一样，红尾獴夫妇也会相守一生，维持固定的伴侣关系，不仅有助于节省体力，还能提高繁殖成功率。每到冬天，红尾獴就会重返伊利特女士岛，与原先的伴侣再度筑巢。在冬季，大堡礁附近的泥滩和红树林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天气干燥，降雨减少，河口水域的盐度保持在较高水平，吸引了不少小型海洋生物在此聚集。退潮后，一类神奇的生物纷纷现身。这就是弹涂鱼，它们脱离潮水，来到滩涂上觅食求偶。

弹涂鱼是一类虾虎鱼，经过演化，它们高度适应了潮间带的生活。弹涂鱼的食物种类繁多，它们左右摆头，在泥滩表面刮取食物的动作看上去颇为滑稽。

弹涂鱼会用胸鳍撑住地面，推动身体向前移动，就像在用腿走路。弹涂鱼演化出了一系列适应陆地生活的身体特征，和两栖动物一样，它们能通过皮肤吸收氧气。 头部后侧膨大的鳃腔是它们在陆地上的氧气罐，上岸前它们会含上一大口水储存在里面，以便延长在陆地上活动的时间。需要给鳃腔补水时，弹涂鱼就会回到水里，或者在泥水坑里打滚获取水分。 滩涂上的生活并非风平浪静，滩涂鱼有领地意识，彼此之间经常大打出手，每条滩涂鱼都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证明自己才是更强大的一方。

0: 谭图宇时刻保持警惕，用那对圆鼓鼓的眼睛观察着周围是否有竞争者。谭图宇的眼睛结构很特别，视野接近360度，两颗眼球能独立转动，同时观察水上和水下的情况。谭图宇有时会做一件绝大多数鱼类都做不到的事，他们会眨眼，以此让眼球保持湿润和清洁。无论面对陆地环境还是水下环境，这类奇特的鱼都应对自如。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

0: 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堡礁是1500多种鱼类的家园，其中包括一些能在水底行走的物种。珊瑚礁上这个黄色的亮点不是发光的珊瑚虫，而是一个正在练习捕猎的伪装高手。这是一条年轻的白斑碧鱼，正在等待猎物上钩。它是碧鱼家族的一员，这类鱼大都长着一副怪异的模样。碧鱼游泳能力不强，主要靠鳍的推动在海底或珊瑚礁上缓慢移动。它们虽然动作笨拙，外形古怪，却拥有惊人的攻击速度和伪装能力。它们能慢慢变换体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条成年白斑碧鱼不仅改变了体色，还改变了皮肤的质地。乍看之下，它与身旁的那只橙色海绵别无二致。如果不仔细观察，你或许会以为这条斑条碧鱼是一丛褐藻。附近的雀雕完全没有识破斑条碧鱼的伪装。一条雀雕游进了，瞬间便被斑条碧鱼吞入腹中。斑条碧鱼吞食猎物最快仅需6毫秒，人眼几乎无法看清。在整个动物界中，这一出击速度都名列前茅。比较大的猎物也不成问题。斑条碧鱼的嘴巴能迅速扩张到平时的12倍大，吞下与自身体长差不多的猎物。面对如此迅猛且精准的攻击，猎物根本来不及逃跑。进入深冬，捕食者愈加频繁地在珊瑚礁间游弋，搜寻猎物。动物们必须时刻防范风险。有些动物会采取欺骗策略，通过假扮成危险的捕食者来吓退天敌，保全自己。海洋中最值得模仿的捕食者之一是灰蓝扁尾海。

矮蛇。它是一种极其致命的爬行动物，毒液的毒性极强，然而有另一种动物和它长得极为相似。这个在海底蜿蜒前行的生物是大堡礁的拟态大师。它并不是带有剧毒的灰蓝扁尾海蛇，而是一个无毒的仿冒者。斑竹花蛇鳗，斑竹花蛇鳗的名字里有蛇字，但它并不是爬行动物，而是一种硬骨鱼。它的鳍十分短小，身形细长，看上去就像一条蛇。凭借酷似毒蛇的外表，斑竹花蛇鳗得以在白天四处觅食，而无需担心捕食者的威胁。

在施展欺敌之术方面，头足纲动物同样在行。拟态章鱼拥有顶尖的伪装技巧，它们可以模仿多种危险的捕食者，而且变身速度极快。随着一条蓝身大斑石斑鱼逐渐靠近，拟态章鱼通过拉伸或收缩体表的色素细胞，在腕足上显露出清晰的黑白条纹。它把腕足伸展开来，缓慢移动，模仿灰蓝扁尾海蛇游动的姿态。在蓝身大斑石斑鱼眼里，这不是一只可以轻易捕获的章鱼，而是八条随时可能发动攻击的有毒海蛇。他可不想冒这个险。拟态章鱼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隐藏自己或者吓退天敌。很快，他又改变身体的颜色和形态，化作一条蝶鱼。拟态章鱼的模仿对象众多，是大堡礁里伪装能力最强也最难被发现的动物之一。

这个身形细长、模样古怪的家伙是一条管口鱼。它会根据所处的环境调节体色，以便向猎物发起突袭。这类生物还有一些更加奇特的行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它们骑鱼捕鱼的技巧。管口鱼经常贴近一些体型较大的鱼类，和它们一起在珊瑚礁间游动。这其实是管口鱼的捕食策略。在食物匮乏的冬季，这么做能让它们更高效地捕获猎物。它们跟随的鱼类对小鱼没有威胁性，因此它们可以将对方当作掩护，偷偷接近猎物。有些鱼并不欢迎管口鱼的到来，但很难甩掉它们。管口鱼不太擅长游泳，无法通过高速追击捕捉猎物。他们的这种捕食策略非常罕见。有观点认为，除人类以外，管口鱼是目前已知唯一一类会以其他生物为掩护进行捕食的动物。随着气候变化导致珊瑚礁不断退化，安全的藏身之处越来越少。未来，在大堡礁，可能会有更多的动物采取管口鱼的这种捕食策略。

为了填饱肚子，广口鱼还发展出一种极具迷惑性的捕猎方法。他们会头朝下，竖直着悬浮在水中，默默观察下方珊瑚丛里的小鱼和甲壳类动物。广口鱼看上去就像一根珊瑚，很难被发现。它耐心等待着猎物进入它的攻击范围。一旦时机成熟，广口鱼就会将猎物整个吸入口中。即便是猎物较少的时期，这个高超的猎手也能顺利度过。

冬日将近，大赤鲸即将离开大堡礁。鲸类对环境变化很敏感，季节的更替唤醒了大赤鲸的本能。雌性大赤鲸带着幼崽离开大堡礁平静的海域，开启了南下的漫长旅程。这对大赤鲸母子要穿越几千公里，从澳大利亚的热带海域一路前往冰冷的南大洋。他们将沿澳大利亚东海岸移动，这条路线被称为大赤鲸迁徙的高速公路。靠近南极洲的海域食物资源丰富，那里便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有研究表明，成年大赤鲸的呼吸效率很高，每次呼吸能更新肺部 80% 到 90% 的气体，而人类每次呼吸仅能更新 10% 到 15%。 大赤鲸妈妈一次可以在水下待40分钟，而她的幼崽由于今年刚刚出生，每隔5分钟就要到海面换气一次，她必须待在靠近海面的地方以便随时换气。这对母子和其他一些待宰的雌性大赤鲸结伴同行，他们将一起完成这趟旅程。在开阔的海域活动充满风险，对大赤鲸幼崽来说尤其如此，毕竟他们现在还很脆弱。在大赤鲸的迁徙路线上，时常有一种顶级捕食者出没，而弱小的大赤鲸幼崽正是他们伺机猎杀的目标。在海洋中，虎鲸没有天敌，他们非常聪明，擅长合作捕猎，而且会发出咔嗒声或尖利的叫声与家族成员交流。成年大赤鲸体型庞大，虎鲸难以制服，他们通常会以大赤鲸幼崽为目标，先将幼崽与母亲分开，随后发起迅速而猛烈的攻击。

这对大赤鲸母子距离虎鲸群仅有几公里，他们很有可能遭到袭击。好在他们现在有了一个护卫，一头雄性大赤鲸正伴随他们穿越开阔海域。他不是幼崽的父亲，却承担起了保护者的职责，确保大赤鲸母子紧密相随，免受伤害。他们必须尽快抵达目的地。每次迁徙都是对大赤鲸体力的严峻考验。在此期间，雌性大赤鲸只能靠体内积攒的脂肪维持生命，哺育幼。

在。返回南极的漫长旅程会进一步消耗他们的体能储备，许多雌性大赤鲸甚至可能因饥饿而死亡。大赤鲸妈妈竭尽全力游完了最后一段路，

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迁徙，大赤鲸母子终于来到了寒冷的南大洋。在南半球的夏季，他们将在这里尽情享用南极磷虾等冷水生物。大赤鲸幼崽也将慢慢长大，积蓄力量，为下次返回它的出生地大堡礁做好准备。

0: 大堡礁再次迎来春天。随着海水回温，白昼渐长，海洋生物进入了繁殖与觅食的高峰期。新生命纷纷诞生，浮游生物大量涌现，猎手和猎物继续上演永不停歇的生死追逐。在富含养分的海水中，色彩斑斓的珊瑚蓬勃生长。很快，珊瑚虫就将集体繁殖，形成新的群落，为大堡礁生态系统筑牢根基。各类海洋生物也将继续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家园里繁衍生息。在大自然精妙的平衡之下，这个水下世界焕发出盎然生机。四时流转，生命不息，季节的变化为这个海洋秘境写下了一页页崭新的篇章。这就是大堡礁。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0: 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这里是南极洲的阿特卡海湾，现在正值秋季。仅仅几周前，这里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而如今，万里冰封的新景象正在形成。

在这个冰封的新世界里，似乎没有生命存在的迹象。不过，或许这么说并不准确。

南极洲的冰层会持续大约9个月的时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会融化。地球需要利用这9个月里的每一天繁育后代，延续庞大的地球家族。

不过，要想实现生命的延续，帝企鹅必须熬过即将到来的严冬，经受住极端气候的考验。

大多数帝企鹅每年都要重新谈情说爱。虽然冬季正在快速逼近，但帝企鹅们寻找理想配偶的过程却急不来待。

帝企鹅一旦结成配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坚不可摧。每个帝企鹅家族的生存都是建立在这样稳固的关系之上的。在大多数时候，帝企鹅的举止都很优雅可爱。但是在他们交配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会发生尴尬的事情。

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帝企鹅都能找到理想的配偶。眼看寻找配偶的时间所剩无几，这只雌性帝企鹅放弃了繁文缛节，

不过，这对地企鹅夫妻的感情已经非常牢固，第三者休想插足，将他们分开。情场失意的地企鹅们准备打道回府，他们将在大海中觅食过冬，因为在这里的冰层上根本不可能找到食物。地企鹅夫妻现在要等待数周，直到雌性地企鹅顺利产蛋。但是有一对似乎要

然而，他试图保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雪球。看起来他们是在练习，为真正的育儿时刻做准备。

白天的时长越来越短，温度也越来越低，而最终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次落下，直到两个月后的春天，太阳才会再次升起。

现在，帝企鹅们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与他们相伴的只有南极洲皎洁的月光。对这对帝企鹅夫妻来说，漫长的等待就快结束了。雌性帝企鹅有感觉了，它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下一代帝企鹅就要诞生了。产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雌性帝企鹅的体重因此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雌性帝企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现在它必须先返回到大海里填饱肚子。但雌性帝企鹅不能带着宝贵的蛋上路，它只能把蛋交给自己的配偶来照顾。雄性帝企鹅的腹部下方有一个特殊的育儿袋，可以让蛋贴近裸露的皮肤起到保暖作用。雄性帝企鹅必须迅速把蛋从冰层上挪到自己的脚上，否则蛋就会被冻住。现在雌性帝企鹅可以走了。可是他似乎不愿离开。

雌性帝企鹅走了以后，孵蛋成了雄性帝企鹅要独自面对的重任，它必须保证自己的蛋能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直到帝企鹅宝宝破壳而出，雄性帝企鹅才能再次见到配偶。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群体里的所有雌性帝企鹅都会匆匆离去，行进20公里左右返回到大海中。

为了保持自身以及地企鹅蛋的温度，雄性地企鹅们展现出了一场大自然中极为壮观的合作景象。

他们一个挨一个，紧紧地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由4000多只雄性帝企鹅组成的孵化器。

每只雄性帝企鹅不断推挤，试图找到一个最佳位置，能够保持自身和蛋的温度。因此，整个雄性帝企鹅群一直在移动。

对身处外围的雄性帝企鹅来说，它们很难长时间承受凛冽寒风的侵袭。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放开彼此，努力走向避风的一面。

这只跌倒的雄性帝企鹅必须重新站立起来，还要同时确保蛋不掉出来。如果它失败了，蛋里的胚胎就会很快被冻住并且死去。

而当他们到达整个帝企鹅群避风的那一面后，就能稍微躲避一下寒风的攻击。一旦暴风雪来临，便会持续肆虐数天。

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雄性帝企鹅们倍感饥饿，身体也很疲惫，但他们仍旧不敢松懈半分。暴风雪把这些雄性帝企鹅们驱赶到了距离安全冰层大约1公里外的地方。他们必须返回原地，但这样的路程注定十分艰辛。

0: 现在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准备抵御下一次的暴风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暴风雪的来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熬过了约两个月的恶劣天气后，漫长的极夜终于画上了句号。一点点温暖预示着白天的到来。

仅仅几天的时间，帝企鹅群里就出现了数千张饥饿的小嘴等待喂食。第一批帝企鹅妈妈们赶回来了。而更多身体圆滚滚的帝企鹅妈妈跟在后面，他们给帝企鹅宝宝带来了食物。焦急等待的帝企鹅爸爸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刻。

帝企鹅妈妈第一次见到了年幼的宝宝。家人终于团聚了，全家都要庆祝一番。

这些失去孩子的雌性帝企鹅依然有着强烈的母性。他们见到柔弱的帝企鹅宝宝，便情不自禁地想要冲上去。更多丧子的雌性帝企鹅加入了这场争斗。

被抢的帝企鹅宝宝看起来似乎安全了，但是他却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那些成功换班的帝企鹅夫妻来说，现在该轮到帝企鹅爸爸返回大海饱餐一顿了。而且帝企鹅爸爸还要为孩子储备食物。而妈妈则可以跟刚出生的宝宝建立感情。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喂饱帝企鹅宝宝。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

一场又一场遮天蔽日的暴风雪席卷而来。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

0: 摇移，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有些时候，南极洲的气候也没有那么恶劣。天空晴朗，微风徐徐，南极大陆上空上演着绚丽变幻的壮观景象。南极光。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日渐升高，冰层慢慢吸收着热量。帝企鹅所处的冰封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开始融化了。在冰层融化的最后几周内，帝企鹅爸爸和妈妈会轮流喂养宝宝。不过，随着帝企鹅宝宝的胃口越来越大，帝企鹅爸爸和妈妈只能同时离开去捕鱼。

有时候需要爱的一脚。如今地企鹅爸爸妈妈都能离开宝宝到大海里去捕鱼。地企鹅宝宝们第一次脱离父母的保护，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其他成年地企鹅显然不愿意照顾他们。孤独的地企鹅宝宝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5摄氏度左右，地企鹅宝宝们本能地聚拢成了一个小型群体，和地企鹅爸爸在孵蛋时的行为如出一辙。

但这么大的地企鹅宝宝绝不适合独自行事。一些地企鹅宝宝很幸运，处于捕鱼休息期的父母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大多数地企鹅宝宝只能聚在一起，共同抵御暴风雪的侵袭。

随着最后一场暴风雪的结束，夏天到了。北地企鹅视为家园的冰层开始融化，这些地企鹅宝宝发育接近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在离开聚居地前往海洋之前，所有的帝企鹅不论成年与否都要经历换羽。对帝企鹅宝宝来说，换羽是成年的标志。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这些帝企鹅宝宝终于存活了下来。然而，每年冰雪世界的消失则在提醒他们，未来充满了变数。根据预测，海洋的温度可能会逐年上升。所有帝企鹅赖以生存的这片南极洲冰层，冰冻的时间可能会逐年减少，又可能会不足以让它们完成奇妙的生命轮回。不过现在，当整个帝企鹅群准备离开阿特卡海湾的时候，这些帝企鹅父母已经成功地抚育出了下一代，延续了这个帝企鹅家族。

0: 起冰场，
1: 嘿！
0: 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1: 刚刚这边已经听过。
0: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1: 准备好了吗？
2: 开始。
1: 过过，漂亮。
3: 走。
0: 木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2: 啊、我直接上了啊，
4: 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
1: 啊、同学们累不累？
0: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8: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湿小软饼。
5: 钙湿小软饼
8: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5: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湿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湿八珍蛋黄小软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本系列纪录片的摄制组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摄制组成员在野外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摄制组与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遭遇过非洲荒野中的险情，经受了南极洲极端气候的考验，他们所有的付出只为更加深入细致地呈现这些动物的真实生活。本集将讲述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纪实。

0: 全套，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6: 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陆，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在这片曾孕育古老渔歌的土地上，时光仿若以加速度将沧海变为桑田。但此刻，它正以一种更深远的智慧，延展着奇迹的定义。这是一座正在呼吸的城，正以兼容并蓄的姿态续写新的篇章。在这里，人类与自然不再只是彼此的博弈，而是共同编织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

这是一座蓄水量远超杭州西湖的水库，历经十年匠心打造，它的建成重塑了深圳的用水格局。水库的形成改变了周边原有的自然环境，但也意外地构筑起一方生态乐土，为多样生物提供了栖息之地。

湖。作为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在深圳的浇水点，肩负着为城市提供生命之源的重任。如今水库进入阶段性调整期，水位的下降却唤醒了沉睡的湖底。鹭鸟仿佛感受到生命的召唤，纷纷回到这片湿地安营扎寨。这片裸露出来的枯枝小树林如今再度焕发生机，鹭鸟密集地聚集在一起搭建巢穴，利用纵横交错的枯枝作为庇护，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防御网。没有了天敌的侵扰，这里成了生机盎然的鸟语天堂。原本只是一次简单的水文调节，却悄然孕育出野性的新生序章。这是他们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刻，有的正耐心等待第一声微弱的啼鸣，有的在枝头徘徊为求偶而苦恼，而有的已经为育雏日夜奔波于巢穴与水面之间。在这处巢穴中，五只小白鹭雏鸟依偎在一起。当成鸟带着食物返巢，雏鸟们瞬间化身饥饿战士，张嘴咬住成鸟的喙端，疯狂地拉扯，只为争夺属于自己的生存资源。成鸟被拉扯得措手不及，连自己咽下的那口食物也逼得全数吐出，成为下一代的口粮。没办法，谁让这些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只能继续出去再找食物了。巢穴表面看似安宁，实则暗流涌动，雏鸟们连站立都站不稳，却已在食物面前撕下兄弟情谊的伪装。老大吃的最多，引来了老二与老三的妒意，他们决定联合起来排挤老大，连弱小的老四也在后面声援。眼看老大走向巢园，老二趁机用稚嫩的身躯试图将其推出巢外，可惜现阶段连站也站不稳，哪有更多的力气去实现自己霸主的地位。在自然法则的铁律之下，三成不到的成活率意味着这场竞争注定残酷，谁都想成为独子，独占巢中所有的食物。而邻居家的夜鹭幼鸟已经在父母的引导下走出巢穴，每一步都显得那么的笨拙。所幸纵横交错的枯枝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撑，但安全从不是永恒的保证。那些被水浸泡已久的枯枝早已脆弱不堪，稍有不慎就会让自己陷入绝境。一只夜鹭幼鸟不慎从高处跌落，他并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倔强的他一心只想着能回到巢穴上
无能为力的成鸟只能在枝头焦急地张望。

此时水库蓄水仍在继续，水库的水位缓缓回升，这片湿地逐渐被淹没，等待着下一个周期的轮回。此刻的幼鸟们羽翼也逐渐丰满，躲过被水淹没的命运。这是一场人类调水节奏与自然繁殖周期的奇妙协奏。水位回升也为鱼类打开了一片新天地，鱼群在一个季节的繁殖后数量激增，使得水库的水质进一步得到净化，也为即将到来的远方冬候鸟准备了饕餮盛宴。

深圳，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核心地带。每年冬季，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漫长的南北征程中，这座城市无疑是它们最佳的歇息点和越冬地。普通鸬鹚从寒冷的北方组成一支飞行纵队，飞越千里，历经千难万险，只为重返这片熟悉的栖息港湾。在这里，丰沛的鱼类资源与温和的气候，为它们构筑起一个能安然越冬的生态港湾。它们张开双翅，在阳光下梳理羽毛，似乎正为一次精准的伏击做足准备。为了不惊扰到猎物，它们站在远处

0: 视着水面，发现目标。卢茨利用低飞掠过水面的方式逼近猎物，到达合适的位置迅速发动攻击。猎物被叼出水面，一心想着逃脱，拼命的挣扎，这一举动却给自己引来更多的危险。周边的卢茨也加入这场食物大战中，面对卢茨的围剿，鱼儿还是以身入局，希望能在混乱中寻找逃脱的机会。他成功了，但并非所有鱼儿都如此幸运。遇到老道的卢茨，再激烈的挣扎终究只是徒劳。同是痴迷鱼类的鳄也只能在高空无奈俯瞰，连普通的野鸭和海鸥也无法应付的他，更别想能在这些黑羽战士口中夺食。不远处，罕见的彩环首次现身深圳，他深知自己实力微弱，于是选择暂避锋芒，等待属于自己的时机。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这里，水位的呼吸与自然的韵律交织成无声的协奏曲，它们以水为纽带，彼此联系，彼此影响，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生命网络。水库带来的湿润小气候，也滋养着周边的森林，

一棵棵植物汲取着这片水源的恩赐。人类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也在这里找到了渴望已久的一方净土。人类的到来所呼吸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正是植物光合作用所需的养分。此刻，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彼此滋养。在这片城市森林公园，以最低生态影响保留自然风韵的现代建筑，宛如从自然中生长出来。一条鲜艳的彩带轻盈地系在绿色的大地之上，而在它之下隐藏着一处静谧的秘境。在这片常年湿润的溪谷中，生长着一片独特的植物群落，野蕉林。它们是世界著名经济作物香蕉的野生亲本植物中的一员。宽大的叶片高高展开，拼力地为自身生长争夺阳光，维持着丛林下温暖而湿润的环境和养分。这种生境正是福建观音座莲群落繁衍生息的沃土。福建观音座莲宛如从传说中走出的植物，地面基部这层层叠叠的簇生粗根，宛如观音座下的莲花，成为守护叶茎成长的天然屏障。即使叶茎枯萎脱落，它依然坚守于根茎上，成为岁月流逝的见证。而在叶片背面两侧，一排排整齐排列的孢子囊群悄然生长。当孢子成熟，囊壳便会裂开，轻盈的孢子随风和水而行，在幽暗潮湿之地落地扎根。而这适合萌发的理想环境，正是由野蕉林构建与维持。福建观音座莲的枯萎根茎会转化为蕉林所需的养分，这两位植物挚友在地下悄然循环，滋养着彼此。福建观音座莲，它没有绚丽多彩的繁花，如一位沉默的守林人，默默地巩固着这方水土。

在另一侧沟谷的林下，连绵成片的金毛狗蕨正悄然生长。它的茎部常年披覆着一层厚厚的金色绒毛，宛如一只沉睡的金毛犬，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这层绒毛不仅是它独特的标识，更是自然赋予的生存利器，既能减少自身的水分蒸发，也能抵御外敌的侵扰。从远处看，金毛狗蕨的叶片平凡无奇，但在微距镜头下，一个微观宇宙展现在眼前。形如蚌壳的孢子囊群蕴藏了生命的潜力，当成熟的孢子囊盖破裂，孢子如跳动的生命火花被弹射到空中，随风飘荡，去寻找属于它们新的家园。金毛狗蕨与福建观音坐莲一样，它们的生命在这微小的孢子间延续。它们以谦逊的姿态隐匿在这片山林之中，为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增添了更多的生机。夜幕降临，白昼的喧嚣渐渐隐去，森林进入另一重节奏，属于夜行生物的篇章正式拉开帷幕。

溪谷中的生机便悄然苏醒。兼之南海溪蟹，一个精于隐匿又极富战斗智慧的溪流居民，他是这里真正的主人，长期占据着清澈富饶的黄金地段，而今晚将迎来又一次考验。一名陌生的挑战者前来觊觎其领地，作为这里的主人，绝不会轻易退让。双方缓慢接近，挥毫试探。在他们的世界里，领地争夺没有谈判，

最终挑战者败下阵来，只能落荒而逃。作为分布在深港地区的一种杂食性蟹类，有效控制着溪流里的藻类和小型生物数量的平衡。它们的排泄物又反哺溪流两岸的植物，在不为人知的夜色中维系着生态的清洁与循环。而在这棵看似平静的植物上，潜伏着一位冷血的猎手。白唇竹叶青，素有蛇蝎美人之称。它是典型的夜行树栖蛇类，鲜绿色的身躯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唇两侧的颊窝能感知0.003摄氏度的体温变化，而它自己身体却能像冰封般静止。对它而言，生存是一门关于隐匿与突袭的艺术。当猎物靠近，便会闪电出击，瞬间结束这场捕猎游戏。在纵横交错的食物网中，它是敏捷的掠食者，也是某些动物眼中的猎物。在自然界，没有绝对的强者，只有无尽的循环与平衡。

而在不远处的另一棵植物上，一条左顾右盼的王室初蚕蛾幼虫，在确认四周安全后，便开始沿着树枝缓缓前行。它肩负着化茧成蛾的使命，在未来数周将完成从卵到蛹的生命跃迁，而现在每一晚都是它关键的饕餮之夜。在多对胸足和腹足的协作下，以一种类似波浪式的步伐在枝叶间灵活攀爬，不断地寻找食物。而这些腹足随着幼虫进入蛹期，将会完成它的使命，完全消失。它如同一位挑剔的美食家，在绿叶间品评选择，丝毫不将就。不对，再找，还是不对，再找。不远处的斜纹天鹅幼虫显然没有这么多讲究，头顶一对萌态十足的眼斑正大口大口啃食着叶子，一副管饱就好的模样。在这幽暗的夜色掩护下，他们安心进食，为下一次蜕皮积蓄力量，等待生命中最重要的蜕变。在这里，溪水不再只是水流，它是森林的血脉，更是万物的源泉与守护者，悄然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无数生命。当晨曦穿透薄雾笼罩的湿地，与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交相辉映；当夜幕低垂，萤火虫的微光与城市霓虹编织出错落有致的光之乐章，这种交织共存重新定义了城市与自然的边界。没有了侵占与妥协的对立，取而代之的是相互滋养的智慧。城市承载着无数生灵的迁徙与栖息，更牵系着人类文明与野性本源间千丝万缕的羁绊。在这里，文明的秩序与野性的自由不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薪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誓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这是今天的世界，一个被人类改变、被技术构建的地球。然而，无论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应用，还是叹为观止的创造，都有它曲折漫长的来路。每一次解锁新的技术，人类都在重塑自身。在北纬30度带文明演化的舞台上，人与技术一次次相遇，世界也一次次被改写。

0: 假如穿越到2万多年前的世界，你就仿佛登陆了一场从零开始的生存游戏，没有攻略，没有外挂，作为人类，你唯一的装备就是这副血肉之躯。而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里，每一次尝试都可能开启不同的未来，而改变往往从某个微小的发现开始，比如泥土。
1: 这是手捏的还是泥花盘？
2: 泥花盘
1: 盘下来。这两个这是什么？
3: 它是一个花盆。
0: 复旦大学文博系的课堂上，秦小丽正在带领学生们回到人类转折的节点，用双手重新体验那个伴随着文明破晓的伟大发明——陶器。
1: 陶器我觉得是放在整个人类演化史里边，它也是一个划时代，可以说是代表了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特别是在这个早期青铜时代之前，所有的考古学文化可能都是由陶器来代表它的一个特征的。那你比如说制作痕迹啊，重量啊，还有它的尺寸大小呀，这些都是通过他们自己去做。

0: 2万多年前的人类或许就像这样开始了对泥土的摸索，他们玩泥巴的方式被今天的考古学家称为徒手捏制、贴片叠加、泥条盘柱以及轮制技术。而其中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人类上千年的经验累积。
1: 这个地方你最好把它粘好，对，
2: 要想到这个泥的特点，它就是那样，时间长了它要么就是干掉，要么就是粘死了。很狡猾。
0: 英国留学生安达是秦小丽的博士生，他与导师共同关注的不仅是陶器本身的制作技术，还有那个更本源的问题：人类为什么要制造陶器？在陶器出现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石器时代，但无论人们如何加工石头，都只是对自然材料的物理改造。而陶器不同，这是人类第一次改变物质的化学性质，创造出自然界中从未存在的器物。那么，这种划时代的发明究竟是如何出现的？身为东亚早期陶器研究的专家，秦小丽曾无数次在考古报告中审视那些古老的陶片，而这一次他想要去到陶器最早被发明的地方，探究它诞生的动因。
1: 陶器研究它有一点和历史学不一样的，比方说现在目前我们在中国的南方仙人洞20000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陶器，实际上它是一种半定居状态，但是它就是出现了陶器，一些报告里给不了你，必须到实地进行观察。
0: 中国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是一处天然形成的石灰岩溶洞，人类已知最早的陶容器就出现在这里。
2: 有多少人来生活在这个洞里边？
3: 推测大概是50个人的一个氏族部落。
2: 有没有发现人类用火呀这样的一些人类生活的痕迹吗？
3: 现在是洞里面我们还没有去动土发掘。
4: 我印象当中好像在这里生过一堆篝火哈，它那个冒的烟呢，它自己会排掉，
2: 就是像是有风口那样，像烟囱一样，
4: 像烟囱一样的东西。对，
0: 让我们回到2万多年前的仙人洞。火焰在黑暗中燃烧，潮湿的泥土在持续烘烤中变得坚实致密。也许某一次篝火熄灭之后，人们忽然发现那些靠近火焰的泥巴竟然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这种发现使人类第一次真正掌握了造物的密码，他们开始重复这种神奇的过程：捏塑、晾晒、烧制。当余温散尽，灰烬中留下的是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东西，陶器。这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陶容器就来自于仙人洞人的创造。圆底的结构，厚实的胎体，表面残留着烟火熏烤的痕迹，内部还掺入了防炼耐火的石英和长石，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它很可能是一件用于炊煮的器具。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最早的陶容器会与炊煮有关？围绕着仙人洞所在的山体，大圆河蜿蜒流过，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这条从远古一直流淌而来的河流里。
4: 这条河叫大圆河，这边是上游。
2: 水还应该是比较大的，是吧？
4: 对，面比较大，这里面的水生动物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有这条河的话，也称之为仙人洞的母亲河。
2: 现在这个里边还有没有贝壳啊？有这个螺壳之类的？
4: 应该还有的。这些水生动物，它这是一个系统的。
0: 2万多年前的大圆河畔，穿梭着仙人洞人采集狩猎的身影。然而，食物的收获却全凭运气。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活下去就是最直接的需求。每天一睁眼，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吃什么，怎么吃，如何才能吃饱。

0: 对20000年前的人来说，它这个树叶采集它不能间断嘛。大圆河这种蚌壳类的东西可能也比较多。那么面对这些食材，他们如何去加工来食用，这个也是需要通过陶器来主食的。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当时制作陶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吧。从20000年开始，陶器一经出现，对人类生活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陶器究竟改变了什么，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20000多年前的伟大发明。它看似简单，却代表着人类第一次塑造出了一个可控的物理空间。火被隔在外面，水和食物被留在里面，在持续的炖煮中，肉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出营养与能量，生色的植物也变得软烂可食。人类与生俱来的有限食谱正在被陶器改写扩展，活下去从此有了更多可能。在这片土地上，从仙人洞的陶釜开始，陶器就与饮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不同形态的陶器催生出不同的烹饪方式，大腹的陶鼎可用来炖煮肉食或者主食，空足的陶粒适合熬制流食，而底部有孔的陶甑则让蒸汽从此成为烹饪的手段。一种复杂而多样的饮食传统正在东方悄然萌发。
2: 这是刚刚在蒸的对吧？
3: 对对对，已经蒸熟了，要有气才能蒸熟。
1: 这里是复旦大学的食堂，也是安达每天都会光顾的地方，但他或许很少意识到这些令他眼花缭乱的中国美食与陶器的关联。
0: 中国的这个餐饮最主要的两个，一个是煮，一个是蒸，这两种东西都是离不开陶器的。以前的烧烤你只能是单个的食材主食，而可以把肉和菜啊都放到一起，也就是烹饪的含义呢就丰满了。
1: 在今天的中国，陶器依然是许多传统烹饪菜品的必备器具，而在20000多年前，正是这种看似质朴的器物悄然改写了人类文明演化的轨迹。
4: 你可以把陶器作为饮食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你也能够把它推测到其他方面。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技术，所以它可能像一个手机或者像网络一样，就是一旦它发现出去，它的这个转变的可能性是极其极其大的一个事情。
1: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陶器并非同时出现，但却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引发了文明的巨变。这里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小麦最初的驯化地之一。大约10000年前，农业已经在此萌发，而陶器尚未现身。作为主食的小麦无需烹煮，当地人有一套自己的食用方法。
5: Bir coğrafyamızda çok zengin bir ekmek çeşidi var. Yani her toplumun beslenme alışkanlıkları biraz da bulundukları coğrafyanın onlara sunduğu nimetlerle ortaya çıkıyor. Şimdi bizim coğrafyamızda ekmek niye bu kadar çok kuvvetli bir ürün? Çünkü herkes çevresinde buğday ekebiliyor.
1: 种植小麦，烘烤面包，解决了安纳托利亚人的吃饭问题，但随之带来了新的烦恼：如何保存剩余的粮食和物资？破解这一困局的答案同样是陶器。当多余的粮食被装进陶罐，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即时生存的模式，也有了对抗饥荒的底气。陶罐中储存的不仅是食物，还有明天的希望，一种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也悄然来临。
6: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7: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

0: 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社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如果生存可以保障，你还愿意继续奔波吗？大约10000年前，北纬30度带上的先民们几乎同时面临这样的抉择。中国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这里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初级村落之一。考古学家在上山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了大量的稻壳，当炊煮储存的陶器与稳定出产的稻米相遇，漂泊的采集狩猎生活便有了停靠的理由。
1: 这已经是现代稻田，这就是个村子了。我们现在发现最早的陶器基本上都是农业出现的这个地区，稻米的这个烹饪，陶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炊煮器，而且呢，陶器它也不适合这个游动，就是说你把它带来带去。另外呢，在早期时期呢，这个陶器其实它也是一个附加值很高的一种东西，它是要花费很多的劳力和时间，那么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贵重的东西，所以陶器出现以后，慢慢的可能促进了大家居住下来。
2: 发掘现场，
1: 我就看一下那陶片吧。
3: 对，
1: 这都是加炭陶，所以这个断面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个陶艺就上得很好，做得很光滑，像是像泥质陶一样。
0: 农业、村落和陶器在这片土地上的最终交汇，将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纪元。在上山遗址的发掘中，出土的陶器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做工日益精良，但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技术的进步，而是一种崭新的特征。它并不实用，却有着非凡的意义。
1: 上山最有名的就是太阳纹，
3: 这个是太阳出来吗？
1: 应该是地平线上。
4: 这可能大雕时间，我就大雕手了。
1: 然后那个呢，也许是一个布局，一个稻田的一个分布。在陶器上绘制这个彩纹，我们一般在研究里头，我们把它叫做非实用性装饰的要素。首先是作为一个人都是先温饱嘛，它先是实用，但在用的这个过程中，慢慢的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这套技术也慢慢的成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有了这种精神表达的这种意愿，所以它的器型呢就开始复杂化，也是给它的生活的复杂化是相辅相成的。整个这些器物就是一个表达，就是一个他们对生活或者对环境的一个表达。
0: 仿佛是一种不约而同的默契，世界各地的人们先后在陶坯上绘制出属于自己的符号，那是精神的象征，族群的徽章，更是人类挣脱自然枷锁迈向社群生活的宣言。当陶窑的烟火聚拢起定居的村庄，共同的纹样凝聚成庞大的部落，一种新的秩序也随着人群的交互演化成型。如果把人类的文明演化视为一场游戏，那么陶器就是游戏进程中的关键升级。它不仅改变了饮食与生活，更通过对剩余的存储塑造出财富与未来的概念，也让人类逐渐意识到，自然并非只能服从，也同样可以改造。当火焰与泥土的邂逅催生了陶器，一场更为广泛的材料探索便在北纬30度带的古代文明中扩散开来，技术的持续迭代正悄然孕育着下一场蜕变。伊朗高原的巴扎上，叮当作响的敲击声是连绵不绝的背景音乐，那是匠人敲打铜器的节奏。在盛产铜矿的伊朗高原，这种技艺世代相传，延续至今。巴扎上的每一次敲击，都仿佛与数千年前的文明之火遥相呼应。大约8000年前，生活在伊朗高原的人们开始使用这种泛着红光的金属——天然铜。它有着极佳的延展性，在加热到200多摄氏度之后，硬度会大大下降，无需融化。仅凭实锤敲击即可塑形， 但这种特性也同样意味着天然铜并不适用于硬质工具和武器的加工，它的力量还需要在融合中唤醒。伊朗西亚克遗址，这里埋藏着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完整文化遗存。在德黑兰大学的法兹里教授看来，这片土地或许见证了人类由纯铜冶炼向青铜合金转型的关键进程。大量出土的陶器表明，西亚克人早已拥有了成熟的窑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解锁了青铜冶炼的奥秘。
5: Over there, there is a mountain, okay, range. So the mine is over there. They established city and village here. So some people, during the day or during the week, they constantly go to the mine. Copper mine, gold mine, they brought the material. And in the industrial section, in the edge of the village, is over there.They made lots of material. Therefore, you can see around here a traces of craft activity. For example, this one, have a look. You have crucible, yeah? They put big stone inside the crucible, yeah? Mm. After the smelting, mm-hmm. So this is the rubbish material, a slag. When you see a slag, you can see crucible,That means direct evidence of copper production in a site. This is a big, big discovery.
0: 一项伟大技术的诞生，往往并不是人类有目的的创造，它更像一条在偶然、试错与选择中不断分叉的河流。大约6000年前，当西亚克人开始用冶炼的方式从铜矿中分离金属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与砷共生的矿石在高温下释放的砷元素会融入铜液，形成强韧的砷铜合金。更让他们无法预料的是，这种合金技术的发现将会使他们付出怎样的代价，又将导向何种未来。

0: This area is a craft area. You cannot find this material in the southern of the site, only around here. Because this has arsenic. Arsenic kill people. Therefore, it should be far from the village, edge of the village, for copper production.
1: 在西亚克遗址中，冶炼区被特意隔离在村庄之外，这表明人们清楚地知道冶炼过程中挥发的生物对身体的危害。据考古研究发现，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冶金工匠平均寿命仅35岁，但熔炼的炉火却从未停歇。青铜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驱使着人类前赴后继地踏上这条探索之路？湖北荆州，敖新华正按照古法打造一把青铜剑，这是青铜时代的典型兵器。这种合金材料的优异性能，正是让各个古代文明竞相追求的重要原因。如果说陶器是人类对材料的改造，那么青铜则是人类第一次主动设计物质的性能。伊朗高原上的工匠发现了深青铜的坚硬，却不得不承受着深度挥发的侵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先民尝试将锡加入冶炼的纯铜，并在不断的试验中找到了铜锡合金稳定的比例。而在东方的古老中国，人们则用适量的铅赋予青铜极佳的流动性，铸造出复杂形状的器物。数千年间，一代代工匠在火光与烟尘中试错，才有了传承至今的青铜配比。
2: 老传人的这种制作手艺，这是老人给我们留下一套经验，在我这里感觉他们已经研究很透彻了。老人流传下的东西，我们到现在一直在沿用。
1: 不同于石器的打制或磨制，青铜武器采用一体浇铸的方式，在浇铸之前先用陶泥或细沙做出上下两块范，中间留出剑体的空腔，等到铜锡合金融化沸腾，迅速从浇铸口注入合金溶液，利用青铜溶液的流动性灌满腔体，再打碎外范，就得到一把完整的青铜剑。铸造好的青铜剑经过打磨开刃之后，不仅闪亮锋利，而且兼具硬度与韧性，即使损毁还可以回炉重铸。这意味着青铜不仅是强力的兵器，更是一种能够循环使用的战略资源。试想一下，在普遍使用石质或木质武器的战场，青铜武器的出现无疑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当战争的胜败可以被青铜左右，这种强硬的合金就与权力牢牢绑定。所有拥有权力或渴望权力的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掌控青铜技术，人类的历史也从此由青铜书写。在今天的伊拉克出土的苏美尔王表上，记载着这片土地王权更替的古老传说。王表所列的第一个城邦埃利都衰败后，王权转移到巴德提比拉。在苏美尔的语言中，巴德提比拉意为铜匠之城。有学者认为，正是青铜武器的技术优势使这座城市成为权力的承继者。当青铜的光芒照亮古代世界，文明的齿轮开始加速转动。围绕着有限的矿产资源，战争与贸易轮番登场。随着青铜技术的传播，不同文明也在竞争与合作之间融铸一体。土耳其博德鲁姆，这里是地中海与爱琴海的分界线，也是古代海洋贸易的必经之路。1982年，在附近海域发现的一艘公元前14世纪的沉船，为今天的人们揭示了青铜

0: 时代的广阔图景。
1: This i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hip in real scale. You can see some ingots there, which is the main cargo of the ship. Some copper and tin ingots. Because copper and tin ingots mostly using to make bronze. So bronze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tal of that time. That's why we are calling Bronze Age.
0: 在这艘全长约15米的海船上装载了10吨的铜锭和1吨的锡锭，这刚好是炼制锡青铜的标准配比。经考古学家推断，船上的铜锭来自今天地中海的塞浦路斯，锡锭则来自土耳其和中亚。而船上其他物品的来源，则涉及今天的埃及、叙利亚、希腊等众多区域。
1: Kıyılarından yola çıkarak bütün bir Akdeniz'i dolaşıp bilinen bütün medeniyetlerden objeleri bir arada barındırması bizim zaten bu Akdeniz ticaretini, ülkeler arasındaki ticareti, birbirleriyle olan ticari ve diplomatik ilişkilerini anlamamızda çok önemli bir rol teşkil ediyor. Buradan anlıyoruz ki Suriye'den yola çıkan bu gemideki yüklü kargo iki tane Mikenli elçi tarafından yine gemide bulunan Ege kıyılarına doğru taşınıyordu. Ve bir takım diplomatik ilişkiler de söz konusuydu. Bir takım anlaşmalar yapılıyordu bu ülkeler arasında.
0: 3000多年前的地中海，青铜是流动的商品与筹码。人类借助由它支起的贸易网络，形成紧密的共生体系。但技术并不指向唯一的方向，它的意义总是在使用中被赋予。在几乎同时期的东方大地上，另一种青铜实践也正在展开。这里的人们又将用青铜塑造出怎样的文明图景？
2: 现在就看来这个柱子还是比较清楚的。
3: 对，这个柱子比较清楚。嗯，
4: 这东西我们先多种考虑。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建筑，咱以前没有见过的建筑。你都以前都见过了，那挖了几次没啥意思了，是吧？
0: 位于河南安阳的这片考古现场，是公元前14世纪的环北商城。何玉林在这里主持了将近10年的考古发掘。解开了青铜与这个古老王朝的秘密。
4: 我们从99年发现到现在，我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大概从往北大概有500-600米的一个地方，我们发掘了一个区域，叫什么呢？当时的手工业作坊区。这个作坊区规模非常大，我们钻探的话，大概至少是在20万平方这个样子。它主要服务于王室，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我们就挖了8年的时间，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这一坑千年呢，是2015年我们考古学家在殷墟的一个铸铜作坊旁边发现的。总共我们知道它总共有293块，重是3.4吨。实际上它这是为了铸造青铜器的一个备料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千锭都是呈薄饼状，上面有圆孔，实际上它就是便于运输的一种表现。
0: 考古证据显示，殷墟铸铜作坊每月消耗的青铜原料数以吨计。上千名工匠在严密组织下分工合作，持续生产。仅在安阳新店遗址，就发掘出土了超过4万块用于铸造的模范残片。令人意外的是，其中用于兵器制造的只占少数，大部分模范都指向了繁复精美的青铜礼器。在那个青铜资源如此宝贵的时代，商王朝为何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铸造这些看似并不实用的器物？
4: 青铜器就是当时礼制的物化的产品，那么整个社会等级秩序都是按照青铜器来表现出来、物化出来。它不是商品消费，而是政治消费。不光是从铸造的这个环节，从青矿山的开采开始，就会消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的一个资源。这种资源的消费往往背后是就是国家的力量在支撑。
0: 这尊出土于安阳的司母戊鼎是商代青铜器的巅峰之作， 岁月的锈蚀遮蔽了它最初的光芒。3000多年前，当这尊重达800多公斤的巨鼎闪烁着耀眼的金光矗立在宗庙中央时，它所带来的震慑或许远胜兵戈。威严的纹饰宣示着沟通神灵的特权，庞然的体量则是统治力量的炫耀。因为铸造这样一件器物，意味着对矿产资源的充分掌控，对庞大人力的有效调度，以及对巨额财富的绝对支配。在这里，青铜不再只是器物，它是权力的纪念碑，更是秩序的代言人。文明通过技术为这个东方古国构建起庞大的组织体系。当青铜与王权合体，对矿产资源的寻找与控制便成为统治的重要基础。那么支撑着商王权威的铜究竟来自哪里？
5: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分享，我是你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漫山遍野的紫色小花悄然盛开。在古人眼中，这并非风景，而是线索。这种被称为铜草花的植物偏爱含铜的土壤，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藏。现代勘探证实，大冶的地下有着超过200万吨的铜储量。从古至今，铜矿的开采一直是这里的重要产业。
1: 铜锣山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它的规模呢非常大，其中呢发表的商代到这个汉唐时期的这个市井302个，古代的那个品相啊100多条。那么铜锣山早期发现铜之后，它沿着古代的路线在这里走之日然进行采钻冶炼，然后把抽铜先后运往郑州和安阳。
0: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完整封存着历史的物证，复杂的巷道和竖井正是当时的矿工追寻矿脉采集矿石留下的遗迹。对青铜的渴望成为商王朝扩张版图的强劲引擎，他的势力从黄河流域强悍南下，跨越千里连通长江。古老的华夏文明在对青铜秩序的坚守之中，走入更广阔也更复杂的形态。

0: 这个还不错，看上去是一排，但是你很难讲它是一个墙。考古的探索这个过程在这个阶段是经常比较痛苦，因为你要不同的这种可能。
1: 距离铜绿山100多公里的武汉盘龙城是商代时期的另一处城址。考古队领队张昌平正在寻找这座古城的外墙。70多年前，这座在长江中游发现的古城改变了当时的人们对商王朝控制范围的认知。
0: 盘龙城所在的位置就是从古代以来南北交通的重要的一个通道上，特别是当中原王朝建立以后，这个通道它就显得特别突出。同时在另外一个方面，盘龙城所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地点，它其实不是属于适合传统农业的耕作的一个方式，那选择这个地点做一个大的聚落，大的一个居址，它显然不是基于一个农业的考虑，可能是政治层面的，从一个政治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来设立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聚落。它的一个方面的功能肯定和资源的获取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看到凸起来的这个就是最早的一个建筑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这个时候的盘龙城是处在它很兴盛的阶段，青铜器做得非常漂亮，器物的这种体量、精美程度、数量等等都是最高，这是它当时应该是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
1: 在盘龙城出土了超过500件青铜器，无论形制还是铸造技术都与中原的商王朝高度一致，而金属分析的结果则显示其铜料来源与铜绿山及长江中游的铜矿带密切相关。有学者由此推测，盘龙城很可能承担着连接中原王朝与南方矿产资源的重要角色。从中原的铸造中心到盘龙城的控制枢纽，再到长江中游的铜矿产区，商王朝以青铜为纽带，将广阔的中华大地一步步纳入共同的文明秩序。在人类漫长的文明演化中，青铜带来的是一场革命性的迭代升级。青铜武器改变了战争的规则，青铜贸易打破了文明的壁垒，青铜礼制则重塑了统治的秩序。如果说陶器使人类从原始的生存迈向了丰富的生活，那么青铜则将各个文明整合为复杂联动的社会体系。在青铜的助力之下，人类的技术不再只是偶然的发现，它们在组合中生长，在碰撞中进阶。而即将被改变的不只是世界，还有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引力的关联逐渐显现，未知的可能不断解锁，一个更加辽阔而深刻的世界正徐徐铺展在人类的面前。这里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乌鲁克遗址，考古学家在公元前3300多年的泥板上发现了这样一组符号，它们很可能是人类关于车的最早记录。滚动的圆形车轮是车的核心构件，它的发明灵感可能来自于旋转的陶轮，但真正让车落地行走的却是青铜带来的加工能力。这是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约4600年前的泥塑小车，看似简单的车轮结构实则隐

0: 含着严苛的制作要求。为了实现稳定行驶，车轮需要接近正圆，两侧尺寸保持一致，还必须通过轮轴与车体精确连接，任何微小偏差都可能让滚动失去平衡。这样的精度很难依赖石器时代的粗糙工具完成，直到青铜工具的普及，才让车辆真正得以稳定运行。车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更系统地运用旋转、对称与连接等规律。在这个综合机械结构中，世界第一次显现出一种能够被计算与理解的秩序。对规律的掌握会给人类的技术发展带来怎样的进步呢？在今天伊拉克的乌尔王陵中，出土了一件几乎同时代的镶嵌画，画中生动展示了当时高超的机械成果。两名战士站在木轮车上，由四头驴牵引着向前疾驰，被撞翻倒地的敌人仿佛下一秒就会被车轮碾过。据考古学家测算，乌尔的战车最高时速可达25公里，是人类平均步行速度的5倍，超过200公斤的载重量则是人类平均负载的6倍。在生物动能和机械结构的组合中，人类仿佛找到了放大自身能力的魔法。当经验沉淀为认知，复制与积累便成为可能。在北纬30度带的古代文明中，车的技术迅速扩散，并在传播中不断优化升级。中国安阳殷墟博物馆，这里陈列着3000多年前商代的陪葬马车。这种单圆双轮木车由马匹牵引，玉手立于车上操控方向，辐条式车轮在减轻重量的同时提升了结构效率，使车辆能够在快速移动中灵活转向。而轮轴与关键连接部位增加的青铜构件，则让剧烈颠簸中的车身依然能保持稳定。相比乌尔镶嵌画上的四轮驴车，商代马车显然已经迈入了新的阶段，更轻、更快，也更适应远距离行动。
1: 这个是马弦，马弦的两侧它就放这种马镖孔的这个地方，它就穿绳子，然后呢，玉手拉着那个绳子，那个玉手就可以通过这来控制它。我们可以现在从明确的可以看到，马车引进了以后，它成为了王室贵族出行的交通工具。有的人认为商代这个时期呢，殷墟这个时期可能已经开始出现车兵和车站了。我们这很多车里面都有这些兵器类的器物。马车的引进从殷墟这个时期开始，几乎影响了中国1000年，影响了中国的1000年的战争史。
0: 在整个青铜时代，车辆最典型的应用场景并非民间运输，而是军事战场。战车这种集动力、材料与机械结构于一体的尖端科技，成为了国家实力的标尺和王朝争霸的工具。人群在征伐中流动，在战争中融合。但车改变的不只是政治版图，它重新定义了速度与距离，也让人类第一次开始以更广阔的尺度理解世界。在交通工具出现之前，人类只能被动地适应地理环境，世界被限定在双腿可及的范围之内。而技术使人类得以突破身体的局限，有了主动驾驭空间的能力。在广袤的大陆上，人们利用车轮延展世界，而面对河流与海洋，人类同样创造出另一种拓展边界的工具——船。中国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这座巨大的船形建筑里保存着一艘大约8000年前的独木舟。考古学家蒋乐平就是这艘独木舟的发掘者。
2: 我们就有一天啊，我们发现一块木板出来了，而这个木板它越来越延伸，而且它中间有点凹，我们当时觉得 是不是独木舟啊？啊，是不是发现船？就是说啊，
0: 就在这片遗址的边缘区域，考古队员顺着木板揭露出了一艘独木舟。它由整棵马尾松加工而成，船体残长5.6米，最宽处52厘米，借助水的浮力，可以轻松承载2到3人。更有价值的是，在独木舟附近出土了石锛、石凿等加工工具和大量木材，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船只的制作维修场所。而这些遗迹恰好让人们得以窥见当时的舟船制作工艺。
2: 独木舟现在我们看到了最明显的这个制作痕迹，就是里面发现了火烧的痕迹。
0: 在没有金属工具的石器时代，跨湖桥人已经掌握了一套巧妙的造船方法。他们在船木上点燃火焰，使局部木质碳化，再用石锛逐层削凿，需要保留的部位则覆盖湿泥隔绝火焰。在火与泥的控制之中，一条独木舟就这样被缓慢而精准地雕刻出来。而让蒋乐平更为兴奋的是船体周围出土的另一件物品。
2: 这个是独木舟边上发现的，它是个石子，这个石子啊中间还有骨架，也就是一根小木条啊，它是穿插在里面给它撑开来的。那为什么会撑开来啊？它起到什么作用？那么我们觉得这个独木舟合在一起，它很有可能是作为帆来使用。
0: 结合船只近旁的席子和大量摆放的工具与木材，可以想象这条船最初的模样。独木舟的船头以高高的桅杆支撑起尾边的船帆，用来借助风力航行，船身则通过数根长木与独木舟构架相连，增加船体的稳定性和抵抗风浪的能力。这样的结构显示，人类已经开始理解了风、浮力甚至洋流的规律，远方因此不止于想象，而是可以抵达的彼岸。这是生活在东南亚岛屿地带的巴瑶人，边架艇至今仍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根据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他们被认为是大约5000年前从中国东南沿海迁徙分散出去的南岛屿族的分支。今天的南岛屿族已经广泛散布到南太平洋到印度洋的众多岛屿，而跨湖桥遗址那个8000多年前的独木舟，也许就是南岛屿族的先民们最早探索海洋的工具。
2: 南岛屿族怎么样从大陆到岛上去的呢？他首先需要交通工具嘛，那么一般就是认为是独木舟。跨湖桥独木舟的发现，为这个南岛屿族迁徙提供了这个物证吧。独木舟实际上是一种水上交通工具，等于是拓展人的生存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工具，它对这个文化文明的发展实际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0: 技术的组合与进化带来的影响，可能超乎想象。贯穿埃及的尼罗河上，人们几千年来都依靠船只往来运输。在这里，船不仅是运载的工具，也是古埃及文明中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
3: This is a typical model. They put it inside the tomb because they saw that if they read some magical spells, it returned back to a real ships to reuse them again.In the afterlife. So we have much things made of these boats, and also we have many models of these boats, but sometimes we discovered a real boat like one of Cheops in the Old Kingdom. We have a real boats.
0: 这艘大约4500年前的太阳船发掘于胡夫金字塔。40多米的船身和紧密细致的结构，足以证明当时高超的造船技术。考古学家发现，在金字塔的附近曾经有一条连接尼罗河的人工运河，古埃及人正是利用船只与水流将巨大的石灰岩运送到建造工地，并依靠结构的力量 构筑起建筑的奇迹。

不同技术的交汇组合，赋予了人类重塑大地的伟力。在北纬30度带的文明版图上，技术的每一次跃升都在改写着世界的样貌，也使人与技术的捆绑愈加紧密。曾经人类创造技术以求生存，而今天人类离开技术，或许已难以生存。这是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未来影像，它或许将会实现，也或许只是想象。2万年前，当人类捧起第一块陶泥，他们不会想到将塑造怎样的未来。就像今天的我们同样无法想象技术最终将带我们去向何方。从最初适应自然的工具，到今天重构世界的力量，人与技术的互动一次次推动着文明演化的进程，也一遍遍刷新着我们认知的维度。未来或许无法预设，但人类探索的旅程永不止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陆明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在地中海森林里，一度开满鲜花的草地，如今已经逐渐枯黄。经验丰富的猎手对此并不担心，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捕猎的时机。

雄性赤狐布雷索正在森林间的这片空地寻找猎物。赤狐通常独自觅食，布雷索在广阔的领地中直面捕猎的挑战。今天与以往不同，他身边有了同伴。布雷索跳跃的矫健身姿正被他的孩子看在眼里。赤狐幼崽要向父母学习什么呢？布雷索的行动路线看似毫无规律，甚至有些混乱，然而每一次移动背后都有其内在逻辑，这是老练的猎手积累的智慧。他微微转动头部，便能通过声音对猎物进行三角定位。布雷索现在还无法直接看到他要找的目标，但通过他敏锐的听觉，布雷索知道猎物就在那里。他的捕猎技巧十分精妙，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项就是坚持。对年幼的猎手而言，夏天充满了惊奇与危险，他们将学习如何应对未来的生活，

想要成为像布雷索那样经验丰富的猎手，就要懂得把握时机。丰沛的降水让这里的啮齿类动物数量大增，随着草地枯黄，老鼠活动的沙沙声变得更加清晰，花朵日渐凋零，越发难以掩盖老鼠留下的气味。对于年幼的赤狐来说，这是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崭新世界。布雷索正值壮年，他长着锋利的牙齿和长而有力的吻部。赤狐幼崽还没长出成年赤狐那样强大的武器，且缺乏捕猎经验，

父亲的动作让捕猎看起来似乎轻而易举，因为他们拥有敏锐的感官，周围猎物的数量也很可观，捕猎想必不是件难事。 结果，这只赤狐幼崽的第一次尝试，只换来了满头的树枝，根本没有什么新手的运气。像所有成年猎手一样，布雷索也是在无数次失败和教训中成长起来的。 一只努力成长的赤狐，都需要掌握祖先传下来的技能，那是他们在无数次捕猎中克服逆境积累的经验。赤狐幼崽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猎手，他需要不断的努力。 对任何捕食者来说，成长的道路上都充满了挑战，但沿途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在草比较矮的森林边缘，一只老鼠跑出来寻找食物，在白天出来觅食，就这种老鼠而言很不寻常。 赤狐幼崽虽不是捕猎专家，但当机会出现时，他已能立刻察觉。只需跳跃几次，他就能抓住那只无助的。

然而，挑战并没有结束。要是他能有布雷索那样强壮的吻部就好了。好在，这只幼崽已经拥有了坚定的决心。他的行动中夹杂着玩耍的性质。捕捉到这只小小的猎物，不足以让幼崽饱腹。但对于激发它的捕猎本能而言，这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些年轻的猎手已经在探索世界，另一些则还留在巢穴里。在岩石的缝隙中，雌性伊比利亚舍里哈拉产下了三只幼崽，

现在只剩下了两只，也许是某只外来的雄性猞猁，无视猞猁父母用气味标记划定的领地边界，闯进来夺走了幼崽脆弱的生命。

哈拉的记忆中既有悲伤的过去，也有像现在这样欢乐平静的时光。舍利是凶猛的猎手，不仅身手灵活，还擅长制定策略。这些游戏是幼崽们日后独立生活的基石，在他们身上已经能看到成年猞猁的影子。也许生存会迫使他们变得冷酷，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血脉的延续。哈拉再次出发捕猎，希望当他回来时，两只幼崽依然安全。哈拉的领地与布雷索的领地有着重叠，猞猁并不具备赤狐那样的适应能力。伊比利亚猞猁的主要猎物就是穴兔，穴兔即使在吃草时也不会远离掩体，这就是哈拉捕猎策略的起点。第一步，隐蔽起来。只要发出一点声响，这场捕猎就会失败。猞猁的爪子可以伸缩，这让它的行动悄无声息。哈拉的每一步都经过精准的计算，他的每一块肌肉都像被压紧的弹簧，只为那关键的一跃。即使是技巧极其娴熟的猎手也会失误。哈拉变得有些焦躁，这引发了范围更大的骚乱。哈拉开始尝试另一种策略，他打算把穴兔从洞里挖出来。这并不是猞猁的专长，这种战术更适合赤狐。一旦失去了出其不意的优势，之后的尝试都会变得更加困难。一只穴兔跑进灌木丛，哈拉试图把他赶出来。在这里，视觉、听觉和嗅觉都不会起太大作用，剩下的只有混乱。又是一次失败。赤狐可以挖开地洞捕捉穴兔，哈拉却只弄得满嘴灰尘和兔毛，可伸缩的爪子并不适合挖掘，这也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这场混乱已经惊动了这片区域的所有穴兔，换作其他捕食者，他们或许会放弃行动，而哈拉不会。幼崽们还在等待母亲归来，在哈拉外出捕猎的每一分钟，他们都可能遭遇意外。

拉是一名不屈不挠的猎手，他的后腿再次发力，完成了一连串惊人的跳跃。这是决定性的最后一跃，看起来这次捕猎行动和往常没什么区别，可只有哈拉才知道背后的艰辛。幼崽们又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一天了。45摄氏度的高温

岩石并不是他们的选择。雄性金雕米斯特拉尔和他的配偶将巢住在河边的杨树林里，这里凉爽且安全，是他们的两只雏鸟认知里的整个世界。雏鸟出生两个多月以后，巨大的鸟巢变得空空荡荡。一只雏鸟的羽毛已经长成，它开始尝试飞行。另一只雏鸟还没有迈出这一步。为什么它的发育会迟缓呢？金雕在产下第一枚卵时就会开始进行孵化，因此第一枚卵里的雏鸟会更早孵出并成长。先离巢的金雕哥哥并没有飞远，他正在环顾四周，他的翅膀下还有着白色斑块，这是未成年的标志。两只雏鸟的利爪已经十分可怕，现在他们需要熟练掌握飞行技巧。他们的翼展此时已有2米，体型和成年金雕一样大。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持平衡是一项挑战。金雕哥哥似乎在上方鼓励着弟弟，从高处能看到很多不同的景色，羽毛下方的空气如此柔软，这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一种全新的自由。此刻，金雕弟弟的飞行本能已被唤醒。他用力拍打着翅膀，这只雏鸟终于可以在夏日的天空中翱翔。他们甚至开始尝试复杂的空中技巧，这些未来用于宣示领地的动作，现在正化作一场酣畅淋漓的游戏。

飞行极其消耗体力。这是金雕弟弟的第一次飞行，他的哥哥还在空中轻松地滑

绝不仅仅是一场游戏。金雕弟弟即将降落，他在不知不觉中选择了一个特别的着陆点。那是他父亲经常使用的瞭望台。此时的米斯特拉尔并不饿，为了雏鸟，他还是要进行一次捕猎。这块岩石今天将

在肾脏内重新吸收尿液中的水分。它们的大耳朵可以散热，并时刻监听着捕食者的动静。金雕雏鸟必须学会悄无声息地发起攻击，这就是米斯特拉尔要传授的课程。他要解答雏鸟在巢中可能产

米斯特拉尔会教导雏鸟，高空俯冲并不是唯一的捕猎方式。这只雏鸟将看到父亲是如何采取行动。一次穿越树冠的低空飞行，这是米斯特拉尔无数次捕猎雪兔所练就的技

威风凛凛的米斯特拉尔也曾是一只孱弱无助的雏鸟。终有一天，他的后代同样会成长为出色的猎手。这只雏鸟迈出了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燕青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树荫下的花丛中，一些昆虫正忙碌着。而开阔地带的枯草丛则是蝗虫的地盘。蝗虫体内含有较高比例的蛋白质，作为食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布雷索很善于抓住这种意想不到的机会。蝗虫开始蓄力，布雷索如果再进一步，蝗虫就会起跳。追逐开始了，面对这么小的猎物，布雷索为何如此卖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场游戏。

的捕猎效率很高，因此有足够的体力来享受这一切。这一段时间照顾幼崽非常疲惫，布雷索应该放松一下了。对反应能力的锻炼能帮助赤狐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猎手们的生存之道并非只有冷酷的杀戮，攻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布雷索即将遇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对手。蒙比利埃蛇在正午的阳光下苏醒了，只要不去招惹它，它对赤狐来说就构不成威胁。布雷索的好奇心太强了，赤狐是捕蛇能手，但这条蛇很难对付。它不是布雷索的猎物，而是与其争夺雪兔的竞争对手。

们俩最好的结果就是各走其路。健康的生态系统依赖于捕食者之间复杂的平衡。干旱让森林仿佛陷入窒息，资源非常稀缺，领地变得越发重要。猎手们有互相回避的策略，他们各自利用不同的生存空间，

并有助于维持整个群落的复杂平衡。这里的每一个物种都至关重要，缺少任何一种，食物链都有可能发生崩溃。在完整的生态系统中，猎物的种群会因捕食者而受益，这一点听起来似乎有违常理。事实上，捕食者有利于控制猎物的数量，客观上优化种群结构，助力种群延续。即使是微小的猎手，也在森林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是一个难熬的季节，不过，只要生态系统完整，就能缓冲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物种之间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这张网让他们挺过寒冬和酷暑。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0: 雨水终于落下，这对森林里的居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降雨标志着夏天即将结束，从雨水和空气中可以感觉到，从哈拉的动作中也能感觉到。哈拉不再独自捕猎，他的幼崽已经加入了行动，多亏了他的保护，没有出现新的伤亡，两只幼崽都活了下来。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灌木丛的保护。哈拉正引导他们去更安全的地方，领地的中心区域。舍利一家的沟通非常微妙，一个眼神，耳朵转动一下就足够了。无论哈拉去哪里，幼崽们都会跟着他。他们长得很快，体型已经和母亲不相上下。现在哈拉的工作不再是护送，而是负责断后。哈拉还要确保他们不会游荡到其他舍利的领地。幼崽们认识的世界每天都在扩大，在每个角落都有新的发现。乍看之下，这时的森林似乎空荡荡的。在预言中，彩虹之下的森林秘境会藏着宝藏。要去哪里寻找这些宝藏呢？这将是幼崽们要上的第一课。干燥的土壤吸收了大部分雨水，水洼形成的地方聚集了口渴的动物。这是万物丰饶的时期，森林里住满了各种雏鸟和幼兽，有些动物会迁徙，其他的则要留下经受寒冬的考验。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充满挑战的生活在等待着设立一下。幸运的是，他们现在不用独自去面对。幼崽们的长腿已经达到了成年设立的比例。终有一天，他们可以轻松到达领地的任何角落。在哈拉的注视下，幼崽们终于可以开始玩耍了。他们现在的打闹和小时候没有太大变化。同样需要勇气、技巧和智慧。

生存的技能和祖先的经验，在这些年轻的幸存者身上得到延续。他们正在探索森林的秘密，就像很久以前的哈拉一样。幼崽们只了解水洼的重要性，哈拉却知道每一处水洼的位置，以及能否提供稳定的水源。因为它是一只具备领地意识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曾为征服这里而战斗。从高空看，天

气的变化带来了其他影响。风和温度的微小变化，不仅标志着季节的交替，也影响着飞行。金雕的幼鸟们已经掌握了在夏季热气流中滑翔的技巧。现在飞行条件发生了变化，幸好他们总是有可以依靠的家庭，父母会陪伴他们度过这个多变的季节。对于5公斤左右的鸟来说，滑翔是最有效的飞行方式之一。这需要很好的控制力，而不是单纯拍打翅膀。当翅膀调整到合适角度，流经翼面的空气会向下偏转。与此同时，翅膀上下表面形成压力差，产生一股向上的升力，稳稳托起它的身躯。米斯特拉尔和他的配偶一直在完善这项技能，并向幼鸟展示着这项技能的重要性。领地很广阔，金雕一家依然选择贴近飞行，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风有力，这也证明了他们之间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有些幼鸟会留在父母的领地内，直到下一个季节。他们的学习永无止境。

即使是飞行大师也不得不降落了，因为另一场风暴即将来临。降雨开始变得频繁，植被终于恢复了生机。为了适应干旱，森林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变得枯萎，现在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变得绿意盎然。经过几个月的生长，冬青栗的果实即将成熟，它们很快就可以成为动物们的食

周围的变化激发了年轻金雕新的想法，他们要去开创自己的一片天空。幼鸟们准备离开家园，在他们生命中的新阶段，飞行将不再有界限。据了解，年轻的金雕在此期间会探索广阔的区域，直到他们征服属于自己的领地。现在是展现他们能否成为优秀猎手的时候了。就在这食物匮乏的时期，他们必须捕捉到自己的第一个猎物。

将是终极考验。找到合适的观察地点是捕猎成功的重要条件。这块岩石突出、坚固、视野开阔，便于锁定目标。眼前的目标不止一个，该选哪一个呢？这一刻他没有学过，也许他能唤醒血脉中祖先的本能，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找到猎物的弱点。

规划攻击路线意味着避开障碍物，并把它们作为掩护。这里几乎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巨大的花岗岩

这只幼鸟完成了第一次捕猎。他的兄弟和父亲正在远处看着他。学习、天赋和家庭纽带，为年轻金雕的未来勾勒出清晰的轮廓。在地面上，秋雨滋润

河流丰盈。森林每天都在改变，一些动物会利用亲情永恒的羁绊来抵御环境的无常。哈拉一家始终团结在一起，谁说猞猁就一定要独居呢？许多类似的旧观念目前正受到质疑。他们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曾被低估。现在研究人员发现，猞猁母亲把部分领地送给女儿的行为很常见。幼崽可能会留在这里好几年。他们享受着陪伴，并在出生地安全生活。

拉和幼崽们的羁绊可能才刚刚开始。他们仍然跟着母亲学习重要的技能，前行。地中海的风景就像一块独特的调色板，

表可以和长满青苔的花岗岩融为一体。它们的眼睛和秋天的森林一样深邃。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穴兔发现它们。伪装的价值常常在猎杀行动中得到充分体现。

一只幼崽学着母亲的样子，躲在掩体后面。猎物不走，它就不动。而到了开阔地带，伪装便起不到什么作用。它就从后面前行，靠近猎物。学徒的视野极为宽广，甚至能看到身后的情况。一旦被猎物发现，继续行动就是浪费体力。幼崽从中得到了真正的教训，大多数尝试都将以失败告终。从干旱的时节到第一次寒潮的到来，很多动物都曾在生死边缘挣扎。幸运的是，只要这里的生态系统不被破坏，艰难的时期过后，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在这片森林里，一份礼物已经准备好了，依靠风从几公里外传粉，熬过干旱，并在秋雨中生长。冬青栗的果实终于成熟了，这是森林动物的一场盛宴。对布雷索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一颗小冬青栗也能产出几十公斤的果实。啮齿类动物会有充足的食物，布雷索暂时没有捕捉啮齿类动物的打算。眼前有更容易得到的食物，

在所有栗树品种中，冬青栗的果实尤其营养美味，它们的味道有些清甜，因为其中含有的鞣酸非常少。每棵树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些树结的果实会更甜一些， 有些果实看起来特别诱人，却长在高处。这些果实看起来不错，似乎也能够得着。

0: 给幼崽上了那么多课，自己却仍在学习。纯肉食动物无法利用这种资源，这些果实能提供大量的能量。布雷索将充分利用地中海森林的这份厚礼，他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寻找甜美可口的果实，从冬青栎这样的初级生产者到赤狐这样的杂食性动物。这里的生态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它们彼此需要。布雷索需要这些能量，因为交配季节很快就要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即将开启。就在地中海森林里，遮风挡雨的树木又一次缓冲了极端气候的影响，猎手在他们的领地上维持着生态的平衡。如果我们也尊重他们无形的边界，他们的生存故事将继续上演。猎手们将继续探索森林的秘密，并向每一个驻足观察的人倾囊相授。因为地中海森林不仅仅是一方舞台，它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角色，塑造着在这里努力生存的每一个生命。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3: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4: 老黄还没黄头。
3: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5: 有一天天来吗？
6: 习惯了噻。
3: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5: 睡了，
3: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4: 取酒的，应该在53-53.5度半之间。
5: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4: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虾也能，
3: 还能。
6: 问好久了。
3: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5: 终于回来了。
3: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2: 好香啊。
3: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7: 中秋快乐，
3: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2: 习惯了吗？
3: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2: 妈妈的手艺，
3: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 乡村美如画，奋斗

0: 当我们把胡子刮得一根不剩时，是否好奇我们为啥要刮胡子，而古人统统留着胡子呢？
1: 开始提问吧。

0: 胡子是动物们丈量距离赖以生存的法宝。人类的胡子无关生存，那人为啥要留胡子呢？从功能上来讲，人类的胡子似乎更接近雄狮的鬃毛，是标志雄性成年的性别特征。留胡子或许可以让男人彰显雄风，没准儿也能逗逗猫。中国的历代君王们几乎都留着胡子。从视觉上看，留胡子的脸会变得更宽大，更有威慑力。如果我们把这些君王们的胡子都去掉，似乎不够霸道，还有点和蔼。古代什么人没胡子？在秦朝，除了皇宫里的公公们不长胡子，没有胡子的人大概率是遭受了耐刑的罪犯。耐在古代有把胡子刮掉的意思。耐字左边的耳在甲骨文中代表胡须，右边的寸则代表法度。在胡须上使用法度，就变成了一种剃须的刑罚。但古人为啥要设置这种刑罚？胡子对古人意味着什么？秦汉时期，《孝经》被创作出来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点盛行，胡子一跃成为了孝的证明。在秦朝，不光活人重视胡子，俑也重视胡子。这些形态各异的兵马俑可谓个个孝子。据考古学家的调查，兵马俑中共出现了24种不同形态的胡子。这些种类繁多的胡子象征着不同身份。络腮胡看起来莽撞，代表战士；山羊胡看起来精明，代表谋士。胡子可以说是一个古代职场工作牌。不同位置的胡子最初其实有专属的名字。《说文解字》中记载，须是下巴上的胡子，滋是嘴上的胡子，而然是耳旁两颊的胡子。那胡子这个词究竟怎么来的呢？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西湖续考》中表示，自唐以来，皆呼多须或深目高鼻者为胡或胡子。这种对外国人的别称，或许就是今天胡子一词的来源。
1: 现在剃须变得方便又卫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蓄须的风潮历经几千年终于退潮了。
0: 在今天，胡子早已不和礼教身份挂钩，无论刮不刮胡子都是个人的选择。下次照镜子时，你会如何选择？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秦岭山脚下长大嘛，我小时候呢就是早上起床我从我的窗口就能看到秦岭山，因为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是冲着秦岭山骑的，所以我每天都能看到山景，看到秦岭山我就能有安全感。

0: 从小就喜爱文史，特别喜欢这个古简词词。过去就把王维这个诗老放在我的枕头旁，老在看。后来看了王维的很多诗以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愿望，到网上实际去看一看，王维住在哪里，王维这些网上的诗写的那些地方都是怎么样的。王维到网上时候是44岁，他去世的时候也是在葬在网上61岁。因为王维在网上隐居的时候正是盛唐时期，他的很多中国乾元山水诗的尖峰之作就是在网上写成的。
1: 张老师您好，久等了。
0: 欢迎你来到王维的网上。
1: 谢谢谢谢，我的荣幸。您久等了，我刚才一路走过来，这里就是鹿寨，对不对？
0: 对，鹿寨的遗址。
1: 诗中有说空山不见人，我是感觉到了，这一路走过来真的非常的空荡啊。那这人语又是从哪儿响？
0: 但是走上这个垭口，突然就变得天宽地阔，也是土山土地，有小村子，那边有劳作的人，隐隐约约从上边传下来的声音，王维说：“但闻人语响。”
1: 您猜想，1300多年前，当时王维能走到咱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吗？来到这里了吗？
0: 他应该也到这里来，
1: 是吗？
0: 因为到鹿寨上来，离这儿大概就3-5里路嘛。
1: 这一层一层的山脉。
0: 对，
1: 我觉得随便拿手那么一框就是一幅画啊。
0: 对，远近层次不分明啊。
1: 是的，
0: 像一幅淡墨画一样。
1: 嗯，
0: 王维当年也可能站在这地方
1: 看到的是基本一样的景色，
0: 远眺四山。
1: 嗯，
0: 一晃1300多年过去了。
1: 是啊，
2: 我是第一次来蓝田这一段，跟着张老师走的时候，我觉得从一个老人眼中看到的那种像少年一样的光芒，一瞬间就有了光，就是他在做一件让自己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这就是你说那个
1: 啊，萱草花。
0: 萱草花，
1: 小心啊，张老师。
0: 啊，
1: 我觉得您比我还健步如飞。果然是踩过很多遍的路。
0: 对，这就是网川20景里边白石滩遗址所在地。
1: 果然是清浅白石滩啊，真的是浅滩。
0: 绿蒲相看吧，还长满了绿蒲。
1: 嗯，
0: 王维时候的这个白石滩，
1: 嗯，
0: 比这现在要大得多，它有100多亩地。
1: 嗯，
0: 包括现在那个村委会广场和这一块的地方都是的。
1: 哦，都是白石滩。这个白石，其实当时我读的时候，我还在想，它到底是因为石头是白的，还是因为明月照着它发光，所以有一点白石的感觉。
0: 它应该是从网河已经淘洗的，颜色都是白的，
1: 都褪，
0: 像现在这样白石连连的。

0: 像那个情景啊，一群姑娘，有的住在河的东边，有的住在河的西边，在月光下边，他们在往河里边，大家在洗衣服，在换衫，多么美妙一个情景！
1: 是的，美人美景，
0: 还有诗意的一个情景。
2: 王维是从辋川这一脉，杜甫进的是那个子午道，白居易上的是南五台最高的那朦朦胧胧的凌云台，王维写的太乙金钱渡，连山到海域接海域，白云回望鹅和青霭不看流。太乙金钱渡就是这朦朦胧胧最高那个峰本身就叫终南山。陕西这地方不仅仅有兵马俑、西安城墙、大唐风了，关键这里还有一条文脉，它是从诗经、汉赋到唐诗，唐诗打到景胜。床前明月光，
3: 低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凤栖天高猿啸哀嘛，渚清沙白鸟飞还啊。这时光把许多东西都淘洗掉了，但是这些诗人的文化和他和这里的命运，在这里得到呈现，他对以后有用。在这之前有5年时间，就把西安城南到终南山这一脉。整个找到了86处唐代诗人的居住地、生活的重要诗篇发生地，有些诗人的出生地、葬埋地都找到了。唐代的这些诗集资料，我们收集了20000多册，以长安城为中心，我们就发现了，找到了唐代诗人在这里写着1480，全部一一都在里面得到了呈现。这个文化在那个时代达到的这个高度，让我心里非常的佩服。不仅仅是他的诗歌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他诗美的这种境界，诗人的这种灵魂的穿透，让你在读的和做的过程中时时感到一种感动。我认为我还是一个写作者，我不过把它写在大地上，写在没有变化的山川河流上。这6年来我1000多米桥，就刚才说这些石头上千块都一个一个自己搬回来，你必须干，你不干就永远没这个事。我就念想着怎么干，干起来我就能动员大家干，大家干不动员大家我自己干，这些一个一个起来了，他们把诗歌当生命来完成，所以才能有这么大的造就和创造。我做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才整个把人家请回来，不然有愧于先贤。我们做这个事情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唐诗是和现代文明相吻合的，整个它是人性的，是山水灵荫、自然人文、家国情怀，这诗人整个形成这种贯通。这一脉作为中国这个诗的国度来说，它是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一个高度。
0: 生在蓝田，长在蓝田，王维在我们蓝田隐居，我就有一种自然亲近感，把王维这些文化遗产挖掘出来、总结出来，是一份责任吧。哎呀，
4: 乡党们都在这下粮食，哦，
5: 这就种地，哦，在粮食
4: 里。王维把这团地方叫北岔，几乎到这儿就北岸就完了。这个山头就是几乎被断剑这个标志山，它叫北岔。王维写这首诗里边有这个意思，就是在北岔这个地方，倒是可以看到很多庙宇。你我婆有庙没有？
6: 没有，
7: 原来
8: 张婆有庙，
7: 张婆是有呢。
0: 说来说去，还就是对故土一种热爱，一种丧子情怀。
1: 哎呦，这雨是说下就下呀！我觉得在山边上，真的这个天气就像什么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4: 东城的雨很多，南墙八景里边有一个景点就叫广川烟雨。王维在这时候也写过雨，
1: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4: 对，
1: 现在到还没到秋天、啊，
4: 还没到秋天。
1: 但是我觉得这种夏天高温季节的雨，比秋天的雨更值得尊重和珍贵，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凉意。
4: 对，
1: 太幸福了。
4: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1: 明月松间照，
4: 清泉石上流，
1: 真的都对上了哈，就差季节了，再晚一点它就真的是山居秋暝。
4: 对对对对。

0: 繁荫如神灵福照，亲爱家。
1: 来，我们敬古人一杯茶，我们也敬现在当下的每一个
2: 诗意生活，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3: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1: 好，
3: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2: 每一期会以不同的诗人为主题，那这些诗人呢，都是曾经生活或者叫客居在长安的诗人，我们沿着他们的脉络和古人对话，感受一下这种心灵的碰撞。越走我就会觉得自己越无知，然后你也会慨叹古人的这一份心境，所以我把它的主题就定为茶家书香，不在于一年能做完，我可能会用两年三年甚至十年的时间会把这些诗人都一一的走完。
4: 都说李白是天才，郭璞是地才，王维是人才，因为他九岁就能出口成章，十七岁就写了那个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他的诗总能给我们强烈的画面感，这是王维最神奇的地方，就像是一台取景机，总能框住那些最有意境的瞬间。有的时候很孤独的时候，孤独的想哭的时候，那种感觉从他的这种意境里能得到一种共鸣，让你能够静下来。他写他画，他唱歌，他弹琴。他和李白是同一年生人，西陵一年，诗和远方在这俩人身上都能找到。作为长安人，秦岭山脚下古诗独掌的茶人，我觉得古诗就是我们秦人的心跳。
5: 千年前我们的这些先哲们啊，王维啊，李白啊，这些人在终南山，他们如果相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6: 人生的一曲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5: 因为我知道我脚下生存的这片土壤是我们的祖先那么风华绝代的，在那

0: 那时代那么优秀的人都在这里待过，所以每次在这里待的时候，他就会让我有一种感动。
1: 里头的这个《将进酒》，我们就感觉我们在终南山下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然后我就一下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0: 我们无论是在音乐中的角色，还是对于说在唐诗当中的角色，怎么在诗词吟诵当中的角色，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我，既可以是本源，也可以是布袋。

我唱诵这个唐诗差不多到今年八年了。对，就是从2017-18年开始去做这个中华经典的唱诵，到真正我们参加星光大道差不多八年都过去了。曲子是这样，首先是我会去找很多以前的那些，比如说我们有古琴，它当中又会有很多古曲，我去大量的听，包括琴腔当中。同时当时呢，我是跟我们西安这个吟诵学会的老师啊，学了我们中华经典的这个吟诵。

0: 可以可以，那就秋风词来，
1: 秋风词，然后再
0: 你要回到拉，
1: 回到拉，
0: 最后给一个低音。
2: 诗词就好比一个房屋的结构，建筑的结构，这是一个房子的本身结构，就是诗词框架。那古琴呢，就好比是里头的这种意境。
0: 朝辞北地

0: 因为中国文化它是一个整体，唐代穿越而来，我们就是这样自居的。其实我们逐步的回到了盛唐时期，大家都在人人唱诗词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辉煌也预示着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能够掀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新的高峰。
1: 元亨亭那个家伙在吗？血如蓝关瓦屋墙。那时候下起雪以后时候，就像有这个厂是上头这么厚的雪，我都见过，人都捂你吃不来。
2: 我们结婚40多年了，每天起来都看山，
1: 各种各样的花，吃的慢，只要都闻出一股香气。我都在这儿出生，也在这儿长大的。现在都蓝关悟道的地方来人也比较多，现在基本上可以说80%还都再回头来过一阵，二次都来。我在外边上大学的大部分情况都很不错，我也想待在吃去转一转，有时候咱不愿意吃去，啊，感觉在这个地方待习惯了，真山真水，空气又好，也是习惯了。

0: 就煮个胡萝卜，然后把个鸡翼菜，晚上给吃锅盔。我老晚吃辣子锅盔。原来自己也是村里边长大的嘛，下班的时候我们要去收麦子。其实原来家里边也是那种夯土墙，然后慢慢的搬家，然后就去县里边啥的，就感觉回到村里边，有时候坐到那个村边上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自然。所以我们就从2019年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把每个房子重新改完，然后又重新布局，慢慢慢慢的老房子那个味道出来。每个孩子，每个家长和每个我们院子里边的那个老人，现在脸上都洋溢一种那种笑容，就觉得说是，哎，我进这个院子就感觉穿过那个核桃林，猛地推开那扇门，然后看到这个老村庄的时候，感觉那种惊奇感，然后那种哎呀，我又回到原来村里边那种感觉，对这个院子挺有诗意的。
1: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物质非常丰富，但是往往精神又很贫乏的一种状态下，如何能够使心灵能够宁静下来，能够回到这个生命的本真，王维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样板。他们把王维这种生活方式称作是王川样，王川范儿。
2: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1: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3: 现在就是日头来相照。
1: 对对对。
3: 但是给我们也带来了一丝清凉啊。
4: 小时候读诗，总觉得王维在我们心目中没有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影响。
1: 对。
4: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越读越有画面，越读越有韵味。
1: 对，
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是这样的。
4: 嗯，
1: 读王维，确实要读懂王维，确实还是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
4: 少年不懂王维，
1: 有一点年龄的。
4: 是。

0: 会影响到化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
1: 如果不研究王维，不研究蓝田地方文化的话，我想我可能我退休以后也就和大多数退休的那些人员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有王维，也有蓝田文化，我觉得似乎找到了这个我生命的价值，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2: 我从小在秦岭山脚下长大，懂得秦人骨子里有一种张力。这次探访，走在被岁月磨平的青石上，站在吹拂过古人的山峰当中，也真正地感受到了雪拥蓝关的沧桑，空山新雨的清幽，太乙进天都的豪情，以及分水岭上的聚散离合，更加读懂了跋涉于此的诗人们他们的心境。秦岭的山水触动的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等等等等诗人，他们把悲欢、离愁、抱负还有风骨写进了一首一首诗词当中，铸就了秦岭的魂。而追随诗人的足迹，走过他们的心路，我也突然意识到，秦岭连绵的群山本身就是一首写在大地上的千古绝唱。

0: 刚开始问村民什么是艺术的时候，他说是艺术是啥，就产生一种疑问。
1: 把咱蔡家坡这边打造为国际艺术村落，开始说实话真的是不理解。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咦，盒子在动，
9: 盖世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9: 盖世冻干薯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有人说秦岭是中国的中央公园，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处景观，它是先民选定的地方，是一代又一代人扎根于此的日常。
1: 叫绿口村，既然想把一个村子做出来一些特色呢，我们就起了一个比较好玩又有趣的名字，同时也能让人一下子就可以记住的名字，就减压减压减压村。
2: 秦岭现在是在哪个方向？
3: 啊，秦岭在这边。
2: 哦，在这边。
3: 对，在这边。
2: 西安在哪个方向？
3: 西安的话在那边。
2: 在那个方向。
3: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生活还是非常方便的。我为什么能在这个村子待这么久，是因为这个村子跟城市服务设施配套很接近，但是又不是完全那么城市，然后同时又保留了村子里的人情味儿。我在这儿待了三年，就我自己来说，有很多村民要给我介绍对象的，说阿颖有对象吗？
4: 我们是坐落在秦岭山脚下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有我们的 PS5 的游戏机以及 Xbox， 大家可以在这边尽情的去打游戏。这边我们的器械是非常完整的。
0: 进到小岛的时候，他在直播，内容呢是向网友介绍推广他们的青年社区。我隐隐觉得，这些人是不是为了逃避某些责任，才来到了这样一个非常舒服

0: 的世外桃源。
1: 这事儿挺浪漫的，挺好玩的。
0: 嗯，
1: 半年过去以后，新鲜劲儿一过，
0: 嗯，
1: 就开始思念城市的喧嚣了。
0: 嗯，
1: 后来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当种子来看，
0: 嗯，
1: 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们开花结果。
0: 那个此刻我们
1: 就是现在此刻正在村里边的一些小伙伴们对，这边的话就是已经开始在村子里边开始创业啊，然后开始有工作的这些小伙伴。
2: 中国很大部分一部分那个大漆都是从陕西秦岭里面产的，所以我对这个大漆啊包括秦岭都是有一种情怀和情结的。
3: 那原先在其他地方有工作室吗？
2: 没有啊，有，西安市区有。
0: 感受到了华叔对于他手工艺品的那种极致的追求。
2: 再过一下，再过一遍。
3: 哦，就是再这样均匀的。
2: 对对对，
3: 不用再站起了。
2: 嗯，对，不用站了。
3: 好好好。
0: 我当时挺怕，我一个不小心会导致他精心陶制的那些半成品浪费了。
3: 稍微好一点吗？
2: 好多，很好，
3: 可以、啊。
2: 那我现在放进去了。
3: 好好好，好乐观，
2: 很好。
3: 哎，您为什么叫华叔啊？
2: 就可能觉得自己很沧桑吧，就是。可能我圈子太小了吧，就是我们漆艺工作室，你看这么冷门的专业，一个专业就不到十个人，所以我就感觉没有什么活力。中间也付出了太多的那个艰苦，所以我是放不下的，就是还是要做大漆。我现在就希望能在这儿把这个大漆工作室好好做起来，然后很多人做这个就是后来做不下去了，因为本来也没有什么就业岗位嘛，只能自己创业，所以我就希望能做好吧。
3: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种沧桑感慢慢的，
2: 就是大概就是来了这儿吧。
3: 真的吗？
2: 真的，因为这儿都是年轻人，然后很活泼，这个氛围很好。他们介绍自己的时候说到这里是共享社区，然后一起创造。
3: 嗯，
2: 对于这种理念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就非常契合。

0: 看到帝超，你会发现他很多时候都会在角落里面默默地弹吉他。他是一名海归，有不错的学历背景，似乎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他跟这里似乎有一点点格格不入。
1: 让我回国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你文化语境里的环境。
0: 嗯，
1: 虽然风光可以很像，但是它为什么给人的感觉不同，是因为异我的环境和我自己的文化根源这种不可调和性仍然存在。我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和我的人生活在一起。在这有我负责的工作，我会帮忙做这个西仓在城区的一个仓位展示。
2: 这不就是卖越南米粉的地方吗？
3: 对，然后他们会到时候把那个东西都搬走。
2: 我去了这个地方
3: 啊，你去过
2: 这个地方没有那个地方好。明天是休息日，帝超明天带着刘璐去现场再感觉一下
3: 啊。
4: 你对中国的乡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呢？
1: 说起来挺玄乎，但确实是，就有一次在房间里面。一拍脑袋想，我觉得我可以尝试探索一下乡间的领域，因为我关心中国的乡村，我觉得中国乡村，我关心它的美学价值。
0: 你觉得这儿美在哪儿？
1: 这里嘛，简要村嘛，简要村很美，但是它还可以更美。
0: 我觉得我对社区的了解又进了一步。真正你到了那个地方，发现他们不是带着压力去的，他们是带着一些期望去的，带着一点点的冒险，然后更多的是对你生活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1: 秦岭脚下的一个村子，现在是吸引了一些旁边

0: 些人
1: 属于一些小的
0: 小的啊，就是要住下来。
2: 这就是上个月那些学员在这儿做的，就让他们每个人做不同的技法。
3: 我自己的婚礼3、4月份会在这儿办，
4: 到明年吗？
3: 对，到时候邀请你来。
4: 真的
3: 吗？真的，真的，真的。
5: 就是人对于故乡的这种情结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年轻人打破了这种根深蒂固。他们会觉得故乡，它可以被选择，它可以不是我生长的地方。
6: 这样会显瘦。
5: 它可以是一群年轻人，交往了2、3个月，就能够让我扎根在此，并且能够让我继续奋斗10多年的一个地方。
7: 阿敏提示您，咱家馍大肉香。两个人可以切开吃。
8: 来一道。
7: 老面发酵的这个工艺，跟咱小时候自己家里做馍那个流程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咱们秦岭的水好，因为我们在山底下，那个水它是地下水是流动，我觉得这个水有关系。
9: 你好，是啊。米线肉夹馍，再来个米皮，4个夹馍，4个凉皮，2个米皮，2份米皮，2份夹馍。来自己打下啊。
8: 好 ，OK。
7: 咱们店里的这些员工也都是在山底下，也都是跟钱的。咱们店又开在秦岭山脚下，顾客是到秦岭山里面玩才到咱们家来吃饭。王莽的山水，秦岭的山水，养活了咱周边的这些我的这些兄弟姐妹。我也就是这一家店，我也不打算开分店，也不打算放加盟。等我儿子以后，他有可能也会接我的班儿，就是把这家店当百年老店，这就是我的很小的一个愿望吧。

0: 吃的这一半都是在后秦岭山的河道里原人的鹅卵石。免费就是在秦岭山脚下的这些免费能吃来那个梅香味儿。大概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我妈就教我做这个石子馍，那个时候就是20多岁吧。
1: 上班了啊，我就喜欢
2: 就喜欢吃那个，
3: 是快
0: 哦。哎，咱在这儿的话，咱一个是的游客也比较多，再一个就是在外地陕西这些乡的啥，在外面的吃食虽然多，这样尝了你就想家乡的这个口味。有些陕西乡的都是，俺我吃着好像能想起小时候我妈给我做的，我婆给我做的。

0: 刚开始问村民什么是艺术的时候，他说是，艺术是啥，就产生一种疑问。那第二次就说格麦就是艺术。第三次就说艺术把我们改变大了。本身自然环境对我们吸引很大，在秦岭很少见到这种大面积的麦田，完了之后背后离山这么近的啊，就觉得环境特别好，而且民风也很淳朴。富艺画报画的那些老先生，他们会自己说，哎呀，把我画到这儿我会多活几年，他得为这个村子做的榜样再长一些，所以他要活得更久一些，就这种变化都是很细微的。除了这一部分固定的装置之外，来到蔡家坡随时都可以看到展览。蔡家坡的植物系统的植物考了，其实前后有一个多月，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标本了，就逐渐先做标本，后来才画的这一批画了。所以他们有刻板子的，有这个画水彩的。一会儿往右，哎不，往右，你跑左边去，我刚。我以为我错了，我说错了。
1: 没有错，我错。
0: 你如果是常规的，你像都是在一个平面上这样过去，就显得单调嘛。这个就是它有节奏，上下左右之间的呼应。
2: 嗯，这个可以高一点，那个可以低一点，
0: 算是往这边压一下，把底下压一下。
3: 是用了一个锡纸，然后也是刻了一些常见的作物，比如说白菜，然后核桃、花生，然后还有葡萄这样子的。因为有些送给他们之后，他们就会自己裱起来放在家里，其实我们也挺高兴的，让他们觉得会比较开心，然后能够保留的一些物品吧。
0: 所以艺术在这里不是浮在一个表面的东西，它是跟底层的逻辑通过艺术来揭示被遮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这个生活之美。
4: 把咱蔡家坡这边打造为国际艺术村落，开始说实话真的是不理解，所以到后来以后，人就把这个东西要抽象的看，和这个咱这个田间地头一些东西很相似。茶余饭后，哎，有些人他就在田间地头，他就散步，他就看那个东西有一定的含义。

0: 我这个人是比较全能的一个人，当主持人要把各个角度各个这个层面的人物全部都要招呼。
1: 来来来，重来一下，重来一下。咱这是我想咱这次咱胳膊要一定要给搞大。
0: 咱这边也看的也多，就是那个胳膊张开一点以后，那个动作就显得有力啊，也喜庆。
1: 咱这个胳膊看要帅，一定要帅直。这不管啥要帅直以后看。又个样子啊，你哇哇的这样难看，干不，那必须要打开，打开以后看有气势，对不对？胳膊给拳打，哎，
0: 在龙闲的时候才有这种动作，平常忙的时候掏钱让人家给你干这个都没有。忙霸节收完麦子或者收完玉米以后有个规定的日子来聚会。现在一个是咱这个生活水平现在已经提高了，所以他在精神文明这方面他要享受文化的这个层面。
1: 亲爱的社区乡党们，这才是用咱陕西话啊，然后大家好用普通话。
2: 咱不学万啥好的，咱学大家好就对了。
1: 咱对了，大家好就对了。
2: 啊，我就学。
3: 在这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收获的美好时节，我们怀着无比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迎来了月满华诞的欢乐时刻。
4: 自举办关中芒霸艺术节以来，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5: 村民他展示自我的这种舞台或者是这种机会不是很多，所以当有一个很正式的舞台在这么多人面前去展示自己的时候，他其实会显得很重视这个事儿，也会有一定的紧张感，因为机会难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活动记录，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某种高光的时刻。我想把这种高光的时刻给到他们，就是让他们留住，让当别人到他家的相册里边看到的时候，他有的去讲他的关于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有自己的一个展示。你看我们从这个乡村走出来，但是呢又机缘巧合的又回到了乡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努力让这个地方发生变化之后，我发现让我感觉很自豪嘛。
6: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我就是这儿土生土长的留把人，然后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就是每一次我放暑假或者寒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只要坐到那个大巴，一到我们那个五官河那个路口，我感觉我整个人一下就静下来，就这种舒心，这种安全感，我觉得别的地方给不了我。

0: 因为我们这儿就是没有光污染，空气山水很好，所以说星星就非常的清晰。只要是天气晴朗，就有很多客人是冲着来看星星。
1: 其实应该在这儿支个帐篷，
2: 嗯，躺着是吧？
3: 许愿了没？
4: 没来得及，
3: 太兴奋了，就是
5: 错过
6: 了。刚刚又一步刚刚过去了。
3: 哎呀，又错过了，不能聊天，得把天看好。
0: 来不及许愿，来不。

0: 及尖叫啊，来不及惊讶，就那一刻仿佛感觉就是心脏空了一拍，就什么都不想，才是真正的放松。就是我们留坝这个地方就没有工业，然后没有大的商业，就是靠山吃山，因为山好水好，所以我们才能发展旅游。
1: 陕南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特别神秘。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一听到这些歌之后，我这眼泪都快出来了。

0: 的声音太有生活了。
1: 接着了，
2: 一阵烟呐，一阵狂风啊！
0: 这些老人非遗传承人，我觉得太丰富了，是我从来没发现过的，所以我会好好的把他们的干声啊，这次来收回去，收录回去之后，形成我的音乐理念。我最这准备给他做成世界音乐这种感觉，让世界听见陕南，让世界听见大秦岭的这么一个呼唤。

0: 荞麦它是分两个月，五月开花，十月开花，一年两次，种两次。秦岭是先人的后花园，最经典，大家都会说下板去拿金伞。有过来看风水的，有过来给山画画的，有过来给山起名字的。这个民宿实际是我弟他一手打扮，他就很喜欢民宿，这个是我替他在这边主理，就是这块的景把我们吸引了。
1: 在这次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又去了商洛。
2: 对，看昨天还下雨，但是今天太阳出来之后，它这个也可以走了。
1: 圆圆常年在气象站监测空气质量，他告诉我五月至九月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他能非常耐心地跟你解释，我会觉得那不是一个非常高高在上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工作方式，它是离我很近的，它观测的就是我所站着的那一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
2: 二山晚霞，
3: 这个晚霞漂亮，
2: 很有名的这个。
1: 秦岭以宽厚博大的胸怀滋养生命，抚慰心灵，它不仅留住了热爱它的人们，也包容了每一颗在此扎根奋斗的心。他们以山水为家，在秦岭脚下生活、劳作、创业，开创出全新的生活方式，把每一个寻常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0: 每一张纸它的薄厚、它的纹理，它都不一样。
1: 手工做香的，就我们家一直传承在做。
2: 不用扶。
1: 现在就是我带着拜拜在做。
3: 哪好不如家好，还是比较喜欢西安这个城市的。
4: 没有接触过来。

晨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境之巅，祝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助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6: 老黄还没黄头。
5: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7: 睡了，
5: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6: 在广东路应该在53到53做半之间。
7: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6: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一轮。
8: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5: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

0: 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2: 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3: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寻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6: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雪山沙漠场最高的一个支撑点。
5: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7: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5: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8: 看什么地方向我现在该注意了。
5: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9: 这一刻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10: 丰收的喜悦。
11: 来啊，
12: 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3: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今天都出来了，
14: 对吧。
5: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15: 冰大本海拔3800米，位于天山深处的琼库石台大草原，
16: 都跟上注意点，
15: 是我们连队牛羊卷草的必经之路。每年翻越冰大本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艰难对话。
17: 救援车，救援车，赶快到，快点，兄弟，快点，
18: 把骆驼提起，撤撤
19: 撤
18: 撤！
16: 不是要拿着铁锹往前走，把路踏实了，剩下人整个跟上，交替着往前走。
17: 来，如果你没事，你先休息会，让其他的马先过。
18: 又掉下去了吗？
16: 实在不行的，该下马的下马啊！不要撑着。
15: 每匹马的饲料一定要够，千万不要出现像以前一样拿过去的饲料不够用，马匹又没力，出现危险了。到时候轻点的再往这里头再补一下，不要浪费，就马达子就那么几个嘛，没问题吗？
16: 好，咱们现在出发。
15: 我叫塞利波，是78团5连党支部书记。塞利波这个名字呢，在哈萨克语当中呢，含义就是陪伴身边的人共同成长。 我们五连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高扎达尔大草原，是一个典型的牧野连队。每年的11月，我们牧民会把牛羊赶到冬季牧场放牧，来年2月，我们再把这些牛羊转回春季牧场。这种牲畜的转移方式叫转草，也是哈萨克族牧民延续上千年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翻越海拔3800米的冰大板，前往冬季牧场，把连队20000多只羊、1000多匹马接回来，让他们在连队附近的牧场采。

0: 在。冰大阪意思是覆盖在山上的厚冰层，厚冰层上还覆盖近一米深的雪，坡度近70度。每年的雪崩大多数都发生在冰大阪，是我们当地牧民谈之色变的地方，也是每年转场的必经之路。
1: 现在这个坑的了，白乌拉哈三次你的次，该下马地方下马，现在该注意了。
2: 大阪呢就在眼前，咱们通过这个大阪之后，都是下坡路好还好走一些。又在这个白茫茫的路当中，组织一些有这个踏雪开路经验的，让他们走在前头。
1: 我只要拿上铁锹往前走了，把之前的路、前头路给他踏出来，咱们剩下人整个跟上。如果马匹不行，咱们交替着往前走，好不好？
0: 踏雪开路是我们牧民总结的经验，因为羊的腿短，雪太厚，羊走不动，所以我们都会组织人员踏雪开路，从茫茫雪原中开出一条不足半米宽的雪道，这样我们带着羊群返回时就可以沿着雪道回家，这也是我们转场的生命线。
1: 在未来的4个小时行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要跟着咱们前面踏出来的路子来走，不要单独再重新走路，一个是耗时间，第二个是危险。
0: 现在我们踏雪开路已经走了3个小时，距离大阪顶还有3公里，马的体力到那已经要突破它的极限了，
1: 注意安全。
0: 你一旦陷到雪窝子里头，又冷，
3: 用马拉一下，用马拉一下。
0: 你再让马在那耗，一个是你人受不了，再一个是马受不了。
1: 哎，后头的再坚持一下，就这块有点滑，注意一下。
0: 爬冰大阪的时候呢，又很累，那里又滑，因此很多的牧民呢就是抓着马尾巴，让马往前走。我们一个牧民马上到大阪顶了，结果他的马摔伤，摔到大阪底下。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赶快到，快点，快点。
4: 那肯定担心，那个山路特别危险，特别是冬天，那雪又厚，他们骑哈马，不，万一走错路了，掉到悬崖上下去，
5: 塞里波爸爸和我，这个就是他爸爸。
0: 当年我的父亲也在这个地方放牧，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去世。当时的状态也是在转场过程当中是摔伤，最后导致死亡。我很小的时候，感受到对放牧的这种危险性，第一个认知就在这。从早上10点出发到下午6点，我们20多个人，30匹马开出一条雪道。爬了8个小时才登上冰大阪。今天的这个雪特别厚，还有一部分风吹雪，踏雪开路难度相当大。好在所有人团结一致，刚也有马匹和人员摔下，最后呢还组织了救援，平平安到达大阪顶。 翻过冰大阪，就来到我们连队的冬季牧场。
1: 来了，看同志，来，把这个面还有大米卸下来，就专门给你们带的。我今天给大家做个蒸面，这个蒸面特别是在转场途中，它还是比较耐饿的。
6: 咱们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
0: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这么辛苦地翻越冰大阪，因为冬季牧场雪少，牧草多，是我们五连冬季唯一可以放牧的地方。2万多只羊，1000多匹马，3个月的冬季放牧，能够给牧民节省饲料费80多万元。

0: 喂，土司奶，你们的好庙，我们这准备出发了，你们那边也赶快通知准备出发，咱们最后在博斯塔斯那个位置集合，然后统一分兵大班。
1: 今天我们党支部分了六个小分队，分别通知周边牧民，明天陆续转岗下山。
2: 保暖工作要做好，那个羊羔给它该裹的裹好，再放到马达子里头。一年的就这么一点结果吗？路上最好是最大可能的给它减少损失吗？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过一天的休整，3000多只羊，500多匹马，作为第一批翻越冰大板的队伍出发了。
0: 哦，到大板顶了。
1: 中午1点，到达大板顶。
0: 这关键是还要把大的马群提前引走，要不然过不赶起来特别麻烦。
9: 都一起赶，再继续。
1: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是冰大板。
9: 慢慢慢慢慢慢慢，
10: 羊很少走冰面，它害怕，一旦有冰它就不走。因此牧民也用各种办法，我也试过，就是带一些包裹引它上道，然后下冰大板。
9: 来来来，把入住上开，来小心点啊。它一旦跟上以后紧接着赶开啊。来来来来，都给协助赶一下后头。
0: 哎，那这后头的不要留下了，整个一起赶。
11: 哎，好了，这里。哎，
9: 慢点，我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
9: 好了，
0: 好
9: 了，
0: 没事吧？
10: 像这种画面很多，就还好，我们是把它拉上来了。2019年冬天，我也在大板顶附近遇到危险。当时我的马受惊跑了。那个时候我是正儿八经，我觉得可以说是经历过生死。暴风雪又那么，严重，山里头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这个是习惯性的东西，你没冻死你也可能被狼群攻击。然后我就很无奈，我就躺到那，我就在想怎么办，怎样回，这个靠走路是走不回来嘛。还好我从大半方向隐隐约约听到有马蹄声，

0: 我以为有牧民刚好樊斌那边找我们来了，结果是刚刚走跑掉的那匹马呢又回来。当时我很激动，特别的高兴，人面临死亡，面临绝望，重新又抓回了你的救命稻草，那个感觉我体会过。
1: 这两只羊怎么了？
0: 这个羊群里头有六只羊跟不上队伍了，因为是他们是第一个踏雪开路冲到大半径，现在就准备把这两只羊驮到马背上往下移。因此我能体会到牧民的不容易，而这种不容易呢，牧民每年都在经历。因此这些年我陪着牧民来转场，就是在困难的道路上头陪伴。把那边稍微赶一下。
2: 阿妈的生开的光哈，阿妈的耶，快去了。
3: 阿妈的生开宝的，阿妈的生开宝的。
0: 累，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平平安安都出来了，就好一点了，也值了。
4: 去，嗨嗨。
0: 我们今年的这个冬季转场工作呢，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产高育幼工作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这也是关系到咱牧民的一年的收入。每年转场翻越冰大板的时候，都有人或者马受伤。我们今年夏天组织了30多个牧民到达大板顶干了3天，把大板的坡度修得缓一点，这样以后我们的牧民转场的时候就不至于太困难。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不用这么辛苦？这些年我就在琢磨这些事儿。第一个就是有机牧业的生产基地，因为马拉松羊正儿八经的每年都在转。第二个呢，冬天都这么辛苦了，夏天可不可以不辛苦？那夏天怎么挣钱？那就是挣旅游的钱。第三块呢，因为五连周围全是旅游景区，在未来我们想呢，把五连呢变成这个物资配送中心。就周边民宿、酒店、旅游所需的物资，就从这来配送，也在做这个计划和前期的调查工作。
5: 78段5连呢，是每年都会有这个转场，而我作为两委呢，主要职责呢就是，协助居民顺顺利利的将牲畜赶至这个春草场。
6: 个人觉得这个。跟牧民一起转场是特别自豪的事情，党支部必须要在前面保护牧民转场，保驾护航。
7: 作为一个基层医务人员，保障牧民的转场安全，这是应该我做的。
0: 感谢巴医生，我更精神，
8: 点赞，巴医生。
9: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7: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9: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0: 格力真好。
2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地中海森林里，一度开满鲜花的草地，如今已经逐渐枯黄。经验丰富的猎手对此并不担心，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捕猎的时机

雄性赤狐布雷索正在森林间的这片空地寻找猎物。赤狐通常独自觅食，布雷索在广阔的领地中直面捕猎的挑战。今天与以往不同，他身边有了同伴。布雷索跳跃的矫健身姿正被他的孩子看在眼里。赤狐幼崽要向父母学习什么呢？布雷索的行动路线看似毫无规律，甚至有些混乱，然而每一次移动背后都有其内在逻辑，这是老练的猎手积累的智慧。他微微转动头部，便能通过声音对猎物进行三角定位。布雷索现在还无法直接看到他要找的目标，但通过他敏锐的听觉，布雷索知道猎物就在那里，

他的捕猎技巧十分精妙，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项就是坚持。对年幼的猎手而言，夏天充满了惊奇与危险，他们将学习如何应对未来的生活。

想要成为像布雷索那样经验丰富的猎手，就要懂得把握时机。丰沛的降水让这里的啮齿类动物数量大增，随着草地枯黄，老鼠活动的沙沙声变得更加清晰，花朵日渐凋零，越发难以掩盖老鼠留下的气味。对于年幼的赤狐来说，这是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崭新世界。布雷索正值壮年，他长着锋利的牙齿和长而有力的吻部。赤狐幼崽还没长出成年赤狐那样强大的武器，且缺乏捕猎经验，

父亲的动作让捕猎看起来似乎轻而易举，因为他们拥有敏锐的感官，周围猎物的数量也很可观，捕猎想必不是件难事。 结果，这只吃虎幼崽的第一次尝试，只换来了满头的树枝，根本没有什么新手的运气。像所有成年猎手一样，布雷索也是在无数次失败和教训中成长起来的。 一只努力成长的赤狐，都需要掌握祖先传下来的技能，那是他们在无数次捕猎中克服逆境积累的经验。赤狐幼崽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猎手，他需要不断的努力。 对任何捕食者来说，成长的道路上都充满了挑战，但沿途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在草比较矮的森林边缘，一只老鼠跑出来寻找食物，在白天出来觅食，就这种老鼠而言很不寻常。 赤狐幼崽虽不是捕猎专家，但当机会出现时，他已能立刻察觉。只需跳跃几次，他就能抓住那只无助的老鼠。

然而，挑战并没有结束。要是他能有布雷索那样强壮的吻部就好了。好在，这只幼崽已经拥有了坚定的决心。他的行动中夹杂着玩耍的性质。捕捉到这只小小的猎物，不足以让幼崽饱腹。但对于激发它的捕猎本能而言，这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些年轻的猎手已经在探索世界，另一些则还留在巢穴里。在岩石的缝隙中，雌性伊比利亚舍里哈拉产下了三只幼崽，现在只剩下了两只。也许是某只外来的雄性猞猁，无视猞猁父母用气味标记划定的领地边界，闯进来夺走了幼崽脆弱的生命。

哈拉的记忆中既有悲伤的过去，也有像现在这样欢乐平静的时光。舍利是凶猛的猎手，不仅身手灵活，还擅长制定策略。这些游戏是幼崽们日后独立生活的基石，在他们身上已经能看到成年猞猁的影子。也许生存会迫使他们变得冷酷，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血脉的延续。哈拉再次出发捕猎，希望当他回来时，两只幼崽依然安全。哈拉的领地与布雷索的领地有着重叠，猞猁并不具备赤狐那样的适应能力。伊比利亚猞猁的主要猎物就是穴兔，穴兔即使在吃草时也不会远离掩体，这就是哈拉捕猎策略的起点。第一步，隐蔽起来。只要发出一点声响，这场捕猎就会失败。猞猁的爪子可以伸缩，这让它的行动悄无声息。哈拉的每一步都经过精准的计算，它的每一块肌肉都像被压紧的弹簧，只为那关键的一跃。即使是技巧极其娴熟的猎手也会失误。哈拉变得有些焦躁，这引发了范围更大的骚乱。哈拉开始尝试另一种策略，他打算把穴兔从洞里挖出来。这并不是猞猁的专长，这种战术更适合赤狐。一旦失去了出其不意的优势，之后的尝试都会变得更加困难。一只穴兔跑进灌木丛，哈拉试图把它赶出来。在这里，视觉、听觉和嗅觉都不会起太大作用，剩下的只有混乱。又是一次失败。赤狐可以挖开地洞捕捉穴兔，哈拉却只弄得满嘴灰尘和兔毛。可伸缩的爪子并不适合挖掘，这也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这场混乱已经惊动了这片区域的所有穴兔，换作其他捕食者，他们或许会放弃行动，而哈拉不会。幼崽们还在等待母亲归来，在哈拉外出捕猎的每一分钟，他们都可能遭遇意外。

是一名不屈不挠的猎手。他的后腿再次发力，完成了一连串惊人的跳跃。这是决定性的最后一跃。看起来，这次捕猎行动和往常没什么区别。可只有哈拉才知道背后的艰辛。幼崽们又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一天了。45摄氏度的高温

岩石并不是他们的选择。雄性金雕米斯特拉尔和他的配偶将巢住在河边的杨树林里，这里凉爽且安全，是他们的两只雏鸟认知里的整个世界。雏鸟出生两个多月以后，巨大的鸟巢变得空空荡荡。一只雏鸟的羽毛已经长成，它开始尝试飞行。另一只雏鸟还没有迈出这一步。为什么它的发育会迟缓呢？金雕在产下第一枚卵时就会开始进行孵化，因此第一枚卵里的雏鸟会更早孵出并成长。先离巢的金雕哥哥并没有飞远，他正在环顾四周，他的翅膀下还有着白色斑块，这是未成年的标志。两只雏鸟的利爪已经十分可怕，现在他们需要熟练掌握飞行技巧。他们的翼展此时已有两米，体型和成年金雕一样大，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保持平衡是一项挑战。金雕哥哥似乎在上方鼓励着弟弟，从高处能看到很多不同的景色，羽毛下方的空气如此柔软，这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一种全新的自由。此刻，金雕弟弟的飞行本能已被唤醒，他用力拍打着翅膀，这只雏鸟终于可以在夏日的天空中翱翔。他们甚至开始尝试复杂的空中技巧，这些未来用于宣示领地的动作，现在正化作一场酣畅淋漓的游戏。

飞行极其消耗体力。这是金雕弟弟的第一次飞行，他的哥哥还在空中轻松地滑翔。他们的父母知道还有许多重要的课程要上，飞行绝不仅仅是一场游戏。金雕弟弟即将降落，他在不知不觉中选择了一个特别的着陆点。那是他父亲经常使用的瞭望台。此时的米斯特拉尔并不饿，为了雏鸟，他还是要进行一次捕猎。这块岩石今天将变

在肾脏内重新吸收尿液中的水分。它们的大耳朵可以散热，并时刻监听着捕食者的动静。金雕雏鸟必须学会悄无声息地发起攻击，这就是米斯特拉尔要传授的课程。他要解答雏鸟在巢中可能产生

米斯特拉尔会教导雏鸟，高空俯冲并不是唯一的捕猎方式。这只雏鸟将看到父亲是如何采取行动。一次穿越树冠的低空飞行，这是米斯特拉尔无数次捕猎学兔所练就的

攻击路线在出发前就已经规划好了。隐蔽接近，直到最后一击。

威风凛凛的米斯特拉尔也曾是一只孱弱无助的雏鸟。终有一天，他的后代同样会成长为出色的猎手。这只雏鸟迈出了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树荫下的花丛中，一些昆虫正忙碌着。而开阔地带的枯草丛则是蝗虫的地盘。蝗虫体内含有较高比例的蛋白质，作为食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布雷索很善于抓住这种意想不到的机会。蝗虫开始蓄力，布雷索如果再近一步，蝗虫就会起跳。追逐开始了。面对这么小的猎物，布雷索为何如此卖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场游戏。

它的捕猎效率很高，因此有足够的体力来享受这一切。这一段时间照顾幼崽非常疲惫，弗雷索应该放松一下了。对反应能力的锻炼能帮助赤狐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猎手们的生存之道并非只有冷酷的杀戮，攻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布雷索即将遇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对手。蒙比利埃蛇在正午的阳光下苏醒了，只要不去招惹它，它对赤狐来说就构不成威胁。布雷索的好奇心太强了，赤狐是捕蛇能手，但这条蛇很难对付。

不是布雷索的猎物，而是与其争夺学兔的竞争对手。他们俩最好的结果

干旱让森林仿佛陷入窒息，资源非常稀缺，领地变得越发重要。猎手们有互相回避的策略，他们各自利用不同的生存空间，

并有助于维持整个群落的复杂平衡。这里的每一个物种都至关重要，缺少任何一种，食物链都有可能发生崩溃。在完整的生态系统中，猎物的种群会因捕食者而受益，这一点听起来似乎有违常理。事实上，捕食者有利于控制猎物的数量，客观上优化种群结构，助力种群延续。即使是微小的猎手，也在森林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是一个难熬的季节，不过，只要生态系统完整，就能缓冲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物种之间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这张网让它们挺过寒冬和酷暑。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雨水终于落下，这对森林里的居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降雨标志着夏天即将结束，从雨水和空气中可以感觉到，从哈拉的动作中也能感觉到。哈拉不再独自捕猎，他的幼崽已经加入了行动，多亏了他的保护，没有出现新的伤亡，两只幼崽都活了下来。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灌木丛的保护。哈拉正引导他们去更安全的地方，领地的中心区域。舍利一家的沟通非常微妙，一个眼神，耳朵转动一下就足够了。无论哈拉去哪里，幼崽们都会跟着他。他们长得很快，体型已经和母亲不相上下。现在哈拉的工作不再是护送，而是负责断后。

拉还要确保他们不会游荡到其他舍利的领地。幼崽们认识的世界

0: 干燥的土壤吸收了大部分雨水，水洼形成的地方聚集了口渴的动物。这是万物丰饶的时期，森林里住满了各种雏鸟和幼兽，有些动物会迁徙，其他的则要留下经受寒冬的考验。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充满挑战的生活在等待着设立一家。幸运的是，他们现在不用独自去面对。幼崽们的长腿已经达到了成年设立的比例，终有一天他们可以轻松到达领地的任何角落。在哈拉的注视下，幼崽们终于可以开始玩耍了。他们现在的打闹和小时候没有太大变化，同样需要勇气、技巧和智慧。

生存的技能和祖先的经验，在这些年轻的幸存者身上得到延续。他们正在探索森林的秘密，就像很久以前的哈拉一样。幼崽们只了解水洼的重要性，哈拉却知道每一处水洼的位置，以及能否提供稳定的水源。因为它是一只具备领地意识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曾为征服这里而战斗。从高空看，天气的变化带来了其他影响。风和温度的微小变化，不仅标志着季节的交替，也影响着飞行。金雕的幼鸟们已经掌握了在夏季热气流中滑翔的技巧。现在飞行条件发生了变化，幸好，它们总是有可以依靠。

的家庭。父母会陪伴他们度过这个多变的季节。对于5公斤左右的鸟来说，滑翔是最有效的飞行方式之一。这需要很好的控制力，而不是单纯拍打翅膀。当翅膀调整到合适角度，流经翼面的空气会向下偏转。与此同时，翅膀上下表面形成压力差，产生一股向上的升力，稳稳托起它的身躯。米斯特拉尔和他的配偶一直在完善这项技能，并向幼鸟展示着这项技能的重要性。领地很广阔，金雕一家依然选择贴近飞行，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风有力，这也证明了他们之间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有些幼鸟会留在父母的领地内，直到下一个季节。他们的学习永无止境。

即使是飞行大师也不得不降落了，因为另一场风暴即将来临。降雨开始变得频繁，植被终于恢复了生机。为了适应干旱，森林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变得枯萎，现在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变得绿意盎然。经过几个月的生长，冬青栗的果实即将成熟，它们很快就可以成为动物们的食物。

0: 白天变得越来越短，候鸟开始迁徙，森林显得有些冷清。风暴过后，山谷恢复了平静。部分植物的叶子开始掉落，顽强的岩蔷薇和冬青栎是非常耐寒的植物，
1: 它们能在冬季保留叶子，

周围的变化激发了年轻金雕新的想法，他们要去开创自己的一片天空。幼鸟们准备离开家园，在他们生命中的新阶段，飞行将不再有界限。据了解，年轻的金雕在此期间会探索广阔的区域，直到他们征服属于自己的领地。现在是展现他们能否成为优秀猎手的时候了。就在这食物匮乏的时期，他们必须捕捉到自己的第一个猎物，这将是终极考验。找到合适的观察地点是捕猎成功的重要条件。这块岩石突出坚固，视野开阔。

于锁定目标。眼前的目标不止一个，该选哪一个呢？这一刻他没有学过，也许他能唤醒血脉中祖先的本能，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找到猎物的弱点。

规划攻击路线意味着避开障碍物，并把它们作为掩护。这里几乎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巨大的花岗岩

这只幼鸟完成了第一次捕猎。他的兄弟和父亲正在远处看着他。学习、天赋和家庭纽带，为年轻金雕的未来勾勒出清晰的轮廓。在地面上，秋雨滋润

河流丰盈。森林每天都在改变，一些动物会利用亲情永恒的羁绊来抵御环境的无常。哈拉一家始终团结在一起，谁说猞猁就一定要独居呢？许多类似的旧观念目前正受到质疑。他们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曾被低估，现在研究人员发现，猞猁母亲把部分领地送给女儿的行为很常见，幼崽可能会留在这里好几年。他们享受着陪伴，并在出生地安全生活。

哈拉和幼崽们的羁绊可能才刚刚开始。他们仍然跟着母亲学习重要的技能，前行。地中海的风景就像一块独特的调色板，

伊比利亚奢礼的外表可以和长满青苔的花岗岩融为一体。他们的眼睛和秋天的森林一样深邃。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穴兔发现他们。伪装的价值常常在猎杀行动中得到充分体现。

一只幼崽学着母亲的样子，躲在掩体后面。猎物不走，它就不动。而到了开阔地带，伪装便起不到什么作用。它就从后面前行，靠近猎物。学兔的视野极为宽广，甚至能看到身后的情况。一旦被猎物发现，继续行动就是浪费体力。幼崽从中得到了真正的教训，大多数尝试都将以失败告终。从干旱的时节到第一次寒潮的到来，很多动物都曾在生死边缘挣扎。幸运的是，只要这里的生态系统不被破坏，艰难的时期过后，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在这片森林里，一份礼物已经准备好了，依靠风从几公里外传粉。熬过干旱，并在秋雨中生长。冬青栗的果实终于成熟了。这是森林动物的一场盛宴。对布雷索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一颗小冬青栗也能产出几十公斤的果实。啮齿类动物会有充足的食物。布雷索暂时没有捕捉啮齿类动物的打算。眼前有更容易得到的食物。

在所有栗树品种中，冬青栗的果实尤其营养美味，它们的味道有些清甜，因为其中含有的鞣酸非常少。每棵树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些树结的果实会更甜一些， 有些果实看起来特别诱人，却长在高处。这些果实看起来不错，似乎也能够得着。

给幼崽上了那么多课，自己却仍在学习。纯肉食动物无法利用这种资源，这些果实能提供大量的能量。布雷索将充分利用地中海森林的这份厚礼，他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寻找甜美可口的果实。从冬青栎这样的初级生产者，到赤狐这样的杂食性动物，这里的生态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它们彼此需要。布雷索需要这些能量，因为交配季节很快就要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即将开

就在地中海森林里，遮风挡雨的树木又一次缓冲了极端气候的影响，猎手在他们的领地上维持着生态的平衡。如果我们也尊重他们无形的边界，他们的生存故事将继续上演。猎手们将继续探索森林的秘密，并向每一个驻足观察的人倾囊相授。因为地中海森林不仅仅是一方舞台，它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角色，塑造着在这里努力生存的每一个生命。

0: 当我们把胡子刮得一根不剩时，是否好奇我们为啥要刮胡子，而古人统统留着胡子呢？
1: 开始提问吧。

胡子是动物们丈量距离赖以生存的法宝。人类的胡子无关生存，那人为啥要留胡子呢？从功能上来讲，人类的胡子似乎更接近雄狮的鬃毛，是标志雄性成年的性别特征。留胡子或许可以让男人彰显雄风，没准儿也能逗逗猫。中国的历代君王们几乎都留着胡子。从视觉上看，留胡子的脸会变得更宽大，更有威慑力。如果我们把这些君王们的胡子都去掉，似乎不够霸道，还有点和蔼。古代什么人没胡子？在秦朝，除了皇宫里的公公们不长胡子，没有胡子的人大概率是遭受了耐刑的罪犯。耐在古代有把胡子刮掉的意思。耐字左边的耳在甲骨文中代表胡须，右边的寸则代表法度。在胡须上使用法度，就变成了一种剃须的刑罚。但古人为啥要设置这种刑罚？胡子对古人意味着什么？秦汉时期《孝经》被创作出来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点盛行，胡子一跃成为了孝的证明。在秦朝，不光活人重视胡子，俑也重视胡子。这些形态各异的兵马俑可谓个个孝子。据考古学家的调查，兵马俑中共出现了24种不同形态的胡子。这些种类繁多的胡子象征着不同身份。络腮胡看起来莽撞，代表战士；山羊胡看起来精明，代表谋士。胡子可以说是一个古代职场工作牌。不同位置的胡子最初其实有专属的名字。《说文解字》中记载，须是下巴上的胡子，

0: 是嘴上的胡子，而然是耳旁两颊的胡子。那胡子这个词究竟怎么来的呢？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西湖续考》中表示，自唐以来，皆呼多须或深目高鼻者为胡或胡子。这种对外国人的别称，或许就是今天“胡子”一词的来源。现在剃须变得方便又卫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蓄须的风潮历经几千年，终于退潮了。在今天，胡子早已不和礼教身份挂钩，无论刮不刮胡子都是个人的选择。下次照镜子时，你会如何选择？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这个冰封的新世界里，似乎没有生命存在的迹象。不过，或许这么说并不准确。

南极洲的冰层会持续大约9个月的时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会融化。地企鹅需要利用这9个月里的每一天繁育后代，延续庞大的地企鹅家族。

大多数帝企鹅每年都要重新谈情说爱。虽然冬季正在快速逼近，但帝企鹅们寻找理想配偶的过程却急不来。

帝企鹅一旦结成配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坚不可摧。每个帝企鹅家族的生存都是建立在这样稳固的关系之上的。在大多数时候，帝企鹅的举止都很优雅可爱。但是在他们交配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会发生尴尬的事情。

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帝企鹅都能找到理想的配偶。眼看寻找配偶的时间所剩无几，这只雌性帝企鹅放弃了繁文缛节，

不过这对地企鹅夫妻的感情已经非常牢固，第三者休想插足将他们分开。情场失意的地企鹅们准备打道回府，他们将在大海中觅食过冬，因为在这里的冰层上根本不可能找到食物。地企鹅夫妻现在要等待数周，直到雌性地企鹅顺利产蛋。但是有一对似乎

试图保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雪球。看起来他们是在练习

白天的时长越来越短，温度也越来越低，而最终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次落下，直到两个月后的春天，太阳才会再次升起。

现在，帝企鹅们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与他们相伴的只有南极洲皎洁的月光。对这对帝企鹅夫妻来说，漫长的等待就快结束了。雌性帝企鹅有感觉了，它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下一代帝企鹅就要诞生了。产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雌性帝企鹅的体重因此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雌性帝企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现在它必须先返回到大海里填饱肚子。但雌性帝企鹅不能带着宝贵的蛋上路，它只能把蛋交给自己的配偶来照顾。雄性帝企鹅的腹部下方有一个特殊的育儿袋，可以让蛋贴近裸露的皮肤起到保暖作用。雄性帝企鹅必须迅速把蛋从冰层上挪到自己的脚上，否则蛋就会被冻住。现在雌性帝企鹅可以走了。可是它似乎不愿离开。

雌性帝企鹅走了以后，孵蛋成了雄性帝企鹅要独自面对的重任，它必须保证自己的蛋能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直到帝企鹅宝宝破壳而出，雄性帝企鹅才能再次见到配偶。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群体里的所有雌性帝企鹅都会匆匆离去，行进20公里左右返回到大海中。

为了保持自身以及帝企鹅蛋的温度，雄性帝企鹅们展现出了一场大自然中极为壮观的合作景象。

他们一个挨一个，紧紧地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由4000多只雄性帝企鹅组成的孵化器。

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放开彼此，努力走向避风的一面。

这只跌倒的雄性帝企鹅必须重新站立起来，还要同时确保蛋不掉出来。如果它失败了，蛋里的胚胎就会很快被冻住并且死去。

这场暴风雪造成了不少伤亡。

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雄性帝企鹅们倍感饥饿，身体也很疲惫，但他们仍旧不敢松懈半分。暴风雪把这些雄性帝企鹅们驱赶到了距离安全冰层大约1公里外的地方。他们必须返回原地，但这样的路程注定十分艰辛。

现在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准备抵御下一次的暴风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暴风雪的来临。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仅仅几天的时间，帝企鹅群里就出现了数千张饥饿的小嘴等待喂食。第一批帝企鹅妈妈们赶回来了。而更多身体圆滚滚的帝企鹅妈妈跟在后面，他们给帝企鹅宝宝带来了食物。焦急等待的帝企鹅爸爸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刻。

帝企鹅妈妈第一次见到了年幼的宝宝。家人终于团聚了，全家都要庆祝一番。

可是一些可怜的雌性帝企鹅却要经历丧子之痛。这些失去孩子的雌性帝企鹅依然有着强烈的母性，他们见到柔弱的帝企鹅宝宝便情不自禁地想要冲上去。更多丧子的雌性帝企鹅加入了这场争斗。

被抢的帝企鹅宝宝看起来似乎安全了，但是他却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那些成功换班的帝企鹅夫妻来说，现在该轮到帝企鹅爸爸返回大海饱餐一顿了。而且帝企鹅爸爸还要为孩子储备食物。而妈妈则可以跟刚出生的宝宝建立感情。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喂饱帝企鹅宝宝。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有些时候，南极洲的气候也没有那么恶劣。天空晴朗，微风徐徐，南极大陆上空上演着绚丽变幻的壮观景象。南极光。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日渐升高，冰层慢慢吸收着热量。地企鹅所处的冰封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开始融化了。在冰层融化的最后几周内，地企鹅爸爸和妈妈会轮流喂养宝宝。不过随着地企鹅宝宝的胃口越来越大，地企鹅爸爸和妈妈只能同时离开去捕鱼。

有时候需要爱的一脚。如今地企鹅爸爸妈妈都能离开宝宝到大海里去捕鱼，地企鹅宝宝们第一次脱离父母的保护，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其他成年地企鹅显然不愿意照顾他们。孤独的地企鹅宝宝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5摄氏度左右，地企鹅宝宝们本能地聚拢成了一个小型群体，和地企鹅爸爸在孵蛋时的行为如出一辙。

但这么大的地企鹅宝宝绝不适合独自行事。一些地企鹅宝宝很幸运，处于捕鱼休息期的父母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大多数地企鹅宝宝只能聚在一起，共同抵御暴风雪的侵袭。

身迷失在暴风雪中的这只帝企鹅宝宝，唯一的希望是遇见的这只成年帝企鹅会返回聚居地。如果帝企鹅宝宝能跟随它穿过这片茫茫冰地，就可以到达聚居地了。

随着最后一场暴风雪的结束，夏天到了。北地企鹅视为家园的冰层开始融化，这些地企鹅宝宝发育接近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在离开聚居地前往海洋之前，所有的地企鹅不论成年与否都要经历换羽。对地企鹅宝宝来说，换羽是成年的标志。

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这些帝企鹅宝宝终于存活了下来。然而，每年冰雪世界的消失则在提醒他们，未来充满了变数。根据预测，海洋的温度可能会逐年上升。所有帝企鹅赖以生存的这片南极洲冰层，冰冻的时间可能会逐年减少，又可能会不足以让它们完成奇妙的生命轮回。不过现在，当整个帝企鹅群准备离开阿特卡海湾的时候，这些帝企鹅父母已经成功地抚育出了下一代，延续了这个帝企鹅家族。

0: 交手成兵，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场？嘿，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1: 准备好了吗？开始！
2: 过，漂亮！
3: 走，
0: 母牛流氓到底长什么样？
3: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同学们累不累？
0: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本系列纪录片的摄制组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摄制组成员在野外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摄制组与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遭遇过非洲荒野中的险情，经受了南极洲极端气候的考验，他们所有的付出只为更加深入细致地呈现这些动物的真实生活。本集将讲述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纪实。

0: 森林里的许多动物都出现了，可还是没有孟加拉虎的身影。几周后，西奥发现其中一个红外触发相机进水了。谜团解开了，他们终于拍摄到了孟加拉虎幼崽们的近距离镜头，甚至还拍到了他们的父亲。在接下来的九个月时间里，摄制组得以跟踪拍摄到孟加拉虎幼崽们成长期间的生活细节。不过后来，他们出乎意料地亲眼见证了故事完全不同的一面。
1: So somewhere over here is our tigress. In order to find food, she is coming to these really risky areas to hunt cattle, dogs, whatever she can find. So this is really scary for her, and to be honest.For us as well.
0: 这里距离最近的保护区只有80公里远，所以一旦孟加拉虎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必然会遇上人类。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情。

飞，顶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在这片曾孕育古老渔歌的土地上，时光仿若以加速度将沧海变为桑田。但此刻，它正以一种更深远的智慧，延展着奇迹的定义。这是一座正在呼吸的城，正以兼容并蓄的姿态续写新的篇章。在这里，人类与自然不再只是彼此的博弈，而是共同编织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

这是一座蓄水量远超杭州西湖的水库，历经十年匠心打造，它的建成重塑了深圳的用水格局。水库的形成改变了周边原有的自然环境，但也意外地构筑起一方生态乐土，为多样生物提供了栖息之所。

湖。作为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在深圳的浇水点，肩负着为城市提供生命之源的重任。如今水库进入阶段性调整期，水位的下降却唤醒了沉睡的湖底。鹭鸟仿佛感受到生命的召唤，纷纷回到这片湿地安营扎寨。这片裸露出来的枯枝小树林如今再度焕发生机，鹭鸟密集地聚集在一起搭建巢穴，利用纵横交错的枯枝作为庇护，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防御网。没有了天敌的侵扰，这里成了生机盎然的鸟语天堂。原本只是一次简单的水文调节，却悄然孕育出野性的新生序章。这是他们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刻，有的正耐心等待第一声微弱的啼鸣，有的在枝头徘徊为求偶而哭。

而有的已经为御厨日夜奔波于巢穴与水面之间。在这处巢穴中，五只小白鹭雏鸟依偎在一起。当成鸟带着食物返巢，雏鸟们瞬间化身饥饿战士，张嘴咬住成鸟的喙端，疯狂地拉扯，只为争夺属于自己的生存资源。成鸟被拉扯得措手不及，连自己咽下的那口食物也逼得全数吐出，成为下一代的口粮。没办法，谁让这些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只能继续出去再找食物了。巢穴表面看似安宁，实则暗流涌动，雏鸟们连站立都站不稳，却已在食物面前撕下兄弟情谊的伪装。老大吃得最多，引来了老二与老三的妒意，他们决定联合起来排挤老大，连弱小的老四也在后面声援。眼看老大走向巢园，老二趁机用稚嫩的身躯试图将其推出巢外，可惜现阶段连站也站不稳，哪有更多的力气去实现自己霸主的地位。在自然法则的铁律之下，三成不到的成活率意味着这场竞争注定残酷，谁都想成为独子，独占巢中所有的食物。而邻居家的夜鹭幼鸟已经在父母的引导下走出巢穴，每一步都显得那么的笨拙。所幸纵横交错的枯枝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撑，但安全从不是永恒的保证。那些被水浸泡已久的枯枝早已脆弱不堪，稍有不慎就会让自己陷入绝境。一只夜鹭幼鸟不慎从高处跌落，它并不知道等待它的将是什么。倔强的他一心只想着能回到巢穴上，而无能为力的成鸟只能在枝头焦急地张望。

此时水库蓄水仍在继续，水库的水位缓缓回升，这片湿地逐渐被淹没，等待着下一个周期的轮回。此刻的幼鸟们羽翼也逐渐丰满，躲过被水淹没的命运。这是一场人类调水节奏与自然繁殖周期的奇妙协奏。水位回升也为鱼类打开了一片新天地，鱼群在一个季节的繁殖后数量激增，使得水库的水质

0: 深圳，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核心地带。每年冬季，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漫长的南北征程中，这座城市无疑是它们最佳的歇息点和越冬地。普通鸬鹚从寒冷的北方组成一支飞行纵队，飞越千里，历经千难万险，只为重返这片熟悉的栖息港湾。在这里，丰沛的鱼类资源与温和的气候，为它们构筑起一个能安然越冬的生态港湾。它们张开双翅，在阳光下梳理羽毛，似乎正为一次精准的伏击做足准备。为了不惊扰到猎物，它们站在远处凝视着水面。发现目标，鸬鹚利用低飞掠过水面的方式逼近猎物，到达合适的位置，迅速发动攻击。猎物被叼出水面，一心想着逃脱，拼命的挣扎。这一举动却给自己引来更多的危险。周边的鸬鹚也加入这场食物大战中。面对鸬鹚的围剿，鱼儿还是以身入局，希望能在混乱中寻找逃脱的机会。他成功了。并非所有鱼儿都如此幸运。遇到老道的鸬鹚，再激烈的挣扎，终究只是徒劳。同是痴迷鱼类的鳄，也只能在高空无奈俯瞰。连普通的野鸭和海鸥也无法应付的它，更别想能在这些黑羽战士口中夺食。不远处，罕见的彩环首次现身深圳。他深知自己实力微弱，于是选择暂避锋芒，等待属于自己的时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这里，水位的呼吸与自然的韵律交织成无声的协奏曲，它们以水为纽带，彼此联系，彼此影响，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生命网络。水库带来的湿润小气候也滋养着周边的森林，一棵棵植物汲取着这片水源的恩赐。人类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也在这里找到了渴望已久的一方净土。人类的到来所呼吸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正是植物光合作用所需的养分。此刻，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彼此滋养。在这片城市森林公园，以最低生态影响保留自然风韵的现代建筑，宛如从自然中生长出来。一条鲜艳的彩带轻盈地系在绿色的大地之上，而在它之下隐藏着一处静谧的秘境。在这片常年湿润的溪谷中，生长着一片独特的植物群落，野蕉林。它们是世界著名经济作物香蕉的野生亲本植物中的一员，宽大的叶片高高展开，拼力地为自身生长争夺阳光，维持着丛林下温暖而湿润的环境和养分。这种生境正是福建观音座莲群落繁衍生息的沃土。福建观音座莲宛如从传说中走出的植物，地面基部这层层叠叠的簇生粗根，宛如观音座下的莲花，成为守护叶茎成长的天然屏障。即使叶茎枯萎脱落，它依然坚守于根茎上，成为岁月流逝的见证。而在叶片背面两侧，一排排整齐排列的孢子囊群悄然生长。当孢子成熟，囊壳便会裂开，轻盈的孢子随风和水而行，在幽暗潮湿之地落地扎根。而这适合萌发的理想环境，正是由野蕉林构建与维持。福建观音座莲的枯萎根茎会转化为蕉林所需的养分，这两位植物挚友在地下悄然循环，滋养着彼此。福建观音座莲，它没有绚丽多彩的繁花，如一位沉默的守林人，默默地巩固着。

在另一侧沟谷的林下，连绵成片的金毛狗蕨正悄然生长。它的茎部常年披覆着一层厚厚的金色绒毛，宛如一只沉睡的金毛犬，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这层绒毛不仅是它独特的标识，更是自然赋予的生存利器，既能减少自身的水分蒸发，也能抵御外敌的侵扰。从远处看，金毛狗蕨的叶片平凡无奇，但在微距镜头下，一个微观宇宙展现在眼前，形如蚌壳的孢子囊群蕴藏了生命的潜力。当成熟的孢子囊盖破裂，孢子如跳动的生命火花被弹射到空中，随风飘荡，去寻找属于它们新的家园。金毛狗蕨与福建观音坐莲一样，它们的生命在这微小的孢子间延续，它们以谦逊的姿态隐匿在这片山林之中，为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增添了更多的生机。夜幕降临，白昼的喧嚣渐渐隐去，森林进入另一重节奏，属于夜行生物的篇章正式拉开帷幕。

溪谷中的生机便悄然苏醒。尖肢南海溪蟹，一个精于隐匿又极富战斗智慧的溪流居民，他是这里真正的主人，长期占据着清澈富饶的黄金地段，而今晚将迎来又一次考验。一名陌生的挑战者前来觊觎其领地，作为这里的主人，绝不会轻易退让。双方缓慢接近，挥毫试探。在他们的世界里，领地争夺没有谈判，

最终挑战者败下阵来，只能落荒而逃。作为分布在深港地区的一种杂食性蟹类，有效控制着溪流里的藻类和小型生物数量的平衡，它们的排泄物又反哺溪流两岸的植物，在不为人知的夜色中维系着生态的清洁与循环。而在这棵看似平静的植物上，潜伏着一位冷血的猎手。白唇竹叶青，素有蛇蝎美人之称，它是典型的夜行树栖蛇类，鲜绿色的身躯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唇两侧的颊窝能感知 0.

三摄氏度的体温变化，而他自己身体却能像冰封般静止。对他而言，生存是一门关于隐匿与突袭的艺术。当猎物靠近，便会闪电出击，瞬间结束这场捕猎游戏。在纵横交错的食物网中，它是敏捷的掠食者，也是某些动物眼中的猎物。在自然界，没有绝对的强者，只有无尽的循环与平衡。

而在不远处的另一棵植物上，一条左顾右盼的王室出残蛾幼虫，在确认四周安全后，便开始沿着树枝缓缓前行。它肩负着化茧成蛾的使命，在未来数周将完成从短到永的生命跃迁，而现在每一晚都是它关键的饕餮之夜。在多对胸足和腹足的协作下，以一种类似波浪式的步伐，在枝叶间灵活攀爬，不断地寻找食物。而这些腹足随着幼虫进入蛹期，将会完成它的使命，完全消失。它如同一位挑剔的美食家，在绿叶间品评选择，丝毫不将就。不对，再找，还是不对，再找。不远处的斜纹天鹅幼虫显然没有这么多讲究，头顶一对萌态十足的眼斑正大口大口啃食着叶子，一副管饱就好的模样。在这幽暗的夜色掩护下，他们安心进食，为下一次蜕皮积蓄力量，等待生命中最重要的蜕变。在这里，溪水不再只是水流，它是森林的血脉，更是万物的源泉与守护者，悄然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无数生命。当晨曦穿透薄雾笼罩的湿地，与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交相辉映；当夜幕低垂，萤火虫的微光与城市霓虹编织出错落有致的光之乐章，这种交织共存重新定义了城市与自然的边界。没有了侵占与妥协的对立，取而代之的是相互滋养的智慧。城市承载着无数生灵的迁徙与栖息，更牵系着人类文明与野性本源间千丝万缕的羁绊。在这里，文明的秩序与野性的自由不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

0: 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3: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4: 啊！哇！飞了！哇！
5: 飞了！它飞起来了！
1: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6: 都像一个盲盒，
3: 尽可能的多揭秘他们，
1: 学会去欣赏他们。

0: 瑞嘉宜兴科技有限公司。
1: 哇，鳕鱼！
2: 深深海鳕鱼，
3: 带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带吃香香鳕鱼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是今天的世界，一个被人类改变、被技术构建的地球。然而，无论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应用，还是叹为观止的创造，都有它曲折漫长的来路。每一次解锁新的技术，人类都在重塑自身。在北纬30度带文明演化的舞台上，人与技术一次次相遇，世界也一次次被改写。

0: 假如穿越到2万多年前的世界，你就仿佛登陆了一场从零开始的生存游戏，没有攻略，没有外挂，作为人类，你唯一的装备就是这副血肉之躯。而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里，每一次尝试都可能开启不同的未来，而改变往往从某个微小的发现开始，比如泥土。
1: 这是手捏的还是一块盘？
2: 盘
1: 下来。
3: 这两个这是什么？
4: 它是一个花盆。
0: 复旦大学文博系的课堂上，秦小丽正在带领学生们回到人类转折的节点，用双手重新体验那个伴随着文明破晓的伟大发明——陶器。
3: 陶器我觉得是放在整个人类演化史里边，它也是一个划时代，可以说是代表了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特别是在这个早期青铜时代之前，所有的考古学文化可能都是由陶器来代表它的一个特征的。那你比如说制作痕迹啊，重量啊，还有它的尺寸大小呀，这些都是通过他们自己去做。
0: 2万多年前的人类或许就像这样开始了对泥土的摸索，他们玩泥巴的方式被今天的考古学家称为徒手捏制、贴片叠加、泥条盘柱以及轮制技术。而其中每一次微小的进步

0: 都经历了人类上千年的经验累积。
1: 这个地方你最好把它粘好，对，
2: 那想到这个泥的特点，它就是那样，时间长了它要么就是干掉，要么就是碾死了。
0: 英国留学生安达是秦小丽的博士生，他与导师共同关注的不仅是陶器本身的制作技术，还有那个更本源的问题，人类为什么要制造陶器。在陶器出现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石器时代，但无论人们如何加工石头，都只是对自然材料的物理改造。而陶器不同，这是人类第一次改变物质的化学性质，创造出自然界中从未存在的器物。那么，这种划时代的发明究竟是如何出现的？身为东亚早期陶器研究的专家，秦小丽曾无数次在考古报告中审视那些古老的陶片，而这一次他想要去到陶器最早被发明的地方，探究它诞生的动因。
1: 陶器研究它有一点和历史学不一样的，比方说现在目前我们在中国的南方仙人洞20000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陶器，实际上它是一种半定居状态，但是它就是出现了陶器，一些报告里给不了你，必须到实地，几千公里。

0: 洞里边？
1: 推测，大概是50个人的一个氏族部落。
0: 哦，有没有发现人类用火呀这样的一些人类生活的痕迹吗？
1: 现在是洞里边，我们还没有去动土发掘。我印象当中好像在这里生过一堆篝火哈，它那个冒的烟呢，它自己会排掉，
0: 就是像是有风口那样，像烟囱一样，
1: 像烟囱一样的东西，对。
2: 让我们回到2万多年前的仙人洞。火焰在黑暗中燃烧，潮湿的泥土在持续烘烤中变得坚实致密。也许某一次篝火熄灭之后，人们忽然发现，那些靠近火焰的泥巴竟然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这种发现使人类第一次真正掌握了造物的密码。他们开始重复这种神奇的过程，捏塑、晾晒、烧制。当余温散尽，灰烬中留下的是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东西，陶器。这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陶容器就来自于仙人洞人的创造。圆底的结构，厚实的胎体，表面残留着烟火熏烤的痕迹，内部还掺入了防炼耐火的石英和长石。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它很可能是一件用于炊煮的器具。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最早的陶容器会与炊煮有关？围绕着仙人洞所在的山体，大源河蜿蜒流过，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这条从远古一直流淌而来的河流里。
1: 这条河叫大源河，这边是上游，
0: 水还应该是比较大的，是吧？
1: 对，面比较大，所以里面的水生动物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有这条河的话，也称之为仙人洞的母亲河。
0: 现在这个里边还有没有贝壳啊？有这个螺壳之类的？
1: 应该还有的。这些水生动物，它这是一个系统的。
2: 2万多年前的大源河畔，穿梭着仙人洞人采集狩猎的身影。然而，食物的收获却全凭运气。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活下去就是最直接的需求。每天一睁眼，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吃什么，怎么吃，如何才能吃饱。
3: 对2万年前的人来说，他这个狩猎采集他不能间断嘛。大源河这种蚌壳类的东西可能也比较多，
4: 那么面对这些食材，他们如何去加工来食用，这个也是需要通过陶器来煮食的，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当时制作陶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吧。从2万年开始，陶器一经出现，对人类生活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2: 陶器究竟改变了什么？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2万多年前的伟大发明。它看似简单，却代表着人类第

0: 果然，活下去从此有了更多可能。在这片土地上，从仙人洞的陶府开始，陶器就与饮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不同形态的陶器催生出不同的烹饪方式。大腹的陶鼎可用来炖煮肉食或者主食，空足的陶粒适合熬制流食，而底部有孔的陶甑则让蒸汽从此成为烹饪的手段。一种复杂而多样的饮食传统正在东方悄然萌发。
1: 这是刚刚才蒸的对吧？
2: 对，已经蒸熟了，要有气才能蒸熟。
0: 这里是复旦大学的食堂，也是安达每天都会光顾的地方，但他或许很少意识到这些令他眼花缭乱的中国美食与陶器的关联。
3: 中国的这个餐饮最主要的两个，一个是煮，一个是蒸，这两种东西都是离不开陶器的。以前的烧烤你只能是单个的食材，主食可以把肉和菜啊都放到一起，也就是烹饪的含义呢就丰满了。
0: 在今天的中国，陶器依然是许多传统烹饪菜品的必备器具，而在2万多年前，正是这种看似质朴的器物悄然改写了人类文明演化的轨迹。
4: 你可以把陶器作为饮食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你也能够把它推测到其他方面。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技术，所以它可能像一个手机或者像网络一样，就是一旦它发现出去，它的这个转变的可能性是极其极其大的一个事情。
0: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陶器并非同时出现，但却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引发了文明的巨变。这里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小麦最初的驯化地之一。大约10000年前，农业已经在此萌发，而陶器尚未现身。作为主食的小麦无需烹煮，当地人有一套自己的食用方法。
5: Bir coğrafyamızda çok zengin bir ekmek çeşidi var. Yani her toplumun beslenme alışkanlıkları biraz da bulundukları coğrafyanın onlara sunduğu nimetlerle ortaya çıkıyor. Şimdi bizim coğrafyamızda ekmek niye bu kadar çok kuvvetli bir ürün? Çünkü herkes çevresinde buğday ekebiliyor.
0: 种植小麦，烘烤面包，解决了安纳托利亚人的吃饭问题，但随之带来了新的烦恼：如何保存剩余的粮食和物资？破解这一困局的答案同样是陶器。当多余的粮食被装进陶罐，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即时生存的模式，也有了对抗饥荒的底气。陶罐中储存的不仅是食物，还有明天的希望。一种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也悄然来临。
6: 来一颗，
7: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来一颗，
7: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 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迎。

0: 如果生存可以保障，你还愿意继续奔波吗？大约10000年前，北纬30度带上的先民们几乎同时面临这样的抉择。中国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这里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初级村落之一。考古学家在上山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了大量的稻壳。当炊烛储存的陶器与稳定出产的稻米相遇，漂泊的采集狩猎生活便有了停靠的理由。
1: 这已经是现代稻田，
2: 这就是个村子了。
1: 我们现在发现最早的陶器基本上都是农业出现的这个地区，稻米的这个烹饪，陶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炊烛器，而且呢，陶器它也不适合这个游动，就是说你把它带来带去。另外呢，在早期时期呢，这个陶器其实它也是一个附加值很高的一种东西，它是要花费很多的劳力和时间，那么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贵重的东西，所以陶器出现以后，慢慢的可能促进了大家居住下来。
3: 发掘性，我去看一下那陶片吧。
4: 对，
3: 这都是加炭陶，所以这个断面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个陶艺就上得很好，做得很光滑，像是像泥质陶一样。
0: 农业、村落和陶器在这片土地上的最终交汇，将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纪元。在上山遗址的发掘中，出土的陶器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做工日益精良，但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技术的进步，而是一种崭新的特征。它并不实用，却有着非凡的意义。
3: 上菜最有名的就是太阳纹，
4: 这个是太阳出来吗？
3: 应该是地平线上。
5: 这可能代表时间，我就代表什么？
3: 然后那个呢？也许是一个布局，一个稻田的一个分布。
1: 在陶器上绘制这个彩纹，我们一般在研究里头，我们把它叫做非实用性装饰的要素。首先是作为一个人都是先温饱嘛，它先是实用，但是在用的这个过程中，慢慢的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制陶技术也慢慢的成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有了这种精神表达的这种意愿，所以它的器型呢就开始复杂化，也是给它的生活的复杂化是相辅相成的，整个这些器物就是一个表达，就是一个他们对生活或者对环境的一个表达。
0: 仿佛是一种不约而同的默契，世界各地的人们先后在陶坯上绘制出属于自己的符号，那是精神的象征，族群的徽章，更是人类挣脱自然枷锁迈向社群生活的宣言。当陶窑的烟火聚拢起定居的村庄，共同的纹样凝聚成庞大的部落，一种新的秩序也随着人群的交互演化成型。如果把人类的文明演化视为一场游戏，那么陶器就是游戏进程中的关键升级。它不仅改变了饮食与生活，更通过对剩余的存储塑造出财富与未来的概念，也让人类逐渐意识到，自然并非只能服从，也同样可以改造。当火焰与泥土的邂逅催生了陶器，一场更为广泛的材料探索便在北纬30度带的古代文明中扩散开来，技术的持续迭代正悄然孕育着下一场蜕变。伊朗高原的巴扎上，叮当作响的敲击声是连绵不绝的背景音乐，那是匠人敲打铜器的节奏。在盛产铜矿的伊朗高原，这种技艺世代相传，延续至今。巴扎上的每一次敲击，都仿佛与数千年前的文明之火遥相呼应。大约8000年前，生活在伊朗

0: 高原的人们开始使用这种泛着红光的金属，天然铜。它有着极佳的延展性，在加热到200多摄氏度之后，硬度会大大下降，无需融化，仅凭实锤敲击即可塑形。但这种特性也同样意味着，天然铜并不适用于硬质工具和武器的加工，它的力量还需要在融合中唤醒。伊朗西亚克遗址，这里埋藏着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完整文化遗存。在德黑兰大学的法兹里教授看来，这片土地或许见证了人类由纯铜冶炼向青铜合金转型的关键进程。大量出土的陶器表明，西亚克人早已拥有了成熟的窑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解锁了青铜冶炼的奥秘。
1: Over there, there is a mountain, okay, range. So the mine is over there. They established city and village here. So some people, during the day or during the week, they constantly go to the mine. Copper mine, gold mine, they brought the material, and in the industrial section, in the edge of the village, is over there.They made lots of material. Therefore, you can see around here a traces of craft activity. For example, this one. Have a look. You have crucible, yeah? They put big stone inside the crucible, yeah? Mm. After the smelting, so this is the rubbish material, a slag. When you see a slag, when you can see crucible,That means direct evidence of copper production in a site. This is a big, big discovery.
0: 一项伟大技术的诞生，往往并不是人类有目的的创造，它更像一条在偶然、试错与选择中不断分叉的河流。大约6000年前，当西亚克人开始用冶炼的方式从铜矿中分离金属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与砷共生的矿石在高温下释放的砷元素会融入铜液，形成强韧的砷铜合金。更让他们无法预料的是，这种合金技术的发现将会使他们付出怎样的代价，又将导向何种未来。
1: This area is a craft area. You cannot find this material in the southern of the site, only around here. Because this has arsenic. Arsenic kills people. Therefore, it should be far from the village, edge of the village, for copper production.
0: 在西亚克遗址中，冶炼区被特意隔离在村庄之外，这表明人们清楚地知道冶炼过程中挥发的砷物对身体的危害。据考古研究发现，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冶金工匠平均寿命仅35岁，但熔炼的炉火却从未停歇。青铜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驱使着人类前赴后继地踏上这条探索之路？湖北荆州，敖新华正按照古法打造一把青铜剑。这是青铜时代的典型兵器，这种合金材料的优异性能正是让各个古代文明竞相追求的重要原因。如果说陶器是人类对材料的改造，那么青铜则是人类第一次主动设计物质的性能。伊朗高原上的工匠发现了砷青铜的坚硬，却不得不承受着砷毒挥发的侵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先民尝试将锡加入冶炼的纯铜，并在不断的试验中找到了铜锡合金稳定的比例。而在东方的古老中国，人们则用适量的铅赋予青铜极佳的流动性，铸造出复杂形状的器物。数千年间，一代代工匠在火光与烟尘中试错，才有了传承至今的青铜配柄。

0: 种青铜实践也正在展开，这里的人们又将用青铜塑造出怎样的文明图景？
1: 现在去看来这个柱子还是比较清楚的。
2: 对，这个柱子比较清楚。
3: 这东西我们先多种考虑，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建筑，咱以前没有见过的建筑，你都以前都见过了，那挖的其实没啥意思了，是吧？
0: 位于河南安阳的这片考古现场，是公元前14世纪的环北商城。何玉林在这里主持了将近10年的考古发掘，解开了青铜与这个古老王朝的秘密。
3: 我们从99年发现到现在，我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大概从往北大概有500-600米的一个地方，我们发掘了一个区域，叫什么呢？当时的手工业作坊区。这个作坊区规模非常大，我们钻探的话大概至少是在20万平方的这个样子。它主要服务于王室，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就挖了8年的时间，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这一坑千年呢，是2015年我们考古学家在殷墟的一个铸铜作坊旁边发现的。总共我们知道它总共有293块，重是3.4吨。实际上它这是为了铸造青铜器的一个备料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千锭都是呈薄饼状，上面有圆孔，实际上它就是便于运输的一种表现。
0: 考古证据显示，殷墟铸铜作坊每月消耗的青铜原料数以吨计，上千名工匠在严密组织下分工合作，持续生产。仅在安阳新店遗址，就发掘出土了超过4万块用于铸造的模范残片。令人意外的是，其中用于兵器制造的只占少数，大部分模范都指向了繁复精美的青铜礼器。在那个青铜资源如此宝贵的时代，商王朝为何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铸造这些看似并不实用的器物？
3: 青铜器就是当时礼制的物化的产品，那么整个社会等级秩序都是按照青铜器来表现出来、物化出来。它不是商品消费，而是政治消费。不光是从铸造的这个环节，从青矿山的开采开始，就会消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的一个资源。这种资源的消费，往往背后就是国家的力量在支撑。
0: 这尊出土于安阳的司母戊鼎，是商代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岁月的锈蚀遮蔽了它最初的光芒。3000多年前，当这尊重达800多公斤的巨鼎闪烁着耀眼的金光，矗立在宗庙中央时，它所带来的震慑或许远胜兵戈。威严的纹饰宣示着沟通神灵的特权，庞然的体量则是统治力量的炫耀。因为铸造这样一件器物，意味着对矿产资源的充分掌控，对庞大人力的有效调度，以及对巨额财富的绝对支配。在这里，青铜不再只是器物，它是权力的纪念碑，更是秩序的代言人。文明通过技术为这个东方古国构建起庞大的组织体系。当青铜与王权合体，对矿产资源的寻找与控制便成为统治的重要基础。那么支撑着商王权威的铜究竟来自哪里？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松林小金碗。

0: 漫山遍野的紫色小花悄然盛开。在古人眼中，这并非风景，而是线索。这种被称为铜草花的植物偏爱寒铜的土壤，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藏。现代勘探证实，大冶的地下有着超过200万吨的铜储量。从古至今，铜矿的开采一直是这里的重要产业。
1: 铜锣山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它的规模呢非常大，其中呢发掘的三代到这个汉唐时期的这个市井302个，古代的那个品相啊100多条。那么铜锣山早期发现铜之后，它沿着古代的路线在这里走之日然进行采掘冶炼，然后把抽铜先后运往郑州和安阳。
0: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完整封存着历史的物证，复杂的巷道和竖井正是当时的矿工追寻矿脉采集矿石留下的遗迹。对青铜的渴望成为商王朝扩张版图的强劲引擎，他的势力从黄河流域强悍南下，跨越千里连通长江。古老的华夏文明在对青铜秩序的坚守之中，走入更广阔也更复杂的形态。

0: 这个还不错，看上去是一排，但是你很难讲它是一个墙。考古的探索这个过程在这个阶段是经常比较痛苦，因为你要不同的这种可能。
1: 距离铜绿山100多公里的武汉盘龙城是商代时期的另一处城址，考古队领队张昌平正在寻找这座古城的外墙。70多年前，这座在长江中游发现的古城改变了当时的人们对商王朝控制范围的认知。
0: 盘龙城所在的位置就是从古代以来南北交通的重要的一个通道上，特别是当中原王朝建立以后，这个通道它就显得特别突出。同时在另外一个方面，盘龙城所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地点，它其实不是属于适合传统农业的耕作的一个方式，那选择这个地点做一个大的聚落，大的一个居址，它显然不是基于一个农业的考虑，可能是政治层面的，从一个政治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来设立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聚落，它的一个方面的功能肯定和资源的获取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看到凸起来的这个就是最早的一个建筑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这个时候的盘龙城是处在它很兴盛的阶段，青铜器做得非常漂亮，器物的这种体量、精美程度、数量等等都是最高，这是它当时应该是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
1: 在盘龙城出土了超过500件青铜器，无论形制还是铸造技术都与中原的商王朝高度一致，而金属分析的结果则显示其铜料来源与铜绿山及长江中游的铜矿带密切相关。有学者由此推测，盘龙城很可能承担着连接中原王朝与南方矿产资源的重要角色。从中原的铸造中心到盘龙城的控制枢纽，再到长江中游的铜矿

0: 产区，商王朝以青铜为纽带，将广阔的中华大地一步步纳入共同的文明秩序。在人类漫长的文明演化中，青铜带来的是一场革命性的迭代升级。青铜武器改变了战争的规则，青铜贸易打破了文明的壁垒，青铜礼制则重塑了统治的秩序。如果说陶器使人类从原始的生存迈向了丰富的生活，那么青铜则将各个文明整合为复杂联动的社会体系。在青铜的助力之下，人类的技术不再只是偶然的发现，它们在组合中生长，在碰撞中进阶。而即将被改变的不只是世界，还有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引力的关联逐渐显现，未知的可能不断解锁，一个更加辽阔而深刻的世界正徐徐铺展在人类的面前。这里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乌鲁克遗址，考古学家在公元前3300多年的泥板上发现了这样一组符号，它们很可能是人类关于车的最早记录。滚动的圆形车轮是车的核心构件，它的发明灵感可能来自于旋转的陶轮，但真正让车落地行走的却是青铜带来的加工能力。这是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约4600年前的泥塑小车，看似简单的车轮结构，实则隐含着严苛的制作要求。为了实现稳定行驶，车轮需要接近正圆，两侧尺寸保持一致，还必须通过轮轴与车体精确连接，任何微小偏差都可能让滚动失去平衡。这样的精度很难依赖石器时代的粗糙工具完成，直到青铜工具的普及，才让车辆真正得以稳定运行。车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更系统地运用旋转、对称与连接等规律，在这个综合机械结构中，世界第一次显现出一种能够被计算与理解的秩序。对规律的掌握会给人类的技术发展带来怎样的进步呢？在今天伊拉克的乌尔王陵中，出土了一件几乎同时代的镶嵌画，画中生动展示了当时高超的机械成果。两名战士站在木轮车上，由四头驴牵引着向前疾驰，被撞翻倒地的敌人仿佛下一秒就会被车轮碾过。据考古学家测算，乌尔的战车最高时速可达25公里，是人类平均步行速度的5倍，超过200公斤的载重量则是人类平均负载的6倍。在生物动能和机械结构的组合中，人类仿佛找到了放大自身能力的魔法。当经验沉淀为认知，复制与积累便成为可能。在北纬30度带的古代文明中，车的技术迅速扩散，并在传播中不断优化升级。中国安阳殷墟博物馆，这里陈列着3000多年前商代的陪葬马车。这种单元双轮木车由马匹牵引，玉手立于车上操控方向，辐条式车轮在减轻重量的同时提升了结构效率，使车辆能够在快速移动中灵活转向。而轮轴与关键连接部位增加的青铜构件，则让剧烈颠簸中的车身依然能保持稳定。相比乌尔镶嵌画上的四轮驴车，商代马车显然已经迈入了新的阶段，更轻、更快，也更适应远距离行动。
1: 这个是马弦，马弦的两侧它就放这种马镖孔的这个地方，它就穿绳子，然后呢，玉手拉着那个绳子，那个玉手就可以通过这个来控制它。我们可以现在从明确的可以看到，马车引进了以后，它成为了王室贵族出行的交通工具。有的人认为商代这个时期呢，殷墟这个时期可能已经开始出现车兵和车站了，

0: 我们在很多车里面都有这些兵器类的器物。马车的引进从殷墟这个时期开始，几乎影响了中国一千年，影响了中国的一千年的战争史。
1: 在整个青铜时代，车辆最典型的应用场景并非民间运输，而是军事战场。战车这种集动力、材料与机械结构于一体的尖端科技，成为了国家实力的标尺和王朝争霸的工具。人群在征伐中流动，在战争中融合。但车改变的不只是政治版图，它重新定义了速度与距离，也让人类第一次开始以更广阔的尺度理解世界。在交通工具出现之前，人类只能被动地适应地理环境，世界被限定在双腿可及的范围之内。而技术使人类得以突破身体的局限，有了主动驾驭空间的能力。在广袤的大陆上，人们利用车轮延展世界，而面对河流与海洋，人类同样创造出另一种拓展边界的工具——船。中国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这座巨大的船形建筑里保存着一艘大约八千年前的独木舟。考古学家蒋乐平就是这艘独木舟的发掘者。
2: 我们就有一天啊，我们发现一块木板出来了，而这个木板它越来越延伸，而且它中间有点凹凸。我们当时觉得是不是独木舟啊，是不是发现船，就是说啊。
1: 就在这片遗址的边缘区域，考古队员顺着木板揭露出了一艘独木舟。它由整棵马尾松加工而成，船体残长 5.6 米，最宽处52厘米，借助水的浮力可以轻松承载2到3人。更有价值的是，在独木舟附近出土了石锛、石凿等加工工具和大量木材，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船只的制作维修场所。而这些遗迹恰好让人们得以窥见当时的舟船制作工艺。
2: 独木舟现在我们看到了最明显的这个制作痕迹，就是里面发现了火烧的痕迹。
1: 在没有金属工具的石器时代，跨湖桥人已经掌握了一套巧妙的造船方法。他们在船木上点燃火焰，使局部木质碳化，再用石锛逐层削凿，需要保留的部位则覆盖湿泥隔绝火焰。在火与泥的控制之中，一条独木舟就这样被缓慢而精准地雕刻出来。而让蒋乐平更为兴奋的是船体周围出土的另一件物品。
2: 这个是独木舟边上发现的，它是个鞋子。这个鞋子啊，中间还有骨架，也就跟一根小木条啊，它是穿插在里面给它撑开来的。那为什么会撑开来啊？它起到什么作用？那么我们觉得这个独木舟合在一起，它很有可能是作为帆来使用的。
1: 结合船只近旁的席子和大量摆放的工具与木材，可以想象这条船最初的模样。独木舟的船头以高高的桅杆支撑起尾边的船帆，用来借助风力航行，船身则通过数根长木与独木舟构架相连，增加船体的稳定性和抵抗风浪的能力。这样的结构显示，人类已经开始理解了风、浮力甚至洋流的规律，远方因此不止于想象，而是可以抵达的彼岸。这是生活在东南亚岛屿地带的巴瑶人，边架艇至今仍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根据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他们被认为是大约5000年前从中国东南沿海迁徙分散出去的南岛屿族的分支。今天的南岛屿族已经广泛散布到南太平洋到印度洋的众多岛屿，而跨湖桥遗址那个8000多年前的独木舟，也许就是南岛屿族的先民们最早探索海洋的工具。
2: 南岛屿族怎么样从

0: 大陆到岛上去的呢，它首先需要交通工具嘛，那么一般就是认为是独木舟，跨五角独木舟的发现为这个南岛女族迁徙提供了这个物证吧。独木舟实际上是一种水上交通工具，等于是拓展人的生存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工具，它对这个文化文明的发展实际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 技术的组合与进化带来的影响可能超乎想象。贯穿埃及的尼罗河上，人们几千年来都依靠船只往来运输。在这里，船不仅是运载的工具，也是古埃及文明中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
2: This is a typical model. They put it inside the tomb.Because they saw that if they read some magical spells, it returned back to a real ships to reuse them again in the afterlife. So we have much things made of these boats, and also we have many models of these boats, but sometimes we discovered a real boats like one of Cheops in the Old Kingdom. We have a real boats.
1: 这艘大约4500年前的太阳船，发掘于胡夫金字塔。40多米的船身和紧密细致的结构，足以证明当时高超的造船技术。考古学家发现，在金字塔的附近，曾经有一条连接尼罗河的人工运河。古埃及人正是利用船只与水流，将巨大的石灰岩运送到建造工地，并依靠结构的力量构筑起建筑的奇迹。不同技术的交汇组合，赋予了人类重塑大地的伟力。在北纬30度带的文明版图上，技术的每一次跃升都在改写着世界的样貌，也使人与技术的捆绑愈加紧密。曾经人类创造技术以求生存，而今天人类离开技术，或许已难以生存。这是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未来影像，它或许将会实现，也或许只是想象。2万年前，当人类捧起第一块陶泥，他们不会想到将塑造怎样的未来。就像今天的我们同样无法想象技术最终将带我们去向何方。从最初适应自然的工具，到今天重构世界的力量，人与技术的互动一次次推动着文明演化的进程，也一遍遍刷新着我们认知的维度。未来或许无法预设，但人类探索的旅程永不止步。

0: 当我们把胡子刮得一根不剩时，是否好奇我们为啥要刮胡子，而古人统统留着胡子呢？
1: 开始提问吧。

0: 生存的法宝。人类的胡子无关生存，那人为啥要留胡子呢？从功能上来讲，人类的胡子似乎更接近雄狮的鬃毛，是标志雄性成年的性别特征。留胡子或许可以让男人彰显雄风，没准儿也能逗逗猫。中国的历代君王们几乎都留着胡子，从视觉上看，留胡子的脸会变得更宽大，更有威慑力。如果我们把这些君王们的胡子都去掉，似乎不够霸道，还有点和蔼。古代什么人没胡子？在秦朝，除了皇宫里的公公们不长胡子，没有胡子的人大概率是遭受了耐刑的罪犯。耐在古代有把胡子刮掉的意思。耐字左边的耳在甲骨文中代表胡须，右边的寸则代表法度。在胡须上使用法度，就变成了一种剃须的刑罚。但古人为啥要设置这种刑罚？胡子对古人意味着什么？秦汉时期，《孝经》被创作出来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点盛行，胡子一跃成为了孝的证明。在秦朝，不光活人重视胡子，俑也重视胡子。这些形态各异的兵马俑可谓个个孝子。据考古学家的调查，兵马俑中共出现了24种不同形态的胡子。这些种类繁多的胡子象征着不同身份。络腮胡看起来莽撞，代表战士；山羊胡看起来精明，代表谋士。胡子可以说是一个古代职场工作牌。不同位置的胡子最初其实有专属的名字。《说文解字》中记载，须是下巴上的胡子，滋是嘴上的胡子，而然是耳旁两颊的胡子。那胡子这个词究竟怎么来的呢？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西湖续考》中表示，自唐以来，皆胡多须或深目高鼻者为胡或胡子。这种对外国人的别称，或许就是今天胡子一词的来源。现在剃须变得方便又卫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蓄须的风潮历经几千年终于退潮了。在今天，胡子早已不和礼教身份挂钩，无论刮不刮胡子都是个人的选择。下次照镜子时，你会如何选择？
1: 还有什么问题？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

0: 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寻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3: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达上面场最高的一个支撑点。
2: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4: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2: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5: 该什么地方监管现在该注意了。
2: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6: 这一刻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7: 丰收的训练。
8: 来啊！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9: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平平安安都出来了。累吧！
2: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10: 冰大本海拔3800米，位于天山深处的穷库石台大草原。
5: 都跟上，注意点。
10: 是我们连队牛羊卷草的必经之路。每年翻越冰大本，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艰难对话。
5: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赶快到，快点，兄弟，快点！
11: 把骆驼提起，撤撤撤撤！
5: 路上拿着铁锹往前走，把路踏实了，剩下人整个跟上，交替着往前走。来，过你没事，你先休息会，让其他的马先过。
11: 又掉下去吗？
5: 实在不行，该下马的下马啊，不要停着。
9: 每匹马的饲料一定要够，千万不要出现像以前一样拿过去的饲料不够用，马匹又没力，出现危险了。到时候轻点的再往这里头再补一下，不要浪费，就马达子就那么几个嘛，没问题吗？好，咱们现在出发。
10: 我叫塞利波，是78团5连党支部书记。塞利波这个名字呢，在哈萨克语当中呢，含义就是陪伴身边的人共同成长。
12: 我们五连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扎达尔大草原，是一个典型的牧野连队。每年的11月，我们牧民会把牛羊赶到冬季牧场放牧，来年2月，我们再把这些牛羊转回春季牧场。这种牲畜的转移方式叫转草，也是哈萨克族牧民延续上千年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

0: 穿越海拔3800米的冰大门，前往东极牧场，把连队20000多只羊、1000多匹马接回来，让他们在连队附近的牧场产崽。冰大板意思是覆盖在山上的厚冰层，厚冰层上还覆盖近1米深的雪，坡度近70度。每年的雪崩大多数都发生在冰大板，是我们当地牧民谈之色变的地方，也是每年转场的必经之路。
1: 该下马地方下马，现在该注意了。
2: 大白呢就在眼前，咱们通过这个大白之后都是下坡路，好还好走一些。又在这个白茫茫的路当中，组织一些有这个踏雪开路经验的，让他们走在前头。
1: 我只要拿上叠轿往前走了，把之前的路前头路给他踏出来，咱们剩下人整个跟上。如果马匹不行，咱们交替着往前走，好不好？好。
0: 踏雪开路是我们牧民总结的经验，因为羊的腿短，雪太厚，羊走不动，所以我们都会组织人员踏雪开路，从茫茫雪原中开出一条足足半米宽的雪道，这样我们带着羊群返回时就可以沿着雪道回家，这也是我们转场的生命线。
1: 在未来的4个小时行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要跟着咱们前面踏出来的路子来走，不要单独再重新走路，一个是耗时间，第二个是危险。
0: 现在我们踏雪开路已经走了3个小时，距离大半顶还有3公里，马的体力到那已经要突破它的极限了，
1: 注意安全。
0: 你一旦陷到雪窝子里头，又冷，
3: 用马拉一下，用马拉一下。
0: 你再让马在那耗，一个是你人受不了，再一个是马受不了。
1: 哎，后头的再坚持一下，就这块有点滑，注意一下。
0: 爬冰大板的时候呢，又很累，那里又滑，因此很多的牧民呢就是抓着马尾巴，让马往前走。我们一个牧民马上到大板顶了，结果他的马摔伤，一摔摔到大板底下。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赶快到，快走出来，快点。
4: 那肯定担心，那个山路特别危险，特别是冬天，那雪又厚，他们骑上马不，万一走错路了，掉到悬崖上下去，
5: 塞里波爸爸和我，这个就是他爸爸。
0: 当年我的父亲也在这个地方放牧，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去世，当时的状态也是在转场过程当中是摔伤，最后导致死亡。我很小的时候，感受到对放牧的这种危险性，第一个认知就在这。从早上10点出发到下午6点，我们20多个人，30匹马开出一条雪道，爬了8个小时才登上冰大板。今天的这个雪特别厚，还有一部分风吹雪，踏雪开路难度相当大。好在所有人团结一致，刚也有马匹和人员摔下，最后呢还组织了救援，平平到达大板顶。 翻过冰大板，就来到我们连队的冬季牧场。
1: 来了，刚同志，来，把这个面还有大米卸下来，就专门给你们带的。我今天给大家做个蒸面，这个蒸面特别是在转场途中，它还是比较耐饿的。
0: 咱们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其实很多人都问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这么辛苦的翻越冰大板，因为冬季牧场雪少，牧草多，是我们

连冬季唯一可以放牧的地方，2万多只羊，1000多匹马，3个月的冬季放牧能够给牧民节省饲料费80多万元。

0: 一年的就这么一点结果吗？路上最好是最大可能的给他减少损失吗？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经过一天的休整，3000多只羊，500多匹马，作为第一批翻越冰大板的队伍出发了。
2: 哦，到大板顶了。
1: 中午1点钟，到达大板顶。
2: 关键是还要把大的马群提前引走，要不然过不赶起来特别麻烦。
3: 都一起赶，再继续。
1: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是冰大板。
3: 慢慢慢慢慢慢慢。
4: 羊很少走冰面，它害怕，一旦有冰它就不走。因此牧民也用各种办法，我也试过，就是带一些包裹引它上道，然后下冰大板。
3: 来来来，把路上开，来小心点啊。他一旦跟上以后紧接着赶开啊。来来来来，赶快协助赶一下后头。
5: 哎，那这后头都不要留下了，整个一起赶。
6: 哎，花到这里。
3: 慢点，我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慢点。
3: 好了，没事，
5: 没事吧？
4: 像这种画面很多，就还好我们是把它拉上来了。2019年冬天，我也在大板顶附近遇到危险，当时我的马受惊跑了。那个时候我是正儿八经，我觉得可以说是经历过生死。暴风雪又那么严重，山里头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这个是习惯性的东西，你没冻死你也可能被狼群攻击。然后我就很无奈，我就躺到那，我就在想怎么办，怎样回，这个靠走路是走不回来嘛。还好我从大板方向隐约又听到有马蹄声，我以为有牧民刚好翻冰大板找我们来了，结果是刚刚走跑掉那匹马那又回来。当时我很激动，特别的高兴，人面临死亡，面临绝望，重新又抓回了你的救命稻草，那个感觉我体会过。
6: 这两只羊怎么了？
3: 这个羊群里头有6只羊跟不上队伍了，因为是他们是第一个踏雪开路冲到大半径，现在就准备把这2只羊拖到马背上往下移。
4: 因此我能体会到牧民的不容易，而这种不容易呢，牧民每年都在经历。因此这些年我陪着牧民来转场，就是在困难的道路上头陪伴。
3: 把那边稍微赶一下。

0: Аманесен келдик ойго мынеки э көпчүлүк.
1: Аманесен кеп алдык, аманесен кеп алдык мыне.
2: Лый,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平平安都出来了，就好一点了，也值了。睡，嗨嗨。我们今年的这个冬季转场工作呢已经结束了，接下来铲高育幼工作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这也是关系到咱们牧民的一年的收入。
3: 每年转场翻越冰大板的时候，都有人或者马受伤。我们今年夏天组织了30多个牧民到达大板顶干了3天，把大板的坡度修得缓一点，这样以后我们的牧民转场的时候就不至于太困难。
4: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不用这么辛苦？这些年我就在琢磨这些事儿。第一个就是有机牧业的生产基地，因为马拉松羊正儿八经的每年都在转。第二个呢，冬天都这么辛苦了，夏天可不可以不辛苦？那夏天怎么挣钱？那就是挣旅游的钱。第三块呢，因为五莲周围全是旅游景区，对未来我们想呢，把五莲呢变成这个物资配送中心，就周边民宿、酒店、旅游所需的物资就从这来配送，也在做这个计划和前期的调查工作。
5: 78段5连呢，是每年都会有这个转场，而我作为两委呢，主要职责呢就是，协助居民顺顺利利的将牲畜赶至这个春草场。
6: 个人觉得这个跟牧民一起转场是特别自豪的事情，党支部必须要在前面保护牧民转场，保驾护航。
7: 作为一个基层医务人员，保障牧民的转场安全，这是应该我做的。
2: 感谢巴医生，儿歌精神，
8: 点赞，巴医生。

在这片曾孕育古老渔歌的土地上，时光仿若以加速度将沧海变为桑田。但此刻，它正以一种更深远的智慧，延展着奇迹的定义。这是一座正在呼吸的城，正以兼容并蓄的姿态续写新的篇章。在这里，人类与自然不再只是彼此的博弈，而是共同编织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

这是一座蓄水量远超杭州西湖的水库，历经十年匠心打造，它的建成重塑了深圳的用水格局。水库的形成改变了周边原有的自然环境，但也意外地构筑起一方生态乐土，为多样生物提供了栖息之所。

光明湖作为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在深圳的浇水点，肩负着为城市提供生命之源的重任。如今水库进入阶段性调整期，水位的下降却唤醒了沉睡的湖底。鹭鸟仿佛感受到生命的召唤，纷纷回到这片湿地安营扎寨。这片裸露出来的枯枝小树林如今再度焕发生机，鹭鸟密集地聚集在一起搭建巢穴，利用纵横交错的枯枝作为庇护，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防御网。没有了天敌的侵扰，这里成了生机盎然的鸟语天堂。原本只是一次简单的水文调节，却悄然孕育出野性的新生序章。这是他们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刻，有的正耐心等待第一声微弱的啼鸣，有的在枝头徘徊为求偶而苦恼，而有的已经为育雏日夜奔波于巢穴与水面之间。在这处巢穴中，五只小白鹭雏鸟依偎在一起，当成鸟带着食物返巢，雏鸟们瞬间化身饥饿战士，张嘴咬住成鸟的喙端，疯狂地拉扯，只为争夺属于自己的生存资源。成鸟被拉扯得措手不及，连自己咽下的那口食物也逼得全数吐出，成为下一代的口粮。没办法，谁让这些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只能继续出去再找食物了。巢穴表面看似安宁，实则暗流涌动，雏鸟们连站立都站不稳，却已在食物面前撕下兄弟情谊的伪装。老大吃的最多，引来了老二与老三的妒意，他们决定联合起来排挤老大，连弱小的老四也在后面声援。眼看老大走向巢园，老二趁机用稚嫩的身躯试图将其推出巢外，可惜现阶段连站也站不稳，哪有更多的力气去实现自己霸主的地位。在自然法则的铁律之下，三成不到的成活率意味着这场竞争注定残酷，谁都想成为独子，独占巢中所有的食物。而邻居家的夜鹭幼鸟已经在父母的引导下走出巢穴，每一步都显得那么的笨拙，所幸纵横交错的枯枝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撑。但安全从不是永恒的保证，那些被水浸泡已久的枯枝早已脆弱不堪，稍有不慎就会让自己陷入绝境。一只夜鹭幼鸟不慎从高处跌落，他并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倔强的他一心只想着能回到巢穴上，而无能为力的成鸟只能在枝头焦急地张望。

此时水库蓄水仍在继续，水库的水位缓缓回升，这片湿地逐渐被淹没，等待着下一个周期的轮回。此刻的幼鸟们羽翼也逐渐丰满，躲过被水淹没的命运。这是一场人类调水节奏与自然繁殖周期的奇妙协奏。水位回升也为鱼类打开了一片新天地，鱼群在一个季节的繁殖后数量激增，使得水库的水质进一步得到净化，也为即将到来的远方冬候鸟准备了饕餮盛宴。

深圳，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核心地带。每年冬季，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漫长的南北征程中，这座城市无疑是它们最佳的歇息点和越冬地。普通鸬鹚从寒冷的北方组成一支飞行纵队，飞越千里，历经千难万险，只为重返这片熟悉的栖息港湾。在这里，丰沛的鱼类资源与温和的气候，为它们构筑起一个能安然越冬的生态港湾。它们张开双翅，在阳光下梳理羽毛，似乎正为一次精准的伏击做足准备。为了不惊扰到猎物，它们站在远处凝视着水面。发现目标，鸬鹚利用低飞掠过水面的方式逼近猎物，到达合适的位置，迅速发动攻击。猎物被叼出水面，一心想着逃脱，拼命的挣扎。这一举动却给自己引来更多的危险。周边的鸬鹚也加入这场食物大战中。面对鸬鹚的围剿，鱼儿还是以身入局，希望能在混乱中寻找逃脱的机会。他成功了。并非所有鱼儿都如此幸运。遇到老道的鸬鹚，再激烈的挣扎，终究只是徒劳。同是痴迷鱼类的鳄，也只能在高空无奈俯瞰。连普通的野鸭和海鸥也无法应付的它，更别想能在这些黑羽战士口中夺食。不远处，罕见的彩环首次现身深圳，他深知自己实力微弱，于是选择暂避锋芒，等待属于自己的时机。海阔天空的

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在这里，水位的呼吸与自然的韵律交织成无声的协奏曲，它们以水为纽带，彼此联系，彼此影响，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生命网络。水库带来的湿润小气候也滋养着周边的森林，一棵棵植物汲取着这片水源的恩赐。人类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也在这里找到了渴望已久的一方净土。人类的到来所呼吸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正是植物光合作用所需的养分。此刻，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彼此滋养。在这片城市森林公园，以最低生态影响保留自然风韵的现代建筑，宛如从自然中生长出来。一条鲜艳的彩带轻盈地系在绿色的大地之上，而在它之下隐藏着一处静谧的秘境。在这片常年湿润的溪谷中，生长着一片独特的植物群落，野蕉林。它们是世界著名经济作物香蕉的野生亲本植物中的一员，宽大的叶片高高展开，拼力地为自身生长争夺阳光，维持着丛林下温暖而湿润的环境和养。

这种生境正是福建观音坐莲群落繁衍生息的沃土。福建观音坐莲宛如从传说中走出的植物，地面基部这层层叠叠的簇生粗根宛如观音坐下的莲花，成为守护叶茎成长的天然屏障。即使叶茎枯萎脱落，它依然坚守于根茎上，成为岁月流逝的见证。而在叶片背面两侧，一排排整齐排列的孢子囊群悄然生长。当孢子成熟，囊壳便会裂开，轻盈的孢子随风和水而行，在幽暗潮湿之地落地扎根。而这适合萌发的理想环境，正是由野蕉林构建与维持。福建观音坐莲的枯萎根茎会转化为蕉林所需的养分，这两位植物挚友在地下悄然循环，滋养着彼此。福建观音坐莲，它没有绚丽多彩的繁花，如一位沉默的守林人，默默地巩固着这方水土。

在另一侧沟谷的林下，连绵成片的金毛狗蕨正悄然生长。它的茎部常年披覆着一层厚厚的金色绒毛，宛如一只沉睡的金毛犬，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这层绒毛不仅是它独特的标识，更是自然赋予的生存利器，既能减少自身的水分蒸发，也能抵御外敌的侵扰。从远处看，金毛狗蕨的叶片平凡无奇，但在微距镜头下，一个微观宇宙展现在眼前。形如蚌壳的孢子囊群蕴藏了生命的潜力，当成熟的孢子囊盖破裂，孢子如跳动的生命火花被弹射到空中，随风飘荡，去寻找属于他们新的家园。金毛狗蕨与福建观音坐莲一样，他们的生命在这微小的孢子间延续，他们以谦逊的姿态隐匿在这片山林之中，为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增添了更多的生机。夜幕降临，白昼的喧嚣渐渐隐去，森林进入另一重节奏，属于夜行生物的篇章正式拉开帷幕。

溪谷中的生机便悄然苏醒。兼之南海溪蟹，一个精于隐匿又极富战斗智慧的溪流居民，他是这里真正的主人，长期占据着清澈富饶的黄金地段，而今晚将迎来又一次考验。一名陌生的挑战者前来觊觎其领地，作为这里的主人，绝不会轻易退让。双方缓慢接近，挥毫试探。在他们的世界里，领地争夺没有谈判，

最终挑战者败下阵来，只能落荒而逃。作为分布在深港地区的一种杂食性蟹类，有效控制着溪流里的藻类和小型生物数量的平衡。它们的排泄物又反哺溪流两岸的植物，在不为人知的夜色中维系着生态的清洁与循环。而在这棵看似平静的植物上，潜伏着一位冷血的猎手。白唇竹叶青，素有蛇蝎美人之称。它是典型的夜行树栖蛇类，鲜绿色的身躯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唇两侧的颊窝能感知0.003摄氏度的体温变化，而它自己身体却能像冰封般静止。对它而言，生存是一门关于隐匿与突袭的艺术。当猎物靠近，便会闪电出击，瞬间结束这场捕猎游戏。在纵横交错的食物网中，它是敏捷的掠食者，也是某些动物眼中的猎物。在自然界，没有绝对的强者，只有无尽的循环与平衡。

而在不远处的另一棵植物上，一条左顾右盼的王室初蚕蛾幼虫，在确认四周安全后，便开始沿着树枝缓缓前行。它肩负着化茧成蛾的使命，在未来数周将完成从卵到蛹的生命跃迁，而现在每一晚都是它关键的饕餮之夜。在多对胸足和腹足的协作下，以一种类似波浪式的步伐在枝叶间灵活攀爬，不断地寻找食物。而这些腹足随着幼虫进入蛹期，将会完成它的使命，完全消失。它如同一位挑剔的美食家，在绿叶间品评选择，丝毫不将就。不对，再找，还是不对，再找。不远处的斜纹天鹅幼虫显然没有这么多讲究，头顶一对萌态十足的眼斑正大口大口啃食着叶子，一副管饱就好的模样。在这幽暗的夜色掩护下，他们安心进食，为下一次蜕皮积蓄力量，等待生命中最重要的蜕变。在这里，溪水不再只是水流，它是森林的血脉，更是万物的源泉与守护者，悄然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无数生命。当晨曦穿透薄雾笼罩的湿地，与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交相辉映；当夜幕低垂，萤火虫的微光与城市霓虹编织出错落有致的光之乐章。

这种交织共存重新定义了城市与自然的边界。没有了侵占与妥协的对立，取而代之的是相互滋养的智慧。城市承载着无数生灵的迁徙与栖息，更牵系着人类文明与野性本源间千丝万缕的羁绊。在这里，文明的秩序与野性的自由不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当我们把胡子刮得一根不剩时，是否好奇我们为啥要刮胡子，而古人统统留着胡子呢？
1: 开始提问吧。

胡子是动物们丈量距离赖以生存的法宝。人类的胡子无关生存，那人为啥要留胡子呢？从功能上来讲，人类的胡子似乎更接近雄狮的鬃毛，是标志雄性成年的性别特征。留胡子或许可以让男人彰显雄风，没准儿也能逗逗猫。中国的历代君王们几乎都留着胡子，从视觉上看，留胡子的脸会变得更宽大，更有威慑力。如果我们把这些君王们的胡子都去掉，似乎不够霸道，还有点和蔼。古代什么人没胡子？在秦朝，除了皇宫里的公公们不长胡子，没有胡子的人大概率是遭受了耐刑的罪犯。耐在古代有把胡子刮掉的意思。耐字左边的耳在甲骨文中代表胡须，右边的寸则代表法度。在胡须上使用法度，就变成了一种剃须的刑罚。但古人为啥要设置这种刑罚？胡子对古人意味着什么？秦汉时期，《孝经》被创作出来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点盛行，胡子一跃成为了孝的证明。在秦朝，不光活人重视胡子，俑也重视胡子。这些形态各异的兵马俑可谓个个孝子。据考古学家的调查，兵马俑中共出现了24种不同形态的胡子。这些种类繁多的胡子象征着不同身份。络腮胡看起来莽撞，代表战士；山羊胡看起来精明，代表谋士。胡子可以说是一个古代职场工作牌。不同位置的胡子最初其实有专属的名字。《说文解字》中记载，须是下巴上的胡子，滋是嘴上的胡子，而然是耳旁两颊的胡子。那胡子这个词究竟怎么来的呢？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西湖续考》中表示，

自唐以来，皆呼多须或深目高鼻者为狐或狐子。这种对外国人的别称，或许就是今天“狐子”一词的来源。现在剃须变得方便又卫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蓄须的风潮历经几千年终于退潮了。在今天，胡子早已不和礼教身份挂钩，无论刮不刮胡子都是个人的选择。下次照镜子时，你会如何选择？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秦岭山脚下长大嘛。我小时候呢，就是早上起床，我从我的窗口就能看到秦岭山。因为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是冲着秦岭山骑的，所以我每天都能看到山景，看到秦岭山，我就能有安全感。

我从小就喜爱文史，特别喜欢这个古简诗词。过去就把王维这个诗老放在我的枕头旁，老在看。后来看了王维的很多诗以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愿望，到辋川实际去看一看，王维住在哪里，王维这些辋川的诗写的那些地方都是怎么样的。王维到辋川时候是44岁，他去世的时候也是在葬在辋川，61岁。因为王维在

0: 忘川隐居的时候正是盛唐时期，他的很多中国乾元山水诗的尖峰之作就是在忘川写成的。
1: 张老师你好，久等了。
0: 欢迎你来到王维的王川。
1: 谢谢谢谢，我的荣幸，您久等了。我刚才一路走过来，这里就是鹿寨，对不对？
0: 对，鹿寨的遗址。
1: 诗中有说空山不见人，我是感觉到了，这一路走过来真的非常的空荡啊。那这人语又是从哪儿响？
0: 但是走上这个垭口，突然就变得天宽地阔，也是土山土地，有小村子。那边有劳作的人，隐隐约约从上边传下来的声音，王维说：“但闻人语响。”
1: 您猜想，1300多年前，当时王维能走到咱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吗？来到这里了吗？
0: 他应该也到这里来，
1: 是吗？
0: 人到鹿寨上来，离这儿大概就3-5里路嘛。
1: 这一层一层的山脉。
0: 对，
1: 我觉得随便拿手那么一框就是一幅画啊。
0: 对，远近层次不分明啊。
1: 是的，
0: 像一幅淡墨画一样。嗯，王维当年也可能站在这地方
1: 看到的是基本一样的景色，
0: 远眺四山。一晃1300多年过去
1: 了。是啊，
2: 我是第一次来蓝田这一段，跟着张老师走的时候，我觉得从一个老人眼中看到的那种像少年一样的光芒，一瞬间就有了光，就是他在做一件让自己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这就是你说那个啊，
1: 萱草花。
0: 萱草花。
1: 小心啊，张老师。啊。我觉得您比我还健步如飞，果然是踩过很多遍的路。
0: 对，这就是忘川二十景里边白石滩遗址所在地。
1: 果然是清浅白石滩啊，哎、真的是浅滩。
0: 绿蒲相看吧，还长满了绿蒲。嗯，王维时候的这个白石滩，比这现在要大得多，它有100多亩地。嗯，包括现在那个村委会广场和这一块的地方都是的。
1: 哦，都是白石滩。这个白石，其实当时我读的时候，我还在想，它到底是因为石头是白的，还是因为明月照着它发光，所以有一点白石的感觉。
0: 它应该是从网河已经淘洗的，颜色都是白的，
1: 都褪，
0: 像现在这样白石连连的。

0: 想象那个情景啊，一群姑娘，有的住在河的东边，嗯，有的住在河的西边，在月光下边，她们在往河里边，大家在洗衣服，在换衣裳，嗯，多么美妙一个情景！
1: 是的，美人，
0: 还有
1: 美景，
0: 还有诗意的一个情景。
2: 王维是从辋川这一脉，杜甫进的是那个足道，白居易上的是南舞台最高的那朦朦胧胧的连云台。王维写的“太乙金钱渡，连山渡海月接海月，白云回望鹅和青霭共寒流”。太乙金钱渡，就是这朦朦胧胧最高那个峰，本身就叫终南山。陕西的地方，不仅仅有兵马俑、西安城墙、大唐府，关键这里还有一条文脉，它是从《诗经》、汉赋到唐诗，唐诗打到景胜。床前明月光，
3: 低头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凤栖天高猿啸哀嘛，渚清沙白鸟飞还啊。这时光把许多东西都淘洗掉了，但是这些诗人的文化和他和这里的命运，在这里得到呈现，他对以后有用。在这之前有5年时间，就把西安城南到终南山这一脉，整个找到了86处唐代诗人的居住地、生活的重要诗篇发生地。

0: 有些诗人的出生地、葬埋地都到了。唐代的这些诗、诗集资料，我们收集了20000多册，以长安城为中心，我们就发现了，找到了唐代诗人在这里写着1408首，全部一一都在里面得到了呈现。这个文化在那个时代达到的这个高度，让我心里非常的佩服。不仅仅是他的诗歌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他诗美的这种境界，诗人的这种灵魂的穿透，让你在读的和做的过程中时时感到一种感动。我认为我还是一个写作者，我不过把它写在大地上，写在没有变化的山川河流上。这6年来我1000都没敲，就刚才说这些石头上千块都一个一个自己搬回来，你必须干，你不干就永远没这个事。我就念想着怎么干，干起来我就能动员大家干，大家干不动员大家我自己干，这些一个一个起来了，他们把诗歌当生命来完成，所以才能有这么大的造就和创造。我做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才整个把人家请回来，不然有愧于先贤。我们做这个事情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唐诗是和现代文明相吻合的，整个它是人性的，是山水灵隐，自然人文，家国情怀，这诗人整个形成这种贯通。这一脉作为中国这个诗的国度来说，它是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一个高度。
1: 生在蓝田，长在蓝田，王维在我们蓝田隐居，我就有一种自然亲近感，把王维这些文化遗产挖掘出来总结出来是一份责任吧。
2: 哎呀，乡党们都在这下粮食，
3: 就种地
2: 啊，
3: 在粮食。
2: 王维把这团地方叫北岔，几乎到这儿就北岸就完了，这个山头就是几乎被断剑这个表字山，它叫北岔。王维写这首诗里边有这个意思，就是在北岔这个地方倒是可以看到很多庙宇。你我婆有庙没有？
4: 没有。
5: 原来有
1: 你。说来说去还就是对故土一种热爱，一种丧子情怀。
6: 哎呦，这雨是说下就下呀！我觉得在山边上，真的这个天气就像什么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2: 往常的雨很多，蓝田八景里边有一个景点就叫广川烟雨。王维在这时候也写过雨，
6: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2: 对，
6: 现在到还没到秋天、啊，
2: 还没到秋天。
6: 但是我觉得这种夏天高温季节的雨，比秋天的雨更值得尊重和珍贵，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凉意。
2: 对，
6: 太幸福了。
2: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6: 明月松间照，
2: 清泉石上流，
6: 真的都对上了哈，就差季节了，再晚一点它就真的是山之秋明。
2: 对对对对。

0: 来，我们敬古人一杯茶，我们也敬现在当下的每一个
1: 诗意生活，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2: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3: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0: 每一期会以不同的诗人为主题，那这些诗人呢，都是曾经生活或者叫客居在长安的诗人，我们沿着他们的脉络和古人对话，感受一下这种心灵的碰撞。越走我就会觉得自己越无知，然后你也会慨叹古人的这一份心境，所以我把它的主题就定为茶家书香，不在于一年能做完，我可能会用两年三年甚至十年的时间会把这些诗人都一一的走完。
1: 都说李白是天才，莫说是地才，王维是人才，因为他九岁就能出口成章，十七岁就写了那个《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他的诗总能给我们强烈的画面感，这是王维最神奇的地方，就像是一台取景机，总能框住那些最有意境的瞬间。有的时候很孤独的时候，孤独的想哭的时候，那种感觉从他的这种意境里能得到一种共鸣，让你能够静下来。他写他画，他唱歌，他弹琴。他和李白是同一年生人，西陵一年，诗和远方在这俩人身上都能找到。作为长安人，秦岭山脚下古诗独长的长安人，我觉得古诗就是我们秦人的心跳。
2: 千年前我们的这些先哲们啊，王维啊，李白啊，这些人在终南山，他们如果相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3: 人生的一曲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因为我知道我脚下生存的这片土壤是我们的祖先，那么风华绝代的，在那个时代那么优秀的人都在这里待过，所以每次在这里待的时候，它就会让我有一种感动。
4: 里头的这个《将进酒》，我们就感觉我们在终南山下，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然后我就一下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5: 我们无论是在音乐中的角色，还是对于说在唐诗当中的角色，怎么在诗词吟诵当中的角色，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我，既可以是本源，也可以是古代。

我唱诵这个唐诗差不多到今年八年了，对，就是从2017-18年开始去做这个中华经典的唱诵，到真正我们参加星光大道差不多八年都过去了。曲子是这样，首先是我会去找很多以前的那些，比如说我们有古琴，它当中又会有很多古曲，我去大量的听，包括琴腔当中。同时当时呢，我是跟我们西安这个吟诵学会的老师啊，学了我们中华经典的这个吟诵。

0: 可以可以，那就秋风词来，
1: 秋风词，然后再
0: 你要回到拉，
1: 回到拉，
0: 最后给一个低音。
2: 诗词就好比一个房屋的结构，建筑的结构，这是一个房子的本身。

0: 结构就是诗词框架，那古琴呢就好比是里头的这种意境。
1: 朝辞北

0: 回到了盛唐时期，大家都在人人唱诗词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辉煌也预示着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能够掀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新的高峰。
1: 元和清那个家伙在嘛，削过蓝关瓦屋墙嘛。那时候下起雪以后时候，就像有这个窗户是上头这么厚的雪，我都见过，人都捂的出不来。
2: 我们结婚40多年了，每天起来都看山，
1: 各种各样的花，吃的慢，只要都闻出一股香气。我都在这儿出生，也在这儿长大的。现在都蓝关悟道的地方来人也比较多的，现在基本上可以说80%还都在回头看，来过一阵二次都来。娃在外边上大学的大部分情况都还很不错，我也想带带出去转一转，有时候咱不愿意出去啊，感觉在这个地方待习惯了，沾洒沾睡，空气又好，也是习惯了。

0: 就煮个胡萝卜，凉拌个荠菜，晚上给吃锅盔。
1: 锅盔，
0: 辣子
1: 锅盔。
0: 我老晚吃辣子锅盔。原来自己也是村里边长大的嘛，下班的时候我们要去收麦子。其实原来家里边也是那种夯土墙，然后慢慢的搬家，然后就去县里边啥的，就感觉回到村里边，有时候坐到那个村边上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自然。所以我们就从2019年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把每个房子重新改完，然后又重新布局，慢慢的老房子那个味道出来。每个孩子，每个家长和每个我们院子里边的那个老人，现在脸上都洋溢一种那种笑容，就觉得说是，哎，我进这个院子就感觉穿过那个核桃林，猛地推开那扇门，然后看到这个老村庄的时候，感觉那种惊奇感，然后那种哎呀，我又回到原来村里边那种感觉，对这个院子挺有诗意的。
2: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物质非常丰富，但是往往精神又很贫乏的一种状态下，如何能够使心灵能够宁静下来，能够回到这个生命的本真，王维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样板。他们把王维这种生活方式称作是王村样，王村范儿。
3: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2: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4: 现在就是日头来相照。
2: 对对对。
4: 但是给我们也带来了一丝清凉啊。
5: 小时候读诗，总觉得王维在我们心目中没有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影响。
2: 对。
5: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越读越有画面，越读越有韵味。
2: 对。
5: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2: 是这样的。
5: 嗯。
2: 读王维，确实要懂王维，确实还是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
5: 少年不懂王维，
2: 有一点年龄的。
5: 是。

张力。这次探访，走在被岁月磨平的青石上，站在吹拂过古人的山峰当中，也真正地感受到了雪拥蓝关的沧桑，空山新雨的清幽，太乙进天都的豪情，以及分水岭上的聚散离合，更加读懂了跋涉于此的诗人们他们的心境。秦岭的山水触动的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等等等等诗人，他们把悲欢离愁、抱负还有风骨写进了一首一首诗词当中，铸就了秦岭的魂。而追随诗人的足迹，走过他们的心路，我也突然意识到，秦岭连绵的群山本身就是一首写在大地上的千古绝唱。

0: 走向的划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
1: 如果不研究王维，不研究蓝田地方文化的话，我想我可能我退休以后也就和大多数退休人的事人员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有王维，也有蓝田文化，我觉得似乎找到了这个我生命的价值啊，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2: 我从小在秦岭山脚下长大，懂得秦人骨子里有一种

0: 刚开始问村民什么是艺术的时候，他说是艺术是啥，就产生一种疑问。
1: 把咱蔡家坡这边打造为国际艺术村落，开始说实话真的是不理解。
2: 你觉得这儿美在哪儿？
3: 这里嘛，简家村嘛，简家村很美，但是它还可以更美。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有人说秦岭是中国的中央公园，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处景观，它是先民选定的地方，是一代又一代人扎根于此的日常。
1: 村子叫绿口村。

0: 村，既然想把一个村子做出来一些特色呢，我们就起了一个比较好玩又有趣的名字，同时也能让人一下子就可以记住的名字，就减压减压减压村。
1: 秦岭现在是在哪个方向？
0: 啊，秦岭在这边。
1: 哦，在这边。
0: 对，在这边。
1: 西安在哪个方向？
0: 西安的话在那边。
1: 在那个方向。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生活还是非常方便的。我为什么能在这个村子待这么久？是因为这个村子跟城市服务设施配套很接近，但是又不是完全那么城市，然后同时又保留了村子里的人情味儿。我在这儿待了三年，就我自己来说，有很多村民要给我介绍对象的，说阿颖有对象吗？
2: 我们是坐落在秦岭山脚下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有我们的 PS5 的游戏机以及 Xbox， 大家可以在这边尽情的去打游戏。这边我们的器械是非常完整的。
3: 进到小党的时候，他在直播，内容呢是向网友介绍推广他们的青年社区。我隐隐觉得这些人是不是为了逃避某些责任才来到了这样一个非常舒服的世外桃源？
4: 这事儿挺浪漫的，挺好玩的。半年过去以后，新鲜劲儿一过，就开始思念城市的喧嚣了。后来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当种子来看，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们开花结果啊。
5: 那个此刻我们
6: 就是现在此刻正在村里边的一些小伙伴们对，
7: 这边的话就是已经开始在村子里边开始创业啊，然后开始有工作的这些小伙伴。
8: 中国很大部分一部分那个大漆都是从陕西秦岭里面产的，所以我对这个大漆啊，包括秦岭，都是有一种情怀和情结的。
1: 那原先在其他地方有工作室吗？
8: 没有。啊，有，西安市区有。
3: 感受到了华叔对于他手工艺品的那种极致的追求。
8: 再过一下，再过一遍。
1: 哦，就是再这样均匀的。
8: 对对对，
1: 不用再站起了。
8: 对，不用站了。
1: 好好好。
3: 我当时挺怕，我一个不小心会导致他精心陶制的那些半成品浪费了。
1: 稍微好一点吗？
8: 好多，很好，
1: 可以、
8: 啊。那我现在放进去了。
1: 好，
8: 我干了，很好。
1: 哎，您为什么叫华叔啊？
8: 就可能觉得自己很沧桑吧，就是。可能我圈子太小了吧，就是我们漆艺工作室，你看这么冷门的专业，一个专业就不到十个人，所以我就感觉没有什么活力。中间也付出了太多的那个艰苦，所以我是放不下的，就是还是要做大漆。我现在就希望能在这儿把这个大漆工作室好好做起来，然后很多人做这个就是后来做不下去了，因为本来也没有什么就业岗位嘛，只能自己创业，所以我就希望能做好吧。
1: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种沧桑感慢慢的，
8: 就是大概就是来了这儿吧。
1: 真的吗？
8: 真的，因为这儿都是年轻人，然后很活泼，整个氛围很好。他们介绍自己的时候说到这里是共享社区，然后一起创造。对于这种理念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就非常契合。
3: 看到地超，你会发现他很多时候都会在角落里面默默地弹吉他。他是一名海归，有不错的学历背景，似乎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他跟这里似乎有一点点格格不入。
9: 让我回国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你文化语境里的环境。虽然风光可以很像，但是它为什么给人的感觉不同，是因为异我的环境和我自己的文化根源这种不可调和性仍然存在。我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和我的人生活在一起。 在这有我负责的工作，我会帮忙做这个西仓在城区的一个

0: 川味展示。
1: 这不就是卖越南米粉的地方吗？
2: 对，然后他们会到时候把那个东西都搬走。
3: 我去了这个地方
2: 啊，你去过
3: 这个地方没有那个地方好。
2: 是
3: 明天是休息日，机场明天带着刘璐去现场再感觉一下
2: 啊。
4: 你对中国的乡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呢？
0: 说起来挺玄乎，但确实是，就有一次在房间里面。一拍脑袋想，我觉得我可以尝试探索一下乡间的领域，因为我关心中国的乡村，我觉得中国乡村，我关心它的美学价值。
5: 你觉得这儿美在哪儿？
0: 这里嘛，简要村嘛，简要村很美，但是它还可以更美。
6: 我觉得我对社区的了解又进了一步。真正你到了那个地方，发现他们不是带着压力去的，他们是带着一些期望去的，带着一点点的冒险，然后更多的是对你生活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0: 秦岭脚下的一个村子，现在是吸引了一些年轻人，
3: 属于一些小
0: 地方，
3: 就比较
0: 住下来。
7: 这就是上个月那些学员在这儿做的。就让他们每个人做不同的技法。
8: 我自己的婚礼3、4月份会在这儿办。
4: 啊，明年吗？
8: 对，到时候邀请你来。
4: 真的
8: 啊？真的，真的，真的。
6: 就是人对于故乡的这种情结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年轻人打破了这种根深蒂固。他们会觉得故乡，它可以被选择，它可以不是我生长的地方。
9: 这样会显瘦。
6: 他可以是一群年轻人交往了2、3个月就能够让我扎根在此，并且能够让我继续奋斗10多年的一个地方。 yeah! Yeah!

0: 敏提示您，咱家馍大肉香。
1: 哎，能不能重喝个汽水？
0: 两个人可以切开吃。
2: 来一道。
0: 老面发酵的这个工艺，跟咱小时候自己家里做馍那个流程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咱们秦岭的水好，因为我们在山底下，那个水它是地下水是流动，我觉得这个水有关系。
3: 你好，是啊，
4: 蜜鲜肉夹馍，
3: 再来个米皮，四个夹馍，四个凉粉，两个米皮，两份米皮，两份夹馍。来自己打下啊。
4: 好 OK，
0: 咱们店里的这些员工也都是在山底下，也都是跟前的。咱们店又开在秦岭山脚下，顾客是到秦岭山里面玩才到咱们家来吃饭。王莽的山水，秦岭的山水养活了咱周边的这些我的这些兄弟姐妹。我也就是这一家店，我也不打算开分店，也不打算放加盟。等我儿子以后，他有可能也会接我的班儿，就是把这家店成百年老店，这就是我的很小的一个愿望吧。

0: 石头这一半都是在后秦岭山河道里原来的鹅卵石，免费都是在秦岭山山脚下的这些免费能吃来那个梅香味儿。大概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我妈就教我做这个石子馍，那个时候就是20多岁吧。
1: 上班了啊，我是喜欢
2: 、就喜欢吃那个，
3: 快
0: 哦！咱在这儿的话，咱一个是的游客也比较多，这个就是在外地陕西这些乡的啥，在外面的吃食虽然多，这样尝的你就想家乡的这个口味。有些陕西乡的都是，俺我吃这好像能想起小时候我妈给我做的，我佛给我做的。

0: 刚开始问村民什么是艺术的时候，他说是艺术是啥，就产生一种疑问。那第二次就说格麦就是艺术，第三次就说艺术把我们改变大了。本身自然环境对我们吸引很大，在秦岭很少见到这种大面积的麦田，完了之后背后离山这么近的啊，就觉得环境特别好，而且民风也很淳朴。《富艺画报》画的那些老先生，他们会自己说：“哎呀，把我画到这儿，我会多活几年。”他得为这个村子做的榜样再长一些，所以他要活得更久一些。就这种变化都是很细微的。除了这一部分固定的装置之外，来到蔡家坡随时都可以看到展览。蔡家坡的植物系统的现在植物考了，其实前后有一个多月，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标本了，就逐渐先做标本，后来才画的这一批画了。所以他们有刻板子的，有这个画水彩的。一会儿往右，哎不，往右，你跑左边去，我刚，我以为我错了，我说错了，
1: 没有错，我错。
0: 你如果是常规的，你像都是在一个平面上这样过去，就是显得单调嘛。这个就是它有节奏，上下左右之间的呼应。
2: 这个可以高一点，那个可以低一点，
0: 算是，往这边。压一下，把底下压一下。
3: 是用了一个锡纸，然后也是刻了一些常见的作物，比如说白菜，然后核桃、花生，然后还有葡萄这样子的。因为有些送给他们之后，他们就会自己裱起来放在家里。其实我们也挺高兴的，让他们觉得会比较开心，然后能够保留的一些物品吧。
0: 所以艺术在这里不是浮在一个表面的东西，它是跟底层的逻辑通过艺术来揭示被遮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这个生活之美。
4: 把在蔡家坡这边打造为国际艺术村落，开始说实话真的是不理解，所以到后来以后人就把这个东西要抽象的看，和这个咱这个田间地头一些东西很相似。茶余饭后，哎，有些人他就在田间地头，他就散步，他就看那个东西有一定的含义。

0: 我这个人是比较全能的一个人，当主持人要把各个角度、各个这个层面的人物全部都要招呼。
1: 来来来，重来一下。咱这是，我讲，咱这次，咱胳膊要一定要给搞大。
0: 咱这边也看的也多，就是那个胳膊张开一点以后，那个动作就显得有力，啊，也喜庆。
1: 咱这个胳膊看要帅，一定要帅直。这不管啥，要帅直以后看。有个样子啊，你是娃娃的这样难看干看不，那必须要打开，打开以后看有气势，对不对？
2: 胳膊给炫大，哎，
0: 在龙衔的时候才有这种动作，平常忙的时候掏钱让人家给你干这个都没有。忙霸节收完麦子或者收完玉米以后有个规定的日子来聚会。现在一个是咱这个生活水平现在已经提高了，所以他在精神文明这方面他要享受文化的这个层面。

0: 的社区相当嘛，这才能用咱陕西话啊。然后大家好用普通话。
1: 咱不学晚上好的，咱学大家好的对了，
0: 咱对了，大家好的对了。
1: 啊，我就学这
2: 个。在这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收获的美好时节，我们怀着无比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迎来了跃马划段的欢乐时刻。
3: 自举办关中芒坝艺术节以来，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里充满了爱与关怀。
4: 村民他展示自我的这种舞台或者是这种机会不是很多，所以当有一个很正式的舞台在这么多人面前去展示自己的时候，他其实会显得很重视这个事儿，也会有一定的紧张感，因为机会难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活动记录，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某种高光的时刻。我想把这种高光的时刻给到他们，就是让他们留住，让当别人到他家的相册里边看到的时候，他有的去讲他的关于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有自己的一个展示。你看，我们从这个乡村走出来，但是呢又机缘巧合的又回到了乡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努力，让这个地方发生变化之后，我发现让我感觉很自豪嘛。
5: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诗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诗五色果泥，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来一颗，
10: 来一颗，
9: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诗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诗高纤空心烤山楂，

我就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刘把人，然后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就是每一次我放暑假或者寒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只要坐那个大巴一到我们那个五官河那个路口，我感觉我整个人一下就静下来，就这种舒心这种安全感，我觉得别的地方给不了我。

0: 因为我们这儿就是没有光污染，空气山水很好，所以说星星就非常的清晰。只要是天气晴朗，就有很多客人是冲着来看星星。
1: 其实应该在这儿支个帐篷，
2: 嗯，躺着是吧？
3: 哎呀，好亮！哇。

0: 了，
1: 许愿了没？
2: 没来得及，
3: 太兴奋，
1: 太兴奋了，就是
0: 错过
4: 了。刚刚又一步刚刚过去了。
1: 哎呀，又错过了，不能聊天，得把天看好。
5: 来不及许愿，来不及尖叫啊，来不及惊讶，就那一刻仿佛感觉就是心脏空了一拍，就什么都不想，才是真正的放松。就是我们留坝这个地方就没有工业，然后没有大的商业，就是靠山吃山，因为山好水好，所以我们才能发展旅游。
6: 陕南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特别神秘。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一听到这些歌之后，我这眼泪都快出来了。

们的声音太有生活了。这些老人非遗传承人，我觉得太丰富了，是我从来没发现过的，所以我会好好的把他们的干声啊，这次来收回去，收录回去之后，形成我的音乐理念。我最这准备给他做成世界音乐，这种感觉，让世界听见陕南，让世界听见大秦岭的这么一个呼唤。

0: 荞麦它是分两个月，5月开花，10月开花，一年两次，种两次。秦岭是西安人的后花园，最经典，大家都会说下班去拿金伞。有过来看风水的，有过来给山画画的，有过来给山起名字的。这个民宿实际是我弟他一手打扮，他就很喜欢民宿，这个是我替他在这边主理，就是这块的景把我们吸引了。
1: 在这次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又去了商洛。
2: 对，那昨天还下雨，但是今天太阳出来之后，它，这个也可以走了。
1: 圆圆常年在气象站监测空气质量，他告诉我，5月至9月，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他能非常耐心地跟你解释，我会觉得那不是一个非常高高在上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工作方式，它是离我很近的，它观测的就是我所站着的那一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
2: 二山晚霞，
3: 这个晚霞漂亮，
2: 很有名的这个。
1: 秦岭以宽厚博大的胸怀滋养生命，抚慰心灵，它不仅留住了热爱它的人们，也包容了每一颗在此扎根奋斗的心。他们以山水为家，在秦岭脚下生活、劳作、创业，开创出全新的生活方式，把每一个寻常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0: 每一张纸它的薄厚、它的纹理，它都不一样。
1: 手工做香的，就我们家一直传承在做。
2: 不用扶。
1: 现在就是我带着拜拜在做。
3: 哪好不如家好，还是比较喜欢西安这座城市的。
4: 没有接触过蓝田玉，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完全激发了我对蓝田玉的好奇。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

0: 新疆的火辣热情，红动天山，新疆辣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这里是南极洲的阿特卡海湾，现在正值秋季。仅仅几周前，这里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而如今，万里冰封的新景象正在形成。

在这个冰封的新世界里，似乎没有生命存在的迹象。不过，或许这么说并不准确。

南极洲的冰层会持续大约9个月的时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会融化。地企鹅需要利用这9个月里的每一天繁育后代，延续庞大的地企鹅家族。

不过，要想实现生命的延续，帝企鹅必须熬过即将到来的严冬，经受住极端气候的考验。

大多数帝企鹅每年都要重新谈情说爱。虽然冬季正在快速逼近，但帝企鹅们寻找理想配偶的过程却急不来。

帝企鹅一旦结成配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坚不可摧。每个帝企鹅家族的生存都是建立在这样稳固的关系之上的。在大多数时候，帝企鹅的举止都很优雅可爱。但是在他们交配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会发生尴尬的事情。

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帝企鹅都能找到理想的配偶。眼看寻找配偶的时间所剩无几，这只雌性帝企鹅放弃了繁文缛节，

休想插足，将他们分开。情场失意的帝企鹅们准备打道回府，他们将在大海中觅食过冬，因为在这里的冰层上根本不可能找到食物。帝企鹅夫妻现在要等待数周，直到雌性帝企鹅顺利产蛋。但是有一对似乎要

然而他试图保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雪球。看起来他们是在练习为真正的育儿时刻做准备。

白天的时长越来越短，温度也越来越低，而最终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次落下，直到两个月后的春天，太阳才会再次升起。

现在帝企鹅们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与他们相伴的只有南极洲皎洁的月光。对这对帝企鹅夫妻来说，漫长的等待就快结束了。雌性帝企鹅有感觉了，它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下一代帝企鹅就要诞生了。产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雌性帝企鹅的体重因此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雌性帝企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现在它必须先返回到大海里填饱肚子。但雌性帝企鹅不能带着宝贵的蛋上路，它只能把蛋交给自己的配偶来照顾。雄性帝企鹅的腹部下方有一个特殊的育儿袋，可以让蛋贴近裸露的皮肤起到保暖作用。雄性帝企鹅必须迅速把蛋从冰层上挪到自己的脚上，否则蛋就会被冻住。现在，雌性帝企鹅可以走了。

雌性帝企鹅走了以后，孵蛋成了雄性帝企鹅要独自面对的重任，他必须保证自己的蛋能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直到帝企鹅宝宝破壳而出，雄性帝企鹅才能再次见到配偶。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群体里的所有雌性帝企鹅都会匆匆离去，行进20公里左右返回到大海中。

为了保持自身以及地企鹅蛋的温度，雄性地企鹅们展现出了一场大自然中极为壮观的合作景象。

们一个挨一个，紧紧地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由4000多只雄性帝企鹅组成的孵化器。

每只雄性帝企鹅不断推挤，试图找到一个最佳位置，能够保持自身和蛋的温度。因此，整个雄性帝企鹅群一直在移动，

这只跌倒的雄性帝企鹅必须重新站立起来，还要同时确保蛋不掉出来。如果它失败了，蛋里的胚胎就会很快被冻住并且死去。

而当他们到达整个帝企鹅群避风的那一面后，就能稍微躲避一下寒风的攻击。一旦暴风雪来临，便会持续肆虐数天。

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雄性帝企鹅们倍感饥饿，身体也很疲惫，但他们仍旧不敢松懈半分。暴风雪把这些雄性帝企鹅们驱赶到了距离安全冰层大约1公里外的地方。他们必须返回原地，但这样的路程注定十分艰辛。

0: 现在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准备抵御下一次的暴风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暴风雪的来临。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熬过了约两个月的恶劣天气后，漫长的极夜终于画上了句号。一点点温暖预示着白天的到来。

仅仅几天的时间，帝企鹅群里就出现了数千张饥饿的小嘴等待喂食。第一批帝企鹅妈妈们赶回来了。而更多身体圆滚滚的帝企鹅妈妈跟在后面，他们给帝企鹅宝宝带来了食物。焦急等待的帝企鹅爸爸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刻。

帝企鹅妈妈第一次见到了年幼的宝宝。家人终于团聚了，全家都要庆祝一番。

可是一些可怜的雌性帝企鹅却要经历丧子之痛。这些失去孩子的雌性帝企鹅依然有着强烈的母性，他们见到柔弱的帝企鹅宝宝便情不自禁地想要冲上去。更多丧子的雌性帝企鹅加入了这场争斗，

对那些成功换班的帝企鹅夫妻来说，现在该轮到帝企鹅爸爸返回大海饱餐一顿了。而且帝企鹅爸爸还要为孩子储备食物。而妈妈则可以跟刚出生的宝宝建立感情。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喂饱帝企鹅宝宝。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有些时候，南极洲的气候也没有那么恶劣。天空晴朗，微风徐徐，南极大陆上空上演着绚丽变幻的壮观景象。南极光。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日渐升高，冰层慢慢吸收着热量。帝企鹅所处的冰封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开始融化了。在冰层融化的最后几周内，帝企鹅爸爸和妈妈会轮流喂养宝宝。不过随着帝企鹅宝宝的胃口越来越大，帝企鹅爸爸和妈妈只能同时离开去捕鱼。

有时候需要爱的一脚。如今地企鹅爸爸妈妈都能离开宝宝到大海里去捕鱼，地球宝宝们第一次脱离父母的保护，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其他成年地企鹅显然不愿意照顾他们。孤独的地企鹅宝宝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了。

气温下降到了-25摄氏度左右，地企鹅宝宝们本能地聚拢成了一个小型群体，和地企鹅爸爸在孵蛋时的行为如出一辙。

但这么大的帝企鹅宝宝绝不适合独自行事。一些帝企鹅宝宝很幸运，处于捕鱼休息期的父母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大多数帝企鹅宝宝只能聚在一起，共同抵御暴风雪的侵袭。

孤身迷失在暴风雪中的这只帝企鹅宝宝，唯一的希望是遇见的这只成年帝企鹅会返回聚居地。如果帝企鹅宝宝能跟随它穿过这片茫茫冰地，就可以到达聚居地了。

随着最后一场暴风雪的结束，夏天到了。北地企鹅视为家园的冰层开始融化，这些地企鹅宝宝发育接近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在离开聚居地前往海洋之前，所有的地企鹅不论成年与否都要经历换羽。对地企鹅宝宝来说，换羽是成年的标志。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这些地企鹅宝宝终于存活了下来。然而，每年冰雪世界的消失则在提醒他们，未来充满了变数。根据预测，海洋的温度可能会逐年上升。所有地企鹅赖以生存的这片南极洲冰层，冰冻的时间可能会逐年减少，又可能会不足以让它们完成奇妙的生命轮回。不过现在，当整个地企鹅群准备离开阿特卡海湾的时候，这些地企鹅父母已经成功地抚育出了下一代，延续了这个地企鹅家族。

1: 交手成兵，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场？嘿，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2: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准备好了吗？开始，过，漂亮！
1: 走，
3: 母牛流满，到底长什么样？
4: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
3: 同学们累不累？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

0: 我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匠心品质，君逸酒业深圳有限公司。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当我们把胡子刮得一根不剩时，是否好奇我们为啥要刮胡子，而古人统统留着胡子呢？
1: 开始提问吧。

胡子是动物们丈量距离赖以生存的法宝。人类的胡子无关生存，那人为啥要留胡子呢？从功能上来讲，人类的胡子似乎更接近雄狮的鬃毛，是标志雄性成年的性别特征。留胡子或许可以让男人彰显雄风，没准儿也能逗逗猫。中国的历代君王们几乎都留着胡子，从视觉上看，留胡子的脸会变得更宽大，更有威慑力。如果我们把这些君王们的胡子都去掉，似乎不够霸道，还有点和蔼。古代什么人没胡子？在秦朝，除了皇宫里的公公们不长胡子，没有胡子的人大概率是遭受了耐刑的罪犯。耐在古代有把胡子刮掉的意思。耐字左边的耳在甲骨文中代表胡须，右边的寸则代表法度。在胡须上使用法度，就变成了一种剃须的刑罚。但古人为啥要设置这种刑罚？胡子对古人意味着什么？秦汉时期，《孝经》被创作出来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点盛行，胡子一跃成为了孝的证明。在秦朝，不光活人重视胡子，俑也重视胡子。

形态各异的兵马俑可谓个个孝子。据考古学家的调查，兵马俑中共出现了24种不同形态的胡子。这些种类繁多的胡子象征着不同身份。络腮胡看起来莽撞，代表战士；山羊胡看起来精明，代表谋士。胡子可以说是一个古代职场工作牌。不同位置的胡子最初其实有专属的名字。《说文解字》中记载，须是下巴上的胡子，滋是嘴上的胡子，而然是耳旁两颊的胡子。那胡子这个词究竟怎么来的呢？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西湖续考》中表示，自唐以来，皆呼多须或深目高鼻者为胡或胡子。这种对外国人的别称，或许就是今天胡子一词的来源。现在剃须变得方便又卫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蓄须的风潮历经几千年终于退潮了。在今天，胡子早已不和礼教身份挂钩，无论刮不刮胡子都是个人的选择。下次照镜子时，你会如何选择？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本系列纪录片的摄制组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摄制组成员在野外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摄制组与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遭遇过非洲荒野中的险情，经受了南极洲极端气候的考验，他们所有的付出只为更加深入细致地呈现这些动物的真实生活。本集将讲述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纪实。

0: 摄制组克服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历时约11个月驻守南极洲拍摄帝企鹅的艰难过程。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诺伊迈尔三号站将会成为摄制组成员们的家。
1: There's about 70 tons worth of food. We've got about 15 boxes of white cabbage.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唤醒自然中的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巡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6: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达上牧场最高的一个支气点。
5: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7: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5: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8: 看下面地方限滑，现在该注意了。
5: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9: 这一刻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10: 丰收的训练。
11: 哎呀，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2: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今天都出来了。
9: 对吧？
5: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13: 宾大本海拔3800米，位于天山深处的琼库什台大草原。
8: 都跟上，注意点。
13: 是我们连队牛羊卷草的必经之路。每年翻越宾大本，都是一次与自然的艰难对话。
8: 救援者，救援者，赶快到，快点，兄弟，快点！
14: 把骆驼提起，撤撤
15: 撤
14: 撤！
8: 弩箭拿着铁锹往前走，把路踏出来，剩下人整个跟上，交替着往前走。来，不过你没事，你先休息会，让其他的马先过。
14: 又掉下去了吗？
8: 实在不行的，赶紧下马子下马啊！不要撑着。
13: 每匹马的饲料一定要够，千万不要出现像以前一样拿过去的饲料不够用，马匹又没力，出现危险了到时候。

0: 轻一点，再往这里头再补一下，不要浪费，就马达子就那么几个嘛，没问题吗？好，咱们现在出发。我叫塞利波，是78团5连党支部书记。塞利波这个名字呢，在哈萨克语当中呢，含义就是陪伴身边的人共同成长。
1: 我们五连呢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扎达尔大草原，是一个典型的牧野连队。每年的11月，我们牧民会把牛羊赶到冬季牧场放牧，来年2月，我们再把这些牛羊转回春季牧场。这种牲畜的转移方式叫转场，也是哈萨克族牧民延续上千年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翻越海拔3800米的冰大板，前往冬季牧场，把连队20000多只羊、1000多匹马接回来，让他们在连队附近的牧场产崽。冰大板意思是覆盖在山上的厚冰层，厚冰层上还覆盖近1米深的雪，坡度近70度。每年的雪崩大多数都发生在冰大板，是我们当地牧民谈之色变的地方，也是每年转场的必经之路。
2: 大白呢就在眼前，咱们通过这个大白之后都是下坡路，还好走一些。又在这个白茫茫的路当中，组织一些有这个踏雪开路经验的，让他们走在前头。
3: 我只要拿上铁锹往前走了，把之前的路前头路给他踏出来，咱们剩下人整个跟上。如果马匹不行，咱们交替着往前走，好不好？
1: 踏雪开路是我们牧民总结的经验，因为羊的腿短，雪太厚，羊走不动，所以我们都会组织人员踏雪开路，从茫茫雪原中开出一条不足半米宽的雪道，这样我们带着羊群返回时就可以沿着雪道回家，这也是我们转场的生命线。
3: 在未来的4个小时行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要跟着咱们前面踏出来的路子来走，不要单独再重新走路，一个是耗时间，第二个是危险。
1: 现在我们踏雪开路已经走了3个小时，距离大板顶还有3公里，马的体力到那已经要突破它的极限了。
3: 注意安全，
1: 你一旦陷到雪窝子里头，又冷，
4: 用马拉一下，用马拉一下。
1: 你再让马在那耗，一个是你人受不了，再一个是马受不了。
3: 哎，后头的再坚持一下，就这一块有点滑，注意一下。
1: 爬冰大板的时候呢，又很累，那里又滑，因此很多的牧民呢就是抓着马尾巴，让马往前走。我们一个牧民马上到大板顶了，结果他的马摔伤，一摔摔到大板底下。
3: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赶快到，快点，快点，快点。
5: 那肯定担心，那个山路特别危险，特别是冬天，那雪又厚，他们骑上马，不，万一走错路了，掉到悬崖上下去，
6: 塞利波爸爸和我，这个就是他爸爸。
1: 当年我的父亲也在这个地方放牧，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去世。当时的状态也是在转场过程当中是摔伤，最后导致死亡。我很小的时候，感受到对放牧的这种危险性，第一个认知就在这。
7: 从早上。

0: 10点出发，到下午6点，我们20多个人，30匹马开出一条雪道，爬了8个小时才登上冰大板。
1: 今天的这个雪特别厚，还一部分风吹雪，踏雪开路难度相当大。好在所有人团结一致，赶也有马匹和人员摔下，最后呢还组织了救援，平平安到达大板顶。
0: 翻过冰大板，就来到我们连队的冬季牧场。
1: 来了，看同志，来把这个面还有大米卸下来，就专门给你们带的。我今天给大家做个蒸面，这个蒸面特别是在转场途中它还是比较耐饿的，
2: 咱们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
0: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这么辛苦地翻越冰大板，因为冬季牧场雪少牧草多，是我们五连冬季唯一可以放牧的地方。2万多只羊，1000多匹马，3个月的冬季放牧能够给牧民节省饲料费80多万元。
1: 喂，土司奶奶，你们的好庙，我们这准备出发了，你们那边也赶快通知准备出发，咱们最后在博斯塔斯那个位置集合，然后统一分冰大板。
0: 今天我们党支部分了6个小分队，分别通知周边牧民明天陆续转场下山，
1: 保暖工作要做好，那个羊羔给它该裹的裹好，再放到马达子里头。一年的就这么一点结果吗？路上最好是最大可能的给它减少损失吗？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经过一天的休整，3000多只羊、500多匹马，作为第一批翻越冰大板的队伍出发了。
1: 哦，到大板顶了。
0: 中午1点，到达大板顶。
1: 关键是还要把大的马群提前引走，要不然过不赶起来特别麻烦。
5: 都一起赶，再继续。
0: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尤其是冰大板。
5: 慢，
6: 羊很少走冰面，它害怕，一旦有冰它就不走，因此牧民也用各种办法，我也试过，就是带一些包裹引它上道，然后下冰大板。
5: 来，把路上开，来小心点啊。它一旦跟上以后紧接着赶开啊，来，咱们协助赶一下后头。
1: 哎，这后头的不要留下了，整个一起赶。
7: 哎，花了这里。
5: 慢点，我慢点。
1: 慢点，慢

0: 点。
1: 好了，
0: 没事吧？
2: 像这种画面很多，就还好，我们是把它拉上来了。
0: 2019年冬天，我也在大板顶附近遇到危险，当时我的马受惊跑了。
2: 那个时候我是正儿八经，我觉得可以说是经历过生死。暴风雪又那么严重，山里头一旦有暴风雪就有狼群，这个是习惯性的东西，你没动身你也可能被狼群攻击。然后我就很无奈，我就躺到那，我就在想怎么办，怎样回，这个靠走路是走不回来嘛。还好我从大门方向隐约又听到有马蹄声，我以为有牧民刚好翻兵大门找我们来了，结果是刚刚走跑掉那匹马又回来。当时我很激动，特别的高兴，人面临死亡，面临绝望，重新又抓回了你的救命稻草，那个感觉我体会过。
1: 这两只羊怎么了？
0: 这个羊群里头有六只羊跟不上队伍了，因为是他们是第一个踏雪开路冲到大半径，现在就准备把这两只羊拖到马背上往下移。
2: 因此我能体会到牧民的不容易，而这种不容易呢，牧民每年都在经历。因此这些年我陪着牧民来转场，就是在困难的道路上头陪伴。
0: 把那边稍微赶一下。
3: 阿妈的生气的过一下，阿妈的爹，过不去
4: 了。阿妈的生气吧的，阿妈的生气吧的，不能。
0: 累，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平平安安都出来了，就好一点了，也值了。
5: 去，嗨嗨。
2: 我们今年的这个冬季转场工作呢，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产高育幼工作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这也是关系到咱们牧民的一年的收入。
0: 每年转场翻越冰大板的时候，都有人或者马受伤。我们今年夏天组织了30多个牧民到达大板顶干了3天，把大板的坡度修得缓一点，这样以后我们的牧民转场的时候就不至于太困难。
2: 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不用这么辛苦？这些年我就在琢磨这些事儿。第一个就是有机牧业的生产基地，因为马拉松羊正儿八经的每年都在转。第二个呢，冬天都这么辛苦了，夏天可不可以不辛苦？那夏天怎么挣钱？那就是挣旅游的钱。第三块呢，因为五连周围全是旅游景区，在未来我们想呢，把五连呢变成这个物资配送中心。周边民宿、酒店、旅游所需的物资就从这来配送，也在做这个计划和前期的调查工作。
6: 78条5连呢，是每年都会有这个转场，而我作为两委呢，主要职责呢就是协助居民顺顺利利的将牲畜赶至这个春草场。
7: 个人觉得这个跟牧民一起转场是特别自豪的事情，党支部必须要在前面保护牧民转场，保驾护航。
8: 作为一个基层医务人员，保障牧民的转场安全，这是应该我做的。
0: 感谢巴医生，努力精神，
9: 点赞，巴医生。

在这片曾孕育古老渔歌的土地上，时光仿若以加速度将沧海变为桑田，但此刻它正以一种更深远的智慧延展着奇迹的定义。这是一座正在呼吸的城市。